0: 走，
1: 王玉，你要带我上哪去呀？上大街上来谈工作吗？哎呀，
0: 你别着急，你跟着我走。上哪去呀，
1: 到底啊？
0: 马上到了。哎，
1: 这是解脱地点啊？
0: 对，就是这儿。
1: 哎，蔡氏顾客给你看腿。我不用看腿，我腿挺好的，现在也不疼了，就是走路有点不平而已，我不用看。
0: 怎么不用看？你像你这腿，你像当一辈子瘸子呀？你再说了，就你这腿，我跟你说，你这个打起仗来，你都跑不快。
1: 我可以学骑马，我不看。
0: 就你这腿还骑马？我跟你说，你夹不住马，你都得掉下来。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刘竹梅让我来的，我是有使命的。她这妇救会有点事儿，忙完了就过来。哎，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快坐，跟我进去。
1: 啊。
2: 朱梅也过来吗？
3: 来，你快带他来吧。不是，我这个腿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要怎么看呀？啊，快，来啥嘞？给我救救我！我闹个汤，我要救救。来，啥嘞？啥嘞？呼叫来了，呼叫！
2: 谢谢大夫。
3: 啊，
2: 你的腿啊，多次受伤，都没有解好。要想彻底解决啊，必须断开，重新解呀。
3: 断开，重解？
2: 是的呀。
3: 哎呦，
2: 你二大夫，
3: 我这个腿断了2回了，那每次都疼得死去活来的，这算刚好养好，讲解讲解就行了，可别断开再重结了，这遭罪不说，这得花多少钱呀？我
2: 哎呀，这钱的事不用你管，
3: 那谁管呀？我不能要别人的钱呀。
2: 你这腿据说是抗日受的伤，我可以免费给你治疗啊。
3: 你看，
2: 哎呦，
3: 啊，
2: 这。
3: 谢谢大夫啊，我回家好好考虑考虑。
0: 哎，这还没治呢，你得想治疗呀，你
3: 这大冷的，
0: 快来快来，快给你快来，你治管完的，他不治他怕疼。
3: 我，你看你王宇，你谁说怕疼了？我不是怕疼，我是怕花钱，
2: 不要钱，免费治。
0: 你看，行了，别嘴硬了，走。
1: 你先坐，走走走啊啊，
0: 走，小心一点。
1: 哎，谁都怕疼，但有时候该忍就得忍着。你之前两次受伤都脱腿伤忍下来了，怎么这次就胆怯了呢？哎呀，那之前，急的都忘了疼了。没事，你看朱哥，你怎么老跟我这条腿较劲呢？哎呀，就这样吧，咱就别添麻烦了啊。
0: 朱梅，你别生气，我知道你是好意啊，我这条腿就这样吧，不影响工作。人能够忍受痛苦，肯定是有原因的，有的是为了尊严，为了信仰，为了承诺，或者是为了更高追求，再或者是为了……
1: 为了什么？
0: 为了。 为了爱情，为了刘竹梅。像在平时，我非得拧着小妮子的嘴。不过今天就算了。干脆的说，我不喜欢看到你一瘸一拐的样子。你可以因为这个理由，忍受一时的疼痛吗？
4: 那肯定能啊，肯定能吧。
5: 你让他自己说。哦，那你自己说。
6: 哎，给我重新结果，一定给我结好了。好嘞，马上啊。
7: 多大麻药？好嘞。
6: 哎，怎么样？够爱喝是吗？
8: 合适，合适。
6: 哎，周书记回来了。哎呀，我们都在这等着你，给我们带好消息呢。哎呀，
8: 我这一回来啊，就让小刘把你们召集过来开县委会。
6: 我这么急呀，那一定是有振奋人心的好事。
8: 哎呀，
6: 我们都等着呢。
8: 别卖关子，你快说。
6: 啊啊。

0: 李玉同志回来了，他在延安啊，跟毛泽东同志汇报，说咱们山东呢，地域广阔，物质丰富，人口众多，十分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表态说了：“好啊，大水养大鱼嘛。”于是啊。 就仔细地研究了咱们山东的情况，并且召开了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现在已经决定给我们山东派干啊！另外啊，还派来了正规的老红军部队啊！
1: 太好了！
0: 中央来的张经武，还有其他的领导同志和李毅同志，已经回到咱们山东啊！
2: 好啊！
0: 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 根据抗日战争做出的最新的经典论述，一经发表，影响力极大。就连蒋介石和他们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在研读，赞不绝口啊！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很可惜，我只抢到了三本啊。这有一本呢是上级指示，给刘祖光同志的。仲梅，
3: 哎，
0: 你拿回去给你父亲。
4: 谢老周同志啊，
0: 一本呢，我来保管，另一本呢，就给齐峰同志。
4: 啊，慢点，慢点。
0: 哎，谢谢。
4: 大家伙啊，都相互传阅一下啊。
5: 哎呀，谢谢周书记，
6: 对不起了，大家伙，
5: 我就先睹为快了啊。

0: 朝日战争的持久战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1: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和我之战略防御的事情。第二个阶段可以明确于战略相持阶段，尤其战争在第一阶段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
0: 太好了，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

0: 姐夫，
1: 周书记啊，
0: 看得怎么样了？哎
1: 呀，我看得太激动了，我这一肚子话，我就是想找你说一说呀，周书记。
0: 好，好，好，
1: 你说这说的不就是咱们这
0: 慢点
1: 故城现在这个情况吗？
0: 啊，
1: 而且他告诫我们，下一个阶段，战斗会更加残酷啊。
0: 哎，这时候也不早了，你呀，简单说说。
1: 啊，你看啊，他里面写到这个，兵民是胜利之本啊。
0: 对，
1: 这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只有我们跟老百姓是同甘苦共命运的呀，我们只有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之中啊。
0: 是
1: 我们这些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的政党和军队，在这个汪洋大海里边就能发展成无敌的鲲鹏啊。
0: 嗯，说得好。哎，等大家伙都看完啊，咱们开次研讨会，到时候你重点发言。
1: 好好好啊，好啊，好啊。
0: 我刚刚看祖皇先生那屋灯还亮着
1: 啊，
0: 咱们去看看他
1: 啊，
0: 早点休息。
1: 哎，好好好，
0: 慢点啊。
1: 哎，
0: 喂，哎呦，这时候可是不早了。
2: 嗯，
0: 您还不回家休息啊？
2: 是你们不让我休息啊？
0: 啊，这话怎么讲？
2: 我正要回家呢，朱明就给我送来毛先生的大作
0: 啊，
2: 我只读了两页就收不住了，必须通读而后快。

0: 哎，这不，刚刚看完，还在亢奋之中呢。哎，正好，来来来，坐。哎，
1: 好，
0: 正好聊几句。
1: 哎哎，好，好，
0: 小壮你慢点。
1: 哎，没事没事。
2: 刘总指挥啊，
0: 哎，
2: 那您看完之后啥感受啊？
3: 感受良多
2: 啊。
3: 过去我主张抗战，更多的是基于民族的尊严，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血，但是对抗战的前途并不明确。金朝想，大不了以死相拼，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毛先生的大作改变了我。朱书记，我现在坚信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但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牺牲，都是在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绝不是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我们是在创造中国战胜强大侵略者，重振河山，光复中华的历史啊！

原谅我。啊，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0: 我的大文人，写什么呢？哎，你这长篇大论比不上我这张电报纸，看看。我们走了第一步，山下聪开始走第二步了，好事儿啊。
1: 好，这个办法不错，既不伤害咱们的名声，事情给咱们办了。
0: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明天就开始行动了。
2: 行动。
3: 啊，叮嘱大家不要有任何疏漏啊。
2: 刘总、刘辉、
3: 周书记。
2: 哎，行，你先去吧。
4: 好。
5: 啊，这位是蒙准县县大队的吴参谋。啊，他有紧急的情况向你汇报。
3: 什么情况？
6: 今天孙玉林突然出动部队，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进入蒙水县城，然后就抢占了县政府，包围了县大队。我们县委书记为了避免冲突，经过谈判，把县大队撤到了城外，同时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暂时撤出了城里。这刚安排好，书记就紧急派我骑马赶过来，问问刘总指挥到底有没有这命令。
7: 我根本没有给救国军下过任何命令，更不可能让亲孙子去占领蒙水城。
6: 这个孙玉林一口咬定说是奉了您的命令，所以我们突击只好先缓和急事，撤出了城外。
7: 啊，孙玉林觊觎蒙水已久，居然假传命令，实不可恕。
3: 走，我跟你去看看。
5: 总指挥，安全起见，还是派个人带着守兵过去吧。根据情报，宜州的日军要对蒙水宜山动手。
7: 那正好，如果孙玉林真心抗日，那就让他跟日本鬼子打一仗。
5: 那您就多带着部队过去，以防万一。
7: 现在带部队过去速度太慢，如果孙玉林有二心，
2: 那就让百松新成立的骑兵连跟着你一起去。嗯，
7: 好啊，
0: 好。哎呀，共产党的县政府就俩字儿，穷酸。哎，想拿点啥都没的呢。
8: 司令啊，刘祖光他们来了，就在院子。
0: 好，太好了。哎呦，哎呦，我这屁股啊都坐疼了。回兵，备马回营。
9: 是。
0: 哎呦，刘总指挥大驾光临，卑职有失远迎，得罪了。
7: 孙玉岭孙司令，哎，搞什么名堂？你假传我的命令，你把蒙水县的政府和部队挤到城外，你现在又要撤？
0: 不是，假传命令，哪有的事儿啊？我带部队进城啊，是因为兄弟们在乡下都待烦了，就想进城逛逛，洗个澡，修个脸，剃个头，买点东西啥的。哎，谁知道这共产党的政府

0: 和部队，不知道想啥呢，躲着我不见我。您可不能偏听偏信啊。
1: 别东拉西扯的，我现在问你，你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什么？
0: 回吴店营房啊，该干啥干啥呗。
1: 孙玉玲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
1: 你不通知县大队回防，二不留部队交接，让蒙水县城处于不设防状态，你不知道这里距离日军只有40里地吗？
2: 日军的快速部队到这儿
3: 只缺半个小时。
0: 哎呀，我现在是来也不是，走也不是，是吧？那劳烦您费心通知了啊。孙某告辞。
1: 白松，让他走。

0: 他就是个兵痞，不尊重上司，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就应该撤他的职吧。
1: 战乱时期，这种现象很普遍。他们的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自筹的，手上的武装几乎就是私人的。撤了这也没用。白松，你现在马上派人去联络蒙水县的抗救会和县大队。

0: 总指挥，日军用重炮轰开了南城门，现已冲入城内。宪杂队被一股日军拦截在北城门外，无法进入，蒙水守不住了，你需要立即撤离。我留下掩护。
1: 白松，敌军是冲着我来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被摩托化日军追击。这有两个指令，一封是给蒙水县大队的，一封是给周梅同志的。你现在马上带着骑兵连打开北城门冲出去，与县大队会合，要他们遵照我的指令来执行。
0: 总指挥，那你呢？
1: 我对这儿很熟，你放心，我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你带着部队过来救援。爹，刘百松，执行命令。
0: 骑兵连，跟我走。
2: 是。

0: 我们的任务是把孟顺康救回来，
1: 暗示孟顺康就会长，简安县哪队长通令。
0: 这是总指挥的首令。你现在马上带人跟我一块去成立解救总指挥。
2: 干什么？
0: 赶紧下命令啊！

0: 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已经开始，我们要蓄集力量，准备打持久战。我命令蒙水县大队立即撤离，到乡村去，到山区去，按照毛先生的战略组织全民抗战。我命令刘百松副支队长立即返回故城，听从周密同志的指挥，不得有误。此令，刘总光。
1: 爹，爹，爹，
2: 刘先生，不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作。
3: 合作不成，我也可以答应您赋闲养老，过平静的日子。

我要告诉你，李明京、孙一林和李少当这样的汉奸改变不了抗战的大事。最终，你们这些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或者被消灭埋葬在这里。这里的河山是我们的，是中国人的。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你怎么还流泪了？
1: 我们相识多年，他是个好人，他提携过我。
0: 你倒是有情有义，但这在战争时期会害人。刘祖光是个好人，但他是敌人的好人，明白吗？
1: 明白。
0: 既然你这么有情义，他的后事就交给你来处理，把他送到故城去，让他们知道与皇军对抗就是这样的下场。
1: 是，我去找个棺材把他装殓起来。
0: 不，尸体我来处理，你只负责送回去。

至此关头，别无所求。唯将二子托付，即送二人赴延安抗大学习，亲临毛先生教诲，成就革命之才，一为曼秋一生未竟之志。祖光拜上。

子光先生，牺牲的太可惜了，是我们抗战斗争战线的巨大损失。 没想到，今日一别。

等白送平静以后，把这封信给他和诸位看看。

0: 停下！我们几个停下！这是
1: 云林
0: 团长，你怎么来了？

0: 你们几个送武安祖光先生就别回来了，留在那里参加抗日的部队。
1: 可是，那边的人会不会把我们当汉奸打死啊？
0: 那就把你们的帽徽、领花都摘下来，和原来那些狗屁的标语放到一起。快到顾城的时候，你们要朝天鸣枪，为。

刘总指挥送行，然后坚强敬礼，齐步走护送灵车。你们就说这些改变是你们做的，只要不提我，那边的人就会原谅接纳你们。

0: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将面临更加残酷和严峻的局面。
1: 陈哲远，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2: 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3: 第一份任命书，子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第二份任命书，子委任孙玉林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保安司令部司令，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司令沈鸿烈。
4: 孙司令，
1: 哎呀，我说陈专员，你可真有点能耐啊，五县保安司令。我以为你给我画了个饼，没想到还真吃上了啊。
4: 兄弟，这是名，名正言顺才能拿到利。
1: 请。
4: 现在虚的拿到了，咱们得来点实的了。明天咱们就去接收顾城。
1: 好，
4: 我要亲自兼任顾城县长，动作要快，让他们来不及准备。
5: 志士，
6: 进来。
5: 志士，张团长来了。
6: 请。呀，志平来了。
7: 志士，我来看看您。
6: 来来来来来。哎呀，你瞧，你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7: 您是我的上司，看您怎么能空着手呢？
6: 吃饭了没有？
7: 刚在团里跟兄弟们吃过了。
6: 你总是跟我这么客气。坐。下回来一定要在我这儿吃饭，陪我好好的喝两杯。
7: 李志士啊，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咱们现在身处异乡，诸多不便，我呀还是不要上门给您添麻烦了。
6: 这破地方还真是诸多不便，连我顾城院子的两成都不到，我那一大家子老小现在就勉强的天天挤在这儿了。
7: 确实，您顾城的家呀我是见识过，雕梁画栋，亭台水榭，别说是在顾城，就算是在省城，那也是顶级豪宅。
6: 哎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7: 李志士，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顾城？

0: 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啊，很难能够坚守住孤城的。
1: 彭队长，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吗？
0: 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是以弱胜强，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2: 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我马上去找春天联队长，要让敌人措手不及。
3: 城里面来了情报，说春天联队要进攻孤城，到底是打呀还是撤？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十二集。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一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李志山，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故城？我那帮兄弟们想家都想疯了，一直逼问我什么时候回故城，什么时候回故城，我哪知道啊？
1: 我也想，但既来之则安之啊！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不能着急。
0: 李志山，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山下先生自有他的一番考虑。
0: 什么考虑啊？
1: 能不成山下先生就是这么着把故城留给敌人？
0: 那也许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呢。谁呀？谁还比我们还着急？
1: 孙玉玲。
0: 孙玉林，老哥，山下先生是不是把这故城给了孙玉林了？
1: 这样的话，山下先生就可以利用矛盾，让他们自己打起来。哎，那他们要是不打呢？
2: 以皇军现在的实力，那打与不打，都不会等太久。你说呢？
0: 嗯。
1: 哎，
0: 我听说你跟王帆也学日语了。
1: 啊，这日本人一发布命令就得说日文，我也听不懂啊，还得让王帆也给我翻一遍。
2: 我还不如自己来，这就对了。那听日本人的指挥，不会说日语怎么行呢？哎，学会了日语，那日本人一直高看。民国17年，日本人进济南，要不是你哥我会日语啊，一个误会，我这脑袋差不多就让日本人给崩了。嘿嘿。
3: 陈专员，陈专员，恭喜你荣升啊！哎，
4: 别急着恭喜，还有另一份呢，给他干干。
3: 哎，谢谢。陈专员，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
4: 怎么了？这有点麻烦了，这是。
3: 有什么麻烦？我是五县专署特派员，有权任命县长。陈专，你别急，是这样，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我们成立了古城抗日民族政府了。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周县长已经上任了，这个有点遗憾了，这。
4: 这么说，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吗？
5: 陈专员，不是我呀，不是我们，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这是民意啊。县议会的议长是谁啊？
4: 靳开明。靳开明？啊！
5: 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乡下有千亩的田产，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
3: 简直是匪夷所思！对不起，也好。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
4: 陈专员，哎，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靳开明老先生啊，他是个组织者，他是召集人。这个议员是投票来的，这村镇代表、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

0: 老李啊，
1: 嗯，
0: 这兴修水利啊，有利于子孙万代，咱们得好好规划规划啊。
1: 这个同志啊，以前没见过你，你脚下、
2: 哎、啊，退后退后。
3: 哎，阿伯，
1: 哎，
3: 这位是新上任的陈专员。
1: 哦，哎，是李家庄李副院。
2: 嗯，我和你们周会长有要事相谈，你回避一下。
1: 回避啊？
4: 哎，你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0: 哎，老李，
1: 哎。哎
0: 你啊，先到伙房啊，弄口水喝，这完事儿，我再跟你说水利的事儿。
1: 啊
0: 啊，
3: 哎，周先生
0: 啊，
3: 陈专员带来了任命书。
0: 哦，
3: 哎，一个是任命他为无线专员。
0: 哦，
3: 还有一份任命书呢，是，陈专员自己任命自己为古城县长。
0: 哦，
3: 啊，
0: 哎呦，陈专员。这真是有失远迎啊！这个，哎呦，我这一身这又脏又臭的，不，我换个衣服啊！
2: 哎，不必了。你干什么去了？
0: 啊？
2: 哪有个县长的样啊？成何体统？
0: 啊，这不是李家庄去年遭了旱灾了吗？我领着这县城的中学生啊，还有咱政府的工作人员去给他们修渠打井去了。哎，我还从城里给他弄了好几大车的那个粪肥，给他们运过去了。
2: 在上者只需一例一夫人，哪里需要亲自做农活呢？你有你该做的事儿，你何必亲自去忙活这些事儿啊？
0: 我们共产党从不认为在老百姓面前是在上者，我们就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准确地说，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为他们干点农活，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儿吗？
2: 行了行了，废话少说，我是来接受县政府的。本人装。
0: 哎，我这手太脏了，不看了啊！你自己人民自己，不用怀疑。哎，庄，
3: 哎，
0: 这县里的情况你说了吗？
3: 哎，这我都讲了，周先生。陈专员想看一看议长和议员的名单。
0: 啊，
3: 哎，陈专员，你看，
2: 这上面的。这上面的贤达人是不少啊，这些社会贤达都是我以前在故城的好友。轻点，轻点，轻点。
0: 对不住，对不住。
2: 靳开明议长更是我的莫逆之交，我当县长，他们岂有不同意的道理？啊，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民意，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县议会的人多久能召集起来啊？
3: 哎，不用着急，都在这块了。今天他们来开例会。
0: 啊，对对对，你赶快领他去，直接去议会啊。
3: 哦，那
0: 我这避嫌，我就不去。
3: 周书记
0: 啊，
5: 周书记，有提醒。
0: 啊，那行，师妹啊，师妹，
3: 那咱看看去。这边，
6: 下一个议题，周县长提出的。
7: 陈专员到大家鼓掌。哎呦。
2: 不是，靳议长，
6: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陈主委，陈主委，稀客，稀客。
2: 顾秘书，把我的专员任命书给靳先生看看。
6: 啊，山东省政府委任状，自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沈主席、沈鸿烈。哎，大家鼓掌，祝贺陈专员荣升。
2: 今天兄弟我来到故城县议会，是有一事相求于议长和诸位议员先生。我这儿啊，还
3: 陈专员。你看你在这儿讲话，我是不是回避一下？
2: 你不能走啊，你得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免得到时候说我是一面之词。
3: 好好好好好，
2: 我这儿还有一份任命。

我们金议长向大家宣读：委任状，自委任陈专员守正，兼任故城县县长。

0: 请各位议员向议会陈述。
1: 我想请问陈专员
2: 啊，请讲。
1: 周密上任，经过了议会和村镇代表的质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故城民生凋敝，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入不敷出，问他有什么措施，他第一条就答应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薪资取消，实行供给制，只拿少量的津贴。请问您上任会不会改变这个做法，加重故城的负担呢？
3: 陈专员，你别干瞪眼啊，你大伙儿等着你回答问题呢，是不是？
2: 我知道。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家眷，没有薪水怎么行呢？
4: 可是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到了，家属也是政府供给，除了少数一次离职的工作人员，现在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切工作正常啊。
1: 共产党当政的政府田赋每亩只有不到20斤，您的故城临时政府曾经征收过每亩80斤的田赋，你想让我们支持您当县长，也得把田赋减下来，最好比现在的更低呀。
5: 是啊，
4: 共产党提倡一夫一妻，禁止公职人员找小老婆，你们能做到吗？你陈守正能做到吗？
6: 就是，
7: 我那是费了繁衍子嗣才娶的小夫人呢。
4: 共产党也不反对如此放养，但要先离婚再结婚，一夫一妻。
8: 对，
9: 一夫一妻。
8: 大家别嚷，就那个问题啊，陈专员一条一条逐个回答。
2: 我回答什么？
7: 我不回答，你们这都是什么议会？简直是胡闹！
8: 陈专员，您慢慢。
10: 根据刚才通告的情报，我们得马上制定出下一步的部署和对策。啊，大家伙都发表一下意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啊！
7: 你不能信。
10: 陈专员，你。
11: 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政府新任命的五线专员。
12: 我不管什么专员，我们现在正在开军事会议，五个人员请示。小六，
2: 刘公子年轻气盛啊，军事会议，周会长在这干什么？他都能参加，我这个专员就不能参加了吗？
10: 陈专员，是这样，我们故城抗日挺进支队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编制序列，我是挺进支队的政委。
2: 政委？
10: 对。
2: 那你还是不是故城县的县长啊？我要跟你谈话。
10: 好。大家伙接着讨论，咱们进一步谈。

0: 请坐。哎，陈将军啊，哎，来来来，请坐。哎，陈卓远，我得跟你通报一个情报啊。这个日军占领宜山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顾城，这也是我们召开军事紧急会议的原因了。情报可靠吗？
1: 可靠啊！经过多方面渠道的证实啊，这个山下聪啊，要不是因为他主张暂缓，恐怕我们的现场早就丢了，日军早就攻占城里了。

0: 而民主政府的宪章，我定会履行我的职责。
1: 告辞。
2: 这陈守正还挺敏感啊，我这一暗示，马上就悟出来了。山下聪是要挑动党的和我们打起来。
3: 是啊，他心里面就在想着让鬼子把我给灭了。
2: 老周啊，啊，经过大家伙的讨论，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意见。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是以刘副支队长为代表的，主张坚决抵抗。 然后利用目前的间歇，抓紧进行对于顾城的堡垒化改造。那第二种意见呢，就是以我为首，主张避敌锋芒，撤退到农村，打游击战。现在大家伙儿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0: 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继续讨论，我们要把所有的利弊啊都分析清楚，毕竟这是军事问题，生死攸关的大事，要做决定呢。
4: 必须要谨慎的。那我接着说，
5: 顾城和蒙水依山完全不同，这儿城防坚固，而且还有之前日本人留下来的防御工事体系，再加上我们的粮草、兵马、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我们挺进支队是正规部队，天天让我们打这种小范围的游击战，我们的官兵心里都憋着火，要跟日本人大干一场，对不对？
6: 对呀。
7: 对。
2: 刘副支长说的对呀，咱们七零连天天都想着给日本鬼子大干一场呢。
8: 对，俺们这几个纵队的同志们，那战斗一层都憋了嗷嗷叫了。
2: 大家伙呢，先别冲动啊。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呢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到了华北，村田联队又回到了宜州，他们有重炮战车，而且还有航空兵的支援。
9: 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啊，很难能够坚守住古城啊。与其到时候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再突围，不如现在就主动撤离，占领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持久战。周政委，啊，我觉着彭支队长说的有道理。哎，在这个时候，咱避一避敌人锋芒，到农村去，坚持持久战。
0: 论持久战。
9: 我也看过啊，毛先生在结尾也说了，要打出几个中国的马德里。要我看，由我们挺进支队在这儿，我们顾城就是鲁南的马德里。
0: 祖光同志在牺牲以前啊，也跟我们说过，要让我们避开日寇的锋芒，让我们到农。
9: 你说到我父亲，我更要向日本人讨换血债。我在中央军校跟德国教员专门学过现代城市防御作战，这就是我们应该超越父辈的地方。 我们不能把兵力分散到乡村去，而是应该在乡村组织起民团，支援顾城，然后向五战区和山纵等其他兄弟部队寻求支援。各位，我们要在这儿，在顾城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放弃顾城，我们挺进支队也要让日本人在这儿血债血偿，闻风丧胆，
10: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9: 对，
11: 打出威风来！
9: 彭队长，你是怕了村田联队了吗？
2: 我怕，我们那不到十条枪的时候就跟村田干过，而且还打胜了。
9: 那是什么？那是日本人的收容队，200几个打30几个。
2: 你懂什么呀？
9: 我懂什么？
2: 胜仗就是这么打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是以弱胜强，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要知进退。
1: 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你强我弱，确保胜利。哎呀，
0: 彭支队长讲的好啊！我不懂，
1: 一个县政府秘书在那儿插上话了。
0: 不，你来吧，你去跟彭支队长一起去打日本人。
1: 哎，走，我也不是插话，这不
0: 好了，坐。
1: 别说，
0: 你和我说。
1: 这样吧，上级通知我和彭支队长去开会，研究日寇增加兵力。 准备执行所谓的治安作战的对策，我们准备在开会期间就是否坚守顾城，跟山纵做一次专门的汇报，求得指示和支持。我认为啊，现在我们要着手两件事：第一，由民政科的张科长牵头，带领财税科的李科长、张其峰、刘忠梅。

0: 考虑到顾城的现状，我尊重县议会的选举，撤销对自己的任命。这个县长，你就当下去吧。
1: 哎，
0: 二少，但是，如果你擅自撤离，把顾城拱手让给日寇，我是要兴师问罪的。
1: 我是顾城县的老百姓选出来的抗日。

0: 王玉，制定出故城内的老百姓和政府机关人员撤离的计划安排。哎，并且在必要时能够分头组织实施。
1: 好，
0: 无论是战还是撤，这都是要事先做好的安排准备。
1: 嗯，
0: 啊，第二，
2: 由刘副支队长牵头，
0: 制定故城的防御保卫计划。
1: 还好，
0: 根据情报，敌人不会很快进攻故城，所以最后到底是战还是撤，就等我和彭支队长开会回来，再结合上级的指示，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朋友，白总，你们觉得合适吗？
3: 我同意。
4: 我会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计划，并且完成具体部署。
0: 好。
5: 故城内线情报，故城共产党没有和程守正打起来，程守正反而把故城留给了周密。
6: 这个程守正还挺狡猾。
5: 是啊，先生，以目前皇军的力量，故城的国共两方加起来不够皇军打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内讧来削弱他们？倒不如早点攻下故城了。共产党一年在那里没少征收钱粮，扩大队伍，我这个故城之事，哎呀，干瞪眼着急。
6: 不要只看眼前，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不可弥合，为了暂时扛住皇军的压力，选择合作，但只要我们稍微缓一些，制造一个理由，他们就会打起来。如果他们真的为争夺故城发生战斗，那么影响到的不仅是故城，而是整个山东乃至全中国，影响到两党的信任和合作，这才是我策划这个事件的价值。但是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上钩，之后这类的行动还要不断的策划。
0: 是。
6: 现在我只好把给孙玉林的骨头收回来了。我马上去找孙田连队长，让他出兵占领故城。
1: 好，
6: 要让敌人措手不及。
7: 你为首啊，自己发财八匹马呀。
8: 哎
9: 你觉得蒙水好还是故城？
10: 大白，
11: 要我说，还是我的家乡，北海道啊。
9: 北海道好。
11: 嗯，
9: 小野，你在这儿跟我扯什么蛋？北海道好，你回得去吗？你要是觉得蒙水好，你就在蒙水待。
11: 我想回故城。金平君，你也在那给我下起什么蛋呢？哎。故城你回得去吗？
9: 我回得去。
7: 皇军调来那么多的队伍，我还回不去故城了？
11: 金平君，你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回故城？
9: 我当然想知道，我想回家乡。
11: 金平君，攻占故城那是春田部队的作战，我只是跟着警备。至于作战计划嘛，我什么都不知道。
7: 我问你了吗？你个小小中尉，你知道个啥呀你？
11: 金平君，我老兵，我能确定我们什么时候回故城
9: 啊？行，你知道，你知道啊！喝酒，喝点酒就喜欢吹牛。来，
11: 金平君，咱俩赌一局怎么样？
9: 赌什么？
11: 我赌三天之内我们回故城，要是我赢了，你在故城安享了。

0: 我余亮，要是我输了，我在这里天天请你喝酒。
1: 没问题，小野，只要能回故城，你在兰香楼所有的花销我包了。
0: 杰平君，全快，
1: 但先说清楚啊，
2: 我不去，我订婚了。
0: 杰平君，你得不是军人，军人随时都会死掉，我们要享受活着的时候。订婚哦，杰平君，你看看我的老婆孩子的统统的有，胜利的回日本，我继续爱他们，但是现在我在战场上，我是男人，我需要慰安。
1: 小野，你拿着老婆孩子的照片去妓院，
0: 很正常。
2: 我做不来，我做不来。
1: 这跟男人不男人，他没关系，他这个是。算，不说这个了。喝酒。
0: 你不懂。
3: 刘副支队长，刘副支队长，
4: 城里面来了情报，说存田联队啊要进攻古城，现在朱书记和彭师长都不在，你看这事怎么弄？
3: 好啊，终于把日寇给等来了。古城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无人掣肘，我来指挥，我们干个痛快的。通知县政府和挺进支队的干部开会，布置战斗任务，安排民众和政府撤离。
4: 哎，刘副支队长是这样，你看，到底是打呀，还在撤，是不是等大家回来，好好商议一下再决定啊？
3: 商议什么？跟谁商议？反对接手顾城的不就是彭勇吗？上次开会大家态度很明确了。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军事行动由我决定。
4: 刘副支队长，
5: 但是你
6: 長下君、すぐ工事を開始でやろう。
7: 高知の一番のいい店でご招待いたします。
6: マジ、それは俺が待ち遠しいな。
7: トウ
8: 大佐、前方に敵兵警の成功発見しました。私たちは追いつけられず相手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6: そうか、行きすでに警戒したが。おい、全速前へ進め、工場を保有してくれ。君中隊先頭で構え、敵入れば片付けてくれ。
8: はい、
7: 加速前進。
8: は
7: っ、ヒャ。
3: 义勇队和骑兵连跟着我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对于突入城内的敌人进行反击，把他们压回去。
9: 是，
3: 好吗？三中队在这个位置啊，四中队的位置在这儿。
8: 好，
3: 这个从目前讲，
10: 刘副支队长，我去各个方去看了，
11: 都按照您的命令准备好了。今市内第二、第三道方向的截雷也已经布置完成了。
3: 好，陈参谋长，你在这儿配合我指挥吧。
11: 是。
12: 刘副支队长，政府和民众的疏散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几个要求参加战斗，请给我们分配任务。
3: 你们三个都不能参加战斗，立即跟随张科长撤离。啊，
13: 你叫我替妈设计，就是为了让我撤离？
3: 想要参加战斗，你回这些远远不够。如果我同意你们参加战斗，就是在给部队增加伤亡名额。
14: 报告刘副支队长，城东一致方向发现日军，距离大约六七里，人数约有2000多人，有罗马

0: 牵引的92式步兵炮四门，汽车牵引的41式野炮四门，还有一个骑兵中队。
1: 你是看见的时候距离6-7米，还是现在的距离？
0: 是看见的时候。
1: 我知道了，通知你们侦察兵马上归队。
0: 是。
2: 敌人来的不少啊。
1: 敌人这次来的是2个步兵大队，还有连队配属的野炮中队也出动了。我还以为春天连队会倾巢出动了，没想到就这么点兵，还想打下我们故城，简直是痴心妄想。
3: 那既然敌人来了这么多，就让我们留下吧，我们肯定不会添麻烦。
1: 我说了，马上执行我的命令，马上撤离，拒不执行命令，你们知道后果的。
3: 楚梅，你说说。他不会改口的。
4: 楚梅，王爷，我觉得北宋说了有道理，咱们走吧，再晚了走不了了。
3: 嗯、啊。
1: 王宇，
3: 我可以留下了。
1: 这个小包给你，打完仗之后还给我。
3: 你怎么不让楚梅给你拿着呀？
1: 马上收场。
5: 谁带来？哎！三个字开 ，Action！

0: 别写了，别写了，可别可低下点低了，咱耳朵听。
1: 走了吧。
0: 可太悬了，我差点就让鬼子发现。
1: 还有这么多大块。
2: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说好的一起战斗的。
1: 白松是我哥，我知道他那脾气，话说死了他不会改的。
2: 庄大秘书，你呢？
0: 我什么呀？我这个样战什么斗啊？那不给人家添乱吗？咱们战斗是三个不合格的兵，留在那什么作用也没有。咱们出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咱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找到周正林，还有彭支队长，把古城的情况给他们汇报。我看了一下哈，北边啊，就是他们从山总回来的必经之路，咱们抓紧跟他们会合，走。
1: 嗯，走吧，
2: 走。
1: 哎，
2: 扶着，扶着。
3: 注意安全，小心敌情。
4: 注意安全啊！
3: 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5: 四门就二十步兵炮，两门四一式野炮。还有两门跑去哪儿了？
6: 二中队长，
7: 报。
6: 留几个观察哨，让其余所有人带着武器躲进城墙下的防炮洞，待敌人炮击延伸或停止之后再上城墙。
7: 对。
6: 东门，你这里应该是敌人炮击的重点和进攻的重点。
7: 是。
6: 你不用紧张。等我到了三四中队的防区，我会通知他们主动支援你的。
7: 怎么样？那太好了。
6: 没有远程武器，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布置炮阵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7: 坚持到天黑，安排人去多量在炮阵地。
6: 可以进行，但是计划要周全，敌人也不是傻子。
8: 刘副支队长，请放心，
7: 保证安全任务。
6: 好，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7: 是。通知所有排长，到人集合。
9: 撤！
10: 撤！
9: 撤！
10: 撤！
9: 撤！
10: 撤！
9: 撤！
10: 撤！
0: 撤！哎，来了来了！
10: 撤！
11: 周少爷！
12: 周少爷！
0: 彭支队长！
1: 哎，是的，小心！
9: 集合！
11: 你们三个怎么在这儿啊？
0: 我们就是在这等着和你们会合啊。
4: 敌人攻击古城了
0: 啊！这早上呀，就接到了个情报，存天联队要攻打古城，下午就给围起来了。
4: 哎呀，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政府机关和老百姓都撤离了吗？
1: 已经按计划撤离了。
4: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白松啊，一直是让挺进支队啊坚守古城。
2: 白松觉得古城能守住，

0: 敌情你们知道吗？是这样啊，据侦察兵报告呀，鬼子是两个大队，2000多人，四门92炮，四门41矢野炮，还有一个骑兵中队啊。
1: 老婆，你怎么看？武城的城墙还算是坚固，而且敌人火炮，口径也不大。按照白松的部署的话，挺进支队应该能顶住2000日军，坚持2天。
2: 那上级对我们是什么指示啊？
0: 上级让我们尽快的撤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就是坚守过程的话，也要尽快的转移，不要和鬼子打消耗战。
1: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敌人已经包围了故城，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百松取得联系，传达上级的指示。
0: 鬼子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打！这样，老钟，你带着他们三个去联系各村抗救会自卫队，我去找兄弟部队来支援。咱们啊，分头行动。 等到了天黑，还是在这儿集合，统一指挥，里应外合，把挺进支队带出来。
3: 好，就这么干，走了啊。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敌入炮火红军的位，城门被轰开了，但弹道我阻碍还能通过。董城墙虽然被压住，而中队还能守得住，其他方向都由敌人进攻，但敌不蒙眼。
2: 刘副司机长，该我们了吧？
0: 等着，别问来问去的。
2: 是。
3: 还没有发现敌人另外两名司机师也炮吗？
2: 我安排了各方面指挥员注意观察。
3: 已经没发现那两枚炮，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还有另外两门野炮位置不明，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主攻方向，连部电话都没有，指挥起来就困难。
4: 招，带领来汉，指挥。

0: メナジャ殿、石川の部隊が城内に侵入しました。
1: 東門の攻撃を再び開始とれ。
0: はい。

0: 坚守故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
1: 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
2: 你们共产党打鬼子就好了，组织政府不必了。
3: 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
4: 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
5: 哥，你不去延安，不会是想去重庆吧？
6: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十三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身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
15: 相信法律，
16: 正义无价。
17: 我觉得陆泽明底色的那个善良，那个善良是很真实的，很真诚的，是最打动我的。对，
18: 这不起码保住一条人命吗？咱这也算阶段性胜利了，是吧？
19: 哎，谁呼我？
20: 我这有个案子，能不能接？
19: 跟怡光院一处啊？
20: 他也找你了？
17: 在毕了业之后，我去律所，他们有法院的，有检察院的，之后他们中间有好多他们自己弄不了的案子了，他们来找我。虽然我表面我说哎呦有事求我呀，我说那我得看看我接不接你这事儿，想看看你有什么诚意，但是其实哪

0: 查到那案子那一刻，陆德明心里就是，这是我兄弟，这是我朋友的，我肯定得接。
1: 这案子不可能翻案。
2: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林天良没有作案时间。
3: 我模拟他生病的状态的步数，又重新走了一次，加上作案时间，全程总共需要9.5小时。但是多人证实，案发那几天，钱新良晚上6-7点就在村口打牌，根本就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0: 所以说他就会做出陆德明会做的那种事儿，他为了调查这个案子到底事实是什么情况，他可能会到案发地自己去体验，去走那个案发的所有的动线，为了去体验当时的那个路线、那个路径、那个心态，他会自己扮成一模一样的状态去体验，然后来推敲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是不是那个案件里写的那样，到底是什么样，我只有自己经历一遍我才知道。不是那样，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1: 知其不可而为之，那是袁律，不是我。但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
0: 而且他干这事他不跟别人说，他都是自己干完了之后第二天说，来吧看吧，啊，什么情况，然后说，哎呦，爷爷陆大律师你怎么知道这个呢，哎呀，故意把其实受过的伤，哎，受过的惨的累呀啥的，哎，给他表现出来。
2: 谢谢。
0: 我觉得他有点是润滑剂，调节气氛，然后也是大家都沉默的时候，他可能是突然说话的那个人，让气氛更欢乐一点。包括其实我们实习结束之后，也有几次也都是我说，哎，大家去一去啊。
3: 请问这屋是天之骄子的包间吗？
0: 啊，包括其中某个人跟某个人之间有隔阂了，哎，我也是想打破的，但是这个人性子又直，可能就是在劝别人的时候自己就跟人生起来气了，就是那就掰掰就掰了，可能就是这种。但是他其实内心还是希望这五个人是永远的好朋友那种的。其实我觉得非常讲义气，就是如果他不讲义气，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但是他心里还是那种看谁不顺眼，他直接就说出来，不会藏着掖着啊。
4: 我们毕业12年，在我们梦开始的地方，缅怀过去，展望未来。
0: 就是我们五个人刚开始在大学里是什么样，就是心里那个种子是什么样，我们20年后就还是那样，只不过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之前去比如说在大学在实习的时候，我说女高原你小子怎么回事，可能我也当时有那个气氛我就说出来，但是可能过了实习期，我们步入社会之后，他的那个心里那个种子发芽了，但是那发芽过程我陆德明没看到，然后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说，哎，我说于光元你怎么是个这样的，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了，就是我不理解，因为那过程我没参与，所以就再见到可能会彼此会陌生嘛，会不认识，但是这个其实从观众的角度，上大学的时候那颗种子就埋下了，只不过你到底是长成歪脖子树，还是参天大树，还是我这种想开有钱嘛，它的树那就是不一样的树。
5: 成了，成了。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哎哎哎，
2: 再不对，
3: 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自由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6: 校对好了，
7: 不影响训练你。
8: 终于结束了，跑起来。
9: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咱俩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0: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程富有的。
2: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3: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4: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5: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4: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立白感恩欢度节
9: 来了，
8: 立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也太狡猾了，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
1: 狡猾，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武宗贵长，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周娘这个问题，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
2: 刘副司机长，
3: 刘副支队长，
0: 你受伤了，严重吗？
1: 没事。一中队，你那边还有多少人？
2: 我还剩了120兵力，加上侦察员，还有121，已经推到最后防线了。
1: 其他中队呢？
4: 三中队还有60个能打的，二中队还有30个能打的，和三中队在一块儿。
1: 请命令，
0: 俺们还有21匹战马，23个战士。
1: 武中队长呢？
4: 四中队长、五中队长都牺牲了，俩中队就剩下40多个人，在四中队二排长的指挥下，守在西边的第二道防线。
1: 兄弟们，敌人在天黑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接下来我给大家布置下一步的任务。
0: 敌人又攻击了，俺们会抵抗。
1: 别急，不是敌人的进攻，枪声来自城外。
2: 是不是彭子队长和周政委支援我们来了？两边都在打。
5: 快走隐蔽！隐
6: 蔽好几个。
5: 彭队长，阿宝回来引过来了。
1: 好，
5: 准备战斗。
7: 还剩你们人的，今天请你们再来。
3: 你人喊什么呢？
8: 敌人很大，总命令部队返回阵地。
5: 我的人不跑了。高连长，打破这口敌人，然后从坎坷的城墙冲进去，跟铁骑支队会合。
9: 是，同志们，跟我冲！
5: 你们留下来，跟机动部队配合，继续骚扰敌人。
10: 好，
2: 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
10: 是。
5: 百松，
11: 是人，
5: 水，
11: 水，志亮，你带了多少人？
5: 独联团给了我280个人，我带了一个连冲进来，现在外面还有两个连接应，
11: 就这么少人？我还以为
5: 独联团也很困难。能给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挺进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
1: 300人，100多伤员。
5: 什么？伤亡太大了，
1: 敌人伤亡也很大，要不是西城墙坍塌，
5: 现在没能应付这个。这样，我和高连长带队向东打，吸引敌人。10分钟以后，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出。

0: 外面部队接应你们，
1: 是啊，坚守过程是我的主意。我带着义中队去吸引敌人。
2: 天行之队伤员太多，弹药也快没了，只有我的两箱能出击，才能达到鬼子起到掩护效果。
0: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当时。
3: 根本就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在这儿。
0: 不要再撑了，服从命令。
4: 那你们怎么办？
5: 放心吧，孤军突围，我彭勇精力多了。
0: 警卫排还是健全的，跟着你们，
5: 否则我不走。
0: 好，所有人听令，马上行动。
6: 是。

0: 素晴らしい月様ですね。
1: 手指弹药，
2: 是。
1: 高连长，我和金文快留下拖住敌人，你带上其他人，还有这几个伤员，赶紧撤，跟白总会合。
3: 我怎么可把宋少留下，老王留下吗？
1: 我还是不是你所长了？我熟悉点敌情，我有办法出去。没时间了，服从命令。
3: 是，大家所有人留下。
1: 是，
2: 是，好，
4: 是。
1: 来，把这机枪拿过来。
2: 是。

喂，你听到搜查记录？

0: 故城陷落后，日军继续南进，占据了黄沙河以北众多村庄，当地党组织和农救会被迫转入地下。挺进支队撤往松山玉山区，周密主持召开故城县委会议，检讨前期工作，研究重组挺进支队以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抗日救国工作。
1: 哥，大松，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芦淞战区的联络官韩刚。
2: 故城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刘宝松。
3: 拜松啊，好孩子。哎呀，咱俩多年没见，甚是想念呀。你的战绩俺早有耳闻啊，故城那一战打得牛，打打有名啊。就连雨雪中雨长官也让我代表他特地向你致敬。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拿你当了最强劲的对手啊。
2: 长官，一场消耗战罢了。
3: 消耗在所难免嘛，啊，主要靠战绩，看哪一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来来来，坐下坐下，慢慢拉啊，慢慢谈啊。诸位，芦淞战区成立了，战区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纳入芦淞战区的序列，一切听雨雪中雨长官的指示。你们挺进支队加入以后啊，给你们一个游击总队的番号。那可是一个军的编制啊，不闹吧。
2: 长官，加入芦淞战区，战区能给什么支持？纵队司令是什么军衔？
3: 众所周知啊，战区刚成立不久，力有不逮，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军需补给很重要，一定要解决。但是暂时的还要你们坚持坚持。军衔好说，可以给你们少将军衔，实力强的可以给你们中将军衔。
1: 韩良老官，有一点呢我得先说明一下。嗯，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故城挺进支队。嗯，我们已经纳入了八路军的序列，无法再接受芦淞战区的番号。
3: 据我所知，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啊，作战区域晋察绥。为何么跑到山东来啊？你可知道啊，山东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听余长官的指挥啊。
1: 对不起，这些你得去找山东纵队去说了。

0: 我们只知道鬼子在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对他们进行打击。蒋委员长不是说了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
1: 长官，
2: 余长官指示，
1: 几任抗战，你们共产党拉起的队伍。
2: 打刽子就好了，组织政府不必了。你可知道啊？军队抓政权，那可有敌方割据的嫌疑啊？我想请问一下联络员啊，那你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钱饷、多少粮草、多少军需弹药啊？
1: 你刚才没听清楚吧？战区刚刚成立不久啊，利益又不大嘛，暂时还要坚持坚持啊。那
2: 你这没有通缉供给，又不让我们组织政府，我们如何抗日啊？
1: 有了正规的番号，你们就可以联络省政府和陈守正的地方政府，解决这个军需供给的问题嘛。孙玉林。
3: 已经有了新编第7师的番号了，秦梦龙接受了灾编第20期师的番号，就连李少棠也有了暂编第50的番号。你们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4: 长官，李少棠是土匪，前不久刚接受了日本黄学军第5团的番号，成了汉奸。孙玉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眼看着马上成了汉奸。长官，看来你们的番号。
1: 也不怎么值钱嘛！白松啊，有所不知，这个李少棠，日军多次命令他骚扰我军部队，他拒绝了，又派教官整顿他们的部队，他们也拒绝了，就因为这个，小鬼子断了他们的供给啊！
3: 他这叫狡猾自保，根本不是真心抗日。
1: 那也比急需当皇协军强多了。
2: 长官，
3: 白松。
2: 联络官，据我们所知呢，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拨饷，连秦梦龙他都不管，更不要说我们了。所以，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
1: 好，良禽择木而栖。
2: 良将，择竹而失啊！嗯，你们的态度我了解了，余长官的指示我也传达了。嗯，今天到此为止啊！
1: 好，告辞告辞啊！我借你们刘白松副指挥长用一用，有几句家乡话啊，
2: 请问
1: 拉一拉，
3: 我送你。
2: 不送不送啊！ 你看他还挺在意那个军衔啊。从顾城撤出来以后，他情绪一直都不高，老在那块说我们这装备武器不行，我们打不了日本鬼子，要打只能靠国军，只能靠英美、苏联的支持，不然想打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坚守顾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那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你看他，他这。
5: 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这刘白松呢，抗战的决心非常的坚决，而且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在军事上，他也有一套。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实行全民抗战的意义，也不止他一个人认识不足啊。对于刘白松，咱们还是要以团结帮助为主，让他加强对党组织的认识。季风啊。
6: 哎，现在咱们是用人之时，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推上独党一面的位置，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少挑毛病和缺点。有些事情呢，心里明白就好了，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批评和干预，不要总挂在嘴上。你想过吗？如果你是领导，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造成后果的。
2: 哎，周政委，你说的对。

0: 提醒的好，我要开整。嗯，
1: 团长，李志士来了。哎呀，志平老弟呀！哎呦，
2: 昨晚上我的喜酒你都不过来喝一杯，光送一问候礼，哎，那算什么？
1: 我可是看中咱们这么些年的情谊呀！哎，喜宴、喜酒、喜糖，我今天就专程都给你送过来。
2: 老哥，您听我说，您听我说。
1: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我呀是个光杆司令，你让我去参加您的婚礼，看着你们在那成双入对的，我是不自在，不好受啊。您呀，多包涵啊，
0: 多包涵。
1: 大力，上茶。
3: 是。
1: 我这三姨太都娶进门了，你连个婚都不结，你熬什么？哎，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要什么说句话？
0: 哥都给你操办了，
1: 我先谢谢哥啊。但是，老哥啊，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呀？嗯，我之前被女人可耍的够惨的，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0: 不至于，古城县里头，谁再敢耍你啊？那一大家子老小，命还要不要了？
1: 我现在啊，和吕英这婚也没退成。
0: 谁也不会来找我的，不是？还放不下绿英啊，
1: 老哥，您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哎呀，
0: 你呀就是个情种啊！哎，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外面有人在议论你，说你这不成家不结婚的，又是一光杆司令，说不定哪天又跑了。
1: 谁呀？谁在议论？
0: 我看谁在胡说！那不跑，我张志平要跑，谁能拦得住？但话说回来，
1: 老哥，你说像咱俩这种身份的人，能往哪儿跑？
0: 这普天之下，只有故城才是咱立命之所呀。对。哎，那我给你找一个，咱们早点结婚吧，我来操办。
4: 堵住那帮人的嘴。妮儿，睡了吗？啊，还没睡嘞，您进来吧，爹。
5: 俺大爷进来了啊。啊，恁这么晚还没睡啊？没。哎呀，妮儿啊，爹和说进你的闺房了。啊。哎。
4: 俺来呢，是要跟你商量商量。哎，张家这个婚事啊，还是退了吧。俺张国福那儿，俺也去说了，他也没说，一定不能退，毕竟错不在咱嘛，啊。
5: 爹，
4: 哎，
5: 你来找俺就是给俺说这个，俺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4: 不是，不爱说也得说呀，是吧？你不能再耽误了啊。
6: 你说，张志平那又在城里，万一再着了，啥人你，那就就做哪里嘛？
7: 他敢！俺跟他说过，俺俩定的是生死契，只要是人活着，就不许找别人。
6: 你还是什么啊？反正在城里又有日本人在啊，他这是干点么？你管得住吗？
7: 哎呀，行了，俺不想说了，你快走吧。
6: 不说也得说呀。
7: 俺要是我要睡觉了，这么晚了，你说什么说呀？你敢说没？
6: 俺是说话说呀。
7: 哎呀，你睡，我要睡觉了。
6: 我刚从专事务开会回来，有件事啊，和你们兄妹有关，啊。你们的父亲走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希望你们兄妹能去延安抗大学习。
7: 我呢也想组织上正式打了报告，只是眼下的形势紧张变化，到现在刚刚落实下来。你们就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准备出发去延安。
6: 我愿意去延安学习，但是现在这么缺干部，我父就会的工作怎么办啊？先交给王玉。白总，你的工作交给我，这学习啊，是一辈子的大事，以后工作的机会有的是。
8: 我在。

0: 中央军校受过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授，没必要再去康大学了。康大教给你们的不仅仅是军事啊！
1: 我读过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人的著作，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
0: 我只想带兵打仗，但愿组织上不会是因为故城失利。
2: 让我去学习反思，变相撤职吧。
3: 哥，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我可以用党性保证，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
1: 那太好了，我更能心安理得地留下来。我今天明确表明，我不去康大学习。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让我一顿好找。
1: 有事儿吗？
0: 啊，这个还你。
1: 没打开。
0: 那当然，你的东西啊，我只有保管权。
2: 或许以后有机会，我会把里面东西送给你。
0: 那你早说，我就打开看看了。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要不然，你现在就打开让我看看吧。
1: 以后吧，现在没心情。
0: 得批评，高兴了。
2: 其实让我最难受的，倒不是这些批评。
0: 那是什么？
3: 我花了大功夫培训挺心支队，
2: 武器装备在你的支持下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可真打起来，我才发现，
3: 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王云，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将日本人、将日寇赶出中国呀？
0: 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论持久战，你不是也看过了吗？现在就是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啊。
1: 信心是有，但我学的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啊。算了，不说了，不说这些了。我要向你道个歉。
0: 向我道什么歉呀？你又不欠我的。
2: 欠，欠大了。
0: 没有啊。
2: 我这一仗，把你的家产都打光，还不应该给你道个歉？
4: 张继旺。
5: 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4: 我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延安了？
5: 我知道啊。
4: 你知道你怎么不来找我呢？
5: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你说什么呀？我一……哎呦！但是你走的时候，我一定给你送行去，祝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学业有成。
4: 行了，行了。我看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而是有话不敢说。
5: 哎呀，朱梅，你看你，我在你的面前，我得有一点
6: 个人的隐私吧。
5: 你先弄得我就像那个小孩玩捉迷藏似的，我刚藏好，你一把给拎出来了。
4: 你为什么老跟我隐瞒你的想法呢？
5: 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呀。你本身就是出类拔萃，以后肯定是前途光明啊。我不能成为你的羁绊。
4: 齐峰，你什么都好，你就是有个大缺点。
5: 什么？
4: 缺乏自信。对一个男人来说，在感情上缺乏自信，它是致命的，会让你错过本该有的美好。出类拔萃，论学

0: 识，论工作能力，你才是出类拔萃。你没有发觉，关键时刻连周书记都让你出主意吗？哎呀，
1: 我呢就是一点点小聪明而已。
0: 你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总爱跟我玩捉迷藏。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要我说不喜欢，我立马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1: 你看你把人逼死了呀，我。
0: 哎，行，我真走了。
1: 你别走，我喜欢你，我一见面我就喜欢你了，第一次。我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0: 我总算把你从董梦梦的地方给拎出来了。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也喜欢你，我是真心的。
1: 哎呦我，真的吗？
2: 酒席点再喝。
3: 郑旅长，请。
2: 快把我的好茶给庄队长沏上。
4: 好嘞，东家。
2: 庄队长有日子没回来了，以后我得常回来看看。
5: 我回来看看，看什么？几间破房子没法住了，几亩薄田也租不出几个钱来，爹娘早都搬去了城里大王庄，早就不是我的家了。
2: 那您这次带这么多兵来有何贵干啊？
5: 皇军要在黄沙河以北建立据点，防范河南的流寇。我说马蹄固是个好地方，皇军听我的就来了。我听说你现在是王氏的族长啊？
2: 对，族人推选，不得不勉为其难。
5: 那我就找你，你不光是族长，我现在任命你为大王庄的村长，把村子里的事儿都管起来。你要全力支持修筑马蹄固的据点，有问题吗？
2: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么重用我，我一定不负信任。修据点的事儿，您放心，包在我身上。
5: 王维简、王相佛不在了，你就是大王庄的首富了。等皇军来了，该孝敬了，别口口声声。
2: 哎，快，董家，茶来了。你喝茶。要说首富啊，我可不敢打。望相佛的家产，800亩好地，大宅院，还有好多油坊，都卖给别人了，人家才是首富。
5: 谁这么有钱啊？
2: 顾城，四海钱庄周老板。按说吧，王相佛的地族人有权先收购，我也想买，可是呢，祝老板和刘祖光的政府关系近啊，王相佛的闺女也是城里的官儿，咱惹不起，只好看着他把村里的地卖给外人了。
5: 现在不是我们回来了吗？
2: 我就是想和您说这件事情啊。哦，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城里的买卖啊，可是有土地更实用，啥时候都跑不了，有地就有量，有租子就有收入，稳赚不赔。
5: 说的不错，那和我有啥关系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帮我把王相佛的家产收回来，这样你也可以有一大片田产。王相佛的宅院可不止一处，到时候你在乡下也可以有个住处，比城里宽敞多了。
5: 行，我可以帮，我就要王相佛的大宅子，外加300亩地。咱先说好了，我可没什么钱，城里是有买卖，可是这开销也大呀。
2: 300亩
5: 不合适吧？
2: 合适，合适。行，我答应。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搞好了，您一分钱不用出，我也出不了多少。

0: 说说吧，怎么搞？
1: 四海钱庄买王相佛家产的钱，你知道都干嘛用了？
2: 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1: 都给挺进支队买武器、买弹药、打皇军用了。
3: 属实吗？
1: 真是的，村里人都知道。
4: 哎，哥。哎，
5: 竹梅，
6: 你是准备要出发了吗？
4: 啊，不是，过几天去年的人员采集周。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啊，正好有空，我去找王玉教他骑马。
4: 哥，你对王玉是认真的吧？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6: 当然。我可不是那种滥情的人，要不我在南京待了这么多年，也不可能到现在还单身啊。
4: 这繁华都市美女如云，你怎么偏偏对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大妞动了情啊？
6: 要说聪明美丽有文化有身份的姑娘，南京上海确实多的是，但是她们身上啊都缺少了王玉的纯真直率，就更不要说王玉这个人，他视富贵如浮云。他呀，倾家荡产支持抗战。试问，南京、上海这些大小姐，有几个能做到的？王玉呢？
5: 他做事情，遵从己心，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你哥哥我要找的是一生的挚爱，当然要被这些优秀的品质所吸引了。
4: 哥，你这恋爱谈得也太清醒了吧？
6: 哎呀。激情冲动呢，我也有过。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感觉世界都是五彩缤纷、无限美好。但潮水退去之后啊，
5: 全是历史泥泞，不堪回首。
4: 你这也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6: 朱梅，啊，我说这些，你可千万别跟王玉讲啊，
5: 我还没跟人家表白呢。
6: 我是想啊，等我们两个再相处一段时间，等二人都觉得除去巫山不是云的时候，再决定一切。
4: 放心吧，我会缄口，好话坏话都得你们自己去说去。
6: 你呢？跟庄基峰怎么样了？
4: 临别时总算是跟我挑明了。
6: 庄奇峰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男人的强悍。你找我不会就说这些吧？
7: 哦，不是，听说那天战区的联络官带来了蔡老伯的口信，都说什么了呀？
6: 你还挺敏感的。蔡老伯是父亲生前的挚友，对咱们二人也是视如己出。他希望在父亲牺牲之后，能够亲自照顾我们兄妹二人。希望我们一起去重庆，由他推荐在国军国府里就任合适的职位。
4: 哥，你不去延安不会是想去重庆吧？
6: 我有点心动，但现在不会走的，放心吧。走了啊。
4: 哎哎，哥，哥，你可不能动摇。你临终的时候嘱咐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挺进支队刚刚受了挫，急需要有人手恢复。彭支队长也牺牲了，如果没有彭支队长的话，你和挺进支队的都回不来了。你可不能对不起爹还有彭支队长。
6: 朱妹，要不是因为父亲和彭勇还有你跟王玉，我就答应蔡老伯了。
4: 周政委还有挺进支队的战友们都不希望你离开。
6: 开会的时候唇枪舌剑地攻击我，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4: 这是咱们八路军的好传统，在我党会议上大家互相批评指正，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更加的深刻。再说了，大家对你的指挥能力也是认可的，也指出了这一次的失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6: 好了好了，就别跟我聊什么党派的事儿了。我在南京的时候也是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的，军人就是为国家服务的。
4: 哥，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

0: 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
1: 好了，朱梅，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朱梅，驱逐日寇就是你哥我现在唯一的政治，有空再聊。走了，我去找关羽。
0: 哥，
2: 驾！
3: 撤！
4: 撤！
2: 驾！
3: 撤！
2: 驾！
4: 撤！
2: 驾！
4: 那屋里，屋里，屋里。
5: 周书记
6: 啊。啊，
7: 绿营，你怎么过来了？
0: 俺怎么过来了？
6: 把门关上。
0: 俺叫捏，好老总算账。捏们让这票囊查钱的，俺答应了。俺现在他打下了古城，那你老公就没让拿着俺家媳妇了。可现在呢，古城又丢了，这票回不来，俺爹还要给俺退婚。那城里回来的人说，天天都有人给这票捉媒呀。那你们说俺怎么办呀？啊？俺跟你们说，俺这辈子非他不嫁，他也非俺不娶。俺又不是没办法了，俺才不来找你俩呢。
6: 哎，李姑娘，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
8: 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来，进来。
0: 俺那么急吗？俺这杯子就要回了，水俺不喝，饭俺也不吃，觉俺也不睡，俺就在这号等，俺就等着你们把程志平给俺找回来。志平要是不回来呀，俺就不走了。

0: 随着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1: 齐峰，我一定会回来的。
2: 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
3: 俺走。
4: 俺才跟你走。张志平，你放开。
5: 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圈回来吗？
0: 现在城里查那么紧，谁进得去呀？
6: 马路哥，带你见个人。
7: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十四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我是
1: 宣传处的谭燕。
2: 哎，在不在？这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1: 校对好了，
3: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注意节奏，跑起来。

0: 的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2: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3: 抓。
4: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3: 下来。
5: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6: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成河流走的。
7: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5: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8: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9: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8: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这辣的，
9: 知道吧？
10: 应该的，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刘文雅，你说的这个的确是大事儿，是很重要的大事儿。你放心，我一定啊，想尽办法给你们两个解决好。哎，啊，不过眼下你想让志平回来，那可太危险了。你怎么着也得为志平的安全着想吧？啊，你消消气儿，喝口水。你老这么着急，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1: 喝水。对，
2: 行了，俺就在这儿待俩会儿门关。你俩赶紧的，想办法。
1: 秦梦，哎，有啥好法子没？好法子啊？啊，哎，这事肯定得解决。
2: 对，
1: 啊啊！玉英，前一段啊，这个联络员回来说呀，说张志平觉得在那边吧。
2: 一直的不结婚，
3: 你说没意思啊？你说没意思，张振平要找你结婚，
2: 别急，别急，
3: 你跟谁结婚？
1: 我没说完。
2: 那你说，
1: 好，你能不能先坐下？
2: 对，
1: 你先让人看我怎么讲话，你坐我跟你说。
2: 好好，哎，
1: 你别急呀，你。李明景、陈夏从给他介绍很多人了，哎，但是张振平说了，我们和绿莹退婚，我谁都不找，他全都拒绝了。
2: 这还差不多。
3: 哎，你听我讲啊，不是没有办法，绿莹，这个办法其实我还真是有一个，但是呢，我是怕你不能接受。哎呀，你啥都能接受，这我可能跟志平结婚，你说送办法？
1: 好，我说啊，
3: 有一点你不管同意不同意，你不能发火。哎呀，你快说呗，这咋了？玲玲，你别哭了啊，你再哭你就把我们给哭毛了呀。你平常不挺爱说爱笑的吗？你这么哭下去，那真成闷瓜了呀。
2: 是啊，
3: 啊，哎呀，说么呀？哎呀，不答应，我路可走，哎呀，答应。
4: 哎，谢谢罗总。
5: 伙计，哎，赵团长，你来了，今天有点事吗？
4: 老样子。
5: 包租密策脑给一斤，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早
4: 就给我准备好了。哎，你这个小机灵鬼啊！啊，行，钱给你。
5: 哎，赵团长，你在柜上还有钱？
4: 还有钱啊？
5: 嘿，你看我这个脑子。对了，赵团长，这是我们老板特意教的，一定要给你。今天新到的绿豆糕，让你尝尝。

0: 玉，打车接，你要去哪儿？长宅岛在那儿呢，你不是要去那儿赶集吗？
1: 哎呦，我去西山普惠寺，赶紧盯烧香。
0: 哎，团长，您慢点。哎，这一光都磕我两次。哎，
2: 您啊，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
0: 哎，好嘞。我们这
2: 拿着，
0: 给兄弟们分分。
2: 不是，那也总该留下吃顿饭吧，大哥。哎，
0: 这儿离普惠寺不远。 这普惠寺的素斋很有名啊，咱俩也很久没去了吧？
2: 是，走，中午啊，咱俩就去吃和尚饭。哎，不是，怎么行啊，大小姐，那都是你为君常去的地方。安吉内莫代保镖，你要去安徽叫人。
0: 你可是保镖吗？那俺不带抢。
2: 那你自个儿回去吧，俺自己去。
0: 哎，大小姐，老爷不让你去西山，要知道了回去被骂死。
2: 俺就要去给俺娘烧香。
0: 好，好，好，好。
3: 俺说不过你，行行行，要去也行，要去也行，但是有一件事儿，去了以后帮马拴起来，俺俩走着上山，上去烧了香磕了头，俺就回来，行吗？
4: 知道了。
3: 我这个孤家寡人啊，说不定哪天去了寺庙，就不出来了。
4: 可别呀，这普惠寺可灵了，您这一念叨，佛祖准知道。哎，等你回了县城啊。 准定有人上门给你送漂亮媳妇儿，
3: 说的不错，走了，
4: 哎，您慢点啊。

0: 惯了呀。
1: 然后毛就行了呀，
0: 那的。
2: 哎呀！哎，大小姐，快走啊，快走啊，大小姐！哎哎，
3: 干叔，
2: 谁啊？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吃了你。
4: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凤冠霞帔，你跪拜告辞。
2: 那可由不得你啊！你呀、啊，老是跟俺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该走。
4: 俺才不跟你走！
5: 弄半天这是累小气的，
6: 你这看着不像是个寡妇。
5: 嗯，警察让我多待了。
4: 贾志平，让俺见导演。啊！
5: 啥呀？电梯那个不成的贾志平？
4: 是啊。
5: 那你认识谁？不是
4: 你。贾志平，你放手去。贾志平，
2: 快放开！
7: 哎，我们团长只要吕小姐，一会儿放你回去，麻烦你通知吕老爷，我们团长会好好善待吕小姐的，成吗？嗯，王瑞，
4: 张志平，你放开！张志平，你个爱钱刀的！张志平，你莫了去！
8: 英子，你就不能消停消停？
4: 啊！俺打不过你，还不能骂？你算编啥？张志平，你欺负俺家！
8: 受委屈了啊！滚！
9: 哎呀，团长，你把媳妇捎回来了！俺给你开门，开门！
10: 是大哥，是。今晚上可有活干！
2: 你们几个。给俺滚远点，今天啊，谁要敢靠近俺房间，俺只得伺候。
11: 是，
2: 滚吧，滚吧，滚吧！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2: 好嘞，好嘞。

0: 不用演戏了啊，安全了，安全了。
1: 你敢我多安嘴，你先别闪啊！哎
0: 呀，你这俺不是怕你说漏嘴吗？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进了虎狼窝了，所以说话事儿都得小心点，要不然你就是来陪你来送死的。
1: 那俺就专门管，咱不说话。
0: 哎，那也不行啊。这样，这两天你也不用出门，俺好好教你啊。
2: 我帮了吧，
0: 俺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2: 英子，我太想你了。
3: 那支票。刚才老疼你了吧？哎呀，这怎么弄？
0: 你看，都要破皮了。
3: 啊，这有雨，俺给你上点。
0: 不用了。
3: 哎呀，你看你，我跟你说，你啊，你这也是活该。俺当时就想给你咬断了，让你一辈子记着你是怎么欺负俺的。你说说。俺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就被你当寡妇抢了亲嘞。
0: 娘子，你别哭啊。哎，你是寡妇，那俺是什么？
3: 你是坏蛋，你大坏蛋！你说说，咱这个地方啊，除了苦逼，哪还有抢亲像黄花大闺女的？俺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还不能做花轿拜高堂？和你这不明不白的在一块儿了。
0: 行了，俺再瞅你跟你爸，就得跟你爸的拍拍吵吵弄弄弄弄的。
3: 哎，不要！
4: 让那些日本鬼子给俺喝稀呀！
3: 你说，你再热闹，能把俺爹亲了呀？俺爹现在还指不定在家里丢多伤心呢。
0: 这样，英子，俺给你发誓，有一天咱回了张家庄驴牙寨，俺赶紧把全套的火力都给你补上，绝对一丝一毫都不差。
3: 你说的啊，你不许忘了，
0: 绝不会忘。
3: 俺还是觉得委屈，这心里难受。
0: 我不，你打俺一顿，出出气。
3: 俺打你，随便打。
0: 随便打，只要能让你解气，怎么打你看都行。
3: 俺老是打不过你，这心里憋着一口气。
0: 你打。
3: 俺真打了啊！
0: 真打。
3: 俺真打了。
0: 真打。
3: 俺下不起手。俺也想见你，就是抢了来的，俺也愿意。
0: 娘子，你必须得打，要不打呀，就显得像咱俩商量好的似的。这也是为了咱们革命的工作。
3: 下不起手，
0: 你这么想，这个张志平回头了，入帮入坑还斗嘴。张志平啊，害得你见不着爹。你是汉奸老婆。
5: 哎呦喂，飞，
3: 那就很别说，俺是人家老婆。哎。
5: 是。
6: 船长，今天去那啥项目？
7: 昨天怎么了？今天就怎么了？
6: 船长，您脸咋了？
7: 你说怎么了？
6: 没有。
8: 船长。哎，船长，兄弟们听说你把未婚妻请回来了，大家抢着给你道喜呢。
7: 是啊，这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8: 对啊，团长，今晚上您家让我们见见新娘子吧，总得。
9: 恭喜团长，
10: 贺喜团长。

0: 怎么停了？接着恭喜啊！
1: 哼，唐让，你这么厉害的功夫还能吃亏呢？
2: 就是啊，谁敢小咱团长，咱一块收拾他。
0: 对，团长，你说，
3: 是哪个不长眼的干部？
2: 咱弄他去，弄他，弄他，
3: 走走
2: 走
3: 走
2: 走，
0: 别停下呀！

0: 哎呀，咏梅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送到这儿了。齐峰、王玥、白总，你们再送送。
1: 在故城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谢你们大家来送我，我会回来的。冬
2: 梅，一路平安。
3: 哎，
2: 你一路小心，到来信儿。
3: 哥，你放心吧。
4: 我们集中以后，山东分局会派人统一护送我们。沿途路线都规划好了。
2: 王玥，跟我一块走。
5: 我想再送送楚梅。舒梅，舍不得你。
3: 王玥，我也舍不得你。从小到大，咱俩都没怎么分开过。
5: 哎，不能再抱了。
3: 再抱，
5: 要不然你就跟我回去，要不然我就跟你走了。
3: 快走吧，你。
5: 庄七凤，到你了。

0: 没有了。
1: 你是不是总感觉心头萦绕千言万语，开口时竟无从诉说呀？
0: 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的太对了，你形容的太准确了，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现在这个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诗词：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但离别。
1: 没那么惨吧？这可是王国维《奔扶桑》的词作。
0: 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1: 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西风，我一定会回来的。
0: 钟梅，有此足矣，别无所求。
1: 行了，我也不单离别了，搞得那么凄惨惨戚戚的，走了。
2: 哎，朱梅，你看，我这脑子里又蹦出一首诗词：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

0: 这时日月错，杨柳千丝，半惹春风。
1: 志峰，你等着我，我一定会。

0: 平定支队撤退到山区后，黄沙河以北均落入敌手。为了加强基层的工作，对抗日伪政权，向委决定要将全县分成5个区，现在任命你为第一区的区长，你怎么想？我愿意去一区开展工作，天赐我之战。第一区呢？
1: 包括大王庄、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35个村庄，其中呢，以黄沙河为界。河北呢，有19个村庄，包括大王庄在内，均已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任命了伪村长。黄沙河以南呢，以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抗日联庄会。
2: 不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
1: 启蒙啊，县委把最重的担子都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守住我们的村寨，并逐步将这些伪化的村庄拿回来。
3: 我一定努力做到。
1: 好。另外啊，你们群政府要一体化，建立3个站：情报站、联络站、敌工站啊。
3: 这个情报站呢，主要是负责传递咱们内线的情报和发展情报员。哎，这县城一号的关系，还得由你负责联系。
1: 好，
3: 啊。
1: 联络站呢，主要负责接送往来的人员、物资和消息。
3: 嗯。
1: 敌工站主要负责策反、瓦解敌军，尤其是伪军。
3: 好，任务很明确。
1: 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嗯，
3: 坐。
1: 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们打算派王玉担任第一区的副区长，帮助你抓好这3个站的工作。王玉，哎，周书记，你看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男同志？王玉是一个女同志，尤其是去敌占区，太危险了。
3: 这个组织上都考虑过了。 王毅同志自己强烈要求去一区去工作，而且我觉得他挺合适的。本地人，地方又熟悉，每个村他都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会日语啊。这敌工站，还有情报站，他都需要啊，而且他宣传做得好啊。
1: 啊，
3: 哎，我准备把这个并入挺进支队的大王庄自卫队全都给你调回来，
1: 哦，
3: 组成区小队。这个队长。
4: 就由王所助担任吧。好啊，太好了！我尽快去一区开展工作。哎，山下先生，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3: 这，你是来往后家母亲母亲？
5: 山下先生，都走，都走。
4: 各位，今天啊，这第6杯，我感谢大家前来贺喜，我干了！哎，弟兄们，
6: 哎，不对呀，这第6杯酒新娘们还没喝呢。
4: 你个狗崽子！哎，你这个狗东西，我嫂子陪你们喝5个了啊，这第6杯我替他来。
7: 不算，不算啊，不算！
8: 俺自己喝。哎呀，不用了。

0: 啊，我们也干，我们也干。
1: 感谢感谢感谢啊，感谢各位，我来给我贺喜。
2: 志平啊，啊，志平啊，嗯，怎么不办个正式的婚礼呢？
1: 啊，你媳妇不干呀、啊？她说没有高堂就办不了正式婚礼，就算拜了也不算数。
3: 陈夫人，陈夫人，
1: 莹子，闪下先生跟你说话呢。
4: 跟俺说话呗，帮大家改名了。你说，
3: 你和志平在普惠寺相遇，实在是太巧，巧得像是有人安排的。江夫人，你说会不会真的有好心人给你出主意安排了呢？
1: 哎呀，有什么人安的？
3: 志平，你别说，我想听夫人说。
4: 让俺说。
3: 对，
4: 是要安排的人，他人可好嘞。
3: 是谁？
4: 老天爷呀！有没有老天爷，他能把俺抢过来了？
2: 哎呀，天意，天意、
1: 啊！来来来，陈家先生，喝酒喝酒！
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张夫人，你既然是被抢来的，又不心甘情愿。还把志平给打了，怎么这就欢天喜地的当新娘了呢？
4: 啥都欢天喜地，那不欢天喜地还能咋？你看你这说的，那俺都是他的人了，俺不嫁给他谁还要俺啊？你信不信？俺现在还想揍他嘞！
1: 陈家先生，您就饶了我吧，这要不今天晚上回去我又没好日子过了。
3: 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2: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山下先生。
5: 哎，弟兄们，不对呀、啊，这喝了半天，这新娘子也不过来敬一杯呀、啊！啊，对呀、
1: 啊，没完了，没完了，我跟你去。
4: 不用你姐叫新娘子了，俺自己去。谁家吧？
5: 不是我吗？大起的火，大起的火啊！
6: 嫂子，
4: 你姐怎么火？怎么火？
5: 哎，这样吧，弟兄们，咱们一块儿敬嫂子一杯。
7: 一起，这边也能行。
4: 干什么？谁呀、啊、你？
7: 哎，喝酒！
4: 你干什么？
8: 大家等等，各位，
7: 放开我！哎，放开我！

0: 把枪放下。Ono，Ski。
1: 何をするんだ？銃を見つけて兵舎に戻れ。はい。抱歉。来，安全点的河，你别带这个臭男的。里头呀，两个男人切腹在，你来找我，俺为你们出气。来来来。
2: 都干了，来，走啊！来来来，活活活，干了啊！来，来干干干，我救你，嫂子。哦，张志平，你的老婆缺少对皇军的敬畏，这是从嫡区带来的毛病吗？
3: 我这老婆呀，从小惯到大，她真不知道什么叫敬畏。她只知道谁惹她，她就打谁。你看我，到现在还没好呢。
4: 顾城正在建立尊敬皇军的规矩，百姓见到皇军都要鞠躬敬礼。你是警备团团长，不能带坏这个风气。
5: 是是是，张德良。
3: 我都已经命令顾城所有的百姓，包括警察、政府工作人员，那见到皇军啊，一定要避让敬礼，啊！大喜的日子，何为贵？啊，何为贵？明白。嗯，这样，这婚礼啊，就办到这儿吧。一会儿啊，我就关起门来，好好教训教训我这媳妇儿，我再把警备团所有的人员都集中起来，我挨个训话。您看，这么着成吗？
2: 不要赌气嘛，志平。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其他的工作先放在一边。小野刚才不是把林木轰走了吗？来，我来敬你一杯，祝你婚姻美满，早生贵子。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0: 东家，您看看这个院行不行？
1: 你问我干啥？行不行了得问壮去。
2: 李会长已经很好了，俺娘在吕家店一直住着，承蒙您的照顾。哎呦，一直想谢谢您，这还没来得及说，又给您添麻烦，我都不好意思。
1: 麻烦啥？你把区政府放到俺这是看得起俺。
2: 李会长，我跟您说啊，这大王庄和李家寨中间是一河之隔，鬼子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来侵袭啊。哼，
1: 吕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再说了，你不在这儿，鬼子二鬼子就不来了吗？就前两个几日，黎明警的整两队来了100多号二鬼子，全让俺们给打跑了，
2: 是不是？嗯，那村子里损失大吗？
1: 没啥损失，就伤了几个人。当时俺就放好炮，召集抗日联装队，各村的自卫队，把他们一围，哼，吓跑了。
2: 你小心啊，人会来报复的。
1: 咦，怕啥？没跟正规的交上手，乡亲们还觉得不过瘾嘞。黎民警的整两队，打仗不行，不敢来了。
2: 刘会长，你还知道黄山和以北的情况呢？
3: 不用谢，会好几趟。你那个脸搞了，你那个脸多快吧？看什么吧这个？没事，我这个我这有点慢呢，就是。哎呦，
4: 那你妈子呢？谁子啊？你的妈子呀？
3: 啊，行。
4: 哎，文叔，你看你帅哥，俺家的麦子嘛，前几天来的时候还在呢。
3: 行，
4: 我
5: 帮你吧。别急哈，
3: 麻利点，麻利点。
5: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替你干了呢？啊，已经放到厂上打好了，现在送你家去了呢。
3: 哈哈哈哈哈。干点，一会儿干下去了，不要紧啊。爸不要紧，干活利索点。
5: 慢点哈，别摔着孩子。啊。
1: 哎，庄局长，喝茶。
6: 谢谢石再说
1: 副局长，那喝茶啊。哎呀，俺就给你先说说大王庄吧。
6: 哎，好好好。
1: 这个王维昌，你坐你坐。哎，王维昌当上了李村长啊，庄子祥呢帮着他敲诈了四海乡人的朱老板，把王向佛的家产啊都低价转卖给了王维昌。哦，王维昌为了感谢庄子祥，给了他300亩的好地，还有王向佛家的大院子。他可是怕你们再回去吧。哦，他们两个人啊积极地参加修建炮楼，现在完工了，进去了日军的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中队。
6: 那没听说这两个家伙要报复农救会的人吧？
1: 这倒没听说，但是农救会这个地族的规矩啊怕是要慌了。
4: 婶子，这是你家的麦子，俺爹都帮你带好了，还有两袋子，俺爹帮你去取的。真是谢谢你们爷俩了。来，明儿婶子给你烙饼吃啊。呀，你这鞋咋回事啊？鞋咋破了呢？来，坐，婶子给你晾晾，给你做个新的。
7: 俺爹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俺没会做针线活。
4: 你妹才多大呢？才10岁呢，会琢磨。
7: 俺爹来了。
5: 哎，大妈，走。
8: 哎，哎，哎，
4: 大哥，您真是谢谢您嘞。你慢点。
5: 没事没事，孩子

0: 回来啊，真的好回来。
1: 没事。
0: 回来，没事。
1: 慢点。
2: 城里面有消息没有啊？
3: 哎呀，你说，俺怎么就摊上他们那个女婿呢？啊，自己闹钟也就算了，哎，还把俺闺女给抢走了。俺倒是听说他对俺闺女还不孬，算最有良心。我说张局长，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劝回来吗？
0: 实在说，我们试过，这都没有成功，以后再找机会吧。
4: 哎，张局长，这个劝张志平回来的事儿，您得上点心啊。
0: 现在确实挺难的，他爹见他都不容易，而且现在城里查那么紧，谁进得去呀？
3: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难为张局长了啊。改那天我去找找广富，再想想办法。这是张局长啊，俺是得求你件事，你说，等那天啊，咱把日本鬼子干跑了，你得给俺做个证，证明啊，俺闺女是被抢走的，她不是想嫁给汉奸。
0: 石财叔啊，你放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肯定有这么一天，为你，为旅游，我给你们作证。
3: 好。

0: 哟，
1: 哎，马路上，哎，
0: 别说话，给俺叔带你见个人，
2: 见个人
0: 啊，是个好事，
2: 好事啊，真假呀？
0: 你看，你看看是谁？
1: 哎呦，赵局长，
2: 小点声，小点声，
1: 赵局长，王队长，你都来了，
0: 咋回事？都想你们了，
2: 先不说别的了，
0: 好。
2: 王北长在家里吗？
0: 在啊，在待着，还没睡啊。
2: 我们想找他谈点事
0: 儿。哎呦，你们姐姐俺怎么交代啊？小鹏，你拿这个枪抓多少算？哎，别打散就行。
2: 哎呦，你就说呀，被俺们拿枪顶着了，
0: 顶着了。

0: 这日本的电灯发电机也就这样了嘛。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了，
0: 来了。
1: 老爷，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
0: 你们原来的二奶奶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了吗？
1: 是呀。生了个儿子，就他俩俩住。
0: 有男人来找过他吗？提亲的有没有？
1: 哦，经常有村里的二六子来爬墙头。后来那个二六子狗蛋。

0: 贝二奶奶出现了一只眼，就再没有人敢来了。
1: 嗯，
0: 不过那个王维昌倒是派人来提过亲，被二奶奶轰走了。后来王维昌出去就跟人说二奶奶是他的人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提亲。
1: 叫什么？
0: 我叫大栓。
2: 我问你，二奶奶叫什么？
0: 福华。福华。
1: 福华，嗯，福华好名字。福华，福华跟王维昌真的没什么事吗？
0: 没有的事呀，那村里人都是瞎传。我们是给你看家护院的，这白里黑里都给你守着，墙上有人给你站岗，来什么人我们清楚得很。
1: 叫人叫人叫人叫人，跟我去王维昌家。
3: 队长，
1: 嗯，
3: 这么晚了，人都睡了。
1: 我睡了，睡了也得给我起来。哎，
4: 我刚才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吧？
5: 记着了。
4: 重复一遍。
5: 第一，把多少的租金退回去。第二，不要暴露迫害农酒会、妇酒会的人。第三什么？
3: 古证。
5: 啊，古证鬼子整的量没收其量，就要告诉你。
4: 哎，我跟你说啊，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5: 你们这说来就来，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6: 哎，你们不能进，老有水了。
5: 哎，怎么就这样？主子进来了，
6: 还没人。
5: 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了。
6: 我来，把他扔那边。
4: 把这太太带离屋去。
5: 快！
3: 你小心点，小心点。
7: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的就是你。

0: 幺五是已经决定了要派一个独立营建立根据地。
1: 我拿到了吕家寨的最新情报，
2: 说山下聪啊，四天以后要在夜间袭击周村。
3: 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
2: 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
0: 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
4: 这个局势还不要也罢。
3: 二鬼子要冲进来了，打不打呀？
5: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十五集。
6: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再不点，
2: 这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终于结算了，跑起来。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

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 下来。
2: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3: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刘总。
4: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5: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6: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2: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7: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6: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1: 你们这说来就来，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2: 哎，你们不能进，老爷都睡了。你给我
1: 哎，钟子敬，钟子敬来了，
2: 还没人，
1: 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了。我
2: 把他扔那边，
3: 把这太太带礼物去。
4: 快，我跟你说，小心点，
3: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掉就是你。
1: 上哪儿说理去？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
1: 子强，你咋来了？哎，子强，哎呦哎呦，子强，哎呦，你咋来了？
5: 怎么这么半年才开门呢？
1: 腿不方便。
5: 王维成，你家来人了吧？
1: 我有啊，我有。
5: 那你紧张什么呢？
1: 没有啊。这是被你吓的，我以为来土匪了呢。
5: 胡说八道，皇军的部队在这儿，谁敢来？太太呢？
3: 贺二大娘，睡了没？子祥来了。
6: 妈刚躺下，你叫丫鬟去倒杯茶吧。
5: 第一件事，皇军征粮你得完成啊。
1: 咱不都说好了吗？我保证完成。你也得多帮帮忙，让那边别要得太狠了。
5: 第二件，吴花
1: 啊，
5: 这个女人你就不要再打主意了。
1: 莫有莫有，都是瞎编排的。
6: 王维成，你要是敢把那狐狸精娶进门，我死给你看。
1: 莫有啊，
5: 好好啊，家里有人给我做督察了，
1: 起点啥行不行？来人，起查。
7: 队长，对。
5: 嗯，
8: 队长，有事儿得说，真急事儿。嗯，
5: 改天再喝。
1: 我走，我走，我走。
8: 队长，你慢点，慢点。
5: 什么事？什么事？
8: 绿家寨的情报渠道了。
5: 你进去查查看。
8: 庄奇峰的区政府到了吕家寨。
5: 好，
8: 我有机会抓住他了。
5: 走，
9: 连夜回城里报告。
5: 这边
8: 走。
5: 给上啊，给上，来来来，招着点招着点。

0: 你怎么来晚了？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1: 我跟复兴会的人谈完，又去看了看富华跟我弟弟。
0: 家里有没看见你啊？
1: 看见了，也认出来，但没事，都是家里的老人。不过我回来的时候，差点碰上了庄子强。
0: 你小心一点啊！我们也差点和庄子强照面，他现在打着富华的主意呢。
1: 他敢，看我不打死他！
2: 要不是区长拦着，俺今儿个就崩了。
0: 啊，好了，走吧，咱回去。咱明天啊，
2: 需要队
0: 去各个村了解情况。
1: 我在复兴会江立镇那儿了解到了重要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马蹄固上住着维军军官的家属，维军的中队长呢叫邢总茂，是本地槐树村人，为人讲义气，极其孝顺，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抽大烟。这个王维昌呢想巴结他，给他在村里啊弄了一处小院，他就把老婆孩子老母亲啊全部接过来住，自己呢隔天回去住。这个邢老太太呢是经常抱怨这个当汉奸的邢总茂，更是经常表扬这个小儿子当八路的邢总胜，所以我觉得这个邢总茂其实有条件策反。
2: 还有点挺糊涂的，他们哥俩哪个是八路来着？
1: 小儿子是八路，是邢总胜；大儿子邢总茂是看见。
0: 哎，你说这个情况非常的重要，咱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1: 哎，好，走。
3: 失礼します。
4: 山下先生，我拿到了吕家寨的最新情报，是重要情况。我昨晚连夜就赶回来了。
5: 有事，
4: 派兵攻打吕家寨吧，端了庄奇峰的区政府，灭了带头对抗皇军拒捕焦良的吕家寨。
5: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其他的事情不要多嘴。如果让我发现有其他人知道这个情报的内容，你能想到后果？
4: 明白。
6: 团长，
0: 老冯来了。
7: 团长好。
0: 丁妹也来了。
8: 团长，
0: 什么事儿？
6: 没事啊，我老婆和你夫人投了缘，非要来你家玩。
0: 你下次早点来呀，还能一起吃晚饭。
6: 这就够打扰了，多不好意思啊。
0: 够见外啊。蕊英在后院呢，你去找她吧。
7: 哎，好嘞。
0: 你跟我进屋
6: 走。
9: 嫂子，你怎么来了？
0: 坐，
9: 来看看你，恭喜你啊！
0: 来，喝点茶。
9: 大堂进屋，加把管。他俩咋样啊？挺好的。
6: 来一个。
5: 哎呀，你嫂子不喜欢我抽烟，算了。
6: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5: 你再说一遍，
6: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花在草中间，凑一个字，
1: 是个英字儿。村里的郭丽娜跟你问好。
2: 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
3: 你在我身边当副官当这么久，你今天再告诉我你是……
4: 打死我了你！
2: 那边说，你这个家伙，
4: 不是我不跟你说，那是有纪律啊！哼，
3: 那你为啥这次跟我说了？
1: 典型铺被敌人盯上了，人员撤离了，以后联络由我负责。
3: 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以后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联系，除了你老婆，不要发展任何下线。
5: 明白。
1: 还有啊，我是共产党员，我老婆也是，组织上让我定期给你上党课，增强对党的认识。

0: 主管，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说要抗日，这有啥区别？你得给我好好讲讲。以后每周，咱们两家在这儿聚一次。
1: 明白，没问题。刘登学我留求生理学建设者提供了的，苏西的欧诺代理，それに顧城に高官所配した。県の警備隊は。 150人まで保持され、高拠点の守備隊と合わせて1500人のヘリコマドル。警備団は1000人に増え、高拠点の守備隊と高拠点のヘリコ合わせると2000人を超えた。これらの部隊は我らが指揮する我々はすでにこの地域の抵抗勢力を自ら排除する力を持ってるぞ。敵の耐震自体は。 もう潰されて、ここに撤退した。次の目標は、古城、地元の小さな半島する会社するからだ。最初は、長村だ。情報によって、長村は古城の共産党というか、地区のコサフト公文隊の修正した。長村への集結期はいつ確認より、週末時間は、目の前でくれ。
2: はい。
3: 周书记，啊，
4: 城里面来情报了，说山下聪啊四天以后要在夜间袭击驻村，他要消灭我们五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但是现在一号提醒我们说，这个山下聪这么早就布置作战的方案，有点蹊跷，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或者说他提前进攻驻村？
3: 你看，区政府离敌区最近的是第五区。
4: 和你们一起去，哎，你们得注意安全。哎，咱那个吕家寨城墙搞进两丈啊，脚上全有碉楼，而且村子里面准备的非常充分，敌人没有大炮想打进村子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一定提醒李玉帅，我让他提高警惕。好，我通知他们。哎，
5: 小刘，到，
4: 让警动派派骑兵通知各区区政府。
5: 斗渡戒备，敌人偷袭。你到周村通知五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暂时撤离驻地。
6: 是。
4: 哎，等等等等等等，周书记，这个群众撤离啊，可不敢太张扬，不然的话，明白了。你提醱很好，保护我们的内线。哎，告诉五区政府，让他们保持办公状态，但是要规划好撤退的路线和方案。警戒哨可以放远一点。
5: 遇到敌情，立即撤退。
6: 是。
5: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那个打平型关的幺幺五师的老八路过来了。
6: 啊！
5: 刚一进山东，就在大宗家、陆房两山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6: 啊，
5: 齐鲁震动，敌畏胆寒呐。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呀！那这个。
5: 他们什么时候来咱们鲁南啊？
6: 幺五师已经决定了要派一个独立营到我们这个地区来
5: 啊，
6: 建立一个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营长呢是原来红军的团长向前。
5: 向前。
6: 嗯，
5: 如果他到你们一区去，你得好好招待人家。
6: 那没问题，我肯定全力支持啊。
5: 那我就交代你，联络好。
6: 好，好。
7: 大王中的部队に協力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え、敵を気づかせろから。
8: 少佐，你们中央军团の砲撃隊が在国に到着しました。
7: 共军的警备队都已经在四面。
8: 是。
7: 老婆，听清楚他们刚才说什么了吗？
8: 是又要增兵了。
9: 我先还来了炮兵。
7: 炮兵？
8: 嗯。
10: 周川也没有高枪碉楼啊，改目标了。
11: 我也怀疑啊，
12: 局长，咱们既然怀疑敌人声东击西，那是不是也通知吕使才彻夜戒备？
10: 不要不要，
13: 从这个情报上来看啊，
10: 没有说敌人一定要打吕家寨，
13: 对吧？
10: 你这个时候，
13: 局长
10: 是吧？
13: 可能想一块儿去了。

0: 情报上没说敌人要打吕家寨，咱这个时候通知人家村民呢、自卫队呀、这那一宿，结果到最后鬼子没来，那不就成了，哎，成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吗？
1: 曲长，曲长，
2: 哎，
1: 曲长，队长，哎，我回来。
2: 大王这情况怎么样？
1: 没有什么动静，俺摸上马蹄屋看了，看到鬼子和魏军呀都睡了，俺才回来的。问了村里人，说今天没什么情况。
2: 看清楚了哈，
1: 看清楚了，没有动静。
2: 回去吧。
3: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
4: 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但愿你的老丈人和你父亲能识时务，这样你就可以将他们接到城里享天伦之乐。好好打，打出你对皇军的忠诚。
3: 可是我老婆，哼，
4: 这对你的夫人也是一次检验。
5: 是，
4: 是，
5: 人跟贼对不对？停，停。
0: 嗯，团长，记住你的使命。
3: 警卫团的弟兄们都听好了，走小路，全速前进，超过皇军。
5: 是，
3: 冯进，
6: 到。
3: 接近敌区之后，派一个班做车后，注意，千万不能暴露目标，
7: 更不能开枪。
1: 明白，我有合适的人。
3: 驾，
5: 驾。
8: 如果敌人今天晚上要打吕家寨的话，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大王庄调兵。大王庄一点动静都没有，鬼子都睡了。
0: 曲长，可能又想一块儿去了。鬼子都睡了。说明今天晚上安全了，要不俺们也睡吧。

0: 这样，阿玉啊，少主，你们都先休息吧。
1: 哎，那你呢？
0: 我抽个烟。
2: 去吧。
3: 团长，前面应该就是柳家寨了。
4: 停下前进。
5: 入。
6: 陈岩先生，我们刚刚听到了枪声，应该是我们派出去的斥候与敌人遭遇了，所以我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斥候回来禀告。
7: 接待铁十四那个
5: 还会给
4: 嗨
8: 是驱散队集合，有枪声，集合集合。
7: とりあえずが反発して敵を気づかせな。ねえ、
6: 废物废物
9: 起来。
6: 老子派你去做之后为什么开枪啊？暴露目标了你知道吗？
7: 报告团长，我们遭遇了吕家的巡逻队，我们开枪他们就跑了。
6: 废物废物
7: 废物
6: 滚。
10: 申先生，接下来我们还按照原计划进攻吗？
11: 既然突袭不成就不要着急了。
10: 是。
12: おの指示を取れ。すぐにジャージを保持して、それから公共軍隊に手に連絡しろ。乗車場など四つの連鎖彼ら村を取り囲め、母子官僚をその場で協議し送りしよう。国家機を待って8時から攻撃しろ。
4: はい

0: 对，我更为自己担心。
1: 为自己？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啊。天帝在上，今天我张之平带兵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 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帝饶恕我张志平。

0: 驴儿，哎，你是景波又小徐吗？
1: 没有，都去两天了。你看，
0: 让他去探听鬼子动静。鬼子都来了，还没人了。
1: 爹，不会出啥事儿吧？
0: 不是，哎，他这个吉林鬼儿啊，死里逃生多少回了呀？哎，不是，红墙大道队的老少爷们们，都听好了啊，这会儿啊，可是正牌的鬼子军来了，咱吕家寨。 可不是晃啥河北那些送保送的，小鬼子要进咱的村儿，要咱这伙手里的料，那就得问问咱手里的家伙事儿，答应不答应？
2: 不答应！
0: 鬼子，鬼子要想上墙进村，咱就用手里的红墙大刀，给他的胸口放放血，给他脑袋搬个家，杀出吕家寨的威风来。要让日本鬼子知道。
3: 咱中国的老百姓，有骨气，有血性，不怕死。
4: 从今日起，我张志平在故场，就是万人唾骂的王八蛋。<笑>
5: 那么，派你执行任务，我又是什么呢？
4: 我现在啊，也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儿。
3: 我手下的兄弟大多数跟这吕家寨都沾亲带故，他们现在心啊，比我还乱。山下先生，当初您可是答应我，让我只打土匪盗贼的。在皇军的眼里，所有的反抗者都是匪盗。您说了算。怎么？
4: 你不服气吗？在战斗中，你和你的手下会不会抗命，或者干脆反叛？不会，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让打谁打谁。再说，我们后面不是还有皇军督战吗？<笑>
3: 张团长，我喜欢你的直率。好，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救你老丈人的机会。
4: 怎么救？
3: 吕家寨的寨墙经不住皇军久而炮的轰击，炸开缺口后，你带部队冲进吕家寨。如果你能劝你的岳父和自卫队放下武器投降，我可以下令保留他们的性命。当然，吕家寨还是要为他们的反抗付出足够的代价。
4: 您下令，我执行。
3: 让你选择，你也可以不去。
4: 那不都一样吗？我去。冯进，我带着一二中的冲锋，你带着三中队，准备随时支援。
6: 是。
4: 这阴险，团长，可得小心啊！现在不行，你进去了就别出来了。那人影怎么办？冯进，我要办法。但是也要看村里面那位怎么配合。您带着兄弟们。 见机行事，必要时出没了。
6: 明白。
7: 在哪里？
6: 到。把团长一定保护好了。子弹来了，你给我等着。
7: 是。子弹来了，想当然、啊。

0: 胆敢擅自后退者，当场射杀！就，团长，你怎么来了？死者可不知道，一万门等炮灰就够了。吕家寨废寝忌固，弟兄们都下不去手，不少人都准备死了算了。
1: 别废话，一会儿跟着我。
2: 是，弟兄们，所有人，向左转！
3: 一会儿，我张大力会冲在你们前头，你们一二中队成一线散开冲锋，记住了，跟紧我和张大力。我张志平当你们的团长，别的本事没有，就一句话：我张志平肯定跟兄弟们同生共死。
4: 团长，我们跟着你。
5: 团长在，
6: 我们啥都不怕。
7: 团长在。
8: 你看骑马的那个张局长，
9: 是不是张志平啊？
8: 张局长，哎，王大人，王大人，您慢点，时间说。哎呀，这个张志平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
9: 这还需要带头冲锋啊！
8: 那我这不小铁军可是铁还是不铁呢？这一炮下去，俺闺女就成寡妇了。
9: 哎，这个张志平也真是的，你说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
8: 哎呀，这不是比那俺要大义灭亲吗？这不是。
9: 不是你管他干什么呀？该打就打呀！当汉奸的有什么好东西啊？啊，你没看一堆鬼子在后边盯着呢。
8: 小苏，实在说这样，你一会儿啊，把这个生铁牛调的准一点，哎，别打前面的位置，打后面的鬼子。
9: 哎呀，那个熊王英调不准，一打一偏呢。
8: 你尽量调的准一点呗，好不好？要是实在不行啊，打着他们也算对他们是个警告。我这样，我一会儿啊，我再喊一次话。
9: 如果他们非得往前冲，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8: 那听你的，要不这样，张志平要是带人上来啊，我带几个人下去，我做了。
9: 哦，哎，你把所有的钢枪都交给苏主管，你拿这些钢枪带着人，只打后面的鬼子啊。
8: 喂，
9: 李宇，你把鸟铳集中起来，装上铁闸，只打前面的围局。
8: 啊，
9: 听局长的。
8: 哎，花点，掏钱。
10: 方向准备啊，できました。撃て取るの8時に攻撃しろ。はい。用意。撃て。発砲。注意隐蔽。
11: 不要慌，不要慌。
8: 二哥叫出来，挡打呀！
12: 牛子，别顶不住你俩！
8: 等一下，先别打，
12: 不能走。张志平这个小子这样就不好办了，这个人选还不要也罢。
13: 我们记在哪？

0: 攻撃命令は下されたぞ。答えた者は全員殺す。
1: 铃木太君说了，等会儿攻击命令下达以后，

0: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宪兵，排长，排长，排长，来一个，来一个，死个！
1: 一号，这是给我送礼了，那我得接着呀。石天柱，打鬼子！
2: 我自谋，烟花。

0: 听美团的弟兄们，你们听着
1: ！KB 东东，米南桑，
0: 赶紧抬着伤员回去吧！我们的炮专打鬼子，啊，给你们留条活路。下次你们要再来李家镇，俺就不客气了啊！
1: また今度、誰でも殺すぞ。
2: 誰が固定するのか、全員殺せ。
3: 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5: 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4: 走，
3: 通知三中队，跟我救团长。
6: 是，三中队，跟我上。
7: 回来。

0: 是的，阁下。张团长怎么回事？他的马掉进了杂草覆盖的枯井，人还在昏迷中。他右臂骨折，腿部被突枪打伤，军医正在给他治疗。皇军伤员还有阵亡人员都抬回来了。林木少尉多处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1: 谁下达的撤退命令？没有任何人下达命令。我带人抬着皇军、张团长，还有几名在上面往回走，部队就跟着回来了。
0: 你们的指挥代理顺序，张团长之后是谁？是我。我一心想着救皇军和张团长。 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你应该被枪毙。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你倒是不推卸责任。喂喂喂！

你抬起来吧。

河山不是长。

老子和火球都来了，余下将来，还有哪人？

0: 我们是八路军遥遥武士的队伍，快开斋门！
1: 我们100多人住在咱们这家寨，给大伙贴了不少麻烦。
2: 这个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
3: 这么白白的给拿走了，
4: 是要枪毙的。
1: 我留了借条，
0: 他没有啊。
1: 事到如今，就得用我的名换回我们八路军的声誉。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16集。

0: 身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
1: 相信法律，
2: 正义无价。
3: 我觉得陆腾明底色的那个善良，那个善良是很真实的，很真诚的，是最打动我的。对，
4: 这不起码保住一条人命吗？咱这也算阶段性胜利了，是吧？
1: 哎，谁呼我？
5: 我这有个案子，能不能接？
2: 跟于管远一处啊？
5: 他也找你了。
3: 在毕了业之后，我去律所，他们有法院的，有检察院的，之后他们中间有好多他们自己弄不了的案子了，他们来找我。虽然我表面我说哎呦有事求我呀，我说那我得看看我接不接你这事儿，想看看你有什么诚意。但是其实拿到那案子那一刻，陆德明心里就是这是我兄弟，这是我朋友的，我肯定得接。
4: 这案子不可能翻案。
5: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2: 今天梁没有作案时间，
1: 我模拟他生病的状态的步速又重新走了一次，加上作案时间，全程总共需要9.5小时。但是多人证实，案发那几天钱新良晚上6-7点就在村口打牌，根本就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3: 所以说他就会做出陆德明会做出那种事儿，他为了调查这个案子到底事实是什么情况，他可能会到案发地自己去体验，去走那个案发的所有的动线，为了去体验当事人的那个路线、那个路径、那个心态，他会自己扮成一模一样的状态去体验，然后来推敲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是不是那个案件里写的那样，到底是什么样，我只有自己经历一遍我才知道。不是那样，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2: 知其不可而为之，那是袁律，不是我。但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
3: 而且他干这事他不跟别人说，他都是自己干完了之后第二天说来吧看吧啊什么情况，然后说哎呦爷爷陆大律师你怎么知道这个呢，哎呀故意把其实受过的伤哎受过的惨的累呀啥的哎给他表现出来。我觉得他有点是润滑剂，调节气氛，然后也是大家都沉默的时候，他可能是突然说话的那个人，让气氛更欢乐一点。包括其实我们实习结束之后，也有几次也都是我说，哎，大家聚一聚啊。
1: 请问这屋是天之骄子的包间吗？
3: 啊，包括其中某个人跟某个人之间有隔阂了，哎，我也是想打破的，但是这个人性子又直。可能就是在劝别人的时候自己就跟人生起来气了，就是那就掰掰就掰了，可能就是这种。但是他其实内心还是希望这五个人是永远的好朋友那种的。其实我觉得非常讲义气，就是如果他不讲义气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但是他心里还是那种看谁不顺眼他直接就说出来，不会藏着掖着啊。
4: 我们毕业12年，在我们梦开始的地方缅怀过去，展望未来。
3: 就是我们五个人刚开始在大学里是什么样，就心里那个种子是什么样，我们20年后就还是那样，只不过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之前去比如说在大学在实习的时候，我说女高原你小子怎么回事，可能我当时有那个气氛我就说出来，但是可能过了实习期我们步入社会之后，他的那个心里那个种子发芽了，但是那发芽过程我陆腾明没看到。然后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说哎，我说于光远你怎么是个这样的，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了，就是我不理解，因为那过程我没参与，所以就再见到可能会

0: 彼此会陌生吗？会不认识？但是这个其实从观众的角度，上大学的时候那颗种子就埋下了，只不过你到底是长成歪脖子树，还是参天大树，还是我这种想开有钱麻烦的树，那就是不一样的树。
1: 成了，成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了。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终于结算了，跑起来。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是。
10: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1: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哟，总
12: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0: 不私了，
12: 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0: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3: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0: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这个周主任这么年轻啊？
2: 是的。
1: 我们还是拿着报告再去三院问问看吧。
3: 周主任，方便聊两句吗？
4: 去我办公室吧。开着吧。
3: 周主任，我听说您要把我换掉，有什么误会吗？
4: 没有误会。我只是觉得没必要跟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合作。
3: 那看来就是有误会了，咱把话说清楚呗。
4: 你违背约定，你去找了梁梅。
3: 啊，那是碰巧遇到。
4: 那还真巧，上次是碰巧得到了病人的信息，这一次碰巧遇到了病人家属，那你是不是还碰巧怂恿他去用左心辅助呢？
3: 我怂恿他什么？我确实碰巧看到鲁大东的亲戚在那为难他，我帮他解了围，然后他就抓着我问 ECMO 跟左心辅助的区别，我只是回答了问题，仅此而已。是，我是说了左心辅助对中末期患者的好处，但是我也强调了一定一定要听医生的，毕竟他们是最了解鲁大东的，我没有任何引导。
4: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职业跟身份？作为销售，你没有任何权利给病人家属临床意见。
3: 那不是临床意见，一我没有歪曲事实，二我没有偏颇引导，我只是做了客观解释而已。
4: 对你来说是客观解释，对梁美来说就是道德胁迫。你只要跟她说左心辅助优势更大，她能怎么想？但凡有一点办法，她只能选左心辅助了。
3: 如果是因为我的回答改变了她的想法，那只能说她一开始的初衷就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让鲁大东得到更好的治疗。
4: 这不是你该下的判断。
3: 病人家属只要人能活着，花多少钱哪怕倾家荡产都愿意，不需要有人去胁迫她。
4: 你越界了，你明白吗？
5: 你跑哪儿去了？打电话你也不接。
6: 高教授说。

0: 你没去找他呀？
1: 我从来就没答应过要去找他。
0: 为什么呀？你不是很想待在他门下吗？
1: 我是很想，但我希望他收的是周晓峰，而不是谁的儿子。
0: 你知道了。哎呀，方阿姨人可和蔼了，她很惦念你，一直打听你的情况。我说要给高教授写推荐信，她一口就答应了，还说要亲自拜访高教授。亲儿子嘛，高教授肯定也会给面子的。哎呀，血浓于水嘛，哪有母子破不了的冰嘛。我觉得方阿姨她是真的很想跟你缓和关系，而且我觉得她人真的蛮好的，还说如果两年之后我读过学校推荐信。
1: 你听不懂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想沾他的光。
0: 你放着方阿姨这么好的资源干嘛不用啊？就因为父母离婚了，那她也还是你的亲妈呀。
1: 那又怎样？自从她抛弃我的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这辈子不再依靠她任何。
0: 你至于吗？这事关你的前途，你还在这自命不凡假清高。

0: 那是底线，你越界了。
1: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觉得我是做销售的，做什么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但这一次你真的误会我了，我们就是碰巧遇到，我只是作为一个好心
2: 人。你没有目的吗？你接触我，接触盛主任卖你的产品，甚至还敢碰我的病人，你没有目的？
1: 我找你找盛主任，那是我的工作范畴，有什么问题吗？
2: 没问题，但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接触我的病人。欧阳经理，从今天起，东丽星内不欢迎你。
1: 周主任很享受这种射杀宇宙的权利是吗？中阿门的感觉很爽吧？
2: 那都是你咎由自取的。从以前到现在，你的立场一直不纯粹，永远都是别有所图。只要对自己有利，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你的垫脚石。
1: 那你呢？之前明明是你要跟方教授保持距离，现在呢，踩着自己母亲上位，好一个大义灭亲啊！论手段，我跟你比，是不是差远了呀？

0: 周主任您好，我是护理部沈雅琴。
1: 啊，沈护士长，您回来了。
0: 耽误您两分钟。
1: 请进，请坐。
0: 啊，我是昨天回来的，今天回医院上班，先过来跟周主任打声招呼。
1: 您喝点什么？
0: 不必客气。
2: 我一直期待跟您见面，培训那边都还顺利。
0: 还行，我来这儿是要先跟您赔个不是。我已经严厉批评过我哥了，前段时间呢，他给我发过信息，我就没理他。没想到他趁我不在医院，自己跑去您门诊去要求加号。
3: 我在区中医院看过了，有报告。周主任，给加个号呗。
4: 外面人没跟你说吗？周主任今天加不了号了。
3: 哎，周主任，给帮忙看一下。
1: 不好意思，真的加不了。
3: 啊，沈护士长，跟你们都打过招呼了吧？我是大哥，她是我亲妹妹。哎，周主任，先给我看一下呗。
5: 哎呦，你是护士长家属，你就能插队啊？这是我的号，你得排队呀。
6: 就是，你怎么插队呢？你这人
7: 啥意思啊？谁要插队啊？
6: 就那大胡子插队。
8: 就是，咱这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在这儿。
7: 好，医院等几个小时？
9: 大家注意一下，大家都有序的等排队叫号，好吧？
6: 那凭啥他来插队？
8: 就是啊，出来。
1: 十二号是吧？那你稍等我一下。沈先生，您这确实是冠心病，但进一步诊断还需要做其他的检查，今天实在加不了。小郭，给沈先生约一个后天的门诊。
10: 好的，主任。
3: 你的意思是，今天就不给我看了呗？
1: 请您回去吧。
0: 周主任，下回再遇到这种情况，直接赶出去。不用留情面，我这人啊最烦有人打着我的旗号攀关系走后门。
3: 那个小狼崽子，
11: 靠你娘的关系上位，你当个科主任，你了不起了你？
12: 走了。
13: 当初明明是你要

0: 我们现在跟方教授保持距离的，现在呢，才是自己母亲上位，好一个大义灭亲啊！
1: 哦，前两天小金他们那个事儿，是我们护士的责任，我已经内部通报批评，外加罚款300，回头我也会跟新外科的林主任汇报一声。
2: 小金他们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是不是批评提醒一下就可以了？罚款就不必了吧？
1: 但造成严重后果就晚了，没规矩不成方圆的。
2: 这次小陈大姐让他们张扬记性，这事儿我来处理。周主任，您就不用费心了。
0: 行，那就听您的。您喝口水吧。
2: 哦，还有件事儿，听说周主任要推行对贵州的持续援建，包括送人送技术。
0: 是，就等着您回来跟您商量这事儿呢。
2: 既然您说商量，那我就直说了。送护士过去，我是反对的。援建呢，肯定是件好事儿，但我要考虑实际的情况。
0: 周主任大概对我们护理部的日常工作强度不了解吧？我们本来就缺人手，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在运转，实在是抽调不出时间再兼顾其他。护士长的意见我明白了，那就先放一放，我再琢磨琢磨。
2: 那您费心了，没事，我先走了。
0: 辛苦。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厨房有粥，我给你热一下。
2: 哎，不用了，妈，我不饿。爸，啊，家里还有感冒药吗？我今天出了好多汗，招风了，我怕我感冒传染给森林，你帮我泡一杯吧。
3: 哎，我给你妈啊。
4: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抓紧时间啊，特别抠，每天早上都过来查电表。
5: 好嘞，放心，我先去换鞋。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不开灯啊？我家灯情况稳定，林毅和小的都不在家，妈妈就沉醉在美景里也不理我，我只好投奔哥哥了呀。
0: 泡面还是海鲜味的双重杀手，你这荨麻疹爆发期不可以吃海鲜类的发物，你不知道啊？
1: 海鲜跟海鲜味还是不一样吧？
0: 不行。 还好我早我准备，我们一起吃披萨。你腰涂过了吗？
1: 刚好用完了。
0: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我帮你涂。
1: 你是机器猫吗？
0: 自从你当上了科主任啊，每天忙得废寝忘食的，你也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0: 小然，
1: 嗯，
0: 我是不是太理想主义？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过，之前在贵州，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做了领导，
1: 嗯，
0: 我可以帮助到更多病人。我本来以为，回到东丽，当上科主任，我也可以干很多实事，搞一些改革。没想到什么都推动不了。而且得罪人的事儿，一件都没少干。
1: 得罪谁了？发生什么事儿了？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0: 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你们俩把自己过好就可以了。
1: 反正呢，得罪人的事儿林毅擅长，沟通协调交给我，我们既可以为你冲锋陷阵，又是你永远的护盾。嗯，
0: 谢谢护盾。
1: 嗯，
0: 这挺好吃的，什么口味？嗯，
1: 就是上次你在办公室说好吃的那个啊，特意买的。
0: 是这个吗？
1: 嗯，
0: 我以为是素的。
1: 吃肉的。
2: 咱是乙方，非要跟甲方掰这个对错输赢，你有必要吗？你，
3: 我当时也是在气头上。我开着车转地铁又转自行车，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好不容易跑到了，我连口气儿都没喘，见到人了就开始兴师问罪，我怎么解释都没用，根本不听。是，咱们是乙方，乙方也有自尊心吧？
2: 自尊心？多少钱一斤？能当饭吃吗？
3: 明白。那他现在在气头上呀，等过两天的他消消气儿，我好好跟他道歉去，行吧？
2: 没机会了。早上张真又打电话，简单明了，必须换人。
4: 凭什么呀？凭什么换人啊？
2: 凭什么？就凭不换人，所有的需求全部暂缓。行了行了行，你别说话了啊！从明天开始，东丽医院转给齐强他们那组，你交接一下去。
4: 朱晓峰是谁？皇帝啊！凭什么决定卖安培的人事工作？还有你，东丽医院是我好不容易磕下来的，你就这么过河拆桥？
2: 你什么态度啊？什么叫过河拆桥啊？是东丽心内科是你磕下来的，没错。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家周晓峰都明确要求了，你怪谁啊？
4: 不行，我不同意。
2: 不同意，你另谋高就去。
4: 行，那我要申请劳动仲裁。
2: 随便。

0: 秦总，刚来是我错了，您别生气，得我自己汇报，好不好？
1: 你不是要劳动仲裁吗？
0: 哎呀，你知道我这个人嘴比脑子快，我就是不长心。您真的别生气了，你也帮我想想办法。
1: 现在知道错了，那跟甲方怎么不低头服软啊？
0: 我服。我现在恨不得360度一个滑跪直接到甲方面前，可那有用吗？我就是个小喽啰，我被换掉了无所谓，但你得为公司想想呀。周小峰就一句话说要换人，你就换，那以后呢？不被拿捏得死死的？
1: 那我都让张真回复周小峰了，那不能出尔反尔啊。
0: 那你交接总有个缓冲期吧？一个月至少是不是？
1: 半个月，就半个月。我可以跟东丽那边说，这两个星期是你的交接期，能不能挽回就看你自己了。
0: 能，半个月行。
1: 你们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我就是看你不容易，才一直给你机会。这次你可得吸取教训了，还当自己是医生呢？咱们在医生面前永远都是下位者，而且新上任的主任对这些更是特别敏感，你跟他呲牙，太拎不清了吧？
0: 确实是我拎不清，我一定跟周主任好好道歉。
1: 下次脾气上来的时候，先打开手机银行看看账户余额，清醒吧。
0: 真是的，谢谢你啊，秦总。
2: 欧阳经理，我是真没办法。那天主任明确说了，我来医院第一件事情就是通知你们秦总换人。他说了，已采购的继续，新需求暂缓。以我对主任的了解，这件事情呢，真的很难有转圜的余地。哎，
0: 还是怎么死的好些？
2: 啊？
0: 不好意思啊，连累你了。
2: 我倒没什么，但我很好奇啊，你那天是说了什么得罪他的话，他发那么大的火？
0: 我哪敢得罪他呀？你别说周主任了，每一个医生护士我都非常尊重，真的是一个误会。我那天火急火燎的赶过来了，也有点着急上火，可能说话不太周全。张医生，你是周主任身边的人，你帮我想想办法。
2: 那周主任一旦决定的事情，别人很难改变他主意的。不过有一个人说的话，他应该能听得进去。
3: 我查完了，我们最近有两个瓣膜病人的产品和 ECMO 病人的耗材，用的是你家的数据，我可以给你打出来，但是病人的私人信息呀，我还是得根据隐私保护要求给抹去哈。
0: 理解。
3: 对了，那个隐私保护承诺书还签一下，走，跟我来。
0: 姐，辛苦你了，咱俩加个微信吧，以后免不了多打扰您，我提前跟您确认一下您方便的时间，我再过来
3: 啊。行，没问题，你下次来啊，也像今天这样提前在小程序啊提交申请，我们现在纪律很严的。来，你扫我扫你。
0: 我扫你。姐姐啊，一会儿还得麻烦你帮我把这些奶茶给大家伙发一下。
3: 哎呀，不用那么客套。
0: 这不是客套，我知道 GSU 是最辛苦的，我还老来麻烦你呢，给大家买点奶茶正常，你看压住。
3: 哎呀，你还懂我们的玄学呢。
0: 多少懂点。
3: 行，那就谢你吉言，以后别再花钱了哈。你下一次啊还是要记得提前申请，有的简单数据我发你就行。
0: 谢谢姐。
3: 哎，小然下班了啊，来杯奶茶呀。
4: 不用了，谢谢，我刚点了咖啡，正要去取。
3: 好，拜拜。
4: 拜拜。56号拿铁
0: 好了。
4: 谢谢。
0: 不客气。范医生，好巧啊，我刚才在监护室就遇见你了，你在忙，我就没好意思跟你打招呼。
4: 你是
0: 麦恩培教授经理欧阳达，之前在方教授手术的时候咱们见过，是周主任介绍的。
4: 哦，你好。
0: 您下班了吧？能不能耽误您5分钟时间？3分钟也好。范医生，我真的不是周主任说的那样，为了销售，钻进钱眼儿。

0: 去撺掇梁美。我这个人容易冲动，有时候嘴比脑子快。我看到梁美那么无助，我真的是没忍住，就多嘴回答了几个问题。但是我一直非常客观，而且强调一定要听医生最后的定夺。
1: 但是作为医药器械的代表，你应该非常清楚，你是不能随意和私下接触病人和家属的。
0: 是我行为失当。我理解周主任为什么这么生气，毕竟我以前也是当医生的。
1: 你之前也是医生？
0: 我在六院神内，不过已经辞职一年了。
1: 那是六院的优势科室啊，怎么就离开临床了？
0: 说来话长，简单点说，我家里出了点变故，现在只能靠我一个人。如果我一直临床，就没有时间照顾家里。另一方面，资金上也确实是个很大的困难。我知道周主任他很讨厌别人去找他的家人，我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不会来找你的。
1: 你知道我跟周主任的关系？
0: 这应该不是秘密。
1: 所以你是想让我去帮你说说情？
0: 是。如果我失去东丽这个业务，下个月我只能拿基本工资，我根本没有办法养家糊口，这份工作能不能保得住都还不一定。我承认我做错了，但我认为罪不至死吧。我一直要跟他解释，想跟他道歉，但他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连一个机会都不给我。
1: 抱歉，欧阳经理，这个忙我可能没办法帮你。我跟周主任虽然是兄妹，但在医院我们首先是同事，我不能干涉他的工作决定，大家都是公事公办的，希望你能理解。
0: 我也是病急乱投医才过来耽误你几分钟时间。
1: 没关系。
0: 方医生，我还有一个请求，麻烦你帮我把这份资料给周主任。你能不能再帮我个忙？周主任赠送设备原件贵州，联系人是老刘吧？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吗？
2: 你要老刘的联系方式做什么？
0: 我答应过周主任一些事情，我希望自己可以说到做到。
3: 我跟麦恩培的合作伙伴们都说好了，以后像培训啊、科会这样的免费项目都会优先考虑咱们贵州的基层医院。
0: 这份免费培训名单是我了解了贵州医院的需求整理出来的，如果我现在给他，他可能会觉得我在跟他讲价谈条件。你放心，你不用为我说任何一句话，只需要把这个交给他就行，至于用不用全在他，我就是不想浪费这次机会。
1: 行，
0: 谢谢。还有，如果您有什么产品上的问题，您随时可以问我，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方便加个微信吗？
1: 啊，可以，
0: 我扫您。打扰了，
1: 没事。

0: 怎么了？
1: 那松鼠。
0: 松鼠？
1: 你别吓到它。哦。是赤腹松鼠，它的腹部是红褐色的。
2: 森林，别影响医生叔叔工作啊！
0: 没关系的，
2: 小外孙逃着呢。
0: 小朋友好厉害啊！哦，
1: 叔叔，您看，我妈妈还跟我说，松鼠会根据食物供应的规律来调整它们的作息，所以有些住在城市的松鼠会赖床，但是医院的松鼠很早就起了，因为医院的早晨是从6点钟就开始了。
0: 你连医院的作息都知道？
3: 森林，
1: 姥姥叫我们了，医生叔叔，再见。哎，
2: 别跑，别跑，
3: 不能跑。
2: 跟你说过了吗？慢慢走。
3: 1、2、1，
2: 听见了吧？
1: 啊，
2: 1、2、1，
1: 慢慢走。
2: 1、2、1，1、2、1，1、2、1。跟你说了多少？
3: 慢点，慢点。
4: 我们已经落地了，那么着急找我，想去哪儿给我接风啊？
0: 食堂怎么样？
5: 我 OK 啊。
4: 行，
6: 我一会儿就回去，别食堂啊。
2: 表现好，
7: 我马上过来，等我一下。
3: 哎呦，又是我！
2: 哎呦，哎，你
5: 来了！
3: 哎呦，妈妈来了！
1: 妈妈，
7: 哎，慢点，慢点！妈妈跟你说什么来着？
1: 慢慢，
7: 慢慢来。
1: 妈妈打完怪兽了吗？是不是要带我去打怪兽了？
7: 谢谢森林等妈妈，咱们走吧。
1: 我刚才看见赤腹松鼠了，一个医生叔叔差点把它吓跑了。
7: 啊，什么医生叔叔啊？
1: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叔叔，
8: 我还要一个土豆烧牛肉，一个茄汁鱼片，还要
1: 扫完了，
8: 真没意思。我大老远回来就只能吃食堂，而且还不能让我随便吃。
7: 哥哥难得有空请你吃饭，你就吃足吧。
0: 小瑞怎么样？
8: 徐教授团队给了他很多鼓励，干细胞疗法也让他看到了希望。反正起码在海南他都挺开心的。
7: 那就好。
0: 那你看我实现复查指标，我们再判断要再过去一趟。
8: 那他开心死了。
0: 哎，那个三肢病变的病人，咱们争取这周把手术给做了吧。
8: 可以啊，到时候我把手术排班表直接发你，你来决定。鲁大东，他什么情况了？
7: 埃克莫伤机之后好转了不少，估计4-5天之后就可以尝试脱机了。
8: 那么快？嗯，那很好啊，真不愧是我的女朋友。
7: 对了，哥，那欧阳达来找我了。
0: 他找你干什么？
7: 就我让我帮他说情呗，但我没答应啊。他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
8: 欧阳达，是不是就是那个给何雪妹送球囊的医药代表？嗯，他找你求什么情？
7: 他私下去找过梁美了，然后哥哥让麦安培把他换掉。
8: 欧阳达，欧阳达起，什么父母会给女儿起这样的名字？
9: 达，
10: 其实在妲己之前，妲这个字有非常美好的寓意。我爸妈当时给我起的名字叫欧阳娟，在登记户口的时候他们写错了，不过我还挺喜欢这个字的，至少能让人过目不忘吧。
0: 其实妲这个字在妲己之前是有别的意思的。
8: 有吗？反正我只知道妲己、纣王、封神榜了。
1: 那个人， 那个小猴子从云彩掉下来了。哦，不是，他被坐在小鸟身上。
11: 请欧阳森林到二号诊室就诊。
12: 快来，快来，快来，
13: 快！
14: 妈，
0: 你们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就是不择手段的。
14: 啊，你们之前还有其他交集吗？
0: 她是我大学前女友。
14: 啊？
15: 不是，
8: 你和她，你当过周啊？
14: 什么时候啊？
0: 大学。
14: 不对啊，你大学时候的女朋友，我怎么会不知道？
0: 你入学之前早就分手了。
14: 那也没听其他的师哥师姐提过呀。
0: 我们不喜欢高调，就没有太公开。
8: 那后来呢？
0: 没什么后来，分手之后就没联系了。不过听说他毕业不久之后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很快又离婚了。
14: 啊？

0: 所以他跟我说家里出了些变故才离开临床的。
1: 这个剧情我看过了，妲己穿越回现代，偶遇婚变，手刃渣男，是不是？
0: 你每天这么忙，什么时候看这些乱七八糟的剧情？
1: 我没看，我刷小视频呢。
2: 很好，泽林这次表现得非常好啊，我们可以靠一个小红花了。
3: 哎，森林啊，跟老爷到药房去取药好吧？看看这回是在几号窗口。
4: 我要三号，每次都不是三号。
1: 哦，好好好。
4: 这里的妈妈就是三号。
5: 主任，森林他最近活动耐力有所下降，经常会觉得疲劳出汗，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2: 你们有按疫情的摄入限量和食谱的要求管理森林的日常饮食啊？
5: 那当然。
2: 哦，那就不必担心，现心病啊是持久战。其实你们已经控制得很好了。
6: 我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刚从贵州回来他就来医院找我了。
1: 这个我也按过，纣王妲己穿越千年再续前缘，这完全是大女主的剧本啊。
6: 少看点没营养的，
1: 很好看啊。
6: 所以我说他不择手段，我刚说要换人他立刻去找小人说情。总而言之，这么敏感的关系还是应该保持距离。
0: 哥哥现在身份不一样了，要守好边界。我也帮你守好边界，还有你啊，
1: 你就是我的边界，方边界。
7: 好难听啊。
6: 不过
1: 有件事情我想很严肃地问一下周小峰，你究竟有几个前女友？
6: 这么感兴趣，要不我说一个你说一个。
1: 可以啊，你至少已经有一个了。
8: 而我一个也没有。
1: 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
0: 哎，对了哥，月月从中国回来了，你们有联系吗？
6: 人家有男朋友了。啊，
0: 他什么时候交新男朋友了？怎么没告诉我？所以哥，你这两年都没有再遇到喜欢的人啊？
1: 你这两年也没人喜欢你。你说这就奇怪啊，仪表堂堂的，就是没人喜欢。
0: 哎，有点危险。
1: 你看，当个官儿饭都吃不了，当有什么意思啊？不但没人喜欢，
0: 还有谁喜欢你啊？
1: 还有谁敢喜欢我？是不是？
9: 武成、何东亮，
10: 你说咱俩把一双儿女都送进了985，可怎么就教不好洋洋这个臭小子？他到今天白日依山尽都背不下来。
9: 咱不动气啊，不动气。别紧张啊。
0: 主任，
11: 乔医生，朱老师。朱老师，今天这是什么手术啊？
12: 三支血管弥漫性病变，林主任没看，周主任又灌 PCLA 同台进行，这是他们二位最经典的 hybrid。 哎
13: 呦，这老爷子都70了，这又是高血压、糖尿病、胸骨还骨质疏松，所以 hybrid 能避免胸骨愈合不良，既能让病人少吃点苦头，术后恢复得也快。
12: 这就是剑道队合体的架势，
11: 真好啊。
12: 盛主任，
14: 盛主任，

0: 小峰，你和小林这次的这台 Hybrid 手术做得特别成功啊，院办都收到了来自病人家属的感谢信，说你们的联合门诊和手术给病人带去了极大的方便。来，
1: 谢谢孙院。
2: 谢谢孙院长。是，我知道科室之间的安排合作比较复杂，需要时间，我也不想老是给盛主任添麻烦，所以我就想让我跟林毅的尖刀队先往前迈进一步，先动起来，也算是给联合门诊做一个试点吧。
0: 想法很好，行动力也很强。说起联合门诊，周主任这边的细化方案，盛主任，你有什么想法和顾虑吗？咱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1: 啊，孙院不好意思，我最近科里真的太忙了，一时顾不上看。我抓紧时间消化，然后回头跟周主任再碰一碰。
0: 联合门诊呢是个好事情，就是操作起来的确需要你们两个科室克服困难，通力合作。盛主任，你年资深，经验也更丰富，在这样的创新合作面前，你可得多出出力。要是没有弄好的话，你的责任可更大。
1: 是，我一定尽我所能，我要跟周主任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我要跟周主任学习呢。
2: 盛主任过奖了。
0: 联合门诊也好，未来其他的合作也好，把东丽心脏中心继续发展壮大，是我即便要离开东丽了也不变的心愿。
1: 孙院，您真要调离啊？
0: 其实这件事情已经传了很久了，之所以一直没有说，是因为组织上到最近才刚刚最终确认。你们两位呢是科室的主任，我这也算是给你们俩提前打个招呼。
2: 崔院长，您要调去哪里？
0: 去六院。
1: 六院的楚院长要退休了。崔院，这是高升啊，今天我先恭喜一下。啊，
0: 谢谢谢谢。来继任我工作的是三院的王之峰副院长。盛主任，我记得王院是你的老师对吗？
1: 是，我住院医史的老师。

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正式挂牌，开门营业。
2: 向上工作不是我的目的，但有些事我想做，是一定会做到的。
3: 我不想再等了，我想跟小然求婚。
4: 你确实有难处，为什么不直接跟周晓峰说明呢？
5: 我怎么说？我把森林带到他的面前，让他看看我们有多惨，然后我再祈求他，让他可怜可怜我。
4: 你看，你看，你看，
5: 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哎哎哎，
1: 这不对，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子。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注意节奏，跑起来。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条重要线索。
7: 抓！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0: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长久的。
11: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2: 不死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3: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14: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5: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6: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来继任我工作的是三院的王之峰副院长。盛主任，我记得王院是你的老师，对吗？
1: 是，我住院医室的老师。
0: 王院长是资深的心外专家，也是非常出色的管理者。他到任以后会继续监管心脏中心，你们两个好好配合他的工作。 继续把咱们心脏中心的医教研并举办得越来越好，给病人带去更多的福祉。我会努力的。一定，
1: 那我们就祝崔院一切顺利。好，谢谢。
2: 周主任向上工作能力挺好，虽然说科执行主任时间不长，但天分不浅。
3: 盛主任谬赞了，向上工作不是我的目的，但有些事我想做，是一定会做到的。林毅现在虽然非常忙，但我相信，尖刀队的工作他是绝对不会耽误的。告辞。

0: 尖刀队联合会诊室什么意思啊？
1: 主任搞联合门诊不是受阻吗？想着可以用尖刀队搞个试点，
2: 曲线救国厉害呀，挺好。主任，听好了。
3: 哎，我看看啊！哎，可以啊，正式挂牌，开门营业，老板。哎，我记得两年前有人被暂停了门诊资格，也算一起联合门诊来着。谁呀？还能是谁呀？我呀。那更好了，今天门诊算昨日重现了。
4: 最近有在吃什么药吗？
5: 有吃他汀、他汀类。
6: 还有降压药。
7: 你们先值班，理一下住院手续，叫医生跟他们说明一下住院情况。
5: 好的，那跟我来值班。
4: 真没想到，联合门诊第一天就来那么多人，辛苦都是值得的。这么多人就证明对病人来说是很方便。
8: 恭喜啊，搭档出战告捷，
9: 再接再厉。
10: 夏林，赵主任，
11: 盛主任。
4: 主任，你也刚下门诊，
11: 对，刚下门诊，你们的尖刀队联合门诊怎么样了？顺利吗？
10: 非常顺利，患者对联合门诊的需求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高。太好了，小林啊，惠阳二院来了几个领导，我们一起吃个午饭。赵主任，一起吧。
11: 今天可能不行啊，我们今天是联合门诊的第一天，跟小安说好了，想在食堂庆祝一下的。
4: 这样啊，行吧，你们去吧，我去验过他们。下次吧，盛主任。
11: 好。
12: 哎呀，你说小然来了没有？
13: 哎呀，我不知道他点了什么吃的。
12: 哎，我觉得尖刀队这个名字不行了。我们本来是尖刀队，但现在是联合门诊，还得有个新的名字，就叫……
4: 你不会想说弯刀队？
11: 弯刀队？
4: 喂，盛主任。

0: 您尝尝。
1: 哦，谢谢。
2: 慈韵前两天正式跟我和周晓峰提了离任的事儿。老师，那我就等着您过来主持大局了。
3: 周晓峰到40岁了吗？他这么年轻，一回东丽就被任命为科室主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可是打破了你在东丽最年轻科室主任的记录哦。
2: 主要还是方周青，他在业内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而且我听说啊，他跟崔静是师姐妹。
3: 崔院长离开东丽，我来东丽监管心脏中心，但中心主任我是不会干的，这个主任肯定是在你和周晓峰之间二选一。
2: 老师你放心啊，中心主任的位置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4: 但我一直觉得崔静多少有点偏袒的，经常搞得我畏手畏脚的，
5: 而且他和周晓峰还热衷于心脏中心联合门诊，本来我都拒了，他又绕过我，拉着我们科林毅搞了个尖刀队联合门诊。
2: 现在您过来了，都好了。
3: 我来呢，对你来说是个双刃剑，业内人都知道你我的关系，所以你往后啊更得好好干。
2: 是。
3: 还有你们那个林毅啊，他的几场大的手术我都看过的，这小子确实是手术的天才啊。你的科室里现在有这么好的一把刀，怎么用好它对你来说是当务之急。
2: 明白。
6: 我看你工作最近排得很满，又是科室的事，又是尖刀队联合门诊，忙得过来吗？
7: 没问题。
6: 我都觉得以你的技术和才能，老是让你去心内 stand by 打辅助太浪费了。我们做医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病人，这是第一位的。
7: 是，你放心吧主任，我自己能协调好。
8: 有件事儿，我联系了贵阳二院，想在他们那办一个长期的专家门诊，他们那处理不了的病人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去出诊。
7: 那太好了，这样既可以让当地的病人得到很好的医治，还能让我们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疑难杂症。
8: 你是感兴趣的吧？
7: 那当然。谢谢主任找机会让我多点职业。
6: 安排好了跟你说。
9: 哎呦，周主任，你这荨麻疹确实挺严重的，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啊？我今天呢先给你开一个氯雷他定，然后再加一个地塞米松静脉注射。
10: 没必要吧，口服一些免疫调节剂不就行了？
9: 激素还是要打的，注射起效快。
10: 其实这一点是有待商榷的，病人依从性好，愿意配合口服，效果不一定比注射差呀。
11: 你依从性最不好，让你注射就注射。
12: 这儿你说了不算，讳疾忌医，刘医生别理他，注射他。
9: 周晓峰，
7: 哎，这儿呢。
9: 要挂水啊？需要上厕所吗？
7: 不需要。
9: 有什么药物过敏吗？
7: 没有。
9: 好，给我手握拳啊。
10: 你不会怕打针吧？哎，各位心脏中心的同仁，天大的消息，天大的消息，周主任他……
11: 真的假的？我都不知道。
12: 真想不到啊，你天天用那么粗的导管，居然会怕那么细的针。
11: 没事啊，别害怕，我们让护士老师轻一点。
9: 好的。哎，
12: 你看看，这个时候好兄弟就帮你。吃颗糖，吃糖就不怕疼了。来，准备啊，3、2、1。哦，
11: 好了好了，扎好了不？好了，扎好了。
12: 干什么？ 说你那么怕打针，以后怎么办啊？
11: 没事的，其实我针扎的还不错，以后你再需要我来给你扎。
12: 你为什么给他扎不给我扎？
11: 我可以给你扎呀，你来让我练手。
12: 哼，我的手可金贵了，可不是想扎就行。
11: 那怎么了妈，愿不愿意啊？
12: 那我扎你，你愿意？
11: 我愿意啊。
10: 想让你跳快点吧。
11: 好。

0: 大哥一直很希望你能成个家，有平常人的幸福。
1: 能平平安安一起走到最后的人多幸运啊。
2: 我俩去领了个证。邱主任、林主任，我有家了。
3: 虽然这个世界有战争、有疫情、有灾难，但是此刻有阳光、有花、有鸟鸣，当下的一刻就是最好的一刻，你说对吧？

0: 为什么突然之间把我约在这儿了？
1: 我一个朋友带我来过，味道挺不错的。
0: 是吗？
1: 你呢？突然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吗？
0: 玩游戏。接下来我会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同意，就把酒喝了。咱俩是不是兄弟？
1: 是。
0: 别说你喝酒。第二个问题啊，你想不想和我

0: 的关系更进一步。
1: 你到底要干嘛？
2: 我想跟小人求婚。
1: 怎么突然有求婚的念头？
2: 不算是突然吧，就那天你打针的时候，他说
1: 啊，就因为那个，你们俩在那儿，你愿意我愿意，你就想结婚了？
0: 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很复杂。
2: 反正我不想再等了。每个人一出生，死亡也就确定。有的人是80岁，有的人60岁，有的人40岁，有的人可能就是明天。更何况是像我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但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一定会尊重他，珍惜他，爱他，直到我死亡的最后一刻。所以，我希望你支持我，祝福我们。

0: 哥，
1: 还是搭档吧。算了啊。
0: 行行行，随便你啊，搭档，搭档哥，行吗？搭档哥，你说你真是的，要答应就赶紧答应，撑那么久干什么？
1: 你这么突然给我来这一套，一点心理准备没有，我不得抻你一会儿啊？
0: 讨厌！行了，你同意了就可以点菜了。
1: 你还没点？
0: 当然没点了，万一你不同意呢？还吃什么饭？不浪费了。
1: 林主任，你格局真的就这么小？
0: 我要做最坏的打算。哎，对，既然你已经答应了，那你也帮我想想该怎么求婚才能给他惊喜感动啊。
1: 这我不懂。
0: 你不懂可以问啊，可以去打听，发挥主观能动性啊，但千万别穿帮了啊，你是他哥呀。
1: 行，
0: 你要吃什么你来点吧，好不好？我请客。
1: 你点吧，我怕我点多了。
0: 有道理，你们总是大手大脚的。看啊，这儿真的好吃吗？谁带你来的呀？啊？
2: 这你开过去吧。
3: 行，那我明天早上来接你。嗯，你没事吧？要不要我送上去？
1: 不用了，两杯啤酒而已。走了。
3: 喝挺多的。什么东西忘了？
1: 我是不是忘了跟你说了？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你这家伙一定要长命百岁。

0: 你好，小智。
1: 主将我在。
0: 把常用地址里的妹妹家改成妹妹和妹夫的家。
1: 好的，已为您修改地址。

0: 哎呀，盛主任，哎呀，欢迎，您辛苦，您辛苦，盛主任。
1: 这位，
0: 欢迎，欢迎，辛苦。
1: 这位就是林主任吧？
2: 我介绍一下，这是二院的相扑院长，也是我们心外科方面的大专家。
0: 哎，哪里哪里，幸会，
1: 欢迎欢迎啊！
0: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3: 来来来，
0: 哎呀，我们这儿啊，好多病人都等着你们过来呀。哎。

0: 主任。赵主任，
1: 请坐。
2: 哎，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
1: 夫人，你去哪儿了？都错过两个病人了。
2: 昨天晚上可飞到，时间拖太久了，今天早上才回来。怎么样？
1: 刚开始。
3: 不好意思。
1: 嗯。你好。
4: 哎，你好。嗯，爸。哎，
1: 你好。老先生，怎么不舒服啊？
5: 胸闷，喘不过气儿。
1: 老先生，给您听一下啊。嗯，
4: 你那个给您听一下啊。哎，
2: 来，喝口水，喝口水，来喝。
1: 老先生现在下肢水肿，要控制饮水量，分多次，每次小口。
2: 平时也别喝这种饮料了，就喝开水，温和，肠胃吸收也更好。
6: 明白。
1: 我看你们在其他医院都做过检查了啊，
4: 做了啊。
1: 那从影像报告来说，诊断没什么争议，确实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关闭不全。
4: 两位主任，我们是慕名来的，东江这个医疗圈呢，我们是扫听遍了，就是都说让我们一定到您二位这个联合门诊来，说你们是强强联合啊，咱们东江心脏科的这个顶级配置。对，我爸这个病啊，就这顶配医生治，我才放心啊。
1: 先帮您办理入院吧。
4: 哎，好。
2: 喂。哎，主任，
0: 主任您说。
7: 哎，我跟人家齐强啊已经说好了，挺给力的，愿意把西立北部分院让出来给你。
8: 好大方啊，西立北部分院。在郊区吧，市里过去要一个多小时，西立总部医生都不愿意过去，说那是宁古塔被流放之地，还好心给我，但我不知道。
7: 你家不也在外环吗？我就是考虑离你近方便，人家齐强还老大不乐意呢。欧阳，这你要是都不要，那我就没辙了。
8: 秦总，你什么意思？你不是答应给我时间的吗？
7: 啊，是，我不得抓紧时间提前布局吗？哎呀，欧阳，你先交接着，啊，你继续争取，这说好的时间会

0: 给你的。其实吧，你确实有难处，为什么不直接跟周晓峰说明呢？老弱妇孺，正常人都会让三分的。
1: 我怎么说？

0: 知识，怎？哎，怎么也不打个招呼，惯出毛病了。
1: 欧阳经理，这是另一台 ECMO 和学习机的历史专辑数据，你不用再跑过来了啊。
2: 我是不是

0: 喂，
1: 喂，方医生，您现在方便接电话吗？
0: 有事吗？你说。
2: 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给你打这个电话。
1: 我刚才收到了一台 ECMO 和血奇迹的转机数据。
2: 当然，这是我们的例行程序，上机之后每小时血气显示乳酸持续下降。
1: 这能说明循环及组织灌注正在逐渐平稳，但我发现它的七八个血气之后，乳酸较之前又有一点点上升。
2: 我感觉这种乳酸上升不是什么好的信号。我不知道这个病人是哪一位，你也可以觉得我是多管闲事。我就是害怕万一有什么问题，所以才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0: 好的，我现在正在密切关注，谢谢你。小杨，过来一下。这个病人乳酸在上升，你没发现吗？
3: 啊？哦，发现了，它上升的幅度很微弱，并且很缓慢，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
0: 那尿量也有下降趋势，四周皮温变低，你都没发现吗？要采取冬眠疗法，进一步降低它的基础代谢了。准备压低温治疗。
1: 好的。
0: 温度控制在35.5到36度，充分镇静肌松，同时注意促凝血功能。
3: 好的，明白。
0: 温度调到36度，半小时后下降0.5。
1: 好。
0: 来，静静。
4: 哎呀，我们小然医生真是细心呀。那么细微的这个血气数据都能发现问题啊，这太厉害了。
0: 不是，我刚才已经下班了，是妈安培的欧阳达在数据里发现了问题。
4: 啊，他呀，他人不错，还懂我们护理部的玄学。上次买奶茶那给他小鸭子，说要帮我们压住我。相比其他的这个器械代表啊，欧阳经理专业过硬，人呢又热心肠，挺好的，我觉得。

0: 谁的女朋友？
1: 幸福。
2: 哥，说到这个，其实是欧阳达发现的。当时我不在监护室，然后是他打电话提醒我的。
3: 周主任好。
4: 所以他还在找你？
2: 他应该就是例行检查这个器械的数据，发现了问题，打电话过来只说了这个，没说其他的。哥，我问过梁美了。梁美，
5: 方医生，
2: 我问你件事。别担心，
5: 其实我是不适合跟你说这些的，毕竟每一个患者和家庭情况都不一样，具体治疗方案不是说简单的对比就能有结论的。你要相信医生的判断，听医生的，毕竟他们是最了解大东病情的人，一定会综合考量给出一个最好的方案。
2: 那天的确是他主动冲上去帮梁美解围，梁美才询问了他，而且也的确强调了要以医生的意见为主。这么看他虽然有点冲动吧，但挺热心肠的。
6: 哎呀，该怎么选了？换他，
7: 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
6: 不换他感觉余情未了，怎么办？换吧。
7: 不管怎么样，你得要守住边界，是不是？
6: 前任的就是麻烦，老是要做选择，像我都没有这种苦恼。
1: 好，
8: 到了饭点了，有没有去食堂公寓简单吃个便饭？
1: 你们先去吧，我回到办公室。
8: 好。
9: 升职。
1: 找有事儿。
9: 啊。尚主任，那个可能是配左心辅助的患者，谢谢你的提示。
1: 这不是我们的病人，用的也不是您的产品，谢什么？
9: 那还是要谢。您能提示我，说明您信任我，我也觉得这是我们两个合作的开始。
1: 我已经说过了，临床需求也就这么大。
9: 那如果您现在之前医院一样把瓣膜介入搞起来呢，那需求量可就不一样了吧？科室绩效就更不用说了。尚主任，如果您真的想在东丽开展瓣膜介入，就一定需要有人助力。
1: 你来找我就为了说这个？
9: 不是，我只是想保住我的工作。周主任铁石心肠，不愿意给我这次机会，只有您发话，心外容得下我，我才能保住东丽医院这条线。临比周主任资深，我们老板也一定听您的。我虽然是一个小销售，但是我是临床医学出身，我比一般的销售更了解医生。
1: 据我所知，你原来也不是行政专业的吧？
9: 从我考入医学院起，我就一直泡在东江医疗圈里，圈里的任何信息和人脉我都比其他销售更了解。
1: 是吗？
9: 只要您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对您有用。盛主任，您等我消息。

0: 大东恢复的不错，
1: 实际上王阿姨情况也稳定。
2: 嗯，我也一直在关注，他俩可以前后脚撤机了。嗯，
3: 唉，虚惊一场，也不知道是哪个医生那么细心，发现的那么及时啊。

0: 哎，这个
1: 张大夫，
0: 出院手续我们都办好了，还想着说走之前跟周主任你们告个别呢。
2: 出院之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不可以太过劳累，注意不要感冒，药要按时吃，也要定期回来复查。
0: 啊，好好好。
1: 你看周主任这么大个主任哈，那有时候说话怪唠叨的，一点主任架子都没有。
0: 非得训你才高兴是吧？
1: 不是实话。啊，对对对。
3: 嘿，你干嘛？
1: 啊，不是，那哎呀，这
3: 假的，模型刀，这是。
1: 我还以为又。不怕你们笑话啊，我小时候也有个梦想，我想当个刀客，就是那种行走江湖，行侠仗义，风风火火闯九州，该出手时就出手那种。
0: 行了，你别吵吵了，你觉得你好玩了是吧？
4: 挺好，中气很足，恢复的不错。
1: 你看看，我经过这一遭啊，我才琢磨过味儿来，我发现你们当大夫的，你们是真刀客，大英雄。我这把刀跟了我好多年了，我一直带在身上，辟邪防身使。我想把它送给周主任，送给我救命恩人。
2: 那我就收下。
1: 哎，啊，对，哎呀，这玩意儿，来，
5: 这都咋带进来的？假的呀！我就说安检系统没问题吧。
2: 那就祝你们平平安安。白头偕老，
0: 一定，
1: 肯定的，
6: 赶紧走吧，别再回来了，
0: 不回来。

0: 你在那比划什么呢？
1: 我想着帮您配一个新的刀鞘，
2: 我看这刀也挺好的，但这皮套看着太简易了一点。
0: 张震，你把这些拿去给大家分了吧。
3: 这大枣你带回家，你老婆爱吃。
2: 行嘞，谢主任，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
0: 张震，你今天太冲动了，别人一把刀你就往前冲，万一要真是凶器怎么办？
2: 我就怕他是真的。两年前庄家顺那次，你找人干嘛？
3: 你听我说，你别……
2: 哎，爸，
4: 你骗我跟你说是吧？
2: 是我反应慢了，我一直都很后悔。从那之后，我就发誓，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哪怕一根头发丝儿都不行。
0: 你傻不傻？你自己都是有家室的人，你要是出什么事儿，你家人怎么办？
2: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嘛，谁让我是您嫡长徒呢？那主任，我把这些东西拿走了。
3: 嗯，对了，
2: 我看您最近老在办公室休息，我给您买了一张折叠床，这样能睡得舒服一点。
0: 不用了，
2: 已经在路上了。
5: 又到一年的九月了，今天开会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心脏中心的新成员，两位刚刚报到的专培医生，请上来吧。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崔院长好，周主任、盛主任、各位主任以及各位领导们大家好，我叫叶思思，叶子的叶，单人旁右边一个思考的思，毕业于东江医科大学临床八年制，即将开始我在心内科的专培。
7: 还是个学霸小师妹，八年制本硕博连读，据说年年奖学金，
6: 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感觉我离我的梦想更近了一步。作为一名新人，还恳请各位前辈们多多勉励和敦促，谢谢。
8: 各位师长好，我叫杜文振，杜是杜甫的杜，新闻的文，振言的振，大家也可以叫我小

0: 度，就是那个小度小度我在的那个小度。然后我的 ENFP 是 MBTI， 就是我的，我说反了，就是我是艺人，就是我性格特别好，然后特别健谈，希望能多跟各位前辈们学习。我的本科和硕博都就读于正通大学医学院，
1: 在那儿完成了我的专业学习。
2: 正通大学，
0: 我从小就觉得当医生特别帅，所以我就一直在为这个梦想努力。我的偶像是林毅，林主任。我们在学校都知道你，你特别火，我们经常看你的手术视频。我希望以后能跟林主任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心外科医生。
3: 上过台吗？
0: 上过。
3: 下个手术你跟我。
0: 没问题，谢谢主任。
4: 那好，让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从下周开始，我将调任到第六人民医院任院长。我的继任者会继续监管心脏中心。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也希望你们在新领导的带领下能够把心脏中心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有更多的收获。我祝你们一切顺利，前程似锦。

0: 崔院长，你这消息来的也太突然了，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1: 我这也是服从组织的安排，之前已经交接一阵子了。
2: 祝您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
1: 这段时间的确是太忙乱了，心脏中心我都有点顾不上，但是你上任以后的表现，院领导可是都看在眼睛里的。咱们私下说啊，你啊干得很不错，超出了预期。
2: 谢谢崔院长。
1: 至于说联合门诊吧，流程可能要等王志峰院长到任以后再推进。不要灰心，你们尖刀队的牌子已经挂上了，就当是未来联合门诊的一个预演嘛，准备充分方能应战嘛。
2: 明白，先做好眼前的。
1: 嗯。
2: 崔院长，这个是心脏中心大家给您的鉴别礼物。
1: 哦，这是太温暖的礼物了。

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你只是拉个钩抽吸一下，用得着那么紧张吗？能不能不抖了？
2: 行了，这不需要你了。
3: 有人失颤，心肺复苏，抢救车。于爱珠，于爱珠，
4: 妈妈，瓶子回来了，你怎么样？我妈彻底认不出我了，
5: 需要尽快干预，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4: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

0: 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是心脏中心大家给您的鉴别礼物，哦，周主任一个一个去找人签的，
1: 所有人的名字都在上面了。哎呦，这是太温暖的礼物了。就算您换上新的白大褂，动力医院心脏中心的每一个人都会一直陪着您的。嗯，太用心了。
2: 我会好好珍藏的。这个是大家的礼物，我私人还有点小礼物给您准备了。您看，给您准备了一些水果。每次到您办公室来，您都请我吃水果，挺不好意思的，给买了点给您尝尝。我都吃过了，甜的。哎呀，
1: 小林啊，你可是有点见外。我跟你讲，以后啊，我还非常欢迎你到我那儿去吃水果的啊。
0: 好，好。
1: 其实呢。
2: 同在临床一线，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0: 其实也不用以后啊，是不是？啊，可以说，可以说。
2: 说什么呀？哎，
0: 他要跟小人求婚了。
2: 真的？那可太好了。
1: 嘘，
0: 保密啊，院长，大家还不知道呢，我还在想方案呢。好。
1: 到时候一定给您送请帖，请你喝喜酒。我一定要来的。
0: 您来就做主桌，
1: 做主桌，大红包。哎，做主桌，大红包，耶！啊，真好，真好。小林都要结婚了。嗯。你们两个未来的从业生涯还会很长的，而且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我觉得你们好搭档的初心不要改变。
3: 还有小然，你们三个要好好互帮互助，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只有相互支持，才能走得更远。一定。嗯。他真的送了崔院一筐橘子。嗯，
4: 这么大一筐。<笑>
3: 是他的风格，又搞抽象。崔院一直像个大家长一样。
4: 这一走都不知道下回什么时候再见面。也许很快就能见了。嗯，希望啊。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0: 你跟林毅以后什么打算？嗯，
4: 怎么突然问这个？
0: 一直都想问。
4: 我们俩挺好的呀，说不定哪天一冲动去领个证，就像梁美跟鲁大东那样。
0: 这么草率吗？
4: 你放心，我不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我知道，有一定概率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失去他。

0: 所以就过好当下。更重要的是，无论我和林毅能够走多远，真的有那一天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向你保证，我可以继续好好的走下去。我知足。
1: 你想清楚就好。
0: 我想的还是挺清楚的，我甚至都没有侥幸，也没有贪婪的希望，一定能够白头到老。如果我和林一可以一起走到满脸皱纹的样子，又或者说我走在他前面，那我都算是赚到了。
1: 你别胡说。
0: 哎呀，做我们这行的这些还想不通吗？
1: 那你们俩要是结婚，你有想过是办中式还是西式的婚礼，还是干脆不办了，直接来个旅行结婚？
0: 就咱们心脏中心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我和林毅一起休假，那盛主任不得疯啊？不过仪式嘛，我还真的没有细想过。但我希望是春暖花开的时候。真到那一天啊，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结婚那天，应该是你陪着我。音乐一响，门一打开，我搀着你的胳膊，你陪我走上红毯，一步一步向他走过去。又或者是，音乐一响，门一打开，你陪我站在红毯的这边。看着他一步一步的走向我们，
1: 这个比较好。
0: 怎么了？哎呦，不管怎么样，鞠躬倒茶的时候，你一定要坐在那儿等着他，恭恭敬敬的给你敬一杯茶。正式的叫你一声哥，千万不能放过他。
1: 必须的。春暖花开。
0: 念经吧。别哭了。
1: 不哭了。
2: 于爱珠。上午在家晕厥送院，平常有什么心脏不适的情况吗？
3: 哎，你不要问他，他不知道，你问我。康复医生呢跟我说呢，他叫我每天扶着他走来走去走走，这几天啊扶着他走走几步，他就喘得厉害，气憋在这里上不上来。
2: 喘憋是逐渐加重的吗？
3: 哎，对，现在好像越来越严重。前几天我先带他到医院去看病，我呢网上挂号我又不会。打电话也打不通。
2: 一年前小中风，除了半身不遂，还有别的后遗症吗？
3: 后遗症好像越来越不认识人了，越来越糊涂了。他过去生过老年痴呆症的。
2: 老年痴呆多长时间了？
3: 这句话是长了，要5年了。
2: 5年。
3: 那个时候呢，他发病前面好像颠来倒去，后来就五脚蛮缠，再后来呢，他就不认人了。连我也不认识，他饭倒知道吃的，但是大小便他不知道了。我在想啊，如果说像养小孩一样的，
2: 我不问你的就先别说，顺着我的思路走好吗？
3: 对，好的好的好的。
2: 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
3: 好的好的。
2: 门诊病例提到他有糖尿病，目前用药规律吗？都吃些什么药？
3: 他吃二甲双胍。
2: 二甲双胍。
3: 后来中风以后呢，他吃阿司匹林。
2: 家属呢？儿子、儿女都来了吗？
3: 我一个儿子在深圳大公司工作，忙得很，经常加班，走不开。儿媳妇呢，要管着两个小孩，没空来。现在年轻人啊，压力也很大。
2: 门诊已经做了初步的检查，提示他主动脉瓣可能有问题，但需要进一步确认。我一会儿给你开个单子，上面有需要做检查的各项的目录，你就带他去做。还有。糖尿病就不要吃芝麻糊了。

0: 对啊，护士姑娘，你们这里怎么请护工啊？
1: 问护士台，我不是护士，我是医生。
0: 你，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可以叫我叶医生。
0: 啊，
1: 你们准备一下吧，先带他去做个心超，就在这栋楼里。
0: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糖尿病不能吃，人家医生为你好呀，你。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不要叫，不要叫，人家医生在做呀，你做完了回去吃芝麻糊
3: 啊。好，我就看一眼啊。
0: 好的，
3: 好，
0: 吃芝麻糊。
3: 手帮他增大。
2: 面，
0: 哦，吃面，还吃面。
3: 酒是何必增厚？
0: 快了，快了，快了，好。
2: 救命！
0: 好了，医生说好了，好，来，
2: 院长。
0: 谢谢，
3: 小心，哎，
0: 好，
2: 哎，坐山雕了，
0: 坐山雕打跑了，
2: 啊，
0: 打回山洞了，
4: 检查做好了，
0: 做好了，谢谢，
4: 赶紧休息吧，
0: 我知道，吃芝麻糊啊，好，当心点，来。
5: 你们看见新的副院长的公示了吗？虽然说王院长同时监管着心脏中心，但是他并没有像崔院长那样任心脏中心的主任。那你们想一想，那这个位子是空着还是怎么地啊？
6: 这就好比什么呀？这就是根鲜嫩可口的大萝卜，你就摆在马车前边，你这样两个头马呀，你就光看着你吃不着啊，那你就只能使劲往前奔。
5: 但我听说啊，王院长也是心外出来的，之前好像还做过盛主任的代教。从某种角度上来想的话，或许对心外是有好处。
6: 嗨，这是我们这种夜班费150块钱的人该考虑的事儿吗？
7: 曹哥，几点来早？
5: 两点了都。哎，你今天不跟林主任谈啊？
8: 这周开始我当住院组，刚去找方医生协调俩床位。
5: 哎呦，恭喜啊！说点正经的，你住院总了，那林主任台上就少一个人啊，谁替你啊？
8: 小杜，
6: 那个林主任新进的小粉丝，上来就被钦点上台，那个
5: 就是那个什么大学？
9: 镇通大学。
5: 你说像这种18线双非医学院的都能进东立的专培，咱也不知道是现在东立的门槛变低了，还是它背后有什么过硬的关系。或者是真的有点能耐。
6: 嗨，英雄不问出处，没准人真是个天才。

0: 涂医生，桑汉，
1: 你不舒服啊？从开始到现在，你手抖就没停过。你有帕金森吗？你只是拉个钩抽吸一下，用得着那么紧张吗？能不能不抖？能不能不抖了？你到底上过台吗？
2: 上过。
1: 几次？
2: 一两次。
1: 一次还是两次？
2: 一次。
1: 行了，这不需要你了，你搬个凳子边上看吧。
2: 好。
3: 爱珠，爱珠，
4: 医生，快救命啊！救命啊！快，爱珠啊，爱珠啊，你要挺住啊你啊！爱珠啊，你要挺住啊，爱珠。爱珠啊。
5: 有人失颤，心肺复苏，抢救车，家属后退。
4: 好好，爱珠，
5: 于爱珠，于爱珠。
6: 昨日有五名病人入院，其中有三名是夜间急诊，失床的于爱珠转入了监护室。今日会有三名病人出院，以上是住院病人的情况，交班完毕。
7: 听说于爱珠的抢救是小叶做的。
5: 是的，主任。
7: 做得好。重度主动脉瓣狭窄的病人发生失颤，想要拉回来是很困难的。你作为一名新人，能有这样子的应变能力跟处置水平，很了不起。
5: 苏先生，
7: 从今天开始，你就来我跟张真这一组吧，我来当你的代教。
5: 好。
8: 哎呀，那我嫡长徒的身份遭到威胁了呀。
7: 我记得你的科研也很不错，明年的国自然，有没有信心冲一冲？
5: 有信心。
7: 期待你的表现。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张真近期在 Europe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急性冠脉综合症早期干预的临床研究论文，影响因子8.3。
8: 哇，都是主任指导有方。
7: 像这样的中科院医区期刊每年拒稿率是非常高的，能够中稿离不开张真平时扎实的积累，勤奋的钻研。我希望各位年轻医生也都要好好向他学习。同时也提醒一下各位，今年的职称评审即将启动了，核心期刊 SCI 论文仍然是硬指标。吴主任，
9: 范总，范总。
7: 最后借着张真的喜事，也公布一下咱们部门内部做的一点激励调整。
8: 从下个月起，咱们科的夜班费从原来的150调高为300元。Double。
10: 好。哎，那张医生，我们是应该谢谢你还是谢谢主任呢？啊，
8: 肯定是谢谢主任呢。
7: 你别谢我，要谢就谢谢各位代补主任们。这次的激励调整是从我们科室绩效总池子里面出来的，也就相当于咱们各位代组主任们把自己的奖金让渡一部分出来给一线班的同事们，所以要谢就谢谢这些慷慨大方的主任了。
11: 做一线班干着繁重琐碎的事，提高一下收入是可以的呀。
9: 嗯，年轻医生结婚生子养房养车的，张真医生至今还在攒新房首付呢，不容易的。
8: 老丈人帮忙，快攒够了。
9: 我，
4: 周主任真有魄力啊。
9: 对，还是得我们的周主任。一下子就把这年轻医生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在周主任的领导下，让我们科室的绩效节节高。

0: 张真，你别偷着乐，你请客。
1: 请进去，再给你加一油条。
2: 不得不说啊，小鹏主任做的是真好。新官上任，总结的全是虚的，给钱才是王道。
3: 那人家小鹏主任也是一个又一个夜班，一次又一次急诊过来的，自己淋过雨，才想着为一线班苦力撑撑伞。哎，
2: 归根到底还是心内的业绩好。
4: 对，
5: 现在病人但凡能做肌肉手术，都不可能选外科手术，好多医学生都不爱来心外。哎，你们听说了吗？老姜主任的儿子去整形外科。
2: 知道。
4: 什么这么惨了吗？
5: 怎么回事儿？
3: 其实也分情况，介入不光心内能做呀，现在心内心外的业务交叉范围越来越大，除了大血管介入，我听说盛主任在原来的医院就推行过瓣膜介入，那人家的科室绩效也是显著飞升。哎，
6: 盛主任是厉害啊，脑子活，步子大。
5: 什么时候我们夜班配能打爆啊？哎，哥，你不是说王院长是盛主任老师吗？那我们心外是不是能跟着起飞啊？
2: 哎呀妈呀，你提醒我了，我带你问问他去啊。
5: 你别，
6: 给大家涨工资，
2: 给大家争取福利啊。
7: 五谷小然，不知道想象中的婚礼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5: 还有呢，你就问春暖花开四个字有什么用？那么抽象，我该从哪儿做起啊？
7: 你到时候就好好走过来就行。
5: 不是，我不好好走过来我还跳过来，你到底有没有好好问啊？礼服呢？他喜欢是婚纱还是旗袍？
7: 你别管了，礼服我负责。
5: 你负责？那你负责他的也得负责我的，不能光负责一个人。
8: 各位好，
9: 坐，来来坐。各位，在我的任职会上跟大家已经见过面了，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做重复的自我介绍了。这是我们中心的第一次例会，在例会之前，我对中心的情况做了详细的了解。让我欣慰的是，我们有着一支非常精干的医师队伍。各位的总结报告我已经看过了，一周之内，在座的所有人再给我提供一份新的总结报告。这大半年过去了，大家可以从医教研三个方面把今年的工作和去年的工作再做一下对比。我这人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在你们的述职报告当中，我不希望看到的是那些假大空的语言，希望各位给我的都是详实的案例和真实的数据。如果需要的话，我会跟大家逐一面谈。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我说得好。
8: 说得好永远都不如做得好。
5: 对对，
8: 做得好很重要。
5: 对，
8: 所以我希望我能跟大家一起努力，把我们东丽打造成全国乃至于全亚洲最著名的医疗高地。
10: 主任，
11: 怎么了？
10: 就是，是不是哪儿搞错了？
11: 什么搞错了？
10: 这个，
11: 你在辉阳医院做了这么多台手术，难道都是义务劳动吗？放心吧，本来他们就是我们的签约帮扶医院。都是按照正规流程走的，
10: 但这多太多了，个十百千万多一万多块钱。
11: 同时，我把你绩效奖金的权重往上调了一点，
4: 为什么？
11: 这都是你应得的。以你的技术，不管去到哪家医院，那都是个宝。多给你钱，你就心安理得收下就是了。你还特意跑过来问，闷声发财，你不懂啊？
4: 是，我发财当然想了，但如果这钱不是我的，我拿了我睡不着觉啊。
11: 我一向主张，最优秀的人挣最多的钱。这本来就是你凭本事和血汗换来的，天经地义。再说了，你不想多攒点钱吗？我能帮一点就是一点。
4: 所以，这个钱真的没问题。
11: 没问题。
4: 那谢谢主任。
11: 都说了自己家人，而且为众人报兴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你一把手术刀救了那么多人，如果连自己唯一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这不荒唐吗？嗯，
4: 哎，主任，那我以后是不是做的越多，这个就越多？明白，谢谢主任。还有那个，我觉得这绩效是不是把大家的绩效都往上提一提？
11: 什么意思？
4: 就赵峰，他在星内那边把好多人的加班费、夜班费都往上调了。那我们心外的兄弟姐妹都看在眼里，会有点意见。你这报星不能让我一个人热死。
11: 行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4: 谢主任，
11: 走走走。

0: 我替大家谢主任，走走走走走。医生，这个病必须要手术吗？吃药行吗？
1: 吃药只能暂时缓解症状，但解决不了它的根本问题。老爷子，给你打个比方啊，这个是主动脉瓣，你老伴是主动脉瓣重度狭窄，瓣口很小。
0: 打个比方说，就是心脏像全身供血的这个阀门，它生锈卡住了，现在血流不畅，我们只能通过尽快给它手术，把这个东西给它换掉。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是会有生命危险的。你看他前两天那个状态，要不是我们抢救及时，他人就没了。根本，如果手术完了以后他能会清醒点，
1: 这个是两码事。
2: 我们给他做的是心脏手术，做完之后他就不会那么胸闷气短的了，他整个人会舒服很多。现在
0: 有不同的方案，我跟您聊聊。您家里有孩子吗？有，我有儿子。
2: 哦，那可以啊，您可以找他来，你们商量一下。他大公司里的大项目，一时走不开。
0: 哦，对，他明天回来，明天行不行？因为我做不了主，他做得了这个主。
1: 可以。
0: 好，谢谢。
1: 那今天先住回普通病房去啊？
0: 哦不，还是让他住在监护病房吧，住在那边了，我可以省气一点。
1: 监护室床位有限，他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得住回普通病房。
3: 必须要坐回去。是。那好，好，没事儿。
1: 谢谢。您慢点儿。我感觉他其实不太想治了。失能又失智，这样的病人其实很折磨家属的。你看老爷子，颤颤巍巍的。
0: 儿子又不在身边，一个人熬了5年，已经超过大部分家属了。的确，5年。谈一谈去。我跟你说，你下次又要尿尿了，你说一声，人家刚刚给你换好，又要换了。走吧。
3: 平子啊，
0: 我不是你儿子，我是你孙子，我不知道做的什么孽了。这，哎呀，
3: 平子，平子，平子，你不要叫了，人家都在休息。哎，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平子啊，
3: 不要叫了，
0: 不要哗啦哗啦，不要叫，哎呦，
3: 平子，
0: 我委屈进去。
3: 哎呀，啊，平子嘞，哎，平子。
4: 你好，请问一下于爱初在哪个房间？你是？
3: 我是。
4: 儿子。哎，
0: 瓶子回来了，你怎么样？我爸呢？啊！呀，做三天了，土匪啊！坐，坏人呢？
4: 你干什么？坐，
0: 坐，坐，你干什么去？
4: 我妈彻底认不出我了，他有的时候清楚，有的时候糊涂。现在大概能是妈妈，你怎么样啊？瓶子回来了。打！
0: 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在他身上呢？
4: 坏人，打死！打！哎呀，儿子，打死！坐三天啊！哎呦，坏人呐！
2: 哥，咱不着急，趴一会儿。
4: 你别管了。

0: 它的冠脉血管开口离瓣环比较近，也就是说人工瓣膜可能会挡住血管开口，操作难度会比较大，是有一定风险的。
1: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2: 还有就是做外科手术，外科手术无论是术业还是效果都会更好，但问题是恢复，因为外科手术的创伤会比较大，恢复过程中很有可能加重他的认知障碍，而且他本身就有糖尿病，恢复得更慢，所以我们不是很推荐。
1: 爸爸，你怎么样？
3: 还不行。
1: 啊？
0: 怎么了吗？哪里不舒服？
3: 拉肚子，停不下来。
0: 你最好去消化科看一下，有可能是艰难梭菌感染。
1: 什么菌？
0: 艰难梭菌，一个比较常见的院内感染，主要是粪口传播的。大概率是您在帮老伴儿清理排泄物的时候感染的。每次清理完一定要彻底的洗手消毒。
3: 你看事情都凑到一块了，你看。
1: 那也就是说，外科手术的话，他年龄大了怕他受不了。但是您说的这种方案呢，又是难度比较大，不一定成功。
0: 如果您确定要做介入手术的话，我们会再仔细评估，并不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当然，你选择外科手术的话，林主任也一定会想办法把风险降到最低。而且我们有专业的 GICU 团队会对你母亲做微输气的管理。
4: 对，我们会严密的监护她的生命各项体征，帮助她尽快恢复。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希望她能得到最好的愈后。
1: 最好的愈后就是她心脏恢复了，但是，老年痴呆和半生不遂还是没办法。
0: 您可以这么理解啊，现在为你母亲做心脏手术是为了保障她的生命，有一个好的身体基础才有本钱去面对其他的疾病。
1: 好，那谢谢我跟我爸爸再商量一下啊。谢谢
3: 辛苦你了，
2: 你们最好抓紧一点，他的状况拖不了太久。

0: 于爱住同病房的时候受不了了，换病房。
1: 哪有那么多病房给他们换呀？至少得有人出了院，那才周转得开吧。哎，给他们拿几个耳塞，好好的沟通一下啊。
0: 都干走两个护工了，于爱住他老伴这两天腹泻都住消化科了，说是严重脱水，电解质都紊乱。他儿子这两天两头跑，人都累傻了。
1: 家属也真是不容易。

0: 好，不急嘛，妈妈小心，让我下来吧。好，妈妈，先不着急。谢谢你，林林，
1: 先上去，你松手吧。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林主任，你这是干嘛呀？
0: 去做检查呀，来不及了，爸爸没事啊，爸爸。
1: 不是有护工吗？
0: 护工们都没空呀。
1: 检查都做完了吗？嗯，
0: 妈妈刚把胸片拍完了，爸爸还要做一个什么粪便毒素啊。哎呀，太谢谢林主任，谢谢您真帮大忙，谢谢。
2: 检查在那边，
0: 好，没事啊，爸爸。
2: 于阿姨，我们走喽。

0: 别不高兴啊，来看好。
1: 兔林兔
0: 林毅，这是毅
1: 兔小兔子。
0: 行吧，林兔就林兔，小兔子就小兔子。
1: 小兔子，
0: 那如果我是小兔子，你就是小乌龟
1: 啊，
0: 我们可以来一个龟兔赛跑。走，
1: 小乌龟啊，小乌龟啊，小乌龟啊，小乌龟啊，
0: 小乌龟准备好啊，我们要进行最后的冲刺了。
1: 爬爬爬，
0: 好快呀！
2: 林主任，我来吧。
0: 不用，我来就行。准备，
1: 爬爬，
0: 撞线。
3: 慢点啊，
1: 小乌龟啊，小乌龟啊，
0: 剩下交给你们，一会儿他儿子就回来了。
2: 哎，好的。
0: 比赛结束了，小乌龟，你好好休息。
1: 什么时候回来？你小兔子什么时候回来？
0: 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哈哈，小兔子啊！
4: 小宝睡了吗？
5: 啊、哦，那算了算了，睡了算了。手术，医生就说是风险比较大呀，那也说不清楚具体有多少成功概率，你说咋办？你辛苦了。
6: 主任，怎么不抓紧时间休息会儿？
5: 我也就这点时间是自己的了，给家里打个电话，一会儿还有点工作要处理。
6: 辛苦了，
5: 谢谢。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才扛了个三四天，我就感觉有点扛不住了。难为我爸了，扛了五年了。
6: 众多儿子海默病人，照顾起来确实很辛苦的。理想一点的情况，可以考虑请个护工，或者送他去专门的养老院。
5: 养老院考虑过的，能排得上队的吗？去不起，去得起的又排不上队。专职护工也一样的，太贵了。不瞒您说，我是独生子，我经济上本来就有点吃力。前两年行情好的时候，还置换了房子，有了二宝，老婆们也辞职回家专心带孩子了。结果这两年，公司是每况愈下，不断的裁员。我上个季度的那个人绩效考核也不是很好，分数也不高。我这个工作要是再没了，我去，家真垮了。对不住啊，主任，我这个时候一般都加班呢，现在人请的假，叮叮叮的还追你跑，催命抚慰。哎呀，有的时候我真的想撂挑子，但
6: 你爸呢？好点了吗？
5: 啊，他那个腹泻止住了。哎呀，今天估计在那边病房，能睡得好一点。我这两天总能想到我妈年轻时候的样子。她年轻时候很要漂亮的，爱穿裙子，穿一个那种漆皮的小皮鞋，然后凤仙花然之家。 长发及腰啊。他还特能干，这每一年都是厂里的三八红旗手。后来你说下岗了嘛，但是不管是开个小店还是摆个面摊，生意都比别人好。
3: 老板，来碗西红柿鸡蛋面。
7: 好嘞，王大哥，今天还是老样的，香菜给您多放点。
5: 那做面特好吃，爽滑劲道，远近闻名。他那个时候就总说人要活个精气神，衣裳湿了架子不倒。我想现在屎啊尿的都在身上，他认不出我，我也快不认识他了。
6: 他生病了，脑子不清楚了。
5: 是，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吗？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他还不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给拉扯大了。怎么到我了，我就难了，我就做不到。如果是真觉得自己什么东西不是，
6: 你已经做得很好。
8: 请进，
9: 王院长。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既然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希望你让我看到你自己的真本事。
2: 哎，先生，我说了好多遍了，帮我得过下安检。
3: 阿玛，你看看里边有什么凶器？不就是这些破单子吗？
4: 有时候成人的崩溃真的就在一瞬间。
5: 我们想好了，就保守治疗吧。
6: 如果确定不做进一步手术治疗的话，那我们就要安排出院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再不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注意节奏，跑起来。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条重要线索。
9: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是。
11: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2: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13: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4: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1: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5: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1: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王院长，
1: 周主任，先坐。
0: 周主任，我在来之前呢，就听说我们心内科的执行主任年轻有为啊，是东丽医院乃至东江整个医疗系统当中十年来最年轻的大科室主任。王院长过奖了。你的报告我看过了，写的非常好，在改革上有思路，有想法，继续努力啊。
2: 谢谢院长。
0: 关于你们提出的这个联合门诊的事情，这个联合门诊呢，崔院长跟我说过很多次，我认真的看过了，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病人的归属和科室的结算这些问题，跟盛主任商量过没有？
2: 还在等盛主任回复。
0: 啊，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要多听听他的意见，毕竟他任职时间比你长。
2: 在管理上，他是很有经验。好的，
0: 目前呢，你们心内的业务量呢，虽然还过得去，但是经费明显的控制不好。这个平均住院日超越了标准值，这一点呢，我要特别提醒。主要因为8月份连续高温，冠心病入院的病人比较多，而且我们心内的病人本来就是高龄慢病人。
1: 这个你不用跟我解释，兄弟科室能做到的。
0: 你的老师能做到的，你的前任能做到的，你都应该能做得到。我这个人不希望听到借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提出来说支援下级医院，提高年轻医生的福利待遇，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作为科室主任啊，首先是要考虑科室的发展。你们现在所有的开销呢，都是从科室的总盘子里走的。
1: 你们的家底也不算厚啊，如果一味的这样开支的话呢，资金水位是要吃紧的。你现在的任务，我觉得应该是开源节流。明白了，
0: 王院长。
1: 你从冠脉组长到执行主任，已经是破格提升了。 既然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希望假以时日，你让我看到你自己的真本事。

0: 你们说周今天找我们来要说什么呀？
1: 商量商量下一步如何工作，刷一下科执行主任的存在感。
0: 还是张哥您慧眼，你说他一来啊，给年轻的医生涨补贴，给贵州送人送设备，哪件事和我们提前商量过了啊？
2: 没错，
0: 这刷存在感想起跟我们商量了。来来来，你们看这个，你们看这个人像不像他？这是我儿子他们班的家长群，有位家长啊想给老师送礼，但他非要让我们 AA 平摊这个费用，凭什么呀？这不道德绑架我们吗？是不是？哦，名儿全让他占了，血让我们出了，像不像他？我跟你说，连长相都像，你仔细
2: 看，有点，那太夸张了，
3: 这。对。
4: 不好意思，久等了。是这样的，这几天我整理了一下数据，我发现咱们科室今年以来平均住院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天，这超过了院内给的标准线，而且这个月还有上升的趋势。那各位也都知道，病床周转率低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科室的绩效。
2: 主任，平均住院日高我们也没办法，咱们科室老年病人太多了，一住十几天压着床。
0: 我觉得吧，有些病人就不应该收，就像于爱珠这样的，这床位就应该留给更优质的病人来用。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嘛，那老人病了总得要治嘛，不能明晃晃的挑病人。我认为啊，还是合作的问题。
5: 是的，其实。
4: 没关系，洪主任，有什么想法直接说。
5: 主任，在您去贵州之前，心内科那个时候整体发展趋势是向上的。那时候有崔院长力挺，心外的江主任宽厚，所以两个科室合作得很好。我们很多高难度的介入，有心外科垫后才敢放开了做。只有多做高精尖的手术，才能打响科室名气。但是江主任退休了，这心外也就渐渐的叫不动了。现在崔院长这一走，你说以后我们，这
1: 是啊，不是谁都有你跟林毅那层关系的。
2: 哎，而且我听说这新来的王院长，他的行事风格是
6: 看重社会责任，也强调经济效益。而且盛主任还是他的学生。
0: 这盛主任之前在三院那是主推过瓣膜介入的，那要是之后这块业务也被他们抢去了，那我们的绩效可就更麻烦了。将来就指望着我们几位带组主任，那就算掏空了奖金，那也堵不上这个窟窿啊。
1: 所以啊，周主任，我们都指望你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7: 哎，栋哥的去哪儿啊？
8: 我没看见，你看一下。
7: 在这儿。
8: 上去。
9: 魏平，方案呢？
7: 哎，我现在真的不能
9: 上心，这怎么不上心啊？
7: 真不是不上心，我已经做。
10: 背包过一下安检啊！
7: 我就抽了一根烟，我刚已经捡过。
1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包必须得过一下。
7: 苏总，不是不是的，我早上就已经弄好了。我真的，我马上修改一下，马上就能给您拿。
9: 主任，喂，
10: 包都过一下啊。哎，先生，我说了好多遍了，包得过一下安检。
7: 来。你看吧，你看吧，
10: 我看不了，得机器看。
7: 来，机器看。你看，
11: 看吗？你看看里边有什么凶器，是能捅死你还捅死我？
1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1: 就一根烟的时间，至于吗？
10: 这是我们
11: 就一根烟，
7: 别吵，别吵，
11: 别吵，别吵，别吵，别吵，你看看，
7: 病人家属，病人家属，
11: 不就是这些破单子吗？缴费单、住院证明、病历，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
12: 散了吧，散了吧，别看了，我别拍了啊。
10: 拍了，别拍照了啊！我回去。
7: 但东西齐了吗？
3: 有时候成人的崩溃真的就在一瞬间。
8: 你没看出来吗？他是于心有愧，无处发泄。
3: 什么意思啊？
8: 快扛不住了，我觉得他想放弃了。
3: 他真的准备放弃了？那可是不管以林主任还是周主任的技术，手术应该都是能成功的呀。
8: 你还是没明白吗？现在他们就是缺一个人替他们做决定，或者明确告诉他们算了，放弃吧，没救了，这样能减轻他们心中的罪恶感。
3: 我真想不到，一个亲儿子，一个亲老伴儿，我真是想不通。
8: 那又如何呢？手术花费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真熬不住了。你刚才也看到了，你怎么光同情病人不同情病人家属？更何况很多时候手术过程中病人也很痛苦。我还是那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3: 不是，
13: 小顾，把病人送回病房，跟家属说手术顺利，与手术长官沟通。
14: 好的，主任。
15: 哎，对了，主任，我上午又去跟外地家属沟通了一遍，详细告知了进入他地的可能性。我跟他们说了，手术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可以搏一搏。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下定决心，主要儿子也不常住东江，一方面担心继续折磨爸爸，另一方面又怕妈妈遭罪。
13: 病人情况怎么样？
15: 还算稳定。他现在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识，但他有时候还知道我是他医生，打针吃药的也很配合。
13: 病人还是有求生本能的，像他这种程度的阿尔茨海默病人，基本上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治疗方案只能由监护人来决定。如果监护人放弃治疗，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床位那么紧张，后面一堆病人在排队呢，再跟他们确认一遍吧。如果真的要放弃治疗，只能安排他们出院。
3: 好。
13: 好，我知道了。急诊来了一个脑出血合并心梗，马上转过来。
16: 主任，您都连出三台手术了，我去找其他主。
13: 去找约束家属吧。
17: 我们可以把鼻息摘了，休息一下。
18: 林主任，
14: 那家属呢？
18: 去跟赵医生谈治疗方案去了。
14: 行，你忙完了这交给我。
18: 哦，那谢谢林主任了。
14: 小乌龟，今天精神怎么样啊？我说小兔子啊，灵兔。
19: 灵异，
14: 你认出来了。
19: 嘘，瓶子在外面，他还没去上学，等他走了我再下去。
14: 为什么？
19: 我把头发剪了，不想让他看到我的头发啊，又长又黑又粗，我把它剪了，买了80块。厉害吧？
14: 为什么要剪头发卖啊？
19: 为了给瓶子订牛奶啊。瓶子要中考了，营养得跟上，早上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是必须的。没钱，我就拿了一把剪刀，咔嚓，头发剪了，卖了。我不想让他看到，好丑，不好看。
14: 不丑，一点都不丑。脸长得好看，长头发、短头发都好看。
19: 啊。小兔子，
14: 对呀，我是小兔子，小乌龟。现在，瓶子
20: 已经出去了啊。小乌龟要不要跟小兔子再赛跑啊？
19: 哎呀，小乌龟累喽。小乌龟啊，跑不动了，跑不快喽。哦，小乌龟累喽，想跑也跑不动，跑不快了。哎呀，瓶子，把瓶子喝牛奶啊，妈都给你订好了。哎，喝牛奶啊，妈给你订好了。
16: 我们想好了，就这保守治疗吧。
1: 确定吗？如果确定不做进一步手术治疗的话，那我们就要安排出院了。
16: 能不能在他住两天吧？我再想想办法帮妈妈找养老院。
1: 医院现在床位太紧张了，后面要做手术的病人都还排着队呢。我看于阿姨现在身体状况还算稳定，
19: 坐吧。那我们先回家。
16: 你还没有全好呀。
1: 如果只是保守治疗的话，其实可以转诊到下级医院。如果你们有需要，我可以帮你们推荐一下。
19: 那也行，总比家里好吧。
1: 好，我安排一下。如果你们后面决定再给于阿姨手术的话，可以随时回来，好吗？
19: 好。谢谢张医师。

0: 爸，你要先回你病房，我去叫个费，我就到妈妈那儿去。
1: 我去看看他。
2: 梳梳头，好好看，
1: 梳得漂漂亮亮的。
2: 过几天回家啊。
1: 梳辫子，
2: 好，梳大辫子，
1: 好，梳个大辫子，好，
2: 漂亮。
1: 过几天就回家。
2: 头发漂亮啊。

0: 咳嗽了，妈妈。
1: 林哥，
0: 哎，天还没大亮呢，再睡一会儿，妈妈她还都睡觉呢啊。
1: 你怎么不刮胡子？
0: 妈妈，妈妈，你认妈妈，你认出我了？
1: 我的瓶子瘦了，
0: 妈妈。妈妈，我是谁呀、啊？妈妈，
1: 瓶子。哎，工作忙啊，没好好吃饭呢、啊。饿不饿？妈给你煮面吃啊。鲜面呢、啊，要滚水下锅。挂面呐、啊，
0: 挂面要的水冒小泡泡下锅。
1: 哎，嘿嘿，这样下的面好吃啊。
2: 鲜面呢，滚水下锅。挂面呢，水冒小泡泡的下锅，这样下的面啊才好吃。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我们家瓶子啊。最喜欢吃的，
3: 妈，您煮的面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面。
2: 傻小子，给你做面啊，也是妈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1: 你认识我们家瓶子吗？你让他带你来啊！不行，不行，瓶子太忙了。他都没有时间来看我，不能找瓶子。瓶子，瓶子，瓶子，瓶子，哎呦，瓶子，
0: 爸，要不还是动手术吧？我妈昨天认出我来。还认得我的，我不想就看着他就这么活活等死呀。算了吧，
4: 别再折腾他了。人生七十古来稀。
0: 爸爸，我知道这些年你太不容易了。这样好了，我。这次他手术恢复以后，我把你们都接到深圳去，我们一起住，我们一起照顾他们。
4: 深圳里的房子只有两个房间，我们过去怎么住呢？
0: 那一家人嘛，挤挤总能克服的呀。只要他活着一天，我就还有妈妈呀，我就还能做个有妈妈的孩子。
4: 我不同意，你们好不容易在深圳安了个家。我跟你妈妈两个人过去，特别是你妈妈。儿子，你们从今以后还有安生的日子可以过吗？再说大宝马上就要上初中了，他也需要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0: 可他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呀，从小当心肝宝贝的。那你们下岗最困难的时候，头发卖掉也要帮我订牛奶的呀，她多要漂亮啊！我的那现在明明还能吃，还有救，我不治了。爸爸，我还算个人吗？
4: 你不要胡说八道，没有人会怪你的。你妈妈昨天认识你，这个是假象，她老是叫我瓶子。今天早上认识你们了，儿子，不要为难自己。就算你妈妈现在清醒，她也不会怪你的。
0: 我过不去的， 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的呀。要不然我就把深圳房子也卖掉，把老婆孩子接回来一起。
4: 别说气话了，你看看你妈妈现在这个样子，那就算这次手术成功了，她也不会有很好的生活质量。人生到了这一步，都是在些儿女的精气活着的。我这个一辈子了，已经被他拖废了。我不想他再毁了你。
5: 这是我妈呀，我有义务的呀。
4: 我知道是你妈呀，这个决定是我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我会拼了这条老命，我跟他好。我肯定让他干干净净好好的走。你去看看你妈妈，瘫痪了1年多了，身上有没有一块落疮？好，来了，来来来，不要敲了，手擦一下。手擦一下。香啊。你也知道的，你妈妈要干净，是我每天擦洗啊，把它弄干净的。好，慢点，你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好啦，我叫你慢一点，慢一点，怎么这么快了？好，来，把它拿出来，来，抬起来，来，抬好。你现在配合我，我就轻松很多了，你知道吗？好了哈。我才对得起他了吧？
0: 你不要哭。
4: 我才对得起我们夫妻两个几十年的感情了吧？我才对得起你儿子了吧？总之，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如果说爸爸有这个一天，你不要花钱包全，让我体面的走，我谢谢你。
0: 你这叫什么话了？你爸爸，我去看一下。

0: 看到了。
1: 所以一点效果都没。
2: 可以了啊。
1: 一会儿他出来问，你们都别打，我来说。
3: 怎么样？
4: 现在还不能看得特别清楚，但情况还不错，是不是？嗯。
0: 回头把数据发到海南那儿，让我们再看看后续的治疗。
3: 真的吗？那行，咱们下次去海南还去吃年夜的鸡。
0: 行。
5: 辛苦你了，小琴，那我们就走了。
2: 没事，你们慢走啊。

0: 林主任的侄子邢瑞，你知道吧？嗯，前段时间试了干细胞新技术吧，其实没观测到什么相好，林主任不敢告诉他。
1: 啊，这也太可怜了，
0: 失败可惜了了。别告别人啊，
1: 放心。

0: 这周翻倍带我们去哪儿啊？
1: 去植物园呗，植物大战僵尸。又去植物园？不是上个月才去过吗？
0: 上个月去过，那我们去动物园。动物园正好可以看你领养那个大狗熊，顺便还有小瑞最喜欢吃的炸冷面加鸡腿。
1: 哎呀，开灯，我可以啊。小瑞觉得呢？
2: 啊，我这周不太想出去了，我想在家待着。
3: 行啊，那周末在家给你弄点好吃的。啊，行。那小乌龟，看，用这个行。
4: 老胡啊，考虑的怎么样了？手术方案？林出来，心内心外都可以，我们都会竭尽所能。
3: 我们打算明天出院。
4: 为什么？怕老师待在这里也不是个事，也不想再给医生护士们添麻烦。
3: 医生护士怎么会觉得病人是麻烦呢？是你儿子想放弃，是我先放弃。
4: 他老是住在这里，后面的人好多人要动手术，他就站在这里。于阿姨现在的状况不动手术出去。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我刷手机的时候，看过这样一个视频：这个大象老了以后啊，失去生活能力，就会离开孩子，找一个地方去悄悄的自生自灭。当时听很不理解，现在想想很无奈。
3: 人老了，帮不了孩子什么忙，还要拖累他。
4: 老胡，你别这么悲观。我跟你开玩笑的说，有的时候被他折磨的人，真的想跟他一起同归于尽。 我想起当年她嫁给我的那一天，她坐在她哥哥自行车的后座上，头上顶着红丝巾，一张米空，晕得红彤彤的，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0: 眼睛一眨，这个一辈子就过去了。
1: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两年前，我哥哥也走了。但我还是很怀念最后他病重的日子。我给他读诗，和他一起养花。拍照，我到现在还在想。

0: 还没痊愈呢。
1: 不能再吹风了，窗要关起来。
2: 什么时候回来？
3: 人家很忙。啊！
4: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我这学习课程安排的太密了，我实在忙不过来。那至少基础课程就不要排了吧，好吗？好，谢谢。
1: 时常那个于爱珠她要出院，你知道吗？
4: 好像拒绝手术了，是吧？
1: 什么叫好像？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4: 不，我知道，管床是张真嘛，他肯定仔细沟通过了。
1: 你知道为什么还让他出院？
4: 手术方案跟风险我都亲自跟他们沟通过了，他们不愿意手术，我能怎么办啊？
1: 你可以跟他去沟通啊，你可以去劝啊。于，哎，
5: 主任，签个字。林主任，谢谢。
1: 于爱珠现在的状况，无论家属怎么犹豫，你都不应该去放弃的。
4: 我没有放弃，他们要是愿意手术，我可以立刻择期安排。但家属现在选择保守治疗，那就该转去下级医院或社区啊。床位那么紧张，当然应该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1: 于爱珠就是那个需要的病人啊。
6: 林主任，
5: 说。
6: 嗯，周主任，那个失速反复发作的病人，他家属来了，
4: 请他们稍等一下，我马上过去。啊，
1: 你不能去。
4: 你还要我说什么？
1: 于爱珠情况特殊，而且他老伴自己身体也不好，儿子又不在身边，你把他赶回家了，万一他在家里发病怎么办？
4: 我知道他们情况特殊，但要是突然发病，很不幸，那只能送急诊了。
1: 周晓峰，你有那么忙吗？
4: 我确实很忙，而且你也听到了，家属在等我谈话。
1: 你还记得吗？两年前花儿，他在医院住多久？他住了两年多。
7: 于阿姨现在就住两个礼拜，你就要赶他走？
8: 花儿当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4: 他身边没有人，他是按照孤老标准，他是有救助政策的。于爱珠没有，他有家人，我们不可能一直收留他吧？
7: 你别给我扯这些花里胡哨的，我看你就是对病人挑挑拣拣。
4: 我怎么挑挑拣拣呢？你一进门就开始指责我，说的好像我把病人往绝路上推似的，我做错什么了？
9: 喂，郑真。
10: 哎，方医生，你还忙吗？
9: 哦，你说。
4: 跟你说了多少遍，他们不愿意手术，床位很紧，我有我的压力啊。
7: 人活着就会有压力，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是，所以面对压力就应该要遵守规矩规则。
7: 医院的规则还是你做生意的规则？
4: 你说什么？
7: 我看你现在每张床就是你的赚钱的机器。
4: 你听到我吗？
11: 停一下。林毅，哥哥也有他的难处。那每个科室都要考虑病床周转率的问题。尤其我们三甲医院，
4: 不用跟他讲道理。林主任就是一路被保护得太好了，不食人间烟火，可以任性妄为，想干嘛就干嘛。
11: 哥，他不是一直就这样吗？一心想着治病救人，其他的可能考虑的没有那么周全。
4: 他也该长大了吧？你打算任性到什么时候？永远让身边的人帮你操心，帮你兜底？
1: 行。长大，你是领导，你忙得很，你不收，我收。
11: 林毅，
9: 哥，你别生他气了，我再跟他好好聊聊。
4: 你怎么来了？
9: 哦，我就是路过，然后听见你们在吵架。
4: 是有人找你来劝架的吧？你有自己的工作，没必要总是当我们的和事佬。
9: 可是我要是不来，你们俩得吵成什么样啊？
4: 那又怎么样？那也是我跟他之间的事。你不需要做一个解语花。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当个小太阳，拥有温暖照亮。

0: 别人。
1: 从心内科转过来。
0: 对。
1: 那你这三天里面有把握说服家属做手术吗？
0: 我可以努力去试试看，总比什么都不干强。
1: 那这个病人是你熟人吗？
0: 不是，会诊的时候遇到的。但这个老人家身体状况非常差，心内直接叫人出院，我实在看不过去，就把他拉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心内科这边没有我们这边那么多四级手术，结算额度低，只能靠优质病院取胜。我想周主任多半是这方面的考虑。
0: 考虑什么呀？医生就是治病救人，病人哪有分优质劣质的？
1: 其实从一开始何雪妹的事情就能看出来，周主任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尤其现在当领导了，更能理解。反倒是你，有时候感情用事不好。行了，走吧。你这安排手续，床位我来解决。
0: 你答应了主任，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转成我的病人。
1: 还有事吗？真是个败家的祖宗。
2: 所以来了。
3: 亚兰姐，那个石化水已经没了，待会儿连鼻导管给换新的吧。
2: 哦，好。
4: 怎么了？呀，
5: 不，怎么了？
4: 就。
5: 哦，妈妈，妈妈，我们不回家的，我们就是要到心外科去，不是回家，不用害怕啊，妈妈。
4: 就。
2: 哦。那先让他带着做做样子，到那边再换。啊，不换，不拔，不拔啊！
5: 那个，不害怕啊，妈妈。我们呢？
6: 啊，拿着，拿着，拿着。
5: 妈妈，我们就是换个病房啊，不害怕的。来，妈妈，给你穿鞋啊，小心啊。哎，来，妈妈，
2: 钱好了吗？

0: 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1: 森林怎么也戴着手环？
2: 限制性心肌病，已经有心功能不全的症状。
3: 如果病人的家属同意做这个手术，
4: 哦，不行，于阿姨的病情很复杂，我们团队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3: 我再给你配一个超声高手呢。
1: 我们开始，川子。
5: 所以到底为什么家属突然愿意手术了，而且还是进行间塔病？
3: 是欧阳达。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大。 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立白感恩欢度节
10: 来了，
11: 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立白。
1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板，
1: 啊，
0: 老板，
2: 嘿，哎呦，
0: 大把手啊，
2: 才来呀，我这等的都快下班了。
3: 这是哪儿啊？哎呦，我要回宿舍。
0: 哎，宝贝儿，咱到宿舍门口了啊，我跟你们老师说一声，你们就进去啊。别愣着了，赶紧给我开房啊！
1: 喝多少啊？这是？
0: 别难受啊！
1: 啊，
0: 别难受啊！难受难受。别愣着了。
1: 登记，
0: 不是还登什么记啊？
1: 住店不得登记吗？
0: 你玩我呢？
1: 我玩你？住店登记呀、啊？这
0: 等，快点啊！不难受啊，不难受。
1: 他的呢？
0: 我俩一起的，不登一个就得了吗？
1: 你俩要住一个屋啊？
0: 多新鲜啊！
1: 结婚证？
0: 什么结婚证啊？
1: 住一屋得有结婚证，没有结婚证不能住一屋。
0: 兄弟，你逗我玩呢？
1: 我闲的呀，我这规章制度就这么规定的。
0: 不是，你给我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1: 你说话嘴干净点啊！
0: 我不在你这住了行吗？
1: 哎，不住行啊，你可以走，他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他喝多了，凭你骗人家。
0: 我见过劫道的，还没见过劫人的呢。
1: 我今天还就真劫人了，人家姑娘回宿舍，你说这就是她宿舍，就凭这一点，我就不能让你把人带走。
0: 小子，给我装蒜是吧？啊，信不信我弄死你？
1: 来横的是吧？这儿全是我的人。
4: 怎么了，罗哥？
0: 跟我马人是吧？
1: 我今天还真不是欺负你，走公也行，上派出所，我堂哥在那儿。两条路你选吧。
0: 冬去春来是吧？
1: 嗯，
0: 我记住了。
1: 你记住了？
5: 没事吧，罗哥？
1: 没事。
5: 回去
1: 吧，兄弟。完了。

0: 姑娘，你哪个学校的呀？学校电话你记着吗？
1: 啊！那个刚刚让我喝酒，那不是个好人。
0: 是啊，是不是好人？我看出来了，让我撵走了，你放心吧。
1: 我也不。
0: 哎，哎，那别吐地上啊，往这儿吐，这吐上这儿，往这儿。哎，别吐地上。哎，嗨，哎。好点没？
1: 老师，
0: 我不是老师，我是老板。你好了吧？
1: 我要
0: 回学校吧。
1: 哎，在家。
0: 不是我。哎，你到这边，来，你慢点啊！慢点，来，上台阶，台阶，哎，上台阶，哎，往里走着，哎嘿，哎，这边，来，对，右转，哎。

0: 起来，你别睡了。你谁呀？你给我带这儿来。啊，
1: 不是我，不是我把你带来的，有个叫赵刚的，他把你带到这儿来的。想起来了吗？他昨天灌了你好多酒，把你喝多了。他说我这是你那个宿舍，他骗你。我看这不成啊，我就把他赶出去了。回来之后你就要吐，我说那你吐吧。然后你吐醒了之后，你管我叫老师，你还记得吗？然后你就说你要睡觉，我一看你不能睡外边，我就把你让屋里头来了。我在外边跟蚊子睡了一宿，我在外边来的，好多人都那个能证明。然后醒了之后，我就想你得吃饭呀，我就给你买早点去了。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就买了好多。你快吃吧，吃完你是不是得去上课什么的？我扫地去了。快吃吧，快吃！啊！
2: 走，罗哥。
1: 哎嗨，出去啊！
2: 出去，罗哥。哎。

0: 逞英雄，逞成贼夫德行。
1: 我都跟你说了嘛，不是逞英雄，他这是报复。哎，
0: 他好看不？
1: 哎，你真是上了年纪了，不都跟你说过了吗？美若天仙。
2: 喂，你要是真有感情，哎，就像男子汉一样，该出手就出手啊，该表白就表白。
3: 你要知道，鹅蛋脸瑞凤眼的女娃不是你一个人喜欢，
1: 就像咱们剧本里的吴小帅和夏天。哎，
2: 剧中的人物啊已经尽全力了，但作为编剧，我们一定要狠心把故事的结局摆成另一个样子。
3: 你以为编剧敢做的事情老天爷不敢？
2: 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
3: 你笑的吧？
4: 哦，那你和翁导的矛盾也是因为情债？

0: 我当年如鱼丰年的姑娘，被他给想跑路。那他好看吗？好看的，讲讲，讲讲，我不告诉你。
1: 你这电线都老化了，不行啊，你得换了。
2: 陆梅，你这个电是得好好修修。
3: 你先出去吧，回来就来电了。那换我也说的不算呀，我都跟老板说多少次了，他不听我的，你先对付过去这番吧。
1: 哟，
3: 大明星，你大白天你这喝多少呀？这是。
1: 你看我，
3: 赶紧回屋歇着吧，喝点水。
1: 那胶布。
4: 给我一下胶布。哎，什么意思啊？不是，你还出去啊？喝这样啊？啊！
5: 我憋屈。
4: 冉冉，
5: 小赵，
4: 你喝这样可别出去了。
5: 中不中啊？不中我修吧。
4: 我都是看电视的。来来来，冷梅给
5: 钱
4: 子，这远方钱啊，拿着。 哎，你去，
5: 冉冉，你别闹！这哎呦，今儿怎么没出去爬活去？
4: 这窑嘛，窑病又犯了。那个，你出去溜达一圈。冉冉，喝多了，意思不太对，别出什么事儿。你去看看去。糟了，
5: 又实习了。
4: 你们那圈的事儿我也不懂，我快看看去。往湖边走了。
5: 啊，
4: 快去。
6: 妹妹，这才几点就喝成这样？你这哥带你找个地方歇会儿，走。
4: 冉冉来，
6: 不是你谁呀你？
4: 我是他叔。
6: 他叔？
4: 当然，
6: 叔就叔呗，
4: 不学好嘞。别胡讲，瞎晃悠啥？

在这坐着啊，别动啊。来，喝口水，压压酒嘛。我儿子呀，可爱喝这个了。不管心里有多难受，喝个汽水就乐了。您尝尝。

0: 跟恁叔说，叔能帮上你吗？
1: 恁要是实在坚持不住了，你回老家找恁爹恁娘去。
2: 我怎么就坚持不下去了？凭什么让我回老家？你怎么不去找你爸妈呢？
1: 那我觉得这北京挺好啊，在这儿有希望，我干啥都来劲。
2: 那我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干，我也是个好演员，干嘛让我回家呀？
1: 对啊，我们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好演员啊，你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
2: 你别在那儿站着，你坐着吧。
0: 恁喝啊，这还有一瓶呢，放这儿啊，恁喝，恁喝。
2: 你是群众演员，我想演女一号，我跟你不一样，你不懂，它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上的金字塔最顶尖的人就是投资人，就是出品人。一个酒桌上坐了一圈和我差不多的女孩，她们都想当演员，都想演角色，长得还都比我好看，比我会说话，比我会喝酒，我能怎么办呀？我要是不去的话，我连这点机会都没有了。我到北京到现在，我就觉得我不珍惜，我一个戏我都没有演上，还住在这地下室。
0: 恁说那个圈子啊，我不懂。恁要想争，咱就争做个好演员，
1: 不跟他们争啥会说好话呀，能喝酒啊，咱就争做好演员，是吧？反正我们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好演员。再说了，你要是跟他们在一块儿不快活，那不跟他们在一块儿呗，那跟我们，是吧？能回这个东去春来，这多快活呀，是吧？有那庄庄姐，是吧？有老徐，有老曹，还有亮亮呢。哎，这些人的，那不就快活了吗？哎，那你说我是个群众演员，我有词儿嘞，我是特约演员嘞，我那词儿是这样的啊，冲啊！哎呀，就这个冲啊，帮了我不少忙嘞，我每次啊，这碰着这难事儿啊。我就想

0: 虫啊！但是孩子，啥事儿啊，他得有条线。
1: 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啊，我就觉着这每天去做这个演员，一天就挣几十块钱了，这一个月下来，啊，挣1000多了。
0: 哎，这几年我坚持下来，我的目标不就实现了吗？
1: 想的可美，结果这一个月下来没几个活儿。哎，不能光这么待着呀，我得到处转哈。有一天我就路过个工地，人在那儿扛水泥来，我就问问，我说这多少钱啊？人说啊，说这干一天
0: 给30呗。他问我中不中，我就左想右想啊，还是不中啊。这肩上还扛着两口人儿嘞，
1: 所以说啊，不能赚钱不要命啊。这北京机会多呀，啊，那活儿多呀，那就有希望。
0: 人这心里边啊，
1: 有一条线儿，对吧？
2: 得有条线儿。
1: 哎。
0: 睡着了。

0: 哎呦，师傅，您稍等一下，哎，水马上到。哎，哎，
1: 索里。索里，那回是真的看不到了。
2: 师傅，您饿了吗？我去给您做饭吃，
1: 好吗？
0: 师傅，开饭了。
1: 好。
0: 今天的菜呢，有烧鸡公，有土豆炖肉。还有红薯叶，清炒红薯叶。还有回锅肉。
1: 好。
0: 给您快递。
1: 好。
0: 给您再加点红薯叶，
1: 好。
0: 回锅肉。菜市场的人说了，说是您爱吃的红薯叶呀，快过季了。可没事啊，我这红薯叶没了没关系，它后面还会有更好的菜上摊呢。
1: 是吗？啊。哎呀，人活着，吃上一顿饭，好难哦。
2: 你想吃，我随时都给您做。
1: 好。
2: 我今天把你跟翁导那些事儿啊，加到咱剧本里了。你说这翁导到时候不会生我气吧？
1: 加嘛。你真的以为我们两个为了那件事？

0: 我老了20年啊！那是为啥嘛？因为那个龟儿子啊，想改老子的剧本。哎，师傅，师傅。
1: 靠！老子，那我不也改进剧本了吗？好，改的好。小李。 我加一块土豆，放到老子的嘴里，好，也太地道，吃饱饭很容易嘛。

0: 我妈说了，把这个也洗一下。
1: 哎呀，中，放这儿。初几了？
0: 初一了。
1: 跟我儿差不多嘞。刚考完试吧？考咋样啊？我儿那学习可好了。
0: 你话咋这么多？
1: 这学习不中啊，又半年没见着这娘俩。
2: 师傅，您回去养病，人手不够的话，我跟您一块儿回去。
3: 厂子里派人来送我，啊，你要去嘞？哪个管你吃住费钱？
2: 我自己管自己。就知道跟您说了，您也不同意。
3: 台词说得好，一句话两个意思，妙。
2: 我没说假话，您招呼一声，我立马过去。
3: 哎呀，哎，你一个腿瘸了，我眼瞎了，我们两个站在大马路上，人家以为是讨饭的呢。
2: 那不正好？给您再配个二胡，我这一路上这路费都挣回来了。
3: 嘿，我现在真的不缺人手。我最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一件事。
2: 放心吧，保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3: 还缺一个好字。
2: 保证保质保量完成好任务。
3: 哎，
2: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您。您到了之后给我报个平安。
3: 啰嗦。我走了以后，你腿不方便，你就坐在这儿。完稿以后，你公公正正的抄写一遍，啊，顺便提提意见。
2: 谁敢给您提意见？
3: 啊，
2: 住在这儿倒是可以。
3: 蓝拳打死老师傅，啊，你要休息，啊，好，送我下楼。
2: 凶器。
3: 哎，哎呀，照顾好我的书啊，要多读书，读书才能进步。
2: 那知道了。
4: 胜利啊，恁这走也不是不回来了，带这么多东西啊。
1: 恁这书我留着看了啊。
5: 谁说我一定还会回来呀？
1: 这啥话呀？
6: 吃惯门钉肉饼了，馒头咽不下去了是吧？
7: 可说呢，这乌鸦飞上枝头，它还真变成凤凰了，找谁说理去？
5: 哎呀，没办法呀，这就是命。
8: 你看，人都说这以人得道啊，鸡犬升天的。
5: 哎，别！啊，你们可别升天啊，没把你们送到下面不错了。
8: 啥呀？十八层地狱啊？没完了是吧？我们这已经是地下一层了，再往下十几层啊！
5: 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啊，嘴上说得好，能不能付出点实际行动表示表示？
6: 表示什么呀？
9: 让咱们抱抱他
10: 啊！来来来，没
11: 有你可以说
10: 了呀！
6: 什么？
8: 那没有，
12: 那你想多了。
7: 都比脸干净，
6: 真没有。
7: 嗯，
5: 这没有，
4: 这一个个的啊，
6: 没良心的东西。
8: 来了，
13: 搭把手呗。
6: 来了，
13: 快来了。
6: 早就让小东北准备了。
8: 咋样？
13: 哎，
8: 这回一起升天了吧？
5: 行，那咱就一起升天。
6: 来，不，我得先看看啊，这酒是不是好酒，菜是不是好菜？
8: 您看这酒，
5: 让你看看，它就是个好酒啊！
6: 可以，来，
8: 今儿把它喝到不让它走
6: 啊，
8: 灌它，
5: 哎，
6: 对，
5: 灌它，
8: 就灌它，
13: 今天是得灌，
5: 谁灌谁还不好说呢。
13: 来，
14: 灌谁啊？灌你。
5: 啊，他没有灌我，
8: 那不敢灌，现在有人护着嘞，是吧？弄不好还掀桌子嘞，是不是？
5: 你还没吃呢吧？
14: 哎，我不吃了，我等冉冉回来一块儿，他最近胃不好。
2: 啊，冉冉怎么了？什么情况？
14: 没多大事，别担心。
2: 跟你有关系吗？
10: 跟你有关系吗？
2: 那反正我也不想跟他们一块吃，咱俩出去吃。
14: 你行，
2: 哎行。
14: 你们要吃什么吗？
8: 哎，不用，这徐胜利他重色轻友，你们走吧，走吧，啊，走吧，
2: 走走
8: 走吧。给冉冉带点小米粥。哎，就这
7: 个，他那么不知道客气的，小给你熬去。那
8: 不惯他，现在惯谁？
11: 惯你，
7: 惯你啊！
8: 别惯我呀。
2: 难过吗？
14: 难过什么？
2: 我离开这儿，你不难过吗？万一我一去不复返呢？
14: 有谁没谁，日子都得过。哎，小心点儿。坐会儿。
2: 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
14: 人往高处走，我盼着你别回来。
2: 哎呀，你又来，那我不在你咋办嘛？
14: 我又饿不着自己。
2: 那别人欺负你咋办？
14: 你放心，我可以找公安。我是让你放心安心写你的剧本，大家都等着看你的电影呢。
2: 那也不耽误啊。
14: 我也没说耽误呀，又不是你一走就见不着了。
2: 你会来看我？
14: 我得看你恢复怎么样啊，别到时候赖上我。
2: 那我这个腿现在还没好呢，你现在是不是就得照顾我呀？
14: 你，
2: 哎。

0: 我真心希望你借着这个好运气越来越好。
1: 哦。
0: 我们一起越来越好。
1: 好。
2: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哒哒哒哒，并不在意。
0: 哎，老师你好。
3: 我不是。
2: 你不像是在我。

0: 在梦里，你是我唯一。
1: 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您是导演？
2: 不是，我是编剧。
1: 我说呢，这个还没到您跟前呢，这个浓厚的文化气息就扑面而来了。
2: 谢谢。
1: 您住这屋？
2: 我住这儿。
1: 方便跟您留个电话吗？
2: 我这儿没电话。
1: 没事儿没事儿。那您先忙。
2: 哎哎。

0: 老师，其实我也特别喜欢文学，等您有空的话啊，我想多跟您请教请教，您看方便？
1: 行，没问题。
0: 老师，那我先走了
1: 啊。行，
0: 再见。
1: 啊，再见。

0: pretty。
1: 冉冉，你没事吧？

0: 波动。
1: 哎，老师。
0: 啊。
1: 一个人在家。
0: 啊。
1: 您吃晚饭了吗？
0: 我没吃呢。
1: 您创作辛苦，到底得吃饭呀。你要是没吃，我请你吃晚饭。
0: 哦，不用了，我还有事儿呢。
1: 我正好也没吃，你一块吃。
0: 啊，不是，真不用了，真不用，我要写剧本呢。
1: 一顿饭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一块吧。
0: 我现在刚好来灵感了，我得赶紧写完。
1: 啊，那行，那您先忙您的创作，下次有空请您吃。
2: 说是手术。
0: 看看，真不吃。
1: 不吃。
0: 吃。我刚念台词呢，你快进。
3: 你这可以
0: 啊，
3: 弄得挺干净的。
0: 那可不，这可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收拾的，咱可不是那邋遢人。哎，那108跟我没关系啊，都是他们三个弄的。
3: 哎，等你回去就知道了，你们108变天了。
0: 啊，变啥天啊？
3: 来了一个特别爱干净的，那地板擦的都可以劈叉了。
0: 啊，那不挺好？
3: 有筷子吗？
0: 有啊，哎，我去拿。这菜这么丰盛呢？
3: 我刚给自己做饭，不小心做多了，吃不下，拿来跟你一起。
0: 不小心做了这么多呀、哎！
3: 温州菜是甜口的、啊，不知道你吃得惯吗？
0: 我吃得惯。
3: 尝尝。
0: 嗯，好吃。
3: 腿好点了吗？
0: 好了，我给你蹦两下，明白？
4: 你一会儿躺地上起不来了
0: 啊！
4: 别演了啊！
0: 不，

0: 真撑着了。
1: 不行不行不行，
0: 你前后抖抖看看。
1: 好了。
0: 你还当什么编辑，去当演员得了。
1: 这好吃，真好吃，放进去吃，拿进去。

0: 哎，周周，我马上要迟到。哎，周周，哎，周周，你误会了。
1: 你不是帮贺老师看家的吗？快去吧。啊，别让人等了。
0: 别弄了，你走吧。你朋友怎么走了？这么多咱也吃不完呀。不吃了。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那老师，我不打扰你了。等等，拿走。 别浪费了，再见。来，往里上床。来，试试。
2: 哥们儿，你坐我这儿吧，我马上到了。坐吧。
0: 谢谢，没事。

0: 哥，嗯，咱俩换个座呗。
1: 你不有座吗？你坐那得了呗。
0: 这我俩认识。
1: 认识吗？不是，我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不学好了？
0: 不，没有，哎，
2: 程元同志，哎，
0: 不，
3: 大哥，认识。啊，
0: 认识，
1: 真认识啊？
0: 认识。
1: 嘿，小两口闹别扭，拿我开涮呢。
0: 哎，谢谢啊，大哥。还是你对我好。
3: 谁来知道？
0: 那。昨天那个女的我真不认识，
3: 人家饭都送到你门口去了。
0: 那我估计是她以为我是老师、教授，因为我住在那个房间，她就是。没事。怎么在意我呀？
3: 我是不想浪费粮食。你要早说有人给你送饭，我就不要一大早。
0: 一大早去菜场买菜给我做饭，
3: 别自作多情。
0: 那你走之后，我都没心情吃饭，我就把饭呀、菜啊，就放冰箱里了。我半夜睡不着，我起来吃了一口，这一吃就停不下来了，都给我吃撑了，那一粒米都没剩下。
3: 你是老鼠啊？半夜起来吃大米，还一粒不剩。
0: 那我吃饱了，我才能想办法跟你解释呀。真的，我琢磨剧本都没有这么字斟句酌过。
3: 你这么在意？啊，
0: 我肯定在意啊，那不能让你误会嘛。你想笑你就笑呗。
3: 不想笑。

0: 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他就是走个形式，那意思就是厂里不准备拍。
2: 这为啥呀？
3: 不改，一个字都不改。
2: 师傅，可这是您的心血呀、
3: 万一是累的谁血？
4: 这老徐天天就跟这剧本较劲，结果这回全撕了。
5: 哎，还打人
6: 是吧？
3: 艺术家不是你们嘴里的臭白艺的。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终于结束了，跑起来。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是。
12: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3: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成副游走的。
14: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2: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5: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6: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5: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紧
7: 张。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
9: 肉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

0: 明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鹿鸣业，风雅无比。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这么在意？
1: 啊，我肯定在意啊，那不能让你误会嘛。你想笑你就笑呗。
0: 不想笑。
1: 那你哭。
0: 你坐好了。
1: 真的很好吃，
0: 没有那个女孩送的好吃。
1: 哎，我跟那个女的真的不认识，她就突然就拿了饭来了，真的，她那饭我一口都没吃，我就让她拿走了。
0: 谁知道呢？
1: 什么谁知道？那下次你再来给我送饭，要是碰见那女的，让她跟你说。
0: 我才不去呢，让那个女孩给你送。
1: 那好吧。
0: 好。

0: 你上次一个人来让我给你安排，我看翁导的面子我给你安排了吧，你现在带这么多外人来，你这不胡闹吗？咱们放映室本来就不对外，何况今天还有领导在，
1: 你这忙我帮不了。哎，你帮不了帮不了。
2: 胜利胜利，电影不看了，把他叫出来打他一顿。
3: 要不算了吧，别给你添麻烦了。
4: 就是反正咱不一起出来一趟了吗？
5: 对，你别着急，不行你们看，我跟他骑你这新车兜风去。
2: 兜什么风？你不认道，你迷路了还得找你们。
6: 哎，等等，
2: 找你们。
6: 等等，
4: 咋
6: 有法子了？
3: 不行吗？
7: 不行不行，我上去
5: 看个电影，怎么还偷偷摸摸的呀？
7: 闭嘴闭嘴，你不说话是你死。
5: 我带你买电影票去了。
3: 哎，你快点快上。
5: 谈个感情都没这样。
3: 怎么回事？快点
5: 了，
3: 别耽误我们看电影。
5: 这大老爷们怎么还恐高啊？
2: 别软，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
5: 我不怕，
2: 快点。
3: 吓成这个样子。
8: 哎，导演，我觉得吧，咱那本子比这好。如果您拍的话，肯定比这棒。
9: 这是经典。

wonderful liar.

0: 哎，怎么这么有人呢？
1: 谁呀、啊？出来！工作人员，把这后台。
2: 拜拜嘞！
3: 回家了，您嘞。
4: 今天我们还是得感谢徐哥，让我们看了电影。谢谢徐哥。
5: 哎，不客气。
6: 徐哥，
5: 那你姐平时帮你装扮这么好看，你不谢她呀？
4: 我姐我得单谢。
5: 单谢？那你姐是不是也得单谢一下徐哥呢？
4: 谁踩着脚蹬子呢？
5: 那谁握着把呢？那要不然你唱首歌。
4: 行。
5: 好，走。
4: 怎能忘记昨日？

0: 这段时间您不在，我把家里收拾的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啊。
1: 你您在的时候强多了啊，好嘛！哎，
0: 等一下，你一个人守在这里，没得人监督，没得人批评，日子过得好安逸哦。
1: 那可不是，您不在的时间里，我感觉家里就好像少了一股仙气儿。
0: 仙气啊，不会是妖气吧？
1: 那也是千年老妖。哎呀，哎，不要啰嗦，哎，突击审查，你读读咱们的剧本，让我感受一下你有没有进步。
0: 快点，
2: 行，
0: 哎，
2: 那我扶您坐。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好。
1: 哎，小心点儿！哎，好，可以坐。啊，哎，哎，哎，哎，啊！
0: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读剧本，快点！哎呀，哎，快点嘛，啊，快点！
1: 哎。

0: 以后在团里呢多跟其他老师好好学。
1: 哎，好嘞。
0: 哎，有什么事就叫我啊。
1: 好，
0: 回去之后呢跟你爸带好啊。
1: 我爸也向您带好。
0: 客气了，就打个招呼的事儿嘛。走吧，
1: 团长。
0: 嗯，
1: 我爸说咱们团上次去他公司演出特别成功，这个是单独给你的。
0: 太客气了啊，一定要把我的谢意带到啊。
1: 哎，谢谢团长。
0: 上车走吧。
1: 走了，团长。
0: 啊，

0: 师傅，我回石川养兵的这些日子，万万没有想到你会把剧本改成这个样子。
1: 不是您跟我说放大胆子张开膀子干吗？
0: 你是豁出去了，拼命了。你那里是草剧本，你这一稿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1: 师傅，我写这个就是写着玩的，我就是读给您，让您听个乐呵。您让我抄的，我抄了，我现在给您念。
0: 哎，不用了，不用了，来一稿作废了。
1: 啊，
0: 哎，把剧本拿过来，拿一支笔，快拿过来，就是刚才你读的那一版，拿过来，
2: 拿过来嘛！
0: 哎，笔。

0: 师傅，这不行。师傅，我能跟着您学，我已经很满足了。这真不行。
1: 把酒拿来，拿酒，快点，快点，拿酒。来，倒上酒。来，干杯。这是我和徐胜利联名写的剧本，完成了，完美的很。
0: 师傅，您永远是我老师，您永远是我师傅，我永远。
1: 等一会儿，哎，听我说，我不是你的师傅，是你的老师，是你很多老师之一。你前途无量，今生能够成为你的老师，我感到无比的骄傲。
0: 你就是我师父。

0: 说，
1: 哎，出去。
0: 你腿怎么了？
1: 没事儿，这干活这鞋磨漏了。
0: 你腰不好，少干活。
1: 咦，这话暖心嘞。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中。早点回来啊。
0: 哎。
2: 大哥，请问你们这是搞什么行为艺术吗？
3: 艺术，我看你还挺艺术的。
2: 我是搞艺术的。
4: 热烈欢迎，
2: 好广泛。
5: 让人和天地在一呼一吸中相互感应，呼吸。
2: 老叔，我
5: 老侄儿坐。
2: 哎，哎，谢谢。

0: 是不是冰凉凉的，神清气爽啊？
1: 那你这冰镇果可不冰凉凉了吗？
0: 冰凉则是外凉，而气凉则是内凉。外凉顷刻散去，而内凉则连绵不绝。
1: 叔啊，你现在说话咋一套一套的呢？而且一点山西口音都听不出来，有点京腔，还带着股东北味儿。
0: 你叔也算是个江湖中人，走南闯北，
2: 特别是来到这儿，你不会点京腔，你叔我能在这儿横着走吗？
0: 就你那满嘴的家乡话，你趁早改改，这对你有好处。哎，真没想到咱们叔侄还能碰见。
1: 哟喂，您不都大师了吗？您没算出来我在北京啊。
3: 行叔，我是知道以前在村口胸口碎大石，后来你不是身体受不住了吗？我听我大说你跑到东北给人算命去了，这怎么一转眼又跑这儿成气功大师了呢？哎呦呦，样样叔，你这咳嗽的挺长啊，你赶紧喝口水顺顺气。
0: 都是你给我气的。

0: 你来北京还是画画？
1: 不然呢，别的我也不会干呢。
0: 看来你没画出什么名堂吧。你跟叔讲讲你是怎么混的，看看你叔能不能帮上你。咱们叔侄平时接触不多，但是毕竟都姓曹，都是曹家的血脉，只要你愿意来，你叔我双手欢迎。
1: 哎，你快拉倒吧叔，我是一个画画的搞艺术的，你是个骗搞气功的，咱俩不一个行当。
0: 狭隘了不是，气功也是艺术，
1: 看起来确实挺行为艺术的。
0: 你回去琢磨琢磨，来即有缘，不来即无缘。
1: 行，反正我谢谢叔。
0: 嗯，还得记住啊，遇见什么不懂的事情不要乱说话，小心遭雷劈啊。
1: 对对对叔，这事儿啊你得提醒那些顶锅的人，你要是赶上个下雨啊打闪啊，顶着锅千万别往屋外头跑，那真是个导体，要把雷电导下来劈着了自己那还挺麻烦的。
2: 杨
3: 叔。
2: 哎，找亮亮，亮亮不在。
3: 拿着。
2: 啥东西？
3: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2: 我看。给亮亮的。
3: 给你的，你那双鞋都破成什么样了，赶紧扔了吧。
2: 给我嘞。啥呢，给我。我不要。
3: 你拿着啊，你是我叔，我给你买双鞋怎么了。
2: 这多少钱？
3: 哎，不贵，我顺手买的。怎么啦？你不是我叔啦？嗯，
2: 你咋这说话呢？
1: 冉冉，你下次要还有顺手的时候，你想着。
3: 行，嗯，你说你要买啥？
1: 我就喜欢牛仔裤。
2: 拿这便宜还占呢？
3: 行，等我再发片酬给你买。
1: 哎呦，别，我跟你开玩笑，我跟他开玩笑的。
2: 看你
1: 跟你似的，手上拿个新鞋啊，正事忘得一干二净的。
2: 对，
1: 正说想去找你呢。冉冉，你知不知道亮亮这几天什么情况？
2: 那俩吵架了。
3: 我们没吵架啊。
1: 那他每天回来摔摔打打的，要么进屋就往床上一躺，也不说话。
2: 这都三天了。
3: 他最近心情是有点不好，但具体什么事儿，他可能更愿意跟你们说。我还得回去背台词呢，看剧本。你这鞋要是硌脚的话，赶紧跟我说，给你换去啊。
2: 谢谢啊，有事儿找叔啊。
3: 嗯，早点休息啊。
2: 嗯，这孩儿真好。
1: 妮儿。
2: 这孩儿呢？
1: 也中。
4: 起来。
1: 下棋呢。
2: 你可真行啊，这三天不说话，说了就说个起来。

0: 亮亮，
1: 您看啊，这是冉冉送我的一双新鞋嘞，
0: 可得劲儿嘞。曹，冉冉说送您个啥来着？
2: 牛仔裤，而且说要送我一条牌子，利呀、啊、还是苹果呀、啊？
0: 利库珀
2: 啊，对对对，是这个名儿。哎，
0: 这可是个大牌子嘞，
2: 是吧？冉冉这姑娘要说是真不错，
0: 那是真不错，那是可怜我嘞，
2: 可怜你。那要说的还是可怜我呢。
3: 你们俩可怜什么了？在这膈应谁呢？演什么呢？
2: 谁膈应谁啊？啊，你没演啊？你演可怜演好几天了？
0: 你演电视剧呢？你演一天，演两天，演三天，演给谁看呢？
2: 怎么着呀？北京小爷在这儿演没苦硬吃的是吧？
3: 北京人怎么了？

0: 北京人占着什么便宜了？
1: 我以为上次没考上的歌舞团是能力不够，我还想着攒钱找老师提升一下呢，但没想到人家是内定的，
2: 压根跟能力没关系。
0: 我就喜欢吹萨克斯，我问了一圈人，我说怎么能进这个圈，人跟我说了，
1: 你得有关系才行，你找到关系之后才能找到敲门砖。你们说这敲门砖得多少钱啊？
0: 我在地下通道里吹，在酒吧里吹，我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这块砖？北京人怎么了？天天北京人长北京人短的。
3: 知道呢，恁回不去家，但是这儿也是家呀。这不，哎，我们的嘛，咋还哭嘞？
4: 没啥是吧？差十块钱就邮出去了。
5: 我的全部家当啊，以后每天管我顿饭。
4: 拿着拿着，给。
5: 我要是拿这钱，门被敲开怎么办？
3: 就当丢了，反正不是也丢过吗？
0: 就当大风刮跑了，
3: 就刮跑了呗。哎，背难受了，
0: 我一会儿回来试鞋啊。

0: 导演，那身在厂里是啥意思啊？是不是剧本里有些地方他们就没看懂啊？哎呀，导演，您就直说吧，这叹气叹的把我心都叹凉了。
1: 小徐啊，我不是打击你啊，但是有些情况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啊。厂里这些个意见，他就是走个形式，那意思就是厂里不准备拍。
0: 这为啥呀？
2: 孩子，
1: 有些事儿啊，它是人事，它不是剧本的事儿。
0: 那这个电影咋办？这么好的故事，还是由您和贺老师亲自操刀，那这个事儿就这样了，就拍不了了。咱不说我，贺老师写这个故事写了这么多年，他现在演技变成这样，他下一个故事得到啥时候？或者说他还能不能有下一个故？
1: 都是说呀，剧本就是我们的孩子，那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命，有的时候啊，生命的聚散和离合都是需要静候的。
3: 不改，一个字都不改。一个艺术电影非要改成商业电影，哼，好奇怪嘛！这是可笑，可笑！
4: 我从当编剧写第一个字到现在36年了，我知道我写的每一个字总有可能有人提意见，可是我编的剧本就像我亲生的娃娃，要是有人砸断他的腿，挖掉他的眼睛，可以吗？
0: 不能。
4: 还有的剧本

0: 是我心里的长着瑞凤眼的姑娘，你要是让她换个妆，给她涂个红脸蛋蛋，可以吗？可以。可要是把她抓了去，把她割了一个大双眼皮儿，你能忍吗？
1: 不能。
0: 对的，
1: 师傅，可这是您的心血呀、
0: 啊！那也是累的神血。苏先生，有10000块钱，您拿走吧。我一个人独往独来习惯了，不需要三千，就当做你的高酬吧。
1: 这钱我不能要，您后面看病还需要用钱。
0: 啰嗦！以后我们要各走各的路了。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不要和别人诉苦，不要和别人说你不容易，不要把悲剧当歌来唱。还记得电影《列宁在1918》吗？莫斯科没了粮食，列宁让瓦西里去搞粮。瓦西里九死一生的把粮食送到了莫斯科。列宁说：“瓦西里同志，听说你被包围了，经过好多的战斗。”瓦西里说：“
1: 瓦西里说，那是免不了的。”
0: 对的，就是一句，那是免不了的。那个世界上，好多事情都是免不了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护好我们想要的，担起我们能担的，一直往前走。
2: 许胜利，你回来了。
1: 哎，
2: 那正好。
1: 这什么呀？
2: 你不是问我妈关于裁缝的事情吗？这个呢是她攒的书和杂志，还有这个，这是面料的样料，里面内容可丰富了，你看你用不用得着？什么反应
1: 啊？我在想得给阿姨打个电话感谢她。这人美心善果然也是那么遗传的，
2: 嘴巴真甜。那我再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啊，
2: 歌唱比赛已经开始预选了，我马上就要准备录磁带了。
1: 这是好事啊，这天大的好事啊。那我能帮你干啥吗？
2: 不用，你好好写剧本。这两天感觉更冷了，北京的秋天真短，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我们一起等下一个春天呗。

0: 早啊，东北哥。
1: 哎，壮壮。嗯。你等会儿。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老徐昨天晚上自己在天台待了大半宿，我给他从垃圾桶都捡回来了，应该都在这儿了。你说这都多长时间了，这老徐天天就跟这剧本较劲，结果这回全撕了。我一看这事儿，我跟别人说不着呀，只能来找你了。
0: 东北哥，这个事情咱俩知道就好了。
1: 放心吧，我懂，这都是做人的原则。
0: 你今天去干嘛？
2: 我这不是来送你吗？
0: 最近写剧本不忙？
2: 啊，这还行。那个贺老师让我来体验体验生活。这现在剧本不是到最后阶段了吗？他说剩下的他自己写，让我来放松放松。
0: 行了，公司搁在前面了，别送了。
2: 哦，好。
0: 那你要是最近写剧本不忙，你帮帮我呗。
2: 帮啥呀？
0: 我工作太忙了，录磁带的事情一个人忙不过来。
2: 没问题啊，虽然我不会，但你可以教我，我当你助手。
0: 行，那先谢谢你了。
2: 这跟我客气啥？那我先走了。
0: 去吧。
2: 啊，拜拜。
0: 哎，杜宇哥，
3: 哎，
0: 怎么了？
3: 常常我正找你呢。
0: 啊，
3: 老虎从国外回来了，我让你做的功课你做了吗？
0: 哦，我做了，我还找了好几个参考，你看过吗？
3: 好嘞，到时候随机应变啊。咖啡，咖啡，你知道长城饭店吗？
0: 哦，我听说过。
3: 行，去买杯咖啡，手磨的，不要炼乳，不要糖，东西给我，快去。
0: 不要炼乳，不要糖。

0: 这个袖子的设计很独特嘛，这你是怎么想的？
1: 岳老师，我想的是让袖子长一点，更飘逸一些。哼，
0: 这么重的袖子，肱二头肌都练出来了吧？嗯，你这又是什么呀？
1: 岳老师，我这是喜鹊。
0: 哦，还真是喜鹊。 你美院是找关系进的吧？Chrissy， 哪儿的人啊？我觉得这个裙子，等你留着回村结婚用可以。不错，你们一组的眼光非常的不错，这就是你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给我设计出来的衣服是吗？对不起，
2: 岳老师。嘘，小嘴巴。
3: Lucy，找你呢。
4: 我
5: Lucy，咖啡。哦，
3: 岳老师，您的咖啡，我担心咖啡凉了，顺手买了一个保温杯。
5: 岳老师，岳老师，那个我们二组的 reference 也找好了，庄庄介绍一下。
3: 哦。

0: 刚，哎，你坐，你坐。刚不好意思，我要是不及时给他处理了，他得给所有人再骂一遍。这你留着自己用。
1: 谢谢。是我抱歉了，我应该早一点准备好咖啡，装进岳老师杯子里的。下次我就知道了。
0: 哟，你心态不错，没受打击啊。他吧，说话就这样，但待久了，一定会有成长的。我刚来那会儿，回去天天哭。
1: 对了 ，Lucy 是谁啊？是不是岳老师记错了？
0: 哦，这事儿忘跟你说了。咱们这儿只要是他的助理，就都叫 Lucy， 一组组长都叫 Tracy， 二组组长都叫 Toby。他觉得好记，你当个职称就行。
1: 好好。那我现在还能做什么吗？我看我们设计图挺着急的，但是我也不知道现在该不该交。
0: 我们这个老板吧，他就这样。他今天说不看了，说不定明天又要看了。他今天说不喜欢你，说不定明天特别喜欢你，主打一个阴晴不定的。总之，你就先准备着吧。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我，实在不敢教，我帮你教。
1: 行。哎，对了，哥。您真名叫什么呀？我下了班，总得叫真名吧。
2: 那这个他们大概什么时候？今天就拿回去吧。
1: 好。
3: 我叫李大清。
4: 爸，我回来了。哎呦。
5: 漂亮，冉冉呢？
6: 人也不能总来吧。
5: 红豆包，你妈妈做的，冉冉带回去啊。
6: 你们两口子怎么没对我那么好啊？
5: 你一会儿不许吹那闹腾去了，听见没有？
6: 行，我给你吹个温柔的。这，
7: 你说咱这钱能要回来吗？
8: 谁让你在这吹的？
9: 吹啥吹？唾沫星子都崩我碗里了。
10: 不好意思，那给您换一盘。
11: 一盘菜就给我们打发了是吧？你吹的什么玩意儿？我看看。
10: 哎，别碰你！你碰什么呀？
9: 你转什么转？信不信我给你砸了？
10: 你碰我东西干什么呀？
11: 哎，
10: 打什么劲啊？
11: 做卖艺的，叫什么劲啊你？
10: 等会儿我把萨克斯摘了啊！
11: 哎，我去你！
9: 去你！
5: 这是什么？什么？
10: 乐器？
5: 什么乐器？
10: 萨克斯。
5: 萨克斯不是你们嘴里的破玩意儿。还有，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吹萨克斯的艺术家，不是你们嘴里的臭玩意的。滚！你们不配听，滚啊！

0: 丑小子，你给我记住了，我陶宝华的儿子只许我揍，别人不能动你一个手指头。
1: 那明天我还回来吗？
0: 回来呀。为什么不回来呀？
1: 我再多回来几次，咱们家这生意都被我搅黄了。

0: 谢谢爸。
1: 哪像是儿子对老子说的话。
0: 我头一次见您这样，没见过。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这么珍贵的东西，千万别再弄丢了。
2: 舒总，沈小姐已经到了。
3: 知道了。想当演员，只要你有信心，你想要，我就去拿我的资源跟他们去赌，我就不信不成。但关键是，你想不想要？
4: 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把我觉得最好的都给你。你喜欢演戏，以后一定会成为有名的演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
3: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2: 抓。
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 站来！
7: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8: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7: 我不支持。
9: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7: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2: 我徐胜利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13: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14: 我可以。
15: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11: 我的角色被换了，
16: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15: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17: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16: 为了未来，加油。
7: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18: 慢一点，近一点，文明驾驶，礼貌先行。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

0: 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身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
2: 相信法律，
3: 正义无价。
4: 我觉得陆泽铭底色的那个善良，那个善良是很真实的，很真诚的，是最打动我的。对，
5: 这不起码保住一条人命吗？咱这也算阶段性胜利了，是吧？
2: 哎，谁呼我？
6: 我这有个案子，能不能接？
2: 跟于管远一处啊？
6: 他也找你了。
4: 在毕了业之后，我去律所，他们有法院的，有检察院的，之后他们中间有好多他们自己弄不了的案子了，他们来找我。虽然我表面我说哎呦有事求我呀，我说那我得看看我接不接你这事儿，想看看你有什么诚意。但是其实拿到那案子那一刻，陆泽铭心里就是这是我兄弟，这是我朋友的，我肯定得接。
5: 这案子不可能翻案。
6: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7: 今天梁没有作案时间，
2: 我模拟他生病的状态的步速又重新走了一次，加上作案时间，全程总共需要9.5小时。但是多人证实，案发那几天钱新良晚上6-7点就在村口打牌，根本就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4: 所以说他就会做出陆泽铭会做的那种事儿，他为了调查这个案子到底事实是什么情况，他可能会到案发地自己去体验，去走那个案发的所有的动线，为了去体验当事人的那个路线、那个路径、那个心态，他会自己扮成一模一样的状态去体验，然后来推敲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是不是那个案件里写的那样，到底是什么样，我只有自己经历一遍我才知道。不是那样，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7: 知其不可而为之，那是袁律，不是我。但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
4: 而且他干这事他不跟别人说，他都是自己干完了之后第二天说来吧看吧啊，什么情况，然后说哎呦爷爷陆大律师你怎么知道这个呢，哎呀故意把其实受过的伤害、受过的惨的累啊啥的哎给他表现出来。我觉得他有点是润滑剂，调节气氛，然后也是大家都沉默的时候，他可能是突然说话的那个人，让气氛更欢乐一点。包括其实我们实习结束之后，也有几次也都是我说，哎，大家聚一聚啊。
2: 请问这屋是天之骄子的包间吗？
4: 啊，包括其中某个人跟某个人之间有隔阂了，哎，我也是想打破的，但是这个人性子又直。可能就是在劝别人的时候自己就跟人生起来气了，就是那就掰掰就掰了，可能就是这种。但是他其实内心还是希望这五个人是永远的好朋友那种的。其实我觉得非常讲义气，就是如果他不讲义气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但是他心里还是那种看谁不顺眼他直接就说出来，不会藏着掖着啊。
5: 我们毕业12年，在我们梦开始的地方缅怀过去，展望未来。
4: 就是我们五个人刚开始在大学里是什么样，就心里那个种子是什么样，我们20年后就还是那样，只不过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之前去比如说在大学在实习的时候，我说于高原你小子怎么回事，可能我当时有那个气氛我就说出来，但是可能过了实习期我们步入社会之后，他的那个心里那个种子发芽了，但是那发芽过程我陆泽铭没看到，然后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说哎，我说于光远你怎么是个这样的，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了，就是我不理解，因为那过程我没参与，所以就再见到可能会彼此会陌生嘛，会不认识，但是这个其实从观众的角度上大学的时候那颗种子就埋下了，只不过你到底是 长成歪脖子树，还是参天大树，还是我这种想开有钱麻烦的树，那就是不一样的树。
3: 成了。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我陶宝华的儿子，只许我揍，别人不能动你一个手指头。
1: 那明天我还回来吗？
0: 为什么不回来呀？
1: 我再多回来几次，咱们家这生意都被我搅黄了。
0: 别怕，早晚都是你的。黄不黄，你说了算。
1: 爸，其实我也习惯了。
0: 习惯了，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就是个臭卖艺的，这些年在外边别人怎么对我，我习惯了。
0: 亮亮，
1: 哎，
0: 爸爸就问你一句，遇到这种事情你也能忍，就这么忍着也不放？
1: 我想好了，我自己能行，自己选的路，在哪也得走下去。

0: 这不见着鬼了吗？你说我这点背，萨克斯还给摔坏了。
1: 咋了？你宝贝摔了？
0: 我这不小心摔了一下，漏气了都。
2: 别摔了！
3: 哎，你放过我吧你！
2: 我过几天还得考团呢，我不能跟人借，谁能借我呀？
1: 你这还要考团呀？
2: 必须得考啊！就算全世界的团都内定，我都得考。最后放榜的时候有我名字，让他们自惭形秽。怎么弄啊？啊？祖宗！
4: 这些钱够修了吧？
1: 借你的，好好把你的宝贝修好。这听起来，他使命很重大。
0: 你们当编剧的这么挣钱，这钱哪来的？
1: 你冤我！我买彩票我中的。哎，我可没说不让你还啊。
0: 我也没说不还呢，我就是觉着，
1: 哎，对，反正你就收下吧，反正你是北京人，你要到时候少还我一分钱，我跑你家去，我找你妈要。
0: 行，你找我妈我爸找谁要都行，但这回你确实帮了我一大忙，谢谢你老徐，
3: 不是，谢谢你，
5: 徐哥，
3: 我先去打电话联系配件了啊，这友情厚补啊。谢谢徐哥。

0: 快，
1: 怎么了？
0: 你看，你看，
1: 啊，这，你看你笑的，这么多钱，哪来的？
0: 你儿子寄来的。
1: 儿子寄来的。
0: 嗯，哎呀，他在那个复言上还说，让咱们俩买两套好衣裳。
1: 这多少钱呢？
2: 5000呢？
3: 5000块钱买两套衣服
0: 啊？
3: 龙袍啊？啊？
0: 那他也没说都花了呀。

0: 我明白了，这小子这是在故意气我呢。
1: 哼，小心眼儿啊你！你人家孩子积海这么多钱，人家是孝顺，知道吗？
0: 孝顺。
1: 再说了，这5000块钱就能证明他在北京现在过得挺好的。
0: 真要挺好，那倒是不错了。会不会不走正道啊？什么事儿啊？不能想得太……
1: 哎呀，当爹的你！你咋能这么说你儿子呀？
0: 我担心呢，怎么？
1: 你不是，你儿子不是那样的人。再说北京是啥地方啊？北京是天。
0: 行，往好想，行了。哎呀，那怎么的？按照他说的办，买衣服去。
1: 买衣服去。
0: 出发。
1: 咱们再下趟馆子。
0: 哎，
1: 我做饭做够了。
0: 找一个最好的饭馆，
1: 对，咱找一个门头特别长的，
0: 什么贵点什么，
1: 是，
0: 好不好？
1: 嗯，
0: 那这饭馆老板不高兴坏了啊！晚上做梦他都乐开花了，这
1: 太好了。看啥呀？
0: 别说，哎呀，应该给你买件呢子大衣，
1: 买，
0: 再配双马靴，带跟的，
1: 嗯，
0: 怎么样？
1: 还真别说，
0: 嗯，
1: 我前两天在百货大楼正看见一件，
0: 有想法啊，满足你。
1: 好，嗯，
0: 走吧，
1: 走。
0: 这怎么的？走啊！
1: 别了，
0: 啊？
1: 咱俩呀，过过嘴瘾就得了。我还是想把这个钱存在他那个之前的那个存折里。存够就差不多快10000块钱了。
0: 你呀，真是个当妈的啊，这家多亏你了，跟了我受了不少委屈。
1: 没有，
0: 这样，这钱先给孩子存上，按照你说的办，等我发了工资，说什么？给你买套新衣服，好不好？
1: 好，花你的钱，我心里更踏实。我现在把这个存上去。
0: 快去。

0: 麻烦您了，这就是你说的东去春来啊。没错，但还得往里走一走。哦，好，那我就不进去了，就送你到这儿了。舒总，谢谢您。哎，
1: 你又说这种话，有什么可谢的？是因为你优秀，导演才选了你。
0: 我心里明白，如果不是您帮忙，我得不到这个角色的。
1: 这个角色不大也不小。
0: 正常人情往来，如果能够帮到你的演艺事业，我尽管可以做更多。
1: 您已经够帮忙了，接下来得我自己努力。
0: 我给你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多听听过来人的话，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1: 是，
0: 舒总，
1: 再见。
0: 再见。

0: 编剧徐生丽。每次路过这儿啊，我都会觉得，奔梦想之前，还是得先生存。
1: 这你得反过来想啊，这也是在提醒你，所有的路总会再相逢的。
0: 一定的。嗯。
1: 壮壮。
2: 挺好的。
1: 你试试。还有一点原声，实在是盖不住了。
0: 我的。啊。谢谢你啊，徐胜利。
1: 没事儿。
0: 这还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伴奏带呢。
1: 那你以后得是有那种一整个乐队来给你伴奏的，就在这里边。
3: 受来自西伯利亚强冷空气团的持续影响，近日我国华北地区将有大范围的急剧降温过程，多地迎来了今冬的初雪。北京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城市，率先感受到了这场冷空气的威力。与此同时，我国西北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河北等地也迎来了降雪天气。在河北，从北部的张家口到南部的邯郸，大片区域被白雪覆盖。这场降雪导致部分高速公路临时封闭，铁路运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4: 这儿，
1: 哎，
4: 下雪了，下雪了！
1: 哎，不，你穿这么少。

0: 这么冷，你也不穿个外套呀？来，快披上！
1: 你看，你看，你看，这下了衣服上真的是雪花的形状，跟图片上一模一样。
0: 这本来就是雪花呀，你之前不来过北京吗？还这么新奇呀？
1: 来北京就能感受下雪啊？谢谢。
0: 没事。
1: 哎哎哎哎，
0: 好，行。
1: 哎，哎呀，你这雪就跟炸弹一样，
0: 给你砸疼了。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劲啊？
1: 我没做，我帮你把雪擦一下。哎，感觉下完雪，小旅馆更漂亮了。好了，你坐吧。哎，我跟贺老师的剧本拍不了了。 这也算是我人生当中做编剧的第一个剧本吧。我还记得那天贺老师跟我说，把我的名字也署名上去的时候，我特别高兴，我抱着他，我亲了他好几口。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消化这个事儿。那天回来，我就把剧本给扔了。 可一回头我就后悔了，我就回去找，可怎么都找不着。可能是老天想给我一个教训吧。
2: 等我一下。

0: 我们就不能等了，这生活就跟踩进雪地里一样，难免会深一脚浅一脚的，都很正常。唉，不过就像你说的，春天一定会来的。就算不来，冬天也很好呀。
1: 其实这段时间我都打退堂鼓了，还是你让我帮忙之后，我突然觉得好像生活还有一些奔头。那正好吧，那我就借这个机会给自己按了一个暂停键。我给我爸我妈汇了钱，我把房费也续到年后了。其实心里觉得。 也挺踏实的，我也发现啊，就人在示弱的时候，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其实也能让这个人自救。小张，
0: 啊，
1: 谢谢你让我帮你。
0: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我是真需要。好啦。
1: 哎，虽然说结果不重要，听起来好像是自我安慰，但我真觉得这个世上没有白走的路。九九八十一难，也不能把我打回老家。

0: 进来。你来了，
1: 楚总，您不是说黄导演他们也在吗？
0: 本来是约了黄导他们过来，可他们临时有事儿，真的是来不了。
1: 啊，
0: 来，进来，坐。喝点儿。
1: 哦。谢谢您。
0: 今天你能来啊，
2: 我挺感谢你的。真的。我今天特别想找人聊天。你知道吗？两年前我投的一个戏啊，今天确定赔了
0: 400万。
2: 没了。
0: 我告诉你。在投这个戏之前呀，有一个导演，他拼了命的跟我说，他要用一个新人。结果这个女演员又不会演戏，又认不清角色，戏要立不住，他能不赔吗？这就是用新人的代价。
1: 但是每个好演员都是从新人开始的，总要给他们第一次机会吧。
0: 你说的对。你怎么当新人，你怎么有机会，我不在乎。但是你不能够建立在我亏本的基础上。这就是影视圈。什么叫一夜成名？没有一夜成名，有的只是资源交换。
2: 想当演员了，
0: 你想不想要？只要你有信心，你想要，我就去拿我的资源跟他们去赌，我就不信不成。
2: 但关键是，你想不想要？
0: 如果你想当演员，
3: 明天到丽华酒店来，
0: 我跟你聊聊下个戏的剧本。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咱们唱歌，开心。来，你唱不唱？你先唱，我先唱。
1: 您先吧。
0: 我唱。

0: 冉冉妹妹，此刻阳光洒在你身上，你整个人都放光，我该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是那个天使。
1: 导演，我不希望他因为我错过这次机会，我向您道歉，对不起。除了我妈以外，我见过所有人里，你就是最高的标准。
0: 就是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人特好看。
1: 我特别希望，我想说，

0: 小爷没人。
1: 谁呀？冉冉，怎么了？
2: 我想和你聊一聊。
1: 进屋聊吧，这外边冷。
2: 去我屋聊吧。
1: 去你屋？

0: 我想聊聊咱俩的事儿，确定一下。
1: 咱俩确定什么呀？
0: 你要不想聊的话，那算了。
1: 我想。
2: 门没关。

0: 冬天的哪来的花呀？
1: 胡同口老王花棚，时间仓促，我回头能告诉他。
0: 坐吧。

0: 你坐过来。亮亮，你喜欢我吗？
1: 喜欢。
0: 那你爱我吗？

0: 怎么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想，我特别想，我也特别想确定，但是我们不能这样确定。我还没正式跟你表白，好好跟你约会，还有好多好多事都没做过。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把我觉得最好的都给你，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是最好的。我，你喜欢演戏，以后一定会成为有名的演员，但是

0: 我不想耽误你的选择。今天这样不行。
1: 所有人啊，卫生站来给咱们做的冬季消杀了，大家配合一下啊，屋里有人的就出来待会儿，一会儿就完事了。屋里没人的我就进来了啊。来，所有人配合一下啊。先从这屋开始吧。
2: 你都给隔离多久啊？
1: 啊，一会儿就好了啊。对，一会儿你就回来就行了啊。
2: 好，
1: 来这屋。哎，你们俩在里边消杀，我去看看那屋有没有人啊。
3: 亮亮，你在害怕吗？
1: 屋里有人吗？
0: 我怕他们知道我没法解释，对你也不好。
1: 这点都上班去了。来，这屋来。这头上还剩三个房间。
3: 亮亮。
1: 来，这边来。
3: 我不害怕。
1: 哎，还没剩几个屋了，来。106有人吗？冉冉、庄庄，在吗？没人我就开门了啊！
3: 东北哥，我在。
4: 我稍等一会儿。
5: 有人啊？
1: 行，
5: 女孩儿，等一会儿吧。
1: 冉冉，抓紧啊！人家同志后边还有好几家呢。喝口水，冉冉，你快点啊！冉冉，你快点啊！冉冉，你快点，这层就剩你这一屋了啊！

0: 卫生站的同志来给咱们消毒，什么玩意儿？
1: 哎，这谁呀？
0: 院长，
1: 谁呀你啊？
2: 我，
0: 陶亮亮。
2: 你别提名。啊，卡住了，啊！快叫人帮忙，疼。
3: 哎，导演啊，
4: 你看看，你看，都出血了。
3: 咦，我给弄出
4: 来。你别，我自己来吧，我怕你下手没轻没重的。
3: 你这不自找的吗？这一出出，这回来就都是戏。
4: 这都是小事儿。
3: 哎呦，神经病，疼死你！
4: 哎呦，太折腾了！哎呦，但是劳驾几位啊，替我保密啊，保密！
3: 咋保密嘞？全世界都看见了。弟弟，那人生四大喜，你的圆梦时刻，你怎么顺窗户就跑了呢？
4: 北京城就这么大，只要你们嘴严实，闹不了几天就消停了。保密啊，保密。
3: 这事儿要在俺村里，人家没法活嘞。
4: 哎呀，我这也没法活。
5: 哎，你擦完屁股就别往里搁了，
4: 没有棉签了呀。
3: 也那也，以后这药呢自己用啊。
4: 我这
3: 再买瓶新的。
5: 车总好，哎，
6: 今天下午5点钟左右啊，可能有一个女的来找我。如果她到了以后呢，让她直接到房间去啊。我是说有可能。
5: 明白。
6: 你明白什么呀？
5: 民女呗。
6: 不一样啊，这次可不一样。到了以后，先给我打个电话通知我一下。
5: 好。
6: 还有啊，小郑。
5: 哎。
6: 今后说话注意点。别嬉皮笑脸。

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把我觉得最好的都给你。你喜欢演戏，以后一定会成为有名的演员，成为大演员，一定会飞黄腾达的。

0: 楚先生，这是酒店给您送的果盘，
1: 不用了。爱情这种事儿啊，最重要的就是时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现在最关键的呀，就是控制舆论。不过这个你放心，冬季春来啊，就我嘴快，我要是控制住了，你这个事儿啊，基本上也就控制住了。哎，
2: 哟，冉冉回来了。哎，现在外边站半天了，冻死我了，我可得进屋暖和暖和。

0: 小锅里。哎，红梅啊，他是真惦记恁娘俩呀啊！哎呀呀呀，好，
1: 嗯，呀，俺爹让帮忙带来，
0: 嗯，
1: 俺爹惦记咱俩。
0: 哎，红梅啊，总包说了，这一次就不点会了，他听说俺要回来，就让俺直接给你带过来了。
1: 哦，
0: 哈哈，哎。

0: 小猫。
1: 光叔，
2: 怎么
3: 呀？哎，拿不动，拿不动，拿不动！哎呀，哎，好好好，哎呀，拿不动！哎呀，好好好好，哎呀，红梅啊，好好好好，哎，这是总包啊，让俺给你们捎的东西啊，哎，看看这大包。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因为这个名字，这张图至少值几十万的销售额，这就叫个人价值，懂吗？
2: 可是创意和核心设计都是我的呀。
3: 今天怎么跟霜打的茄子似的啊？
1: 去了也是陪衬。
4: 去，好了好了好了。
2: 爹，你快起来啊！爹，
4: 啥都不来为娘了，不准！我冷风，你敢下？敢下？醒过来！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慢一点，近一点，文明驾驶，礼貌先行。
2: 如意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慢一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兄弟，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考察。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13: 知道吧？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其实藏锋的对应是亮剑，亮剑呢，它是勇气，藏锋其实是一种智慧，藏它不是懦弱的，它是一种内敛。
17: 集合完毕，接着吃。
18: 你现在不是宣传处处长，你是特警支队的政委，你心里能不能有点数？
19: 金色盾牌呀，热血铸就。
20: 哎呀，没控制住。
19: 你是危难之处显身手。
16: 我拍的东西还是比较多元的吧。我比较喜欢这种相对淡一点的故事感的东西，就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大悲大喜，可能做的不太多。藏锋它是一个偏生活质感的一个戏。
21: 来，让我买个瓜子。
16: 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公安刑侦悬疑啊，它更像是公安的生活剧，走的还是人物向的东西。
22: 别挡镜头，
23: 太短了。
19: 好了，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16: 我是比较喜欢普通人的这种在困境中的这种挣扎，我觉得这种观众可能比较容易带入。
19: 王鹏测一下声，得摔。哎呀，
22: 特警这段太应用了，
19: 别整这些没用的，
22: 很宝贵。
16: 是这种人物的这种世俗感，也其实就是说的活人感，他更像一个真实的人，他有他的瑕疵，有他的缺点，然后有他的拙劲儿，有各种的拉扯。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公安干警的形象，没有脸谱化，游戏都蛮好的。
19: 经理，
22: 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哎呀，
16: 最初找段老师交流的时候，我说我想请您来我后边这个戏演一个警察，段老师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说我警察我实在是想不到再怎么演出花了，你各种各样的警察演太多了。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我说我们这个警察是一个什么样的警察，他听完还蛮感兴趣。他没有演过宣传警，就是这种文职警察，一个字儿警他是没有演过的。所以在前期我们达成了这种合作的这种意向之后，就非常紧密的。

0: 在沟通，就是一个宣传明星，我们怎么去塑造他？从他的形体啊，包括台词的一些处理，他不像以前他做刑警的时候那种雷厉风行，那种掷地有声。我一直说这个人物他身上是有软糯的感觉，软乎乎的，特别想捏他一下。
1: 您这看着比我们鲁政委稳重多了呀。
0: 我们会交流很多，比如说他会给自己加一些细节。有一场戏是谭燕。一向对领导都是唯唯诺诺的这么一个人，那天终于对局长发了通脾气，就是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咆哮了一顿。然后回到特警队之后，他就感觉自己从此前途尽无，他觉得领导不可能再用重用他了，就很沮丧。他走进特警队大院的时候，是那天下着雨，所有的队员都在训练。谭燕在戏里面他是很少参与训练的，因为他是政委。他在那一刻他就从屋里边一个人跑出来，在雨中自己开始推轮胎。我觉得那个是其实是蛮燃的，可能我现在描述大家 get 不到，就是如果你从头看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人物的变化有多么的大。包括阿罗娜，他会针锋相对的一个人，他会和他一起去推那个轮胎。这其实不是剧本上的，是在那个情境里面演员自己爆发出来的东西。尽量的还原真实，尽量的让观众相信这些人、这些事儿、这些环境是真的。比如这次我让他们特意在特警队提前种了一块地，里边有各种蔬菜，因为这个戏里有他们种菜的戏，我就想让这些菜真的像是不是整颗挖过来放上的，它真的是自己长出来的这种。我还是希望观众能通过这个戏，能够比较真实的感受到这些基层的公安民警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公安内部的各种警种之间的这种生态。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了，
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4: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器》。
15: 当一个被审判者走进法庭的时候，他应该碰见的是公正严明的天平，而不是一颗命运的骰子。
16: 现在你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摘干净了，立马想办法跟陈玉忠回北京。
17: 他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细节，
18: 平儿被害当天穿了双白色的凉鞋，
17: 但这双白色凉鞋从来没有公开过。
13: 请关注《重器》第31集。
19: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2: 和三五至交碰了杯，
2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李白感恩欢度节，
5: 李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李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李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报告显示，衬衣上的血迹检出的血型分别为 O 型、A 型和 A 型，而被告人、被告人之弟、被告人之父血型分别为 A 型、O 型、A 型，而被害人尹平的血型也为 A 型，所以不排除此血迹为尹平所留。
1: 所以也不能证明衬衫上的血迹就是尹平的，对吧？血型只能来排除，不能用来锁定。我想请问，为什么不做更细致的血型检验，或者是 DNA？
0: 目前提取的被害人的血样已经无法达到重新鉴定的。

0: 技术要求，审判长。公诉人，你刚才说现有的被害人血样无法达到重新检验的技术要求，其中包含 DNA 鉴定吗？包括，我们问过北京的机构。如果必须要重新鉴定呢？那可能就要开棺，被害人已经土葬。如果衬衫上的
1: DNA 检测出来与被害人无关，也就是说不是尹平的血，那就足以证明。 凶手不是被告人，
2: 万一呢？万一再有漏检或者再有失误呢？这时候就不提严谨了。在哪儿？

0: 被害人身上一共遭受了14处锐器伤，其中有13处都在被害人的右腹部，另外一处在被害人的左侧后腰部，刀刀深入内脏，可以看出来凶手是一个可以熟练使用刀具的惯犯，而且有很大概率惯用手是左手。第一刀是从被害人的背后扎进去的。 由此可见，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而不是像公诉访所说的酒后激情犯罪。以上的特征与被告人不符。我提醒一下辩护人啊，在法庭上，只有被采信的证据才能成为证据。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话，不是逻辑推理，就是主观猜测，或者可以说是挑战法医和专业检验机构的鉴定报告。
1: 干嘛呀？我真的幼儿园平常挺孙子的，那这次有点太过分了吧？我都差点都把那个李焕民快定死了，他还非得插一队。人家法官这么干没错，那公平不是错吧？
2: 你咋那么抄的？
1: 你那本来也不是直接证据，没有用。你能证明当时胡旭东行凶的时候穿的西装了？那证明不了。
2: 我没你的敬业啊。
1: 老妈，
2: 是我知道孩子今天白天儿，嗯，我跟一众副班今天开庭呢，嗯，你等我回去，你看我表现吧啊，我将功补过，嗯，
1: 好了，
2: 孩子白天儿，嗯，
1: 急了吧？
2: 我骂了，那你是不是没见过闺女呢？
1: 没有啊，
2: 你看，俺俩一天净忙着破事儿，你看看啊。
3: 那，哎呀，哎呦，这么胖啊！刚生下来快7斤了。那眼睛长得像你媳妇儿？像
2: 他媳妇儿，我眼睛太小。哎呀，怎么世界这么小啊？都在这吃啊？
1: 想到这事儿能顺利一些，现在彻底乱套了。
3: 都到这儿，您想那么多干嘛呀？换我就当成谁也不认识，大杀四方。
1: 想的就是大杀四方，那你现在怎么大杀四方呢？你陈一中也找不出一个确凿的证据，咱在庭上只能这么尴尬，咱还能说啥呀？什么也说不了。快吃吧，来，
2: 我去会会他们啊。
1: 你这会儿去干嘛呀？
2: 你别找事儿，违规这是。哎呀，怕啥呀？都老同学，
1: 别找，
2: 行了，你再待着吧啊。
3: 走，
2: 哎呀，这我知道规矩。
3: 你这胆儿怎么那么肥呀你？
2: 今儿我姑娘摆天，我喝这个没毛病吧？那时候不都说好了吗？干爹，干妈。

0: 那还有个干爹呢，没见过闺女吧？
1: 嗯。
2: 你看看啊，我的大胖闺女，你看看。
0: 行吗？
1: 可爱。
0: 你给他看。
2: 酒不喝了，
1: 不行。
3: 哎呀，到个点儿就完事
0: 儿，快点。
4: 该回去了。
0: 你今天你挺气人的，你。

0: 这篇文章，你领导看过吗？
1: 简单的跟他说了一下，他很重视也很支持，但文章还没看过，你是第一个读者。
0: 那这么写能发出去吧？
1: 我师父曾说过，要相信这个国家和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偏爱，哪怕暂时有曲折，但还是会回到正路上来。
0: 这篇文章写得真好，我要是在报刊亭看到的话，一定多买几份报纸送给我朋友们。
2: 相信很多其他的媒体也会转载，
1: 甚至包括中央媒体。
0: 我能提两个小建议吗？
1: 你说。
0: 我看这里面有提到我丈夫。
1: 只提了一句。
0: 能不能一个字都别提啊？
1: 可以。
0: 好，谢谢。还有，严继才女儿这部分可以删掉吗？
1: 我能理解你的顾虑，但这个女孩对唤起读者的同情还是很有帮助的，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0: 我还是希望可以保护好她的家人，如果这篇报道爆出去的话，那她妻子的生计可能会被干扰，甚至是断掉，还有她女儿在学校里有可能会被叫成强奸犯的女儿，那我会非常自责的。
3: 对，大众的同情心来得容易，编织也快，不可靠。
1: 好，同意。我也更相信理性和深度思考才是这篇报道真正的目的。还有其他意见吗？
0: 什么时候发稿？
1: 不出意外的话，会很快的。
3: 也许有一天早上你一出门，发现一切都变了。这就是媒体的力量。
0: 对，媒体的力量。
1: 那就这样。
0: 好，真的非常感谢。
1: 客气。
4: 审判长，我申请就新补充的证据向被告人提问。
5: 可以。
4: 被告人，这件外套你认识吗？
5: 认识，我的。
4: 被告人穿的这件西装，上面没有任何血迹，也没有任何被清理过的痕迹。10月17日当晚，你一直穿着它吗？
5: 从大刘那喝完酒出来是穿着的，他可以作证。
4: 所以你在杀害尹平的时候也穿着这件衣服吗？
5: 我没杀他呀，你说啥呢？你怎么能给我下套呢？咱俩是一边的呀。审判长，他能这么问吗？你们允许他这么问吗？
4: 我问完了。
1: 爸，先别急。

0: 哪不吃啊？那么焦虑啊？
1: 咱们不管是控方还是辩方啊，其实最后都是看你手里有什么。拿我们有的打他们没有的，我们就赢了。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啊。咱们现在手里但凡有一条直接的重要的证据，就能把他们的控告逻辑直接给打垮。但是咱没有，我们现在有什么？逻辑推论、合理怀疑，这都没用啊，这都不是证据，用不上啊。
0: 但话说回来，都没证据，凭什么他们赢啊？这样子，要想赢，最后就看那法官怎么认定了。想赢啊？你要是为了赢，我就不来了。你放心吧，这官司不可能赢。
2: 哎，这要按理说，如果用疑罪从无的原则，他是不是就是无罪？对吧？咱们今天都多余在这跟他们纠缠。
3: 你按理说，我现在应该在南屿陪我媳妇儿哄闺女呢，我犯得着在这看你垂头丧气、患得患失的呀？
2: 你赶紧吧，都开庭了，别等你请啊。

小二，这是7万块钱，你妈攒了一辈子，现在把它取出来，给你妈救治用。如果爸万一，你就拿着；如果不够，就把房子卖了，虽然卖不了几个钱。你妈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

向公安证明我丈夫秦志高是好人，和我死无关。秦志高妻高秋月绝笔。

0: 下面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1: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公诉人，我的当事人胡旭东是一名老实本分的公民，如今被铐在被告席上，理由是一段充满合理怀疑、漏洞百出的证据链，指控他用他珍藏的军刺刺杀了一名连犯罪二字都听不懂的精神病人。这些证据比那把所谓的凶器更锈迹斑斑。我们有证人证明胡旭东跟尹平的奶奶关系很好，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帮助尹平家做一些农活，伸出援手。在尹平烧了胡旭东家的牲口棚之后，他没有选择以暴制暴，他也没有选择上门理论，他选择相信法律，找到法庭寻求制度的帮助。就是这么一个相信法律的人，在他马上要结婚之前被抓起来了，被扣上了一个杀人凶手的罪名。

0: 如果法律闭上眼睛，证据服从怀疑，那我们到底是在惩戒犯罪，还是在制造新的被害人？当一个被审判者走进法庭的时候，他应该碰见的是公正严明的天平，而不是一颗命运的骰子。尹平已经不明不白地死了，尹平的奶奶含恨自杀，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难道我们要让一个相信法律、相信正义的胡旭东也含冤而死吗？我们要再制造一个家庭的悲剧吗？我今天说这些，也不是想博取大家的同情。我想替所有相信正义、相信法律的人，恳请法庭给胡旭东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我说完了。
1: 一中啊，下次开庭什么时候啊？
0: 时间没定。法院这次对这个案子挺慎重吧？
1: 上次听辩啊，我都听说了，辩得很好。
2: 前半段啊，把控方这个证据链啊，就撕出了几条口子，做得很不错。这个后面有点太感性了。
3: 那你这就太苛刻了。
1: 如果这个实体法够细，程序法够硬，那他还用变得那么虚吗？
2: 老周，你就是护犊，
1: 你就是吹毛求疵。
0: 哼，程老师说的对，其实我意识到了，这次要不是叫陆子明来帮帮我，那我可能更不接地气呢。
2: 哦，那他还算没走歪。
0: 但这次实践呀，我收获挺大的，这也提醒我以后做理论研究的时候要时刻记住，不能闭门造车。
1: 这次修法，无论是刚刚实施的诉讼法，还是即将审议的刑法，相较于以前都有些进步。但是现实中的问题，想要一蹴而就，彻底改善也是有困难的。我们都老了，那尤其是他老胳膊老腿的，蹦跶不了几天了。以后要靠你们了。
2: 于高远呢？怎么样？他会怎么办？
0: 不好说。
1: 他的判决可不仅仅是对这个案子的。
4: 我还是认为应该死刑。居然当庭翻案，态度还那么嚣张，我看啊，也就不用提什么从轻了。于院长，我觉得应该好好查查这个律师，是不是他撺掇被告人的。
5: 夏云杰，你怎么干？
4: 你不会认为他无罪吧？
6: 我就认为是无罪，本来还有点保留，庭审之后更确信。
4: 无罪？开玩笑呢。这是要炸锅的呀。
6: 无罪宣判确实动静太大，我建议说服检察院撤诉，内部解决。
4: 你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6: 老张，不管站着还是坐着，我都有权说话。于院长腰还没疼，你先心疼上了。
5: 先吃饭，今儿食堂有红烧肉。
7: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是刚才有句话，我当着那马屁精的面没说。其实一开始就应该退院，现在审也审了，就是个烫手山芋。这也是个进去，扔也扔不掉。
5: 退院这么容易，那下应该怎么办？
4: 老宇，忘记你是院长，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法律人。你听完庭审那些和医众的辩护词，你真的认为胡旭东是凶手吗？
5: 非得听到你想要的答案才确定我说的是实话，对吧？
4: 我相信你的判断。
5: 我相信法律。
4: 好的，于副院长。
6: 师傅，我刚又去了趟南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人家就好像没听说过我这事儿一样，根本不理我这茬。我看还是得往高院上下点功夫，使点劲儿，也许这样能有用，也得让他们体会一下什么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呀。是。师傅，他们发了
7: 这篇报道，全国很多家媒体转载，听说北京方面也很关注。我们现在很被动，同志们。
8: 是啊，省高院也专门向我们了解情况了。
9: 我们院大家都在议论，都在等着看呢。
7: 看什么呀？看热闹？
9: 反正什么心里都有吧。
10: 对不起，各位领导，情况紧急，我必须向局长汇报。
11: 说吧。
10: 江北看守所有个犯人叫贾鹏，他交代了，李艳是他杀的。那边公安局已经把协查通告发过来了。
12: 调查组马上要到了，师傅，您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
9: 是领导，我有什么要嘱咐的？
12: 师傅，都啥时候了，咱俩就别装蒜了。
9: 你说这个贾鹏，他在看守所里能看报纸吗？他能接触别的犯人吗？
12: 你啥意思？
9: 你看啊，咱们这一核实案情，恐怕就得两三个月。哦，他早不招晚不招，报纸上一登，他全招了。这帮家伙为了能多活几天，恨不得说自己吃过唐僧肉。
12: 您不是一直要比对一个 DNA 吗？这回正好。
9: 我觉得口供也很重要。我们应该问他一些报纸上没登过的事情。
12: 这个就不用您嘱咐了。
13: 李辉啊，当时院里同意接收你，是考虑到你是既有高学历又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啊。一个女博士在监狱一干就是七八年，不简单哦。所以当时他们在会上一提，我立马拍板，这样的人才我们不要，谁要啊？必须抢过来。
14: 感谢院里重视，感谢领导关怀。
9: 哎呀，我这个人呢，最初和媒体打交道了，
13: 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嘴笨，所以今后院里有什么宣传啦、跟媒体打交道这些事儿啊，最好都派你去啊。
14: 蒋校长，我不是想为难咱们院，我是不是太不懂事儿了呀？
9: 哎，哪儿的话，哪儿的话。为冤案申诉、追求真相，本来就是驻监检察官的责任嘛。你让我们配合你的工作，也是理所应当的啊。
14: 你别这么说，好像把我当外人了。
9: 开玩笑，开玩笑。
15: 李慧啊，实话实说啊，这个案子呢，院里的部分同志啊，有些想法也是不正常啊。毕竟呢，当初大家为了这个案子付出了很多心血，也受了不少委屈，现在忽然又重新来一遍，搁谁心里头都要有个接受过程嘛。
14: 是。
15: 所以你也别有什么负担啊，

0: 院里呢，还是实事求是的，不护短。
1: 上面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正式开始调查严立才案。你也是小组成员之一哦。
2: 啊？
1: 啊什么？条件可给你创造好了啊，下面就看你的了。你呢，别有顾虑，有什么需要，直接来找我。正好，市局要紧急提审贾鹏，你对严立才的情况比较熟。跟他们去一趟吧。
2: 好，谢谢监察长。

0: 姓名。
1: 贾鹏，贾宝玉的贾，大鹏鸟的鹏。
0: 知道我们今天来是问你什么问题吗？
1: 知道，因为我弄死个姑娘叫林燕，对吧？
0: 记不记得是哪天？
1: 记得，1991年7月9号晚，南路市科技开发区景观大道旁边的小树林。
0: 你自己具体说说。

0: 我喜欢你这样的，看起来挺文静的，但实际上应该特别有劲儿。
1: 贾鹏，你给我老实点儿，你的死刑复核马上批下来，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2: 着什么急呀？我也懂法，慢慢领悟呗。这案子都过去好几年了吧？日子还记得这么清楚啊？
3: 因为7月9号是我的生日。喂。 李慧呀，你师傅这两天的状态不太好，
2: 你以后能不能别打电话了？

0: 实话要了，咱们明天说吧，现在赶紧休息去。哎，不要不要！哎呀，俺老婆子，她不但是对你，跟谁都这样，她就是照顾我呀，照顾的太累了。叶冬，原谅她吧。
1: 明明就是我的错，我应该白天打给你的。你休息吧，我听你这声音也不对。又是我吗？他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细节，警察很年轻，也不是办理当年案件的，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听了心里一惊。是那个安全里才有的那东西吗？
0: 他说。
1: 林燕被害当天穿了双白色的凉鞋，就是这双白色凉鞋勾起了她的邪念，但这双白色凉鞋从来没有公开过。师傅，我心里现在
0: 也挺纠结的。
1: 我理解，你呀是希望这个真凶就是贾鹏，但你又不希望自己。 被这个希望给绑架了。
0: 嗯，
1: 我也想找到其他可能。丫头，如果这个贾鹏啊，他要不是凶手，他还能掌握这些情况，他就。

0: 师傅，
1: 李慧呀，
2: 你有啥事明天再说行吧？
1: 你师傅他撑不住了。
3: 别神，
0: 你哪儿都别去了，我去。都咳得这么厉害了，还去哪儿呀？
3: 我也希望家宝他是真凶，但是我更希望，更希望咱们这个案子也是翻得结结实实的，咱不心虚。啊，哎呀，是我对。对不起了，都。
2: 哎，师傅，
0: 你以后别说这样的话，我听不得。你快休息吧，我挂了。
4: 这么想，暂时先撤诉，然后让公安局补充侦查，
5: 下一步怎么样再说。如果到时候证据充分的，我们肯定全力配合。
4: 大家伙
5: 现在都是骑虎难下的，你想尽量小一点不也挺好的？我知道撤诉不好看，到时候真判了无罪，你们那儿更难受。
4: 不信我说的，
6: 不信，
7: 别唬我。就算你们可以零判无罪，那审委会那关你们也过不了啊。而且被害人家属肯定要求我们抗诉啊。别忘了他可是记者啊，那热闹更大了，到时候麻烦的可是你们。你们是 不敢判无罪，还来找我们撤诉，对吧？
4: 有早没早，您打三竿子。
7: 我理解你的苦衷，我们也有监委会，不然我会让这样的证据上庭。
4: 您真的觉得顾玉东杀人了？

0: 无罪，你怎么想的？不是我怎么想的，是庭审的整个过程说服我的。
1: 看案卷的时候怎么没说服你啊？
0: 案子还是得亲自审，法官的亲历性、言辞的直接性很重要。看卷宗办案还是隔着一层。
1: 听你的意思，你觉得咱们审委会制度也有问题喽？
0: 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确是我们审判机制存在的问题啊。
1: 到这个节骨眼上，你跟我反思起制度来了。当初谁信誓旦旦的跟我说要把这个案子审好的？
0: 改判无罪是为了咱们院好。这个事情我前前后后想了很长时间，如果顶不住现在的压力，再出一个前行，那样怎么办？
1: 这个利害关系用不着你帮我分析。 今天叫你来，让给你看看这个。

0: 什么意思？
1: 哎，于院长还没来吗？不是说今天要讨论出个结果来吗？
2: 邱院长叫走了，让等一会儿。
1: 怎么着？你还坚持无罪？于院长跟你透底没有？他站哪一边？我押宝啊，他应该也是死刑。
2: 廖法官，这可是一条人命。
1: 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呢？这不就是闲聊天吗？
3: 儿子啊，
4: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再回滨江啊？
1: 等法院通知重新开庭。咋了？
0: 有个事儿哈、啊。

0: 见见去呗，就算给你爸一面子。
1: 妈，这种本来就不可能的事儿，你去了反倒叫人误会，到时候更尴尬，真的。
0: 哦，看这意思，跟小夏成了。
1: 特别好。

0: 今天那会怎么没再开了？不是要下结论吗？
1: 听我的，现在就退出这个案子，大不了重新开庭。
0: 为什么呀？
1: 今天我上午去秋月那儿总结工作，给我的。
0: 这什么意思呀？
1: 什么什么意思？甩锅费什么意思？告诉我们，如果这案子判得有瑕疵的话，我们两个逃不开关系。
0: 这算什么呀？
2: 那天有很多人可以作证的，我们就是偶遇，就只喝了一杯，还是因为老陆生孩子。这谁拍的？
1: 你凭他叔叔拍的。查出了我们是同学的关系，而且他还不是举报，他是直接到邱院长那反映情况。如果他举报的话，你想什么后果？
0: 这要干嘛呀？
2: 咱们是法院，就这么被人要挟呀？这不笑话吗？
1: 你听我的，现在就退出。这个案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万一，我说万一这是个冤案的话，你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2: 你肯承认啊？
1: 承认什么？
2: 胡旭东是无罪的。
1: 我现在认不认为这不重要，你明白吗？
2: 你怎么认为怎么不重要了？这很重要啊！这个案子不仅仅是判给胡旭东的，是判给你自己的，于高原。你的良心，你的判断力，你面对困难的勇气，
1: 你现在还不明白吗？胡旭东一审死定了，死缓都费劲。就算之后复核不通过，尹平叔叔拿这些照片去大做文章，你怎么办？你身上背着钱新良的事情，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吗？如果你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你连法官都当不了，你甚至可能会进去，你知道吗？我在保你，你心里

0: 对不起，我的问题，我就不应该把你拉进来。
1: 自作聪明。
2: 那你呢？
0: 我无所谓。我是审判长，我也是审委会委员，我脱不开关系。现在你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摘干净了，立马想办法跟陈玉仲回北京。
2: 你不用管我去哪儿。于高月，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就是想告诉我你没办法了是吗？你就想放任一个无辜者去死，你不做任何努力了是吗？
0: 我怎么努力？你给我指一条明路，怎么过审委会？
2: 十几年了，我很多很多次我想跟你说，我以前小看你了，我错怪你了。我多盼着你能做出点事儿来啊。让我跟你道一次歉。这次我还是要谢谢你，但是这句对不起，说不出口。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志七，爱你哦。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3: 你都干什么了你？
4: 贾英杰到底发生什么了？
5: 哎呀，宇高原，你就把话说明白了吧。
4: 别报复了。
6: 吕队，如果不是真凶，怎么可能描述的那么精准详细呢？
7: 等 DNA 检测结果吧。
8: 快叫救护车！
9: 当初说他无罪的是你，现在让他认罪求死缓的也是你。
8: 妈，妈！
10: 我叫秦志高，我要自首。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3: 金龙鱼1:1:1，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
1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究竟是何种魅力，让一代代传统匠人默默坚守，令这千年的洁白在光阴里静静流淌。

稻草三伏令谷，清谈三年成才，用料当如是亲，莫负提。

0: 守旧容易，守正难。正不是死守旧法，而是守住那份敬畏。
1: 一指之间，古今未忘，他要接住这个时代的光。
2: 宣纸文创，让每一个人可以触摸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3: 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匠魂。
0: 让我们以匠心为笔，
1: 让每一代人都能在上面落笔生花。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5: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6: 想活命，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争取一审判死缓，认罪，积极配合。
17: 我不要。
18: 胡旭东那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办？
17: 我打算慎重。
19: 明天上审委会。
20: 你妈走了，爸爸也要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21: 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
22: 请关注《重气》第32集。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29: 是时光的沉淀，

0: 是岁月的大波，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7: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8: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9: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一中啊，
1: 哎，
0: 那个抽空带英杰回来吃个饭吧。
2: 他最近工作太忙了。
0: 哎呀，哪有这么忙啊，好歹给人家一个交代嘛，对吧？干脆今年就把婚给结了，多大岁数了，赶紧生一个。
1: 妈，你管管他，这说什么呢？
3: 陈凡，
0: 来，
3: 闭嘴。嗯，
1: 喂，对，什么？不是我说的现在人呢？

0: 英杰的事儿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1: 没有，
0: 我听说他的表现
1: 非常出色，英杰非常出色。

0: 你让怎么了？还想被排啊？
1: 你都干什么了你？
2: 我让夏雨姐怎么了？
0: 行了，你干什么了？
1: 差不多得了，下午开庭呢。
0: 干嘛去？
1: 他跟吵完架，他就死了，怎么回事？说什么事儿啊？
0: 对，就你说的，跟外边传的一样，我跟他吵完架，帮他被撞死了，满意了吗？
1: 你我
0: 跟我满意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满意了吗？
1: 行了。
0: 哎。
1: 你说我现在去医院验个伤，怎么也得是个轻伤吧？你主犯，你从犯啊，全被抓进去等胡一彤自己再监狱里边等死了吧？你别跟我耍无赖，
0: 我就问你，夏英杰到底发生什么了？啊！哎呀，余高原，你就别装了，知道你也自责，你就把话说明白了呗。
1: 报复了。
0: 之前审了一个虐妻犯，现在放出来了，在岳门口一直蹲着他好几天，趁他不注意给他推马路上撞死了。 司机酒驾加无证，
1: 凶手呢？
0: 抓起来了，司机也抓起来了。
1: 他走的不痛苦。

0: 我多说两句违规的话，为了胡旭东，赶紧让他认罪赔偿，不要再这样了，争取个死缓。我尽量拖宣判时间，我拖不了太久。
1: 你这时候良心发现了啊？
0: 让一个不该死的人尽可能的活下来，不是律师该干的事情吗？庭上见吧。

0: 你家老头儿是不是挺烦人的？啊？
1: 嗯。非要亲自去吗？就不能让人家帮忙问一下吗？
0: 得亲自去。
1: 早知道你这么一根筋，当初就不跟你了。
0: 我是个老骗子啊！哎呀，行了行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吧？
2: 叔叔，
0: 哎，
2: 来了。
3: 注意情绪啊！
0: 能回答我的问题不？给他拿根那个纸笔，坐近一点。
3: 哎，去拍。瘦了，他说您瘦了。
0: 瘦点，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4: 要不今天就这样吧，我累了。哎，对了，能给我改善改善伙食吗？我爱吃肉。
5: 慢点，长官。贾鹏今天交代的情况很重要，我们马上要回局里汇报。
6: 我跟你们回去。
5: 好。
7: 贾鹏说，当时林燕穿的是月白色底小红点三角内裤。
8: 他自己交代的还是你们引导提示出来的？
9: 张志队，是他自己秃噜出来的。
10: 他有没有说最后这个三角裤出现在什么地方？
7: 全塞在林燕嘴里了。
8: 行，你们先出去吧。
9: 我可记得这个细节，严记才当初都没交代过，是我们当时。
10: 行了行了，我知道。DNA 送检了吗？
8: 送了，公安部。
10: 要是匹配上了，那严记才的罪名就不成立了。
11: 问出来了。

0: 吕队，您帮我回忆一下，贾鹏交代的内裤的细节，当初严基才有没有主动交代过？
1: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当初我们的诱供吗？
0: 如果不是真凶，怎么可能描述的那么精准详细呢？一条月牙白红点花三角内裤，这样的信息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知道，这还不够吗，吕队长？
2: 就凭这一条口供，那什么可能性都有，不是还有 DNA 检测吗？您现在又相信
0: DNA
1: 了？我已经错过一次了，我不想再错第二次。我不是说我们抓错了人啊。我查了案卷，严继才在倒数第二次口供的时候才开始说到，用三角内裤塞进李二嘴里，但是并没有具体描述出三角内裤的样子。 那时候的口供已经离最后认罪口供很接近了，您肯定看过实物，案卷里有照片，我看的是复印件，黑白的非常模糊，是不是一条月牙白红点花三角内裤，吕队长？等
2: DNA 检测结果吧。
0: 您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对吧？
1: 快叫救护车！
3: 哎呦，哎呦，大爷！哎呦。

小儿，你妈走了，爸爸也要走了。

0: 你听说过吧？啊，一下就做四个指甲。哎呀，师傅，你咋样？哎，
1: 来坐这儿。
0: 哎，我来，师傅。
1: 没事。
0: 你这么忙还来看我？哎，
2: 这是应该的嘛。
0: 没事。
1: 哎
0: ，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什么
1: DNA 呀？你哪做 DNA 了？
0: 你说这人脑子是不是也应该做个指甲？哎呦，行行，我跟将军有话说，你先出去。
1: 您都这样了，他还谈工作啊？
0: 哎呀，你先出去，快快快！
3: 我说他，
4: 大夫说你血管里都成浆了，
5: 你好好养着吧，别折腾了。
0: 嗯。
4: 已经组了一个共警法联合调查组，我也在里边，放心吧，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除了你的白凉鞋和内裤之外，还有什么新的、有价值的线索吗？
0: 您别着急，贾鹏不见得是真凶。你看啊，他交代的东西。 细节是准确，外人不可能知道。但整体有漏洞，时间线是错的，作案过程驴唇不对马嘴，这就很蹊跷。如果
5: DNA 比对结果成功了呢？那也不能全信，这技术才出来几年啊，万一验错了，谁知道？我小姨子就是省厅技术处的。
4: 他说，就算匹配，也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是错的。您别这么盯着我，这让我发毛啊！
5: 你是在安慰我对吧？
4: 行了，你好好歇着吧，我这忙着呢，我明天再来。
5: 哎哎哎，你别再来了，我过两天就出院了，
4: 你好好休息啊！
5: 好好好。

0: 你看，我们走了。哟，你喝水吗？我给你倒一点。
1: 不喝，不喝吧，不喝。
2: 静享魔幻泡沫。

0: 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这是
3: 爸爸
2: 啊，
3: 我能请你件事情吗？
2: 什么事儿？你跟爸爸说，什么事儿爸爸都答应你。
3: 那件事儿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提？你不提我不提，谁都不提，咱们跟别人也不提，可以吗？
2: 哦，把这个放那边。我爸爸问你，以后你还会提到队吗？
3: 我想重新开始，找点别的事情干。那个叫周彤的姐姐跟我说，她可以介绍我当记者、当律师。
2: 哦，
3: 也是她告诉我，不要纠缠在这个事情上，要往前走。爸爸，你看，我能站起来了。
2: 哦，好，别动，别动。爸爸答应你，以后再也不提了。子怡，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你头一次跟爸爸说了这么多话。爸爸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妈。年轻的时候，爸爸脾气不好，工作压力大，对你们照顾不够。后来跟你妈妈分手了，从小就让你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我知道心有很多委屈和不快，对不起，要不然不会有今天。
3: 爸爸，不是说不听。
2: 好，不听了。
3: 那等你好了，我带你去打水漂。我现在打十几个可厉害了，是吧？
2: 好，爸爸小的时候也玩过，我也打得很好，也可以打十几个。
3: 那我们比一比。
2: 好。

0: 师傅，你等我一下啊！好久不见，
1: 高爷，哎呀，好久不见，
0: 真的是好久不见。
1: 哦，这个是收拾房间的时候看的，上面贴了你100块钱。
0: 一会儿一块儿去吃个饭吧。不了，我们俩要赶紧去火车站，要赶回去了。这么赶，早知道我给你寄过去了。
1: 那不行，我要来的，就当你接你姐回家了。
0: 你走吧。
1: 走了。好，慢点。
2: 好，那你忙啊，各位。
1: 再见啊。

我曾以为自己不那么喜欢他，但那次庭审让我看到了他的光芒，那光芒是那么的迷人，那么的亮，那是一种从未被污染过的精神气质，那是对理想和正义的笃定和追求，那是一个不会成熟和衰老的永远的少年。李慧，我没人可以诉说，但我写信告诉你，也许这封信你永远看不到，也许在我们80岁时一起打开念着，让时光对我们进行善意的取笑。李慧，我热爱生活，我热爱我的事业，现在也深深爱着陈一仲。

同志，我叫秦志高，我要自首。我对我中毒的妻子犯有没有紧急救治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她已经过世了。我在家

0: 程律师啊，你说了半天啥意思啊？让胡旭东认罪呗。一审如果不认罪的话，对审判结果确实很不好。我跟胡旭东讲过，让他当庭翻供，我们会尽力辩护。但结果就是不乐观。
1: 不乐观，
0: 不乐观就是死定了呗，死刑，对吧？
2: 爸，别这样，
0: 这个概率很大。
2: 你一直跟我说相信法律，要相信你。结果呢？你两手一摊，现在跟我说不乐观。
3: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2: 我们还可以上诉，还有二审。
0: 陈律师，
2: 万一一审判死刑，二审维持原判怎么办呀？其实我们就是多争取些时间，去找新的证据、新的线索。
0: 争取这二审的时候能不能？
4: 争取了吗？当初说他无罪的是你，现在让他认罪，求死缓的也是你。你这张嘴啊！
5: 我们就现在的情况看，保住命，这才是最重要的。
4: 滚！爸，
6: 陈律师，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尽力了，我爸他也知道，先保住命吧，要不啥都没意义。
4: 好，
5: 那我就先走了。
4: 慢点啊，陈律师。

0: 小时候我和大刘老欺负他，把他绑树上，屁股上挂上棉纱，沾点煤油就点着了，我们管这叫点天灯，为这没少挨家里大人打，我欠银饼的。老太太是个好人，每次欠了我还给我零嘴吃。我记老太太一辈子的好，我也欠她。
1: 如果现在认罪的话，也许一审能争取个死缓。
0: 当庭翻供都翻过了，现在再翻回去啊？不可能，怎么可能呢？
1: 我再想想办法，想活命。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争取一审判死缓，认罪，积极配合，争取家属谅解，找机会做个立功表现。我可以去找尹明的叔叔，争取他的谅解，但这些前提都是要赔偿。
0: 倾家荡产啊，便宜他叔，换我在监狱里蹲一辈子，我不要。哎呀，陈律师，别这样，要死的人是我哎，你放松点，笑一笑，笑一笑。真的，我谢谢你，真的，我谢谢你。
2: 张检察官，是不是等于说，季才很快就能平反了？
3: 只能说上面很重视，查肯定是会认真查的，只是还是要走程序。总之，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4: 张阿姨，那我爸爸他不是杀人犯了，对不对？
3: 谁说你爸爸是杀人犯的？
4: 他们都这么说。我在学校里都没朋友。
5: 准备给他转学，这些话总跟着他，转到哪都甩不掉。
3: 你这么可爱，转到新的学校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好朋友的。
6: 就是啊。
7: 吕队，
6: 一起吃点。
7: 进来啊，
6: 怕啥？
8: 来碗面，多加辣椒。
4: 你上次眼泪都拉出来了，你还记不记得？

辣椒辣，没给你多吧？不用了，我请。死要面子活受罪是吧？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就是个吃面的，你对顾客就这态度啊？段检察官，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哎，刘队长，他憋了那么多年，找个机会发泄一下，您别往心里去。
1: 调查组通知你了，什么呀？局里刚来的消息 ，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怎么样？林燕八个指甲缝里提取的皮屑组织的 DNA， 经过国家公安部的检测，跟贾鹏的 DNA 不匹配。换句话说，这个皮屑组织不是贾鹏。当然了，这并不能说明贾鹏不是真凶，但是很有可能贾鹏真的不是真凶。
0: 秦燕。
1: 会不会有误差啊？严检察官，你的执念太重了。你不是一直强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吗？对严继才如此，对贾鹏也应该如此，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标准？

0: 高远啊，那个案子你们合议庭拿出结论了没有啊？
1: 最近忙着夏英杰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处理。
0: 你找小夏谈的时候，是不是方式方法用的不太对啊？院里现在可都在传，小夏出事之前跟你大吵了一架，是不是？
1: 我们的确是有过争论，因为那些照片。嗯，夏英杰不相信，因为这个事情，院里质疑他的判断。
0: 作为你的领导，这个事儿我真得批评你几句。作为副院长，你不能顾全大局，一味的在拖延审判。作为主审法官，你不能和被告人的律师避嫌，留下了一堆说不清楚的照片。作为主管领导，你的下属激动的时候，你不能第一时间处理好。所以小夏出这个事儿，你是负有责任的，你知道吗？
1: 您心里应该很清楚，那些照片就是别有用心。饭馆开在我们院楼底下，以往闭庭的时候，检察院、法院、律师、同事们都在那儿吃饭，打头碰脸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如果我想私下接触，我找个偏一点的地方行不行？我找个包间行不行？虽然我们是同学啊，但是邱院长，您只要看过庭审记录就知道，我跟夏英杰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偏袒辩护人的。您作为院长，如果这个事情能压一压的话，说不定。
0: 什么叫这个事儿我该压一压？于高远，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说跟你有关系吗？跟您没关系，没有关系。我只是想说，您应该信任我。再说了，我们依法办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什么流言蜚语，我们连最基本的地理都没有，怎么当法官？怎么让人民相信我们相信法律？
0: 给我上课呢？胡旭东那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慎重。
2: 明天上审委会。

0: 何以婷这个死法是自相矛盾啊。
1: 被告人当庭翻案，态度恶劣，还拒绝赔偿，这没有一点从轻的因素啊，还给死缓，这不明摆着咱们自己心虚吗？
2: 这搁过去死刑毫无问题啊。

0: 鉴于现有的两个关键证据啊，作案工具血衣，没有办法100%锁定被告人就是真凶，其余的证据也是。
1: 老于啊，你们。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蒋新民，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庆》。
2: 被告人胡旭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 不是我杀的，
2: 人民币。
3: 我没杀人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判呢？
4: 所以的确。

0: 是有人跟你说过现场细节，对不对？
1: 你猜，
2: 这就是因果报应，只是苦了我的女儿。
1: 就是你女儿小文，请我为你辩护的。
3: 媳妇还在家吗？你儿子小鹏托我们来看你。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慢一点，近一点，文明驾驶，礼貌先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帮你，
4: 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7: 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个陈律师也在呢，你一起说。
8: 胡旭东的案子出现了新的证人，
9: 头一刀就扎在后腰上。
10: 这不能说明胡旭东就不是凶手。
11: 人家李凤琴说的所有的细节可都对得上。
10: 证据呢？
12: 魏河水，那个人叫魏河水，贾鹏在临行前跟他妈说了。
13: 请关注《重气》第33集。
1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们何雨婷这个死法是自相矛盾啊。被告人当庭翻案，态度恶劣，还拒绝赔偿，这没有一点从轻的因素啊，还给死缓，这不明摆着咱们自己心虚吗？
1: 这搁过去死刑毫无问题啊。
2: 瑕疵当然有，但不是每个案子的证据都是完美的。
0: 要是给了死缓，这被害人家属也会出来闹事儿。
3: 那就死刑，我没有任何问题。

0: 刘副院长，哼，听你这话怎么感觉有点消极啊？
1: 不是消极，给死缓也不是心虚，是慎重，给咱们院留余地。
0: 钱新良这个案子过去没有多长时间，记忆犹新啊，同志们。我保留我的意见。
2: 这个案子我看问题不大。
3: 大家表决吧。
4: 亚鹏，嗯，林燕这个案子，你到底听谁说的？
5: 听谁？听我自己啊！
3: 你不会是以为你这么折腾，能救自己一命吧？
4: 不能。
6: 亚鹏。
4: 你的死刑复活已经批准了，没几天就执行，你就不想给自己积点德，给你的人生留那么一丁点的善？想，压根就没想过。 哎，你们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就是没有亲手宰了我爹，让他祸害我妈一辈子。哎，要不这样吧，你们把他带过来，让我亲手弄死他。
7: 然后我就告诉你们，林燕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所以的确是有人跟你说过现场细节，对不对？
4: 对。
7: 谁？
4: 你猜。生气了。 生气了，哎，你知道吗？我看见你们生气，我就特别开心，真的。

0: 检察长，能不能再商量商量，跟他们把死刑往后延几天？李辉啊，你自己也是检察官，你真不懂吗？为了这个案子，贾鹏已经延后执行了，多少人担着责任呢？万一在等候执行期间，贾鹏自杀，或者病死，再或者出现什么其他别的岔子，谁担责？
1: 检察长，咱们再商量商量，让他们往后延几天。检察长，
0: 李慧啊，怎么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死心吗？你知道 DNA 检测结果一出来，多少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吗？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第一条，被告人胡旭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2: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第二条，我没杀人啊！胡旭东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民币损失人民币损失。
3: 我没杀人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判呢？啊！你们怎么？弟弟，你们怎么判呢？
2: 不是我杀的啊！
3: 爸，
2: 你们怎么能这么判呢？
3: 爸，你没事吧？
2: 爸，
3: 爸，
2: 爸怎么了？
3: 你们怎么能这么判呢？
2: 没事吧？爸爸，
3: 回家。
4: 给他爸说，一分钱都不能赔，听见了吗？一分钱都不能赔！
5: 哥，你放心，我要上诉，
4: 我要上诉，
5: 我要上诉，我要上诉！
6: 林律师，作为被害人的家属，我唾弃，但是作为记者，我欣赏。
4: 陈律师，你爸没事吧？ 我爸他没事儿，我爸让我告诉你们，二审律师我们还请你们。谢谢啊，谢谢陈律师，谢谢。
7: 爸，没事吧？爸。

0: 检察院的。你好，
1: 找谁？
2: 找贾鹏妈妈。
1: 死了。
0: 死了？那得报案呢。谁干的？你干的？你谁啊？
1: 别在这胡说八道，我是贾鹏他爹。
3: 媳妇兰在家吗？
0: 你儿子贾鹏托我们来看你。
3: 媳妇兰，
1: 干什么爹？
0: 媳妇兰在吗？
4: 你要干什么爹？
0: 大爷长，别伤着你自己啊！
4: 打人了！打人了！
5: 松开，建民！
0: 你跟这种人废不了话。
5: 我是媳妇兰，我儿子贾鹏他还没有被枪毙吗？
3: 哎，你等我啊！你先别挂啊！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个陈律师也在呢，你一起说。好了，你说吧，你大点声啊。
6: 啊，胡旭东的案子出现了新的证人，省高院很可能要打回重审，你们也应该。

0: 上就会收到通知了。就这样啊，不多说了，再见。
1: 好嘞，好嘞，好嘞。
2: 这谁啊？怎么回事？
3: 尼龙，你说钱新良事件会不会回放一遍？
2: 什么回放？
3: 这回够那个预告员好好喝一壶了，晚上咱也喝酒去啊。
4: 这个事儿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反映？
5: 以前他活着的时候，我害怕，不敢说。后来他跟人打架，被人打死了。
6: 三年前他刑满释放，找不到工作，就替人跑腿出头，摆个事儿什么的。
5: 说个啥劲儿啊！直到前两天我看新闻，说有个人被判了死刑，我就忽然想起来，是不是就是他之前干的案子呀？这不就冤枉好人了吗？本来不想给自己招事儿，人嘛都有良心，我真睡不着觉。何况他人已经死了，也是罪有应得，那就别让别人再替他死一回了呗，不值当的。
2: 就凭这个，
7: 这个女的叫李凤琴，她说的那个真凶叫杜长军，那是她的前男友。杜长军、尹平还有胡旭东，他们三个是一个村子里的，他们都认识。但是这个杜长军不在村子里住，常年在镇上混。10月17号晚上11:40，杜长军在水渠那儿杀了尹平，浑身是血，连夜就逃到了镇上的李凤琴家。
8: 血衣呢？凶器呢？
7: 血衣当天晚上就烧了，凶器据说是扔在案发现场附近了，一把改造过的50-60军刺，不过现在也没处找了，那个水渠已经填平了，修成马路了。
8: 为什么要杀尹平？
5: 那个化肥站的人叫叫大刘的，他俩因为钱的事干仗，大刘举报他就被拘留了15天，
6: 他恨他，就想收拾他，就猫在渠里等他下班。
9: 那咋杀了尹平呢？
6: 杀错了，他跟我说，他看见来个人，就以为是大刘，头一刀就扎在后腰上。
10: 大刘们。

0: 特意让公安又问了，这个杜长军是个左撇子。嘿，老于啊，真是被你说中了啊！又一个前行粮啊！这幸亏是上诉期间来报告的，再拖2个月，我们俩就吃不了兜着走吧。万幸哦，这不能说明胡旭东就不是凶手。人家李凤琴说的所有的细节可都对得上，
1: 证据呢？
0: 老于啊，我真是琢磨不透你啊，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啊，
1: 季院长，我们现在是在纠正一个错案，最重要的就是证据在案。任何事情到了最后，看的都是证据。

0: 妈，对不住你啊！妈，对不住你，儿子。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妈不会不要你，儿子。
1: 妈不会不要你。
0: 那个王八蛋是不是又打你了？
1: 没事，儿子。

0: 你能来，我就能放心的走了。
1: 不要！
2: 儿子，
1: 妈求你件事儿，不要！
2: 那个视频已经足够能说明问题了。 你现在还觉得胡旭东是真凶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人，一切都要依程序看证据。
3: 沈探长，这个案子能拎出来说的只有血迹，我都说了多少次了，血型只能排除，无法锁定。即便血型一样，你也无法证明那就是尹平的血。
2: 我同意。
3: 你同意？
2: 可以申请做重新鉴定，比如
4: DNA。重新鉴定的申请书，尹平已经下葬了，现存的检材达不到重新鉴定的要求。如果要重新鉴定，就必须得由公安部门监督执行开棺。尹平叔叔不好惹，你知道。 我们跟公安部门对接，调解双方的事归你。

0: 5万块钱，换一个开棺验尸啊！我们家虚都没杀过他们家人，平常咱出这钱，那不等于认了吗？这如果尹平的叔叔不同意，那谁也没辙。
1: 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死者为大。我们做这么多，不就是为了这门户系都没杀人吗？他家的条件你能看见。
2: 这已经是很大的诚意了，您要是同意呢，在这边签字就行。把我当什么人了？您真的不在乎真凶是谁吗？
1: 我非常相信。
2: 我听说你曾经劝他认罪，那岂不背离了你们所谓的内心确信吗？
1: 我是一名律师。
3: 我的职业道德要求我要为我的委托人争取利益最大化，为了帮他保命，我必须得妥协，而且我还得劝他妥协，这不冲突。所以，
2: 对你来说，真相不是最重要的。
3: 正是因为我相信这个真相，我才可以问心无愧地去妥协。您呢？您愿意给这个真相一个机会吗？
4: 那开棺申请，余光远批了。尹平他叔叔那边也签字了，都同意了。
5: 那开棺以后呢？
4: 我联系了协和医院，他们那边有 DNA 鉴定资质，这玩意儿费用太高了。那太贵了啊，时间也太久。是，而且户系东他家那边也掏不出钱呢。最后我跟老陆商量一下，这钱就我俩掏了吧。<笑>
3: 你们钱多烧得慌啊！要都像你们这么办案子，那我们法律工作者全都得饿死了，是吧？
4: 也不是回回这样嘛。
3: 这是东江省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这重大案件专项的鉴定费28000块钱，省检察院已经给打过去了。这开棺以后，样本直接冷冻押运到北京。见证人这块啊，签上你的名字，你就写这个辩方技术顾问。
4: 好。
3: 省检察院已经跟公安部打过招呼了，加个三儿，估计不会太久。
6: 是吧？您不怕这个钱最后白瞎了？
7: 我比任何人都想确定他有罪。你不过要用这种有瑕疵的证据维持死刑判决，那我就没法安心退休了。如果这笔钱真能买一个铁证，那这钱就花的太值了。
8: 开始吧。
6: 开挖，轻着点啊！
8: 尹平，我们来为你伸冤了。
9: 来。

0: 您吃，这个鸡不错的。
1: 不用吃了，待会儿跟我老伴一起吃吧。
0: 啊，好。
2: 行行，那天您去了吗？
1: 去了。我给他带了他最爱吃的板糖花生味儿，人家不让吃，直接架走了。

0: 想想我鹏鹏真的挺可怜的，从小被他搬走，被同学送。
1: 您别太难过了。那拜托您问的事儿您问了吗？

0: 谢谢了，几天啊！哎，不好意思，钱站长。今天先这样吧，我跟丽辉说点事儿。丽辉啊，来坐。
1: 你这事儿啊，暂时告一段落，你呢，安心工作。魏和水，
0: 那个人叫魏和水。
1: 什么魏和水？
0: 贾鹏在临行前跟他妈说了，告诉他林二细节的那个人就是那个犯人魏和水，但是只说了细节，没有说整个过程，这就能完全解释了为什么贾鹏在说整个过程上对不上，但是说细节的时候却惊人的准确。薇啊，我看你真的是走火入魔了，一个死刑犯的话，你也当真吗？
2: 我可能真的有点走火入魔了，也许魏和水才是杀害林燕的真凶，咱们能不能重视一下，查一查？
0: 检察长，坐，您就再查查吧，行吗？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乐享健康。
1: 哎，马上查一查，跟贾鹏同时期在看守所关押的犯人里，有没有一个叫
2: 魏和水？
1: 魏和水的，对。如果还在押，关在哪所监狱？把他的资料整理好，全部拿过来。对，马上。
2: 谢谢检察长。哎呀，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是。
1: 李辉啊，还有件事儿，我说了之后呢，你要克制啊。也许你已经有思想准备了。今天上午，尤简给我来了个电话，郭大杰同志今天上午去世了。李辉啊，你要节哀啊。李辉，李辉，喂，那你把资料带过来。对，已经证实了，那个魏和水确实跟贾鹏同时在看守所羁押过一段时间，但是在半年前魏和水已经被释放了，检察院会提醒公安部门尽快调查。

杨律师，您能来见我一面，还愿意为我辩护，我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老秦，我既然愿意来为你辩护，就是希望我今天能从你这儿再听听案情经过。 我是故意的，虽然事后我后悔了，但我的确有犯罪的故意。那个农药药性，我之前查过，买来是想自己喝的，结果被他抢去喝了。我是眼看着自己的老婆。 被毒药慢慢杀死，还有意延误抢救的事情。

0: 他毁了我一生，毁了我最后一点希望。到最后，两个人同归于尽，这就是因果报应。只是苦了我的女儿小文儿，
1: 就是你女儿小文儿，请我为你辩护的。
0: 我女儿她原谅我了，我有罪，原来是我该死，我该死。
1: 我还没出庭为你辩护呢，母亲，你和你妻子的生活场景我见识过，我也知道你身为律师通晓法律，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两次自首卷宗写得清清楚楚，你这样的大律师没有必要再为我辩护了。我这一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就是跟你一起辩护，您是我的偶像，如果有下一辈子，我还会跟您一起站在辩护席上。现在我愿意接受命运的一切安排。谢谢你，李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本案的被告人是我国解放以后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可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惜的是，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有着非正常的境遇，以至于他年轻时的雄心壮志无法得以实现。生活方面，他始终不能正视自己婚姻的真实样貌，长久以来的逃避和冷漠，把本该用心维系的家庭撕扯得支离破碎。年老了又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令人唏嘘。我们谴责被告人的杀人行为，同时也要向被告人展示法律的仁慈和悲悯，要让被告人知晓他犯下的罪法律不可饶恕，他吃过的苦法律也看到了。

0: 现在已经结烈士平定下来了，
1: 不那个呀，那个早报上去了，领导正在研究呢。研究什么？人就关看守所呢，问不就完了吗？
0: 烈士的评定他是有标准和程序的，那比如说他是不是在执行任务当中啊？
1: 什么意思？出了院门口就不作数了？过了几年被人报复就不是因公了是吗？ 夏言杰不是烈士，谁是烈士？你呀，还是我呀？你觉得夏言杰想变成烈士吗？他家里人想看他变成烈士吗？
2: 于高远，你别给我上升到个人啊！
1: 我就上升到个人。邱院长，我告诉你，如果夏言杰白死，我跟你没完。

0: 按劲儿，可说你也不荒谬不？你看这荒谬不？你看这上面写着，经 SDR 分型检测，血液三处血迹跟尹平遗骨基因座全都对不上，全都对不上啊！更可笑啥？那上面只有胡旭东他爸的 DNA 混合版，那压根连胡旭东生物痕迹都没有，你更别说尹平的了。这不就证明胡旭东无罪吗？
1: 行了，这也算是找到真相了。老陆，嗯，后面的事你处理吧，我真是累了。

0: 我们离婚。你师父走之前，一直惦记着你呢。
1: 这个说好，
0: 你师父说，给你。

0: 甜甜，爸买的酱牛肉出来，怎么还弹上琴了？多长时间没弹琴了？啊？
1: 妈妈，你觉得我弹的怎么样？退步了吗？
2: 没有，我觉得你还进步了。哈哈。

0: 你爸最近呢，老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就连起个夜都得上你床那儿去看看，你这人还在不在床上？
1: 没事儿。
2: 哎，是。

0: 你老爷那会儿去世的时候，哎呦，我3个月没流一滴眼泪。但是3个月之后，那人完了，一病不起。
1: 妈妈，妈妈。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哦，三姨家住长，过来玩一下。哦，你们歇会儿，快点快点。哎呦，太巧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儿子啊。哎，哎，对不起啊。
1: 立正。
2: 立正。
0: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案》。 这是自1979年新中国首部刑法颁布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修订。新刑法将于1997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刑事法体系迈向科学化、规范化。此次修订有以下几点突破：一、明确罪行法定原则；二、
1: 严打新刑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三、调整刑法结构，限制死刑使用。四、细化量刑标准。
3: 经检察机关一把抗诉，法院一把再审认为，原判决认定严继才犯强奸罪并致人死亡的证据经查证不实，撤销原判。 宣告严继才无罪。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将相关线索及证据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当年与严继才案相关的执法人员也被依法追责。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2: 抓！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 站来！
6: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9: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相信你能成。
8: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2: 我徐胜利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13: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14: 我可以。
15: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16: 我的角色被换了，
17: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18: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
19: 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20: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21: 为了未来加油。
22: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0: 近一点。文明驾驶，礼貌先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 我是演员孙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
2: 你们太客气了，我住哪儿啊？
3: 就是里边那屋，都收拾好了。
4: 我有个朋友啊，明年结婚，您居然会摄影，那就去帮帮忙呗。
5: 我这一看见他吧，我就觉得他特亲切，这心头啊热乎乎的。
6: 我还没叫车呢。
7: 这是咱们夜总会赠送的服务，
8: 优盾在我手里，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9: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21集。
1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2: 慢一点，
13: 爸爸。
12: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19: 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24: 走吧？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6: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喂，
1: 喂，是金强吗？
0: 你哪位？
1: 我是哪位不重要。如果想收回优盾，马上准备500万，
2: 我会再跟你联系。
0: 喂，喂。

0: 怎么样，我爸做的饭好吃吧？
1: 好吃，不愧是特级大厨。
0: 我爸可说了，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你是要做饭给他吃的。
1: 咱爸是这么说的，那不行啊！那我现在的手艺，那我就班门弄斧啊！你得让咱爸把手艺都教给我呀、啊。哎，兰兰，我是这么想的，明天咱俩先去看电影，然后呢，我带你去吃你最想吃那家馆子，好不好？
0: 不好，
1: 为什么呀？
0: 你没有省钱呀、啊。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我们什么出去吃饭呀、看电影啊，这些所有的活动一概取消。你想啊，就这些钱够咱俩在家吃一个星期的了。
1: 兰兰，我觉得咱俩没有必要这么。
0: 你不要想试图说服我。我给你算一笔账哈、啊，你一个月是6000块钱吧？就算是你有奖金提成，可那也是老板说了算。我一个月呢是4000多块钱。那如果我们要是想结婚生孩子的话，那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与一切恋人有关的活动划清界限。
1: 结婚，还生孩子，生气干啥？
0: 哎呀！
1: 行，那我们听你的，那个杜绝一切消费活动，在家坐着吃。
0: 你是在等电话吗？
1: 啊，没，我去看看几点了。这咱爸把饭做完了，得喝壶茶呀，就麻烦你了，好不好？你泡茶，我呢来刷碗。哎，别动！
0: 怎么了？
1: 你又没吃，勇者多劳嘛，是不是？哎，走嘞！
0: 哎，泽哥，你电话响。
1: 啊，谁呀、
0: 上面写着是妹妹。
1: 帮我接吧。
0: 你电话我接不大合适吧？
1: 那我亲妹，你看我手还湿着呢，你问她找我干嘛？
0: 哦，哎，你好，是子科的妹妹吧？
2: 哟，许哥，哎呀，请，哎，老妹儿，看谁来了？
3: 哎呦，许哥，真有日子没见了，快请坐，快，给您沏茶去，快坐。
2: 不用了，你别忙了，在这儿。坐坐，许哥，
4: 许哥啊，最近在哪儿掌勺呢？
2: 哎，别提了，找了俩活都没干明白，走麦城了。
3: 哎呦，这话说的，许哥，你可是大厨，怎么能走麦城呢？
2: 哎呀，都这岁数了，活不好找了。
5: 哎，老伴儿啊。许哥来了，弄点熟食啊，我们哥俩喝两盅。
2: 不了，弟妹，大白天的先别喝了。
5: 那也行，那咱们就改日啊。许哥，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还真有点事儿想求求你们。
3: 啥求不求的？你是哥，尽管说呗。
2: 我那小孙女啊，要过生日。我答应给他买个钢琴，那钢琴31000呢。现在我这手头啊，这钱有点不够，所以我想管你们借点。
5: 那借多少？
2: 能多借点更好呗。
3: 许哥呀，我们家孩子大胜刚结婚，这你是知道的。这孩子穷讲究排场，掏空了我们老两口的钱不说，还欠了一屁股的债，现在家里。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2: 我明白。
6: 许哥，许哥，
7: 哎，天宝，
6: 哎呀，你走这么急干嘛呀？来，3000块钱你拿着。
2: 我说天宝，刚才弟妹都说了啊，你儿子刚结婚，再说你们家也不宽裕。
6: 哎呀，你别听他瞎咧了，他哭穷了。我们家有钱啊，把这钱你不急着还，你赶快啊给孙女买钢琴，让孩子高兴高兴啊。
2: 那我就先拿着。 等我有钱了就还给你。
6: 哎呀，不急不急。
1: 我妹妹刚才跟你提钱的事儿。

0: 你什么感觉啊？我没什么感觉啊。你们家的事儿，我不应该多嘴。
1: 老家的人都以为我在大城市发大财了，没人相信我是一个只有月薪6000块钱的小职员。小的时候。
0: 我最盼望的就是过年。现在最害怕的也是过年。每次回老家都是笔不小的开销。
1: 你妹妹刚才说的2万块钱，
0: 是我们养了我爸妈，在老家，所以钱我是应该给的。你是不是手头很紧啊？还好啊。
1: 什么叫还好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吗？
0: 兰兰，你不用担心，我的季度奖金马上就发下来了，再加上我有些积蓄，没问题的啊。
1: 你说我们要是有钱人该多好！哎呀，什么时候我们也有钱了，这些问题就都不存在了。
0: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
1: 你说钱在你心里是不是第一名的？不是啊，但是很重要。我说的不对吗？没。
0: 哎，对了，你说咱俩交往也有一段时间了啊，你怎么从来没有提起你的家庭啊？
1: 哎呦，我们家没什么好说的呀。说说呗。
0: 你说我家现在的情况，你也有所了解了。嗯，等以后有机会你上门的时候自己感受吧。哎，要不这样吧，你这两天呢就先回去跟婆婆伯母打个招呼，然后带上我，我去专门拜访一下二老，你看好不好？好，<笑>
1: 可以。
2: 那个，现在天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这么急？叫车了吗？我走了，拜拜。哎，到家后给我来个信息。啊。那亲家，兰兰已经同意搬你们家去了，我估计吃晚饭之前她就到了。啊？
3: 这么快就过来啊？怎么，不方便啊？要不方便，我让他过两天再搬。哎，
4: 许哥，方便？那房间啊，都是现成的，你让兰兰今天过来就行。
2: 哎呀，那太感谢你们两口子了啊，亲家，谢谢你们啊。
3: 哎呀，不用客气，都是亲家。许哥，你也常来玩啊。
2: 好。
3: 哎，再见。
2: 像话！我正通着电话呢，你就抢过去了，哼，没规矩。你有规矩，你让人家过来住，也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我这不是在情急之下做的临时决定吗？我觉得咱们亲家确实遇到困难了。这兰兰是个好孩子，再说了，她是梅子的小姑子，前段时间他们之间吵架了。
5: 趁着这个机会啊，让他们姑嫂之间的关系缓和一下嘛。
6: 叔啊，钱我有，但我一分钱也不能借给您。您欠我350万，我还要借钱给您，这传出去，不得让人笑掉大牙呀？
5: 不是，您把我这儿整个当慈善机构了。哎呀，我实在是急得没有办法了。我早就答应给我那孙女买个钢琴。
6: 那既然答应了，又不买，那不讲信用啊。
5: 没钱就先别买呗，让他学点赚钱的本事，那好早点还我钱呢。哎，他还是个孩子。哦，
6: 叔啊，不是我说你啊，没这金刚钻，您就别揽这瓷器活您现在没了工作，生活都成了问题。您这还大包大揽的，要给人买3万块钱的钢琴，你这不是为难自己吗？
5: 是我欠考虑。哎，
7: 叔，哎，你说那个3天给我拿出还钱的方案，你想出来没？

0: 哎，我正在想呢，最近这活啊不太好找。你放心，我要找着活了，我就能挣钱。我那挣钱，我就能还你。我呀，干出师之前啊，我还干过技工了，我干过钳工，干过车工。哎，我跟你说，我还会摄影呢。我参加过业余的摄影比赛，哎，我拿过头奖。
1: 刘叔，哎。
0: 有这么个事儿啊，我有个朋友啊，明年结婚，他也不想大操大办二婚啊。您既然会摄影，那就去帮帮忙呗，给他拍拍那个你结婚庆典照片，怎么着也能，给你个2000-3000的吧，就当试试手呗。
2: 哎呦，太谢谢了，我说，都这时候了，你还帮我找活干的，你就是个大善人呐，你是个好人呐。
1: 您就这点好，多苦多难，您都这么乐呵。
0: 家里摊上怎么个事儿怎么办呢？愁有什么用啊？愁眉苦脸是一天，你乐乐呵呵的，高高兴兴的也是一天。叔啊，我这掏心窝子跟你说吧，我跟小陈啊，是过命的哥们儿，是好兄弟。哎，算了，不说了。
2: 大侄子，你还没吃呢吧？
3: 我去给你煮碗面吧，
4: 兰兰，
5: 阿姨，就等着你呢。
3: 方伯伯，谢谢您主动邀请我来家里住啊。
4: 我主动？
3: 不是吗？
4: 啊，是我主动邀请你到我们家的。哎呀，你能住我们家，我跟你罗发一样，无比荣幸。
6: 嗯，你们太客气了，我住哪儿啊？就是里边那屋，都收拾好了。那屋啊，哎，谢谢啊。
7: 这孩子性格真好，不见外。
8: 哎，是。
6: 我这一阵子忙，我这今天才抽空过来帮爸带句话。你要再不找个女的结婚啊，咱爸就没收你的房产和存款。
8: 咱爸。
6: 这是要将斗争进行到底是怎么着？我说你就别啰嗦了，赶紧找个女的结婚不就得了吗？
8: 知道了，你回去吧。
6: 什么？这到饭点了，你撵我走啊？
8: 不是，你还要在这吃晚饭呢？
6: 那当然了，我都闻到饭的香味了。哎，这味儿怎么闻那么熟悉啊？
8: 您这饭啊，闻着就特有食欲，真香。
9: 哪儿他做的呀？许叔做的。
10: 许叔是谁呀？
9: 去，叫我。方伯伯，哎，饿死我了。哎，罗发姨呢？来了。啊，嗯。
10: 兰兰。
9: 啊。
10: 你罗发姨知道你今天要来啊，
9: 专门做了几个他拿手的菜。
10: 那我得好好尝尝。
9: 尝尝我这手艺怎么样？合不合你胃口啊？
11: 哎呀，我呀，跟你爸是没法比，但是跟其他人比起来，那是绰绰有余啊。罗阿姨，论吃，那我绝对是行家。嗯，给您提2个建议啊，你看这个菜，这个山药啊和荷兰豆都得吃炖生的好吃，脆脆的才有口感。这个颜色一看就炒老了，不行。 这个鱼是黄花鱼，海鱼吧，本来就咸，你还放了这么多盐，而且也蒸老了，所以口感也不太好。哦，对不起啊，罗发姨，我是不是说太多了？我这个嘴巴从小都被我爸给惯坏了，所以吃东西嘴巴还挺挑的。
12: 没事儿，这样有利于我进步嘛。呀，我都给忘了，我在减肥呢，不能吃这么多咸的。哎，
11: 那你吃淡点啊。我不行，我什么都不能吃，我不吃了。
12: 你没吃多少啊？能吃饱吗？
11: 哎，可以可以可以。那方伯伯、罗发姨，你们慢慢吃，我先回屋了。
12: 我可以了。我再吃一口。
11: 啊。
12: 嗯，好，我回屋了。

0: 你听他说的这是什么话？来了位这样的姑奶奶，我以后压力更大。
1: 这兰兰就这脾气性格，她说话不走脑子。
0: 罗夫啊，心胸要宽广。俗话说，有容乃大嘛。行了，你别转名词了，意思我都懂。
1: 你懂就好。

0: 这位女士，我做的是乌贼鱼茄丁面，不是伤心面。怎么吃着不可口啊？
1: 弟，这个面做的跟咱妈做的味道一样，也是乌贼鱼茄丁，肉末上面撒香菜。我这吃着吃着，我就想起咱妈活着的时候给咱们做饭的情景。
0: 我说呢，有股熟悉的味道。
1: 许叔啊，
0: 哎，
1: 您在哪儿掌勺呢？
0: 我现在还没有着落。
1: 哎呀，这就是缘分啊！我这人就相信缘分，我那酒楼的名字就叫有缘人。
0: 哦，
1: 这生意时好时坏，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能拿住顾客胃口的大厨。许大叔，您来我这儿掌勺吧，您有没有兴趣啊？
0: 这位是你，
2: 哦，我姐，啊，酒店老板。
0: 我说的。
1: 老总，您叫我橘子就行。我叫你许大哥吧。
0: 哎，别，那就差辈儿了。我管他叫大侄子。
1: 那我也叫您许大哥。
0: 你那个酒楼主要经营什么菜系？
1: 嗨，什么好吃就做什么呗。
0: 那有固定的厨师吗？
1: 别提了，这个经常是来一波走一波的，很难固定的。
0: 哦，你怪不得生意时好时坏呢。哎，这个酒店啊，餐馆啊，定好了菜系，那就有了四梁八柱。
3: 厨师不能总换，厨师一换口味就变了，客人都带走了。哎，商家还不知道原因，生意自然受到影响啊。
1: 哎呀，我说呢，经常生意好好的，突然就没有客人光临了。哎呀，许大哥，您真是高见啊，您就来我酒楼工作吧，行吗？
4: 二几钱？
5: 您这还真要聘许叔要去您的掌勺？
1: 当然了。我可是真心实意的，
5: 许叔，那个，您回去啊，先考虑一下。明儿一早呢，你到我这儿，咱先给我朋友去拍那个结婚庆典的照片。
0: 哦，好，那我走了
5: 啊，你就回去，我送你了，慢走啊，慢走，哎，
1: 许大哥，
5: 慢走，许叔啊，
0: 哎。

0: 你什么意思啊？人家许多金明摆着挺乐意的，你非得横插一杠子把他支走。
1: 姐，你这眼光也不行啊。
0: 为什么呀？哎，
2: 许冲啊，厨艺是不错，可他关键时候啊，总掉链子。
3: 那也不一定怪他呀。
2: 你不了解就这么肯定啊？哎，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3: 那可不一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这一看见他吧，我就觉得他特亲切，这心头啊热乎乎的。哎，他什么岁数啊？有老伴儿吗？
5: 哎，不是姐，姐，不是你喜欢谁你不能喜欢他呀，这人可不靠谱啊。
3: 为什么呀？
5: 他没房，俺没钱。
3: 那怕啥？我有酒楼，我有房。快，给我一个他电话号码。
5: 不给。
3: 微信也行。
5: 不行。
3: 不是，你这人到底什么意思啊？我都活了大半辈子都没遇到一可心的，这好不容易碰上了你却拦着，你成心想让我陪你单着是吗？
5: 不是姐，你怎么平白无故就能喜欢一个人呢你？
3: 这叫一见钟情。一见钟情是不需要原因的。
5: 姐，你要找你找个条件好点的呀，他都奔六张了，你扑他你傻不傻呀、啊、你？
3: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招四六啊？我遇到可心的，我不扑他，我等着人家扑我呀，我不得主动点啊？我四张半，跟他年龄更合适。你看，他厨艺又好，而且呢，人又厚道。
5: 不是。你还真是王不看绿豆啊，对上眼了，邪了门了你啊！告诉你吧，他有女朋友了，正张罗结婚呢，都谈了三年了。
3: 啊？那他女朋友叫什么呀？那在哪儿上班啊？
2: 叫马小芬，在设计院工作。
5: 至于吗你？
6: 老板，你怎么来了？
7: 这糍粑真好吃啊，不愧是你家乡的特产。
6: 你听我跟你解释。
7: 来。
6: 姐姐，你在哪儿啊？我很想你，总是梦着。
7: 不是这段，是我给画红线的那段。
6: 多亏了姐夫给我拿的钱，我又上得起学了。姐夫每天都送我上学放学，他还给我们每个同学都买了文具和书本，还教我们打篮球。
7: 姐夫，哎呦，叫的可真亲啊。
8: 徐小成肯定是到你家里去了吧？
7: 你还真把你和徐小成当小两口了？就因为他出钱供你弟弟上学，你就受感动了？就知情不报？
6: 老板，
9: 我不是知情不报。我只想再证实一下是不是徐小成寄的。你也知道我家里没有电话，我就给村部打了个电话。当我刚问到徐小成到过我家里没有，村支书一下就听出我的声音，还紧着催着我还钱，说已经报案了，吓得我赶紧就把电话给挂了。
7: 徐小成寄的是本市的速递， 说明他人已经在广州了。他就没跟你联系？
9: 没有。再说了，也不一定就是徐小成啊，万一是哪个便衣警察找到了我家呢？
7: 真要是便衣警察，直接把你抓起来了，何必还要寄这些东西呢？我现在奇怪的不是徐小成找到了你的老家，他怎么会知道你在这里的地址呢？
9: 老板，我错了，我实在是太想我爹妈和我弟弟了，我就给他们寄了一些钱和一些东西，你原谅我吧。祥哥，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再也不干了。
1: 来来来，别怕。
9: 我求你了。
1: 来吧。啊。
7: 哎呀，我们柔美的一双手啊，哥哥，我怎么忍心回来他们呢？

0: 哎呦，兄弟，你是我亲兄弟，以后啊，咱俩齐心协力，一起发财。咱哥俩跟着老板发财。
1: 算了吧，你以为他跟咱们是一条心啊？他有他的打算。什么打算？
2: 不说了，喝酒。喝酒，来。江哥，是你说的，只要把我老家乡亲们的钱搞到手。 你就把我爹妈和我弟弟送出国，可是大半年都过去了，这国外是没有去成，下面做什么你都不告诉我。咱们这一年给集团也赚了不少的钱，在你老家搞了100多万，在徐小城那儿又搞了好几百万，所有这些，不都是为了去国外过衣食无忧的日子吗？
3: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爹妈和我弟弟赶紧送出去啊？还有啊，你这次千万别对徐小城下毒手啊！我跟着你骗钱没关系，我可不能跟着你杀人啊！
2: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3: 哎呀，你看你，我就是觉得闹出人命不好嘛。
2: 王丽，你已经是我船上的人了，想逃脱是不可能的。翔哥，我都跟你这么多年了，你忍心废了我呀？
4: 反正你要是跟我藏心眼儿，不仅废了你，我还废你全家。哎呀！
5: 老板，上车。哎，我还没叫车呢。
6: 这是咱们夜总会赠送的服务。
5: 还管接送，真讲究。
6: 哎，还有我呢，真不讲究。
5: 好，听你的。

1: 阿斌，什么？阿文被拉走了，你赶紧赶回酒店，连夜撤。
2: 小刚，阿文怎么了？
1: 徐小成，我还真看低了你了。

0: 年轻人，哎，醒醒醒醒，哎，醒醒醒醒，醒醒醒醒，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起来起来起来，没事吧？
1: 不，哎呀，
0: 没事啊，没事，我们走了哈，没事，我们走了，
1: 哎呀，哎呦。
2: 知道我是谁吧？徐小成，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优盾在我手里，我知道对你来说很重要。咱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
3: 什么交易？
2: 我把有道还给你。
3: 你把钱一分不差的打给我，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你是怎么知道优盾的？
3: 用不着你管，同不同意？徐小成，算你有种，优盾你留着吧，我不要了。

0: 兰兰，哎，起这么早啊？哎，不用给我们做早餐，我们吃的晚。
1: 哦，这是给我男朋友做的，一会儿我打包给他送过去，我再去烙一张饼。
0: 哦。

0: 快起来啊！
1: 哎呀妈，你7点多叫我起来干嘛呀？
0: 你赶紧把早饭给你外婆备了，我马上要上趟单位，有事儿啊。
1: 哎，不行了，妈，我今天客户结婚，我得去给新娘化妆啊。
0: 你就别跟我扯了，现在新娘不都找什么婚庆公司吗？谁还找你们美容院呢？
1: 人家新娘是二婚，不想大操大办的，所以找我们美容院啊。
0: 那好吧，你先把饭给外婆备了，我快去快回啊。
1: 哎，妈妈妈，你得9点半之前赶回来，我得去现场盯着。
0: 行行行，我尽快。你说你，赶紧把你那个美容院关门得了。
1: 你怎么又泼我冷水？
2: 我不干美容院，我干什么？
0: 你放着好好的白领不干啊，非得开那个美容院，骑虎难下了吧？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2: 你别唠叨我了，一大早上就唠叨我。
1: 那保姆的事情怎么样了？
0: 现在想找个满意的不容易。
1: 可这保姆的问题得解决呀，像现在这样，咱俩都这么忙，哪有时间照顾外婆？
0: 你再打电话多问几家家政公司吧，辛苦你了啊，妈得走了。
1: 我得去喂饭了。

0: 你怎么才起啊？周六，忘了。我忘了今天星期六了，我是不是吵你睡觉了？
1: 没事儿，你不来啊，我也该醒了。哎，咱们一会儿吃完早饭，出去逛吧。
2: 你又来了是吧？上次我跟你说过了吗？杜绝一切额外的花销。
1: 出去我就花钱，不去。哎呀，兰兰，你攒钱我真不反对，但是咱俩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得有点啊？该花钱咱俩得花。
2: 我也不想这么苦哈哈的呀，咱俩不是底子太薄了吗？你再等等。
1: 等咱们买了房子、买了车的时候，我再好好补偿你的精神时间，好不好？嗯，
2: 再忍忍。
1: 哎，要不这样吧，趁今天有空，咱俩去看看你爸妈。啊？今天就去啊？早晚都得见嘛。早见总比晚见好吧？再说，我要再不去见你爸妈的话，他们会觉得。
2: 我去你的心不成啊，是不是？就这么定了啊！我吃完早饭，咱俩就出发，买完东西直奔你家啊！哎，你要不这样，一会儿我先回去，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准备一下，你再过来。<笑>
1: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有什么要准备的？
2: 那该准备也得准备啊！我得让我家人知道你在我心目当中有多重要。
3: 你这样，你先吃饭，然后我回去跟他们说一声，到时候我给你发位置，你下午过来。好，
2: 你快吃。
3: 今天我召集这个紧急会议呢，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社区医院再次被评为本年度四星级医院服务站。 基于咱们连续8年获此殊荣，上级有关部门将咱们社区医院列为医疗服务改革试点单位，建立以保健、预防、医疗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打破传统的以医疗为主的医院模式。特此啊，同意批拨项目资金，扩大我们医院的规模。 大家先不要高兴得太早。上级有关部门提出，虽然我们申报的爱心医院已经通过了，但是具体的怎样落实、如何运行，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多出出主意吧。你有什么？这需求。
4: 我觉得可以在医疗保健这方面做投资，因为现在人们普遍是注意养生的。
5: 我提议啊，建一个高档病诊室，设备、环境、设施都要一流的，让病人享受贵族般的服务。
6: 病人都身体不舒服了，哪还有什么心情享受贵族服务？我倒觉得，可以做药品和保健品的项目。现在人们普遍注重养生了。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马主任，你有什么高招？高招我倒是谈不上，我就是觉得，咱们既要成为改革试点的标兵，又要能够自己盈利，咱们也不可能做到像大医院那样的规模，所以咱们只能是另辟蹊径了，把项目的重点。 落在爱心服务上面。好，那请你跟大家详细说说吧。都知道咱们现在是老龄化社会，老年人越来越多，咱们建的这所社区爱心医院，主要应该针对孤寡老人的医治，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半自理老人的看护和临终关怀，这样呢也是方便了群众，咱们的医院也就有了长期稳定的收入，也符合政府倡导。

0: 的、快捷方便的医疗服务，把稀缺的医疗资源最大化的合理配置。
1: 好，我希望啊，再次提议马主任能够担任此次筹建组组长一职，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0: 谢谢大家，恭敬不如从命。咱们以后群策群力，一起把爱心医院筹建好。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您就是马小芬，马医生啊，还真是漂亮，是个大美女。
2: 这场拍下来，给您3000。
3: 你这就是雪中送炭呐！
1: 从来没有跟我说你结过婚啊？你为什么把你前妻的照片放在你的钱包里啊？
4: 徐小春来了，
5: 我们开始吧。
6: 骗我的钱带了没有？告诉你们老板，他的舆论在我这儿，让他当面来找我。
4: 大哥，词儿不对呀。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0: 两条街之外，是你妹妹的燕子。我知道，这些年多亏有你师妹作为心事，时不时的，我也能知道她是否安好。
1: 再问，这树都秃了。带吧。这是今年的第二封，要让你不用跑一趟了。只是想知道他每一年都平安，所以这些年来一直给他写信。是。 也不是，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有一些可怜。这么多年一直写信，是想让他知道，有人在牵挂着他。如今你也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长安，我也挂念着你。你得让我知道，你每一天都平安。我又不是瓷娃娃，哪那么容易就磕了碰了的呢？ 得以防万一。嗯，这样吧，假如你以后遇到危险的话，你就放一只纸鸢。我城里可多的是眼线，他们会告诉我的。
2: 恐怕他这次回来，他是要给他爹报仇的。

0: 老哥哥，此处我不常来，哥哥在此安心服药，继续休养。等我回头叫了郎中，老哥哥便可在此安心养病，把伤养好了。老哥哥想去哪儿，自行离开便是。只要凤山将军在召唤，哥哥再出现即可。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安排起我来了？
0: 老哥哥多虑了。我是想说，老哥哥安心养伤，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就好。那小崽子拐走了飞地，凤山将军发来命令，他不能死，他死了，飞地便会下落不明，会误了凤山将军的大业。
1: 没那么容易，他身边的人也没那么简单。

0: 他身边有能下手的人，已在我掌心了。我们刘家的种没那么好对付。
1: 老哥哥，用刀杀人，你的远不如你。可是用这儿谋事。
2: 你未必如我。
3: 回来了啊，回来了，
2: 接着啊。
0: 大将军的书信，选个最尽心的人送出去。
4: 是。
0: 要快。
4: 明白。

死！

0: 这就是和我作对的象征。
1: 从今往后，我甘愿独立独为狗。

0: 从前在太学府，你每次被先生责骂，就会抄上林符，好让自己的心里更舒服一些。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一点长进都没有。
1: 你不敢用你自己的笔迹，若是被有心人发现了，我们就会被盯上。而且阿木是我的书童，书童呢，没有必要写这些。
0: 那我该写些什么？你该写一封家书，就说京中生意见了，回家还需时日。 关于他和他的家人，我说给你听。阿木是我的书童，从小和我一起长大，一起上的族学，他的字。 带着我家的笔法，你给我记好了。以后你写字，凡遇撇折，收笔都要慢一些。他的妻子叫叶明，是个瑜伽女。 为人和善，烧得一手好菜。叶娘给他生了一双儿女，儿子6岁，名为小满，女儿4岁，名为初冬。你们两个慢点跑。阿莫是温厚之人，知我所想，说要尽一份力。 我答应了，可都是我的错。他现在本应该在返乡的路上，月底便能到家。他家在湖州城郊的一座小山边，3间木舍。
2: 一块不大不小的天地，
3: 准备吃饭了。阿妹，
2: 足够一家用度。他本可以安然无恙的度过一生。
3: 阿娘，今天有鸡蛋吃了。
2: 可是你把一切都毁了。
4: 阿莫，他葬在哪里？
2: 你没有资格知道。

0: 你再这么不作声的坐着，邻居大婶就该提着棍子出来了。
1: 哦，好，我下来。

0: 真好看，这什么料子啊？这是，
1: 别碰！我正在赶工呢，你要是弄脏了的话，人家是会扣我工钱的。
0: 好，我不配，我不碰。

0: 你这么看着我，就能把这生米煮成熟饭吗？能，哎，我来煮。吃饭吧。
1: 还真煮熟了。
0: 刘子言回来了，不必担心，他号称是什么虎贲第一杀手，在我看来根本不值一提。昨天晚上我和他交了手，砍了他三刀，前胸后背左肩，差点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了。只可惜，后来让这小子逃了。那你呢？
1: 毫发无损。你的衣服怎么破了？我这衣服什么时候破的？我看看。不用不用，男女授受，先吃饭吧。
0: 我先前付你的银钱，就当做是昨晚三刀的酬劳。可好？自此，向刘子言报仇的事，你不必再为我舍命了。
1: 为什么？
0: 我绣一床喜被只能挣100文，绣一身喜服只能挣50文。我就算是再做上10年的针线活，也付不起你杀人的价码。
1: 我不要钱，别过来。

0: 你为何总跟着我？
1: 你很会杀人吗？如你所见，是的。我14岁开始做针线为生，这是我5年里攒下所有的银钱。这是那人的画像，我想雇你杀此人。你为何要杀他？ 我阿娘是缝衣匠，她每次做好衣服，都会送到客人的府上。那年冬至，阿娘冒着雪把刚做好的大钞送去了刘子言的府上，却被刘子言当做偷听情报的探子。刘子言把阿娘吊死在了家门口。
0: 娘死的时候，连膝盖都被剜走。这是定金，剩下的我日后必定补上。我杀人不是为了钱，定金嘛。

0: 担心你。
1: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呀？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能够办到。还有，今后别再说价码的事了。你已经付过。

0: 哎，来过来看一下，今天菜还挺新鲜的。
1: 我今天早刚去地里摘的，来看看。
0: 我要一颗。姑娘慢走。嗯。
1: 哎，姑娘，看看纸鸢吗？
0: 这多少钱？
1: 2文钱。
0: 给。
1: 哎，谢谢。

0: 假如你以后遇到危险的话，就放一只纸鸢，我城里可多的是眼线，他们会告诉我的。以后再也不买你家里了。
1: 这丫头怎么了？今天这是？
2: 谢谢姑娘，姑娘慢走啊，下次再来。蓑衣，卖蓑衣了。蓑衣，
3: 去那边，走。

0: 聪明啊，能认出外面是我的人。
1: 没人和你说过吗？不必每时每刻都如此惺惺作态。
0: 我啊，从小没有父母，在戏班子里被打大的。师父们跟我们说，人活在世上，站在台上，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给人看的。若是有人看得不顺眼了，师父们就要打我，所以我得时时刻刻注意我的扮相，不管是扮给谁看的。风筝飞走了，你可就走不了了。
1: 于大人死的那一晚，你一个时辰都不容我，又怎么会容我两天呢？
0: 你没有价值，与你通信的人自有他的价值。

0: 我看着了，你手干嘛呢？
1: 把这款批了之后，再把后两瓶批了，天黑之前检查。

0: 你在哪儿？你说的刺客就是他呀！啊！瞎嚷嚷什么呀？干你的活！
1: 你怎么来了？急急忙忙的，
2: 怎么了？白婉她出事儿了。

0: 是虎贲，小青回来的时候被跟踪了，他们正在鲍鱼院子。啊，
1: 不是，那这院子有米稻米是什么吗？
2: 没有，
0: 他们来了很多人，目前这里能打的只有我和小青。我闯的祸，我来解决。
2: 哎。
3: 活，先把墙都给烧了。

0: 我出不去，也不会有人来救我。与你，我也无用，不要浪费时间了。
1: 怎么能说是浪费呢？可能你还不清楚吧。那个与你同行之人，他已经回到长安了。那你应该更不知道，你和你的小心师虽然有点小伎俩，可他还是被我给盯住了。那个心师只要去一次他住的地方，他的位置便暴露了。

我去救人，偷为师后去见龙叔，别死！站！

0: 不管你去到哪里，都写信给我，让我知道你每一年都平安。
1: 只是想知道他每一年都平安，所以这些年来一直给他写信。
2: 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有一些可怜。这么多年一直写信，是想让他知道有人在牵挂着他。

0: 宽，哥哥。
1: 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就靠你了。
2: 好，我替你去办，你撑住，撑住。

0: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1: 我要准备拔刀，你来帮我止血。
2: 我来。
0: 你行吗？
2: 我做不到。
0: 走开！
1: 你别看我，我更不行了。
3: 都是废物。
4: 我来。
0: 会有血的。
4: 我不怕。

0: 我听说谢大人遇刺就赶紧来了，现在什么情况？啊，谢大人怎么样？二位，这怎么都不说话呀？您给个话。啊，这让我回去。
1: 怎么交差呀？都怪我，要不是我松心出了事儿，今天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刚刚在门口，一直都不敢进去，我怕他。他在信中写过，终此一生，誓报家仇。 他早就想好怎么过这一生，倒在哪一步，他都不会怪任何人。

0: 少爷在这儿。少爷，
1: 叔叔，叔叔，我父亲还有一口气。

0: 父亲，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父亲，
1: 我们在哪儿？
2: 少女们，一定要活下去。

0: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了，答案是我不知道。
1: 不知道是，
0: 只要他能醒过来，就不会死。
1: 这话说，
2: 如果他一直不醒来呢？
0: 弯到点子上了，他伤得太重，失血太多，可能会一直不醒。我调的药他服下了，可以护住心脉。若是醒不来的话，就会老得很慢。我们都死了，老了，变成灰了，他可能才刚刚摆脱。
1: 那不就是长生不醒？
0: 差不多吧。
2: 他会醒的。他晕倒之前还拜托我一件事情。我知道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完，他这样的人心愿未了就一定会醒过来。
0: 小青，你底下送信的人被盯上了，你也被盯上了，你跟我去查一查吧。
2: 自我记事以来，我就一直带着这护身符，虽有过劫难，可是也平安到了如今。我把它交给你，愿你能度过这次劫。

0: 我是叶祖欣，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这一回是有什么大事吩咐吗？
2: 带我出城。
3: 放心吧，他还没出城。
4: 那就还有机会杀了他。三卦皆凶。
5: 父亲，原来你在这里，长安城，你没有忘记你。

0: 其实藏锋的对应是亮剑，亮剑呢它是勇气，藏锋其实是一种智慧，藏它不是懦弱的，它是一种内敛。
1: 大警支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2: 你现在不是宣传处处长，你是特警支队的政委，你心里能不能有点数？
3: 金色盾牌呀，热血铸就。
4: 哎呀，没控制住，
3: 你是危难之处显身手。
0: 我拍的东西还是比较多元的吧，我比较喜欢这种相对淡一点的故事感的东西，就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大悲大喜可能做的不太多。藏锋它是一个偏生活质感的一个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公安刑侦悬疑啊，它更像是公安的生活剧，走的还是人物向的东西。
5: 别挡镜头，
6: 腿短了。
7: 好了好了好了，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0: 我是比较喜欢普通人的这种在困境中的这种挣扎，我觉得这种观众可能比较容易带入。
8: 萌萌测一下身，
9: 得帅。哎呀，
10: 特警支队太应用了，
11: 别整这些没用的，
10: 很宝贵。
0: 是这种人物的这种世俗感，也其实就是说的活人感，他更像一个真实的人，他有他的瑕疵，有他的缺点，然后有他的拙劲儿，有各种的拉扯，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公安干警的形象，没有脸谱化，游戏都蛮好的。
7: 经理，
12: 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哎呀，
0: 最初找段老师交流的时候，我说我想请您来我后边这个戏演一个警察，段老师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说我警察我实在是想不到再怎么演出花了，你各种各样的警察演太多了。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我说我们这个警察是一个什么样的警察，他听完还蛮感兴趣，他没有演过宣传警，就是这种文职警察，一个字儿警他是没有演过的，所以在前期我们达成了这种合作的这种意向之后，就非常紧密在沟通，就是一个宣传民警我们怎么去塑造他，从他的形体啊，包括台词的一些处理，他不像以前他做刑警的时候那种雷厉风行，那种掷地有声。我一直说这个人物他身上是有软糯的感觉，软乎乎的，特别想捏他一下。
13: 您这看着比我们鲁政委稳重多了呀。
0: 我们会交流很多，比如说他会给自己加一些细节，有一场戏是谭燕

一向对领导都是唯唯诺诺的这么一个人，那天终于对局长发了通脾气，就是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咆哮了一顿。然后回到特警队之后，他就感觉自己从此前途尽无，他觉得领导不可能再用重用他了，就很沮丧。他走进特警队大院的时候，是那天下着雨，所有的队员都在训练。谭燕在戏里面他是很少参与训练的，因为他是政委。他在那一刻，他就从屋里边一个人跑出来，在雨中自己开始推轮胎。我觉得那个是其实是蛮燃的。可能我现在描述大家 get 不到，就是如果你从头看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人物的变化有多么的大。包括阿如娜，他会针锋相对的一个人，他会和他一起去推那个轮胎。这其实不是剧本上的，是在那个情境里面演员自己爆发出来的东西。尽量的还原真实，尽量的让观众相信这些人、这些事儿、这些环境是真的。比如这次我让他们特意在特警队提前种了一块地，里边有各种蔬菜，因为这个戏里有他们种菜的戏，我就想让这些菜真的像是不是整颗挖过来放上的，它真的是自己长出来的这个。我还是希望观众能通过这个戏，能够比较真实的感受到这些基层的公安民警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公安内部的各种警种之间的这种生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是咱们那块料子吧？
1: 就是咱们那块晶体，我亲眼盯着他做好的。二爷吩咐四寸，孩子是肯定身手，但少爷还这么年轻，给他玩这么锋利的刀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都杀羊了。咱们虎贲卫的少主将来要统领三军，没点本事怎么行？别告诉我哥。
1: 哎，

将军传信来，他说你犯错了。我会想知道，袁凤山认为我错在哪儿了。嗯，城破时，你的部下没能带走飞敌，此为其一。 匪敌在你侄儿手中，还就不能死？你不顾将军之令，无耻，亲自下手，死死的掉了那么多人，全然忘记大局，还折损了情谊，此为其二。方明相没有你的位置。

0: 大人，你伤得很重，我没敢请大夫，只是用了刘家的止血草药。
1: 死不了，性子什么时候成家了？哎，我也是个30好几的单身汉，有点钱的时候也不算检点。说起来，这些年大人还真是很少来看我，更没想到大人会受伤。这一回，是有什么大事吩咐吗？
2: 你的车呢？
0: 在，我们马车挂靠在骑士的车马行里。能出城吗？
2: 能，手续齐全。
0: 带我出城。大人，我给您包扎的时候，我看您身上带了钩锁，还一定要我跟着去吗？
2: 是我被一个一些人的人了。当年你是跟我一起杀了我哥，难道我对他动手，只是为了想打着您那头名状，好让自己能活下来？穷苦人家的一生，不就为了求活2个字吗？
3: 但你要想继续活着，你恐怕就得听我的，我又不会害你，不是吗？
4: 我去收车，待两三日。
3: 2日之后，日落之时，延平门西边的巷口，我等你。

行的，帮了我这回，咱们两不相欠。等我出了城，永不相见。

0: 大晚上的劈柴，不嫌吵啊？哎，
1: 怎么了？我不就想着帮帮忙吗？再说了，这又不是别人的院子，这是人家白婉姑娘的院子，白婉姑娘的柴。
0: 这和白婉有什么关系啊？我是说你大晚上劈柴，太吵了。
1: 我的意思是说，谢欢要拔刀的时候，人家白婉姑娘比你我都冷静。现在她需要人照顾，白婉姑娘比你我都细心，所以我想着劈劈柴帮帮忙，不像你似的就知道在这儿。

0: 甚至有的都在场，譬如谢桓有个妹妹。这个妹妹满周岁时有一件贺礼，特别的引人注目，是一个精致的竹雕护身符。昨晚我正好看见，
1: 你小点声，你说什么呢？我们收不了传真珠陈侯，
2: 公主，
3: 哎，撒了，打！
2: 我告诉你啊，把这件事情给我烂在肚子里，要是让我听到你在外面乱说，我打断你的腿。不想让他知道他是刘家人，他说刘家人都命苦。
0: 是命苦，还命短。万一他这次没挺过去，要是走了，我还得跑。
2: 你放心，桓若真有什么闪失，我第一个让你陪葬。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因为你嘴欠。
0: 哎呦，他不会有事儿的。国师都说了，他能活到83岁呢。
2: 国师？哪个国师？
0: 就我父皇在位时候的国师啊，岑伟宗。
2: 岑伟宗可是有名的相士，
0: 所以他说了才准嘛。
2: 他什么时候算的命？
0: 大概十。12岁的时候，
2: 桓正在逃亡啊，他哪有时间算命？
0: 我12岁的时候，国师给我算的呀。国师说我能活到83岁，那没有谢桓的保护，我能活到83岁吗？那如果我活到了83岁，是不是就是他保护我活到了83岁？所以谢桓也能活到83岁，啊？
4: 别担心啦。

0: 你说，这白婉和谢桓是什么关系啊？总之和你没关系。啊，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接班。
1: 当然跟我没关系。哎呀，我现在是落难了，但想当年好歹也是个皇族，京都里，豪门贵胄些，大大小小的侍卫都知道。

等天一亮，我就去办你交代我的事儿。但我能力有限，你的复仇一环扣一环，要想事成，你得醒过来，自己去办。

0: 看什么看？他这里就一个碗。
1: 哎呦，这姑娘家还真就是一个茶杯一个碗啊。
0: 他没事吧？
2: 他没事，还没醒，是我有事要出去的。
0: 你这个时候出去？
2: 小青和我说了，虎贲突袭了你们的院子，闹出挺大动静的。
3: 城中的巡逻肯定会更加严密，他们也不会再捣乱。你要是不放心，就让王小卫派人秘密盯着，不会有事的。
0: 好，你去办你的事，我去盯着。这面给你吃。嗯。

0: 要不你吃。
1: 可以吃。哎呀，嘿，哎呀，啊，真香！以后你当叔的，当厨师。
2: 哎，姑娘，快来看一下呀！适合你的，一文钱给你。哎，
3: 下雨了，快
2: 走，快走，快走，说下就下雨了，快走，快走，快点，
4: 快点，快点，快
3: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些饰品很好看，等雨停了，我想挑一些。
3: 好啊，多谢。
5: 姑娘真是帮了大忙了，我这些首饰不是金不是玉的，要是淋了雨就更卖不出去了。
0: 举手之劳，不过听你口音不像是长安人啊。
5: 我哪有那福分啊，我跟丈夫都是湖州人，在长安啊做一些小买卖营生。这长安啊，米贵房钱贵，可不容易了。
0: 既然不容易，为何不回湖州啊？
5: 我劝过丈夫好些年了，可是他总跟我说再过些日子吧，再过些日子，过着过着女儿都六岁了，他也不愿意走，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那姑娘，你
0: 欠了人命债自然是走不了的。
5: 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女儿的镯子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0: 回去告诉你丈夫，15年前欠的债现在该还了，等债还清了，你女儿自然会回来。看来这雨没那么快停。

0: 再这么冷下去，你就活不了了。
1: 我把父亲弄丢了，我本来能救你的，我不想活下去了。
0: 每当这个时候，就要找个理由活下去。

我把妹妹从国师府中接走，出了城，走了七十里，到了南苇沟，太冷太饿，实在走不动了。镇子上没有一盏灯，一盏火。 可妹妹和我都想喝一口热汤，我把它藏在路边的草房里，走开了，找到吃的，再回来时，妹妹被一个好心人带走了。

0: 那么小，跟着我肯定活不下去。若他不是刘家人，或许还能平安地长大。后来我藏在南尾沟的芦苇荡里，撑了七年的船，看着他慢慢长大。那家人对他很好。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还能活下去吗？

0: 我好累。
1: 要不再坚持一段时间，坚持到明年花开的时候。只是觉得我儿子值得再看一次花开。
0: 花开之后还可以再等一等。等到看完七月的飞花烟雨，还可以再等一等。等到家人将饭煮熟，等着等着，就平稳地度过一生了。
1: 看上去是很好的一生，
2: 是苟且的一生。

0: 父亲的手好冷。你是被杀死的，我一路追，怎么也追不上那辆马车，现在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捅了很多刀，浑身都是血，这是我看到父亲最后的样子。我身为人子，此生往后只要扶着我儿子，才值得我活下去。
1: 我不愿你这样，
0: 可我愿意，就算付出所有的一切，在所不惜。

0: 你要是一直不行怎么办啊？
1: 你不会已经……
2: 你要是再废话，就给我出去。

0: 哎，他好像说话了，你这过来。说什么？他好像在说，我想找阿娘。喝水。
1: 喝水。
0: 他要喝水，快快快！
1: 我去弄。
2: 怎么样？是醒了吗？他刚刚在说话。对对对，他刚才说要找阿娘，还是要喝水。
3: 他是在说我要报仇。
2: 哥哥，哥哥，你醒了。
1: 晚安，终于有人继续保我了。

0: 我说的那件事，放心吧，都安排妥当了，他还没出城。好，他还没有出城，那就还有机会杀了他。
1: 杀谁啊？
2: 刘子言，
0: 他不该活这么久。

0: 三卦皆凶。
1: 驾，驾。这么晚还出城，
2: 给家死跑活，没办法啊，官爷。
3: 这是公函，快告诉我。
1: 去吧，去吧。

0: 也永远不知道你爹最后跟我说的是什么。
1: 不重要了，这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了意义。

曹爷，我当年真的是泡沫的，我不帮他，我就得死。我如果不捅他那一刀，我家中父母都不得活。是我自私，不懦弱。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可如今，我女儿是无辜的，你对我要啥要剐都行。求少爷放我女儿一条。

0: 谢少爷大恩！谢少爷大恩！谢少爷大恩！闺女，
1: 叫爹爹！
0: 爹爹，快点，叫爹爹！
1: 爹爹，
0: 快点，别怕，
1: 爹爹，
0: 没事，没事了。
2: 我以为你会杀了他，
3: 我和那些人不一样。
1: 走，我们回家吧。

乾盛十七年十二月初七，陆羽刘子温将军失海，心凄凄然。我等皆为市井黎民，敬将军之名。

重将军之意，何姿故错，为将军安葬于此，待后人领。炼平其棺，贬灵其穴，以慰将军英魂。

我以为哥哥是不会在人前睡着呢。确实呢，有一点累了。这听着声音，看着人，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家。嗯，在南尾沟的时候，也有这般景象。父亲砍柴的声音。 母亲在灶台前忙得叮铃咣啷的声音，还有我和姐姐的吵闹声。他们都还好吗？嗯，他们都很好。这么多年过去，他们都一直记得你救过我。每每你来信，只要是能说的，我都会告诉他们。 那些你孤身一人，施暴家仇，这我可不敢和他们说。是啊，那是会吓到人的。不，是怕他们心疼你，却又帮不上你。哥哥，家人。 是会彼此心疼的。自从你救我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怎么不肯拆了？
1: 你咬这么？

0: 烦我吗？还是我做错了什么呀？好歹是一起打护驾拼过命，也算同生共死了。我来了，眼睛都不睁一下。我知道他是谁。他满周岁的时候，那个人送他护身符，我也在场。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不认他，你做得对。放心，我会保密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察言观色，献殷勤。深宫里长大的人，果然有一些智慧。
0: 嗨，还有什么智慧不智慧的？我要是有个妹妹，我也不希望她长在腥风血雨中。做对。
2: 谢了。

0: 我是叶祖欣，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她明明是你亲妹妹，你却送给别人家团聚，就这么默默守着。
2: 这回来长安没找到家人，有可能这一辈子都找不到。
3: 如果你能告诉她，你一直在她身边默默守护着她的安全，多好呀！
4: 吾妹将归，余孽当诛。
5: 听闻先生随手一物便可杀人，天下间难有匹敌者。将军可没让我杀你。

放开我！风雨的模样，你其实是另外一个灭门种啊！今日，我是齐了，我才是灭门种。

0: 那个人为什么要来抓我？他是个十恶不赦的人，遇到他，你只是运气差了一些，都已经结束了。嗯，
1: 这个下水，下土。
2: 我都说了，你我萍水相逢。刚才你差点被人杀了，顺手救了你。吃完这个饼，你就可以走了。大哥哥，我是担心你，你救了我，杀了人，我担心你被牵连。
1: 你放心，就算被牵连，我也能逃得出去。他们杀不了我。

0: 你能保证吗？我当然能保证。那你可以给我写信报平安吗？不管你去到哪里，都写信给我，让我知道你每一年都平安。
1: 我会去一个叫做淮南的地方，安顿下来，会给你写信的。
0: 阿公。

0: 我不懂啊，她明明是你亲妹妹，你却送给别人家团聚，隔着这三里路，你在这儿撑了七年船，就这么默默守着，你能守多久？
1: 不知道，但我希望他永远都别记起来。

0: 真好看。
1: 你真无赖。
0: 你没睡着啊？
1: 你悄无声息地闯进别人家里，还把我连夜绣好的帕子给弄皱了，我这可是要卖十文钱的。
0: 你看看这个，值不值十文？
1: 你得手了？
0: 当然。
1: 确定他死了吗？
0: 当然，捅得跟马蜂窝似的，解恨不解恨？你怎么了？你这个样子我有点琢磨不透啊，大仇得报不是应该开心点吗？
1: 我雇你替我杀人，你从未收过我半文钱，可我却还是没日没夜的织布，没日没夜的绣花。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0: 因为你想在长安城里买房。
1: 因为每天重复做同一件事情，才会不想起过去的事。时间才会过得快一点。

0: 好了。
1: 太好了，书法关系我最不擅长，多谢白婉姑娘。赵露做的衣服就是不一样，做工好，剪裁好，衬得我玉树临风。
2: 嗯，是啊，他是手艺好啊，你穿上之后都像个人了。
3: 话说待会儿我去见他啊，该送他什么礼物好？
4: 她是个绣娘，送她一匹上好的绫罗，嗯，我觉得不错。
0: 但送出惊喜更有新意。嗯，

0: 衣服不错，
1: 当然，你做的，
0: 人也不差，
1: 当然，你选的。

0: 歪歪的，他说送人东西，这家伙手空空的，
1: 已经送来了。走吧。
0: 哎，这个是送给你的。
1: 这是你给我准备的临行礼物。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哎，总之天高海阔，在往后的日子里，别照顾好自己，别再被仇恨束缚了。嗯，我会记住的。长安多年，认识你。 是我最幸运的事。

0: 我来送朋友，你一个人来就罢了，他也在。
1: 嗯，是啊，没人盯着他，要是跑了找回来，他就是一具尸体了。
2: 你嘴里还真吐出一句好话来，本来想着你要齐心过来给你助助威，那谁知道你给人送走了。
3: 你们怎么都以为我是来提亲的呀？我像是这么痴情的人吗？我是一个剑客，剑客朝生暮死，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爱很多个女人。
4: 行吧，我承认我确实是喜欢他，可他独自来长安为了报仇矢志不渝，他心中能装下多少对我的喜欢啊？况且我也不希望他跟着我陷入重重危险，与其这样倒不如放下。天高海阔，有缘再见吧。
5: 哎，嗯。

0: 除了小青，在长安城里，你是否还有其他的朋友？
1: 读书时有几个说得上话的朋友，可老师座下之人，后来大多都奔赴官场，渐渐的也就不来往了。小青虽是哥哥的信使，可却很投缘。这投缘之人，有一两个，便足够。那你除了画画，平日里？ 你还做其他什么事吗？
0: 市集里有烟火气，看人买菜、买肉、选衣裳，在我看来是有趣之事。有时在街边碰到会吹笛子的老先生，忙问下他吹笛子，我在旁边听。 能听到天黑。老师出事前，我眼中的长安很平凡，也很真实。来长安也是巧合。当年芦苇荡遇险之后，父母托了许多人，才把我送到此处求学，实则也是为了庇护。等我渐渐长大了。
1: 他们才安心让我独自在长安生活。那你的家人都应该很思念你吧？
0: 也是，一两年未相聚，想他们了，也该回去见见他们了。有家人，有牵挂，
1: 是很幸运的事。 若不是你与我同行，那些追上我的仇人也不会找到你。7年前，在芦苇荡，你的父母差一点就失去了女儿。哥哥
0: 言中之意，我听得明白。 可我这人也简单，我若要离开，那也是我自己要离开，与留在城中安不安全并无太大关系。我若要留，那便是谁都撵不走的。
1: 婉儿，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的倔。
0: 不过这回是真要离开了。老师之死，父母和姐姐必然会担心，我得回家

0: 保平安。今年节将遇和这一次重逢，也都是活在血雨腥风当中。这画中的哥哥是我的私心，希望他能养花喂猫，在廊下打盹，平静地过日子，哪怕一日也好。
1: 从此刻起，一天一不够，这半日也不长。

0: 烧饼啊，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烧饼，
1: 彩来了，
2: 来喽！
3: 这院子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了，来，谢谢。
1: 哎，不对，他上次在这院子受伤的时候，那满院子全是精卫，呜呀！
4: 来，白婉明日就要走了，我们大家今晚好好聚一下，给他送个行。来，
1: 啊，我的好日子才刚开始。
5: 喝你的酒，哪儿这么多废话呀？
4: 把事情都办好。

0: 听你安排。
1: 有人送我，最好不过。但我也有些不舍，有些遗憾。
2: 南美沟又不远，又不是不能回来了。
1: 我的遗憾在于，这回来长安没找到家人。但我也渐渐明白，在这茫茫长安城中，有可能这一辈子都找不到。我藏着一个秘密，除了父母和姐姐之外，并无他人知晓。我不是父母的亲生女儿，是他们收养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很冷的冬天，一个男子带着我在南尾荡。我早已记不清他的模样、年纪，也不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叔叔，亦或是哥哥。只记得他跟我说要去讨一碗热汤，否则我们就都活不下去。那个时候天很冷，夜很深，我等了好久。
3: 哥哥，我真的好饿。
4: 哎，再坚持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到了。哥哥，就给你找吃的，好不好？
5: 妹妹，奶奶，听我说，你在这里等着哥哥，哥哥去找碗热汤，找些吃的，吃饱了就不冷了，咱们就能活下去。要是有人来，就藏进草堆里，千万别出声，也千万别乱跑，哥哥很快回来，记住了吗？裹好被子，等你进去。

0: 看到巷子深处点了一盏灯，明明隔得那么远，可是我却觉得那盏灯能让我暖和一些。走向那户亮着灯的人家，这就是我最初的记忆。自此之后，我成了那家人的小女儿。他们坦白我的来历，却依然视我为己出。姐姐温柔，待我也是极好的。可是我知道，我也记得，是我没有等他回来。是我选择了离开，而代价就是我失去了这个唯一的亲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走丢女儿的那户人家这一生能不能过得好。这就是我的遗憾。我的人生就是从一场错误的离别开始的。
1: 人生不只是错误，有时候活着也是一种幸运。

也许是你和原先家人唯一的牵连，将要远行了，还给你，你要好好带着他，就像家人也在身边。

怎么了？都垂头丧气的。来，大家举起杯，明日白晚要离开，祝他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0: 你肯定饿了，先吃这个，我再去给你热一碗面片汤。
1: 来，吃吧。
2: 来，先洗洗手。
1: 先住下，再去找你的家人。
2: 小手冰凉的。
1: 如果找不到的话，
2: 来洗洗。
1: 你就是我家的孩子了。
0: 这个，
1: 慢点吃。哎呀，
0: 再来一个。
1: 看看你饿的
2: 通红。
1: 慢点，别噎着了啊。

1: 嬛，我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你是真不打算认白婉这个妹妹啊？
2: 没想到她心里一直都留有遗憾。如果你能告诉她，你一直在她身边默默守护着她的安全，多好呀！
1: 走吧。

0: 你，这个下水，
1: 今日心情不好，我能吃生的，暗示。

0: 当年你连一个小丫头片子都不放过，黄土里的这些年月就是他哥哥对你的惩罚，该结束了。
1: 吃下了。

0: 那你除了画画，
1: 平日里你又做一些其他的什么？
2: 市集里有烟火气，看人买菜买肉选衣裳，在我看来是有趣之事。

有时在街边遇到会吹笛子的老先生，访问时他吹笛子，我坐下听，能听到天黑。

0: 白婉，你到家之后记得写信。
1: 哎呀，这谢欢也真是的，性格怪就不说了，这种书还不来送。
2: 欢安他不喜欢当面送礼，不过你放心，他会一直挂念着你。
0: 你们不用安慰我，我知道哥哥是什么样的人，他也害怕离别。好了，我走了，保重。

0: 赶紧走！麦黎了，麦黎了，三文一斤，哎，公子，麦黎吗？可甜了！看姐姐，冰肌玉骨花容月貌的，这里肯定很甜吧？
1: 肯定。我身上就剩一本了。
0: 你这嘴啊，比我梨还甜。行了，一文就一文，我给你唱俩大的。
1: 多谢姐姐，往后啊，我要是能只有姐姐这样人美心善的娘子，我真太有福气了。
0: 你这小嘴啊！
1: 哎，
0: 好嘞，好事再来啊！哎。

0: 看见了，这排看起来不错啊。对呀，都是新鲜的。全身就剩7文了。
1: 羊杂只有3文，给你称一斤吧。
0: 也不是我贪嘴，是我家娘子怀胎8月有余，马上就要临盆了。
2: 我说我家里穷，没什么能给他补身子的，完了算了。来吧，7文拿走啊！谢谢大娘。谢谢大娘。哎，好，好，好，好，哎，好嘞。
3: 喂，大哥。
2: 公子坐车呀？去哪儿啊？
3: 秦岭北路，玉龙岭。
0: 齐文，大哥，我今日逛菜市买了这许多祭品，全身就剩3文了。
2: 祭品？
0: 我是去山中祭奠亡妻，他辞世3年，我特意从北方赶回京都，就是想为他扫墓。哎。
2: 看你也是可怜人，上车吧。
0: 谢谢大哥。
2: 走了。
4: 好。

0: 公子，你是不是记错地方了？这茫茫大山，哪里有墓啊？
1: 他不是葬在这儿，是死在这儿。啊！3年前，他敢夜路，就遇上了山贼。
0: 算了，还是你留着吧。这荒郊野外的，你回去也得找车，还得花钱。这，
1: 谢谢大哥，谢谢。

兄弟们辛苦了啊，回头我跟将军请示请示，多安排点人手，给你们多轮更几回啊。

0: 在下王普，乃凤山将军信使，奉命前来探望先生。
1: 虎贲又来人了。

0: 任凤山有话要说，
1: 有，当然有。凤山将军让我来，给先生改善伙食。

0: 刘子言死了，
1: 先生神机妙算，死了。
0: 谁动的手啊？

0: 很多人啊，他一离开这里，连番血战，每一战都有折损，最后死在了荒野里。
1: 终究是长风一折呀。
0: 听闻他侍奉先生整整三年，如今能得先生记挂，也是他的荣幸。
1: 侍奉刘子言是虎贲第一杀手啊，他怎么甘心当侍奉人呢？他是来杀我的，但是他做事情非常谨慎，我们朝夕相处，方寸之间，小心翼翼地试探了三年，但是他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0: 一场长达三年的失手，怪不得连凤山将军都说刘子言是一把谁也握不住的刀。听闻先生随手一物便可杀人，天下间难有匹敌者，刘子言真是不自量力啊。

先生，将军可没让我杀您，我更没这个胆儿。汤里没毒。

0: 我是叶祖欣，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住手！
2: 请顾将军跟我走一趟。
3: 将军，
4: 下个月节度使们要进京，宁可顾玉死，也不能让他倒戈。
5: 顾玉被虎贲劫走，不出意外，他们会把顾玉关在藏兵箱。
2: 那我能帮什么忙吗？
5: 进入藏兵箱，需要拿到虎贲特制的金币。

0: 武阳君已组织守在城外，将军为何还来查询城防？
1: 虽陛下南下已有些日子了，有时候还是会想念北方。

0: 武夷山上冰雪连绵，山下草场宽阔，那里长出来的羊，用白水除了，撒上一把盐，就是这个味儿。小伙子，你去过那个地方？没有，我从城里来的，羊也是从城里买的。
1: 去过先生顾国家园的人，是凤山将军。他说那儿有20万可以提刀上马的男人，任谁都会畏惧。如今，巫喜山下的羊，长安城里也能买到，足以证明这天下还算太平。只要先生一直安坐于此，天下就能一直太平下去。
2: 你回去给严凤山带个话，告诉他，我现在喜欢长安的茶。

0: 到今天还没有严凤山的消息吗？茫茫天下，想要找一个人，本就是大海捞针。更何况要找的这个人还是天下第一暗卫，哪有那么容易？
1: 你办事不力，只知悠哉悠哉地陪我下棋，还敢违我的子儿？
0: 我办事确实不力。 但我棋艺不差，就凭这手艺，至少能在陛下面前活命。

0: 如果你是严凤山，掳走了废帝，下一步你会怎么做啊？
1: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谁都知道。帝朝自太祖以来分封节度使，每个人都手握兵权。

0: 尤以北庭、繁阳、陇安、镇西这四个为重。我要是严凤山，我会先拉拢他们，或者说我已经拉拢他们了。你身为我最大的敌人，最好别让我跟他们结盟。
1: 我夺了这四个节度使的兵权，即便他结交也是没有意义的。
0: 你夺不了，他们四个都是跟着太祖打天下的人，血性还在，没那么容易屈服。陛下还得再想想办法。
1: 你想，你办事不利。
0: 陛下有军队，他们有军队，我亦有军队。陛下把四个节度使叫到京城来，当着他们的面，我把兵权交给你，殿下也逼着他们交。
1: 白文虎是你顾家的家兵呢？
0: 倘若天底下没有战争，我顾家还要家兵做什么？家庭便够了。
2: 你如此大公无私，倒显得我满腹阴谋诡计了。
1: 行，就依你，把兵权给我，我身后那个位置换给你来坐。
0: 我是个瘸子，我更喜欢粟裕。就按刚才说的办吧，好断了严凤山的后路。
1: 嗯，也依你。
0: 另外还有件事想向陛下求证。最开始我选了韩子陵，他被陛下一刀砍死了。陛下后来选的那个人是不是白头？
1: 白头，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没错，就是他。
3: 刘家最后一个人，虎贲就是他父亲一手创立的，用他对付虎贲，再合适不过了。
4: 刘府当年之事，我也略知一二。那个年纪的孩子能在虎贲的追杀中活下来，属实不易。
0: 他天生白头，后来长大了，头发才慢慢变回黑色。如此天生异象之人，不会轻易死的。
4: 将军和他曾是朋友？
0: 是朋友。很希望再见到他。
5: 收兵权，堵严凤山后路，交出白文虎，能让陛下无忧。顾玉如此懂大局，此等人不多见。
1: 他会看不出来这是你我的阴谋诡计吗？
5: 是我的阴谋诡计，他对陛下不会有怨言的。

0: 不是鸠占鹊巢了吗？你就应该置办一些新的家用，再打扫打扫卫生。毕竟，咱还要在这过日子呢。过日子？怎么着？今晚你做饭呀？让我放松放松啊？哎，
1: 我可不行，我做的饭难吃。还是你做的面比较好吃。
0: 你先做着，等到时候我学会了，我包你俩一日三餐。
2: 等你学会了，那不得等到我60大寿啊？
0: 哎，行了，你别瞎忙活了，我刚扫完。你去把碗刷了吧。
1: 行，我去刷碗，记得一会儿煮面啊。

白晚借给我们的院子，我们就这么一直住下去。他临行前把这里留给我们，就是想这院子留下一点人气。 每次看到他这张脸，我都能想起张默。而真正的张默，人总得往前看，既不能杀他，也需要他留在身边。 总得换一种方式和他相处。

0: 今日，我写了一封家书，想寄给张默在湖州的家人。信上写，我已经赚够了女儿的嫁妆，但近日城中生意渐好，我想多待些时，多赚些银钱，这才写了一封，希望家中妻儿安心。但。
1: 我虽然模仿了张默的笔迹，不知像不像，所以希望请你指正。
0: 为什么这么做？我想赎罪。
1: 人命债，怎么赎呢？
0: 那我用命来还。你不是要拿我对付严凤山，对付虎贲吗？等你想到计策。
1: 派我去。刘子言已死，青衣也陨落了，城中折了两大虎贲头目，严凤山势必再次出手。虎贲在先波澜之时，就是突破的机会。
0: 或许你会派上用场。我明白了，真到了那一天，就算死，我一定不会眨眼。
1: 心留下。 你去吧。 如果自己足够以假乱真，我会给你记仇。

0: 话说洛阳立德坊里有这么一个书生，他姓王，我们姑且叫他王生。此人好酒，每天都得喝上那么几杯。说有这么一天呢，他又喝多了，摇摇晃晃回到家，咕噔躺在床上，他就睡着。就说他睡着睡着，一只手啪嗒就搭到了床底下。他娘子看着怕他着凉，赶紧的就上前想把王生的手从床下给他放到床上去。就在他娘子手马上要碰到王生的手的时候，你喊什么呀？哼，你不是不怕吗？
1: 本来就不怕
0: 啊。好，不怕不怕，你把手递给我，递给我。哎，我接着抓着他。突然从地底下伸出一只大手，一把抓住了王生的手，开始把他往地底下拽拽拽拽拽。哎呀，他娘子害怕了，赶紧喊人呐，来人呐，救我家夫君呐。这时候左邻右舍都过来帮忙，一看王生这是这样的，马上进到地底下了，赶紧上来捞他呀。哎呀，王生你快起来，你快起来，你快起来。没用，那只大手的力量太强了，直接把王生就拽到地底下去了。这话说王生不是给拉到地底下变成骸骨了吗？他娘子就茶不思饭不想，就想他夫君呢。说有一天晚上他娘子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呀，他夫君晚上回来找他了，向他走来，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突然啊你不是不害怕吗？你不是
1: 无聊？你这
0: 不是什么味儿？什么？
2: 走，赶紧走！哎呀，你这
3: 走好香啊！
4: 将军，
3: 诸位吃得尽兴，还没有忘记镇守城楼的职责吧？
5: 将军忙于公务，殚精竭虑，深夜才恢复休息。过城楼的时候，却听见你们欢声笑语，好不热闹。这传出去，白文虎治军吉言的威名，岂不成了笑谈？
0: 将军，是小的贪吃耍滑，主要是阿善他饿了，所以才叫上兄弟们一起来喝点粥。小的知错，望将军责罚。
3: 错在哪里？
0: 错在明知虎贲尚在城内，我还轻敌，我和阿善还贪图享乐了。
3: 错的是你们在这儿喝粥，却没有叫我。
0: 对呀，喝粥怎么不想着赶紧叫将军来的？赶紧起来，把将军请过来。
6: 将军，
0: 来。
3: 刚才听你们咋咋呼呼的，又在讲鬼故事吧？
6: 我开玩笑呢。
3: 阿善啊，他胆子小，胖桃啊，别成天欺负他，吓唬他。
0: 我跟他闹着玩呢。
1: 将军，我都是白文虎了，我不怕鬼。哦，
0: 将军是这样啊，我们没事讲点鬼故事，是为了活跃活跃气氛，让大家开心开心。没想真吓着了，
3: 不是胖头会挑气氛啊，也是怪我，坏了大家的兴致。
0: 哪有？
3: 行，我自罚一杯。
0: 不，
3: 也没酒，那我喝口粥吧。
0: 好。您这次是把我们吓着了。
3: 来，兄弟们。

0: 大哥哥，这些卖菜的人都去哪儿了？我阿娘还让我买两斤眉头呢。
1: 今夜可是有好事儿啊。你想要眉头？
0: 嗯。
1: 我帮你。

0: 小心点啊！是。哎，这边，抬到砖路上，这一共好推。<笑>早就说了，做选题就好。哎呀，
1: 瞧您说的，今天跟您聊的高兴，宋将军您一程又有何妨呢？
0: 是啊，已经后半夜了，等天亮了，大伙儿都回营里睡个好觉。
2: 宋将军。

0: 此路长安后，难得见将军有笑容。我自小长在军中，跟将士们在一起，本就会自在一些。只不过后来承袭了爵位，执掌了军权，活在帝王身边，只能以另一副面孔示人。将军所在的位置，顾虑甚多。 确实难得自在。快了，节度使们下月便进京，按照计划，我也会交出兵权。白文虎义帅也就自在了。将军，萧武阳是个值得信任的君王，我跟节度使们把帅印交到他手中。
1: 决力之事既定，严凤山后路已断，就再也不会有那一场战争，也便不会再死人了。真倒霉，这点瓦还得让我洗去。
2: 探头，你又故意吓我是吧？出事了！
3: 爹，爹。

知道，那可是白门虎的令箭。

0: 将军，
1: 扶我下去。

0: 是你杀了我的白文虎。对啊，今夜闹这一出，只是为了请顾将军跟我走一趟。
1: 将军，
0: 别过来！我可不想杀他。过段时日，我会把顾将军送回来，在此期间。 白文虎军团最好别轻举妄动，否则顾将军归来之日就不只是个废人了。
1: 那你知道后果吗？

0: 顾玉是我旧识，我来是想救回顾玉的。
1: 是我轻敌了，我应该死死守住将军，寸步不离的。
0: 虎贲今夜的手法，就算顾玉身边有萧牧阳。

我们的计划，也未必能防得住。不必担心，教会故意，我已有办法。如今能藏故意的地方，就只有藏冰箱了。

0: 本想见陛下，那见高相也是一样吗？听闻是顾玉玉袭，陛下要出宫，被我阻拦了。拦得好，以防是连环计。你的伤势如何了？
1: 已无大碍。
0: 青衣一抓，刘子言已死，都尉虎贲能取得如此大的战绩。
1: 选你，没有选错。可这损顾玉，是一败绩。下个月节度使们要进京，按照顾玉的计划，他会首先交出白文虎的兵权，
0: 也以此变相的逼节度使们交出兵权。如此，严凤山便无人可拉拢。确实是一步好棋。
1: 那么你就得把这步棋保下去，宁可顾玉死，也不能让他倒戈。高相为陛下的江山殚精竭虑，处处算计。但高相，你可别忘了。 顾玉是个军人，军人流了血，是要报仇的。他绝不会向胡奔倒戈。如此最好。我与顾玉是旧识，我既要去救他，就是要保他一辈子。待兵权一事安稳落地之后，还请高相。 切莫做鸟尽弓藏之事，
0: 未必会，也未必不会。

0: 小贱人，小贱人，你才是呢！
1: 把衣服收了。
0: 凡人，
1: 我是发现了，这过日子就是干活，干活啊，闲不下来。
0: 跳，今天这是怎么了？前段时间不是还干劲十足的吗？怎么突然萎靡不振了？前段时间是前段时间。
2: 现如今是现如今，年轻人贵在坚持。我要走了。你要去哪儿？顾宇被火温劫走，不出意外，他们会把顾宇关在藏冰箱，所以我要潜入藏冰箱，救顾宇出来。你
0: 在开什么玩笑？
3: 你这刚受伤又去拼命疯了呀！
0: 是啊，而且你重伤未愈，你这样进藏冰箱，等于去送死啊！
4: 没错，而且你得这么想，你们刚把我藏好，万一你走的时候虎贲人又来逮我了，就他光会打架，一点脑子没有，他招架不住的呀！
3: 信不信我抽你？
2: 不过话又说回来，伤兵你，我更适合杀人打架。
0: 嗯，
2: 所以这种深入虎穴之事，必须是我去。不。 得我去，因为我是天底下。

你要进藏兵巷了，那我能帮什么忙吗？或者有什么能用得上我的地方？

0: 确实，我恰好需要些准备。第一件事，进入藏兵箱，需要拿到虎贲特制的金币，青衣手上有，你去取来。若是他不愿意交给你，你就下令内门突行我院子，监管我长相的鬼本，全都是啊。
1: 那他要是愿意呢？
0: 他不会愿意。

并不是要逼你杀人，只是要让你知道，人食如荒野，有些血不得不留。也许你以后也会面对这样的时刻，到那时，你就知道如何抉择。 第二件事，我需要一个方便行事的新身份，这一点，小青已经帮我完成了。

0: 进来。
1: 门

0: 最近虎贲的人都行事隐秘，来往长安的人更是屈指可数。兄弟们盯了好些时日，只有这个人符合你的要求。这人名叫王兴，年纪和身材都跟你相仿，不会武功，身手跟你一样烂。平日也没什么朋友，不过他已经成家了，妻子就在长安。
1: 该问的都问了。
0: 那当然了，我办事儿你放心。
2: 还不够，再忍一次，把他的妻子接过来。两次问题若是有出入，就折一根手指，送给他，这样审出来的问题才可信啊。
3: 听到了吗？想清楚了再说。万一有什么纰漏，虽说人有失职，可娇娘子未必经得起折腾。你们是不是畜生？
4: 你就是问我100次，我该怎么回答，我还是怎么回答。
5: 有什么招冲我使？如果要是对我娘子敢动一根毛发，
4: 哎，说你呢！

0: 我是叶祖欣，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站住！等接头人。
2: 让一让。
3: 刘凡啊，底下那点罪过。
1: 我说什么来着？你和他们就是不一样。
3: 今天你要去接的那个新人，好好抓一抓。
4: 来人，

0: 农夫，我从小没生过大病，也没有救急，为何每月都要让我按时来诊脉？
1: 你出生即白头，长到这个年岁才完全变黑。古书上说啊，生而白头，半生皆苦，这命里之事常人无法掌控。你父亲和我都希望你能平安长大。嗯。
0: 半身解苦又如何？身家半身是甜的就好。
1: 也是。年纪小小，想的烦恼通透。
0: 多谢龙叔，那我先回去了。
1: 半生皆苦，半生甜。想法这样的半生苦。
2: 这些过所都是从王鑫身上搜集出来的，他造假手艺了得，就连我都几乎看不出什么破绽。他是个高手，难怪虎贲要把他调过来。
3: 藏兵巷中一直有专人负责伪造文书以及各种身份，如今新地通缉虎贲，城内的虎贲若想有其他动作，就要有人给他们制作专用过所，方便他们行走。看样子先前负责的人出了问题，现在要调外面的人来补上。王鑫的金币呢？
2: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3: 你不是忘了，是想吞了吧？记住了，这金币如果用在别的地方，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他只能用来进出藏兵箱。
4: 淮，你身上有伤，这次任务就是一个人，我还是会担心。
3: 放心吧，在藏兵箱外面我给你买了个摊子，专门做虎饼，有事我能通知你。倒是你，虎饼摊离藏兵箱太近，你不能去。

0: 接下来你就在医馆做工吧。不行，
1: 。
2: 这我还是跟你们待在一块比较有安全感。我上次送信给你惹了麻烦，要把手底下的人都排查一遍。现在办事只有几个心腹能用，哪还能伺候这尊佛啊？还有那个王鑫，你们尽快把他弄走，医馆也未必安全。
1: 哎，那我来负责看着那王鑫不就行了吗？
0: 你？
1: 对啊。只要你们把他绑好了，我就负责看着他，和给他送饭，这简单啊。
2: 地方呢？
1: 地方就他俩之前关我的地儿呗，我就依葫芦画瓢，把他关那算了。
0: 好，就这么办。这个事情，你若是办砸了，王鑫若是跑回了藏兵巷，计划就会败露，我就会没命。
1: 你放心吧，你的命在我手里。笨蛋，
3: 师傅，
4: 刚刚死里逃生，又要出生入死，你想好了吗？

0: 我本是我父亲一手建立的，他们会的，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他们不会的，我也学会了不少。放心吧，龙叔，
1: 我已经把你的伤口用衣架粘好，再用皮膜覆盖，看上去与寻常人无异，除非贴近观察，否则不会让人发现。 你生而白头，之后随着年纪渐长，一头白发才渐渐变黑。我和你父亲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活到重新白头的时候。
0: 孩子，活着回来。

0: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办完，会然回来的。就你说要去的那个什么藏兵巷，就在这儿？
1: 不在此处。要你准备的干净衣物，你带来了吗？
0: 带了，就在车上。

0: 喂，你到底在看什么呀？
1: 我在想，从这里滚下山的话，会受多重的伤？
0: 你开什么玩笑？从这儿滚下去，小命都没。
2: 好，哎哎哎，小白。
0: 欢，欢，没事吧？你失心疯了，不要命了？
3: 小欢，你在干什么？你失心疯有病啊！你死了我怎么办？谁保护我？
1: 所以我才看了半天，找准了位置，进了藏兵巷，这一身伤是有用的。来，扶我一把。
0: 哎呦，哎，啊，没事吧？我，啊，
4: 你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要做半边糊，只要你北方味道极苦，我刚仔细看过了，王心有这个习惯。嗯，味道确实很苦。我不信，怎么会有这么苦？我试试。嗯，这怎么这么苦啊？怎么会有人喜欢嚼这玩意儿？
1: 口味呢，能提神解乏，北地之人爱嚼，也因为能驱寒。
2: 倒也不是很苦，
1: 他为什么要半边糊啊？古人造词呢，皆有寓意。嚼完这根小木条，乌木就只剩下苦了。
0: 也真是不吉利。
1: 好了，前面就是藏兵巷的范围，剩下的路我自己走。
0: 不是我说，你俩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一副苦相？行吧，你们俩有什么愿望？若是没帮你们办成之前，我死不了。我能有什么愿望啊？我只希望你能够早日大出德报，然后和白板相认，过几天舒坦日子。别这么累了。我也是，也不指望回去当什么皇帝了。
3: 我就把我的愿望送给你吧，希望你早日复仇，杀光虎贲，早日过上平凡的日子。
1: 好，借你吉言，我会回来。

0: 让一让。
1: 要反了，底下那点罪过，
0: 和你有关系吗？

0: 你怎么一大早开始忙活呀？天气这暖了，不早些收拾的话，用不了半天，这几条巷子都是臭的。
1: 也不着急睡一会儿啊，先用早食。哎，
0: 狄路兄，嗯，你今天是不是要接个人进来啊？
1: 是有个姓来的，我正要去领路呢。 怎么，这个人有问题？
0: 巷子里不是关着个将军吗？嗯。

0: 之前，王府大人也嘱咐过，让我们多加留意。此人身份尊贵，可能会有人来救他。今天你要去接的那个新人，好好查一查。
1: 怎么查？你比我有脑子，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呗。

0: 嘿，你杵这半天了，赶紧带走吧。
1: 王兴，跟我走吧。

0: 兄弟们，都停下，这是王兴。兄弟，你看我们这池怎么样？
1: 这池太厚了，颜色也不对。

0: 大姜得再细一些，过水不要太久，否则只会偏软。
1: 王兴，新来的同僚，以后我们这儿的文牒跟过所都由他负责。
2: 好，
3: 到了，
1: 兄弟，干活不着急，跟我过来。 上一个负责做文牒的人呢，大家都叫他老人。上个月病死了，他之前就住在这儿，干活也在这儿，你不介意吧？
0: 没事，百无禁忌。
1: 行，那以后这里啊，就由你负责，外面的兄弟呢，也都听你使唤。哎，不过，该走的步骤不能省，你来京都的过所我得看看。

0: 先查他的过所，看看他什么时候从哪里出发，经过的每一个州每个都有家印，把这些家印一一排查，如果按时或者时间差不多到达，应该就没什么事儿，但如果时间相差过多的话，就要留意了。
1: 行，我这就去办。哎，我就是不明白啊，你这么有脑子，怎么偏偏分了个收贿物的差事？真不知道王普怎么想的。
0: 你问我，我问谁？
2: 来人！
3: 你三天前就应该到了，最近没风没雨的，你多走了三天，该怎么解释？问你话呢，说。哎呀！你这伤是怎么回事？
4: 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人，他说认识我，逼我做过所，我不愿意，就和他打了起来，最后。

0: 我劝他不被捅了才起的好，才杀了他。余生我也昏了过去。这么一来一回，来到这里的时间就被耽误了。
1: 遇到这种事，我也什么不上报。
0: 不敢报。
1: 你杀了谁？刘子言。刘子言是你杀的。
0: 他可是虎贲第一杀手，就凭你，兄弟，我说的是真的。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受了重伤，强弩之末。
1: 你捅了他几刀？分别捅在什么位置？
0: 我第一刀就往他的心口上捅，但是他抓住了我的刀。 我抽了出来，又捅了几下。我怕他不死，差不多捅了10刀。
1: 他的尸体在哪儿？
0: 城外南郊30里外的一片树林。我当时怕得要命，就把他尸体扔下，自己跑了。
1: 看着他，等我回来。
2: 是。

0: 怎么着？这整天的和这个收垃圾的混在一起，都不嫌它臭，到我这儿挑剔了。这两处味道完全不一样。怎么样？查过没有？一共有几处伤口？
1: 查好了，伤口一共11刀，是两组人动的手。来看，这几处刀口平整，刀刃进出极快，手法利落，应是我们的人所留。
0: 不过这起处伤口伤的虽重，但均被他避开了要害。真正的致命伤一共9刀，2刀在胸口，其余7刀皆在胸腹。从伤口上看，虽捅的用力，但深浅不一，伤口翻卷，说明刀刃进出并不干脆。持刀之人杀心虽重，但并非惯用武器之人。手部之伤口自内而外。 内浅而外伸，应是夺刃之时对方抽刀所致。
2: 那有没有种可能，是死后伪造？
0: 死人无法抓握，只能是由他人握住死者之手去抓刀刃，但若如此，受力便会不均匀，故无法形成如此平整的伤口。啊！
2: 哎，你先，接着先，我去看看。兄弟，你这手法可以啊，厉害！我看啊，比之前的老人还厉害。
3: 弟兄，
2: 啊，你这是……
3: 哎，你坐你的，你别紧张。我今天来找你呢，是想跟你道个歉。之前呢，是我莽撞了。我就想啊，请你晚上喝个酒，吃个饭。
2: 给你压压惊，怎么样？我就说我没问题吧。哎，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还杀了刘子言，是多少人想办而办不成的事儿。兄弟，能文能武，有前途。前不前途倒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没有把自己的命给丢了。哎，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哎，就这样啊，晚上街口羊汤铺子。 我请你喝顿好酒，要不还是算了吧。就这么定了，到时候啊，再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我还给你准备了份礼物，包你满意。
3: 好，那就晚上见。我抓紧把这些活给干完。
2: 嗯，你忙你的。

0: 你放地上我怎么施啊？这样，老弟，你放我腿上就行。嗯，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
1: 放你腿上。
0: 啊，
1: 然后等我走了，想办法把碗弄到地上，把摔碎了，再拿碗的碎片去割松绳子，然后跑。
0: 我是有同情心，但我不是傻子。老弟啊，你这样我真的够不到啊！你自己想办法。你可以呢，先把身子倾过来，然后脸贴着地上，像狗一样。这事儿我干不好，你肯定也行。

0: 王先生兄弟，藏兵上的有两个人，你必须得结交。你说的，不会是凤山将军吧？哎，凤山将军，我俩一点都没见过。这第一个，李三更，藏兵上里最冷静的一个人。你的过错被我看出来，17、3天，就是他给我支的招。
1: 你不说。
0: 他也不知道是我的主意，怎么，你拿刀架着他的脖子，想赖到我头上？都是过去的事了。哎，对呀，都过去了嘛，咱们就是不提。第二个，就是我，狄路，藏兵巷里最热情的人，这里所有的人啊都是我的朋友。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呢，跟我招呼声就行。
2: 好，那谢谢狄兄了。
0: 哎。
2: 千万别跟我这么客气，越感谢啊，越显得婆妈。啊，王兄，你跟我们俩说说，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啊？你把他灌醉不就知道了？别，我呢是真不太能喝，就像狄兄说我的那样，我呢可能是藏兵巷里命最大的人。毕竟面对刘子言的时候，我还算活了下来。
1: 刘子言，说到刘子言，我得给王行兄倒一杯。谁知刘子言重伤之后，恰巧遇到了你，还碰巧认识你，逼你做过所。
2: 三哥兄，满了。
0: 这么巧的事情，若非亲眼所见，谁敢相信？三哥，我知道你谨慎，但这个事儿我已经查过了，你就别疑神疑鬼了。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他这个人呐，就这样，垃圾堆里都觉得有敌人，你也别怪他。你们俩碰一杯，就此结过了啊。
1: 嗯，都是过去的事了，拜。三弟兄，以后做过所，找我。以后有垃圾，我收。
0: 兄弟，那天别怪我那样对你啊，我就是怕，现在虎贲就像过街的老鼠，我必须得盯紧着点儿。
1: 够了，喝多了不要说胡话。哎，
0: 你是不知道啊。 那时候刘将军还在，我们虎贲是何等的威风，哪像现在啊！

凤山将军想改朝换代，那是大事，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就是怕这巷子有一天被打破了，到时候我们这些虎贲兄弟啊，一个都跑不了。希望他们呀，能过一天是一天。来，喝。

0: 好地方，山水呀连绵情更长，痴心的人在此把歌唱，踏雪送君呀壮又别，盼君归来喜鬓如霜，真心似水长。是我喝多了还是你俩喝多了呀？就我家这边，这边往这边
1: 走，走走走。
2: 哎，弟兄，
3: 怎么突然听你唱这种曲子？这听起来不太像长安本地的调调。
0: 以前啊，认识一个人，就是在歌里的那个地方，什么淮南。我以前专门负责给他通消息，每次去装香槟让他折腾死我了。后来上面的人说他胖，我就负责接了杀他的任务。但是我在那之后啊，连个生意都干不得。
4: 只有孙怀有才能真正的自由。
0: 说真的，这个人在判之前我还挺喜欢他的。
3: 那弟兄你为何还要杀他？
0: 兄弟，喜欢谁跟杀不杀他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人到最后啊，喜欢的人只能是你自己，保住自己的命比什么都重要。我不去杀他的任务，那死的人就是我。我都没喝多少，去我家接着喝，接着喝。这个事儿，三哥，你去拿酒，你在那儿。
5: 行了，都喝成什么样了？来，喝点
0: 酒。
3: 先走啊。
0: 走什么呀？咱再喝点儿。今天大家难得高兴，你也是个有意思的人，咱们再喝点儿，喝点儿。
3: 今天就别喝了吧，省得明天头疼。
2: 喝点水啊。
0: 我不喝水，我要喝酒。兄弟，我可是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你那个再陪我喝点，要不然啊，我东西给别人了。哎，三哥，你也得陪着，你也得喝点。哎，我跟你说，

0: 我还给你准备了份礼物，包你满意。
1: 对不住了，兄弟，我必须救出孤影。

0: 他刚刚一直盯着我，
1: 他刚弄明白原来你和我是一伙的，他查过所查伤势都是你我联合起来，好让他对我彻底没有疑心。他确实把你当朋友了，
0: 而我实则是你的暗桩。一个意外，天注定他得死。你说算计你会我也会，可算到最后不还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1: 可你并没有做错，说是你犹豫了，躺在地底下的人这会是你和我。
0: 我知道喜不喜欢和杀不杀他没有太大的关系，人到最后啊都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罢了。迪路在曾经向人冤起好，他死的事情瞒不了几天，你我得对一下口供。

0: 此物朝拜，日常饮食，久未十天半月不容易散去。这么做，可以掩盖屋里的味道。
1: 熟地入之药，你偶二人去品尝他自酿的松叶酒。虚实二客左右进了他家，推杯换盏，相谈甚欢，以至于有些忘乎所以，不小心打翻了几坛子酒。
0: 在二更前离去，回家之后，你因宿醉而头痛，卧床休息。 我的忙于做过所，无暇分身。再见面的时候，便是两三日之后了。
1: 从那之后，你我二人便再也没有见过狄路。

0: 谁呀？
1: 我，李三更。
0: 何事？
1: 李明台大人要做一份过所，但他今日生病卧床不起，所以托我前来。

0: 还请你给他做一份过错。
1: 田先生，进来喝口茶。兄弟们，都歇会儿。
2: 好。

0: 李明台卧床不起，你干的吧？为了来你这儿有个合适的理由，我请他吃了顿不干净的包子。这几日我走街串巷，暂时没听到有人议论狄露，他先前也戒备脱外出，消失几日，未必会引起人的怀疑。
1: 几日之后就不好说了。说说吧。 最近都有些什么收获？
0: 来之前，你就跟我说，藏兵巷只是一个概念，它并不单单是一条巷子。

0: 我是叶祖欣，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最近都有些什么收获？
2: 就是确定了藏冰箱的具体位置。
1: 既然你认出了我是谁，就该知道我是来报仇的。
3: 我偏不想杀人。我最后问你一遍，你这个藏冰箱，你非进去不可吗？
1: 与其让节度使们向虎门靠拢，倒不如先杀了他。
4: 长安城里又是一场暗流涌动。

0: 是我说，那么依照约定，秦寒兄原路返回。关于此事，邪兄还请恕自令食言。
1: 你可知道陛下此番召见，所为何事？知道。正因如此，我才必须要去。你若想救萧文静，就更不应该去。 你若是不信的话，不妨我们再赌一局。我会找一个人，仪容成你的样子，替你去见皇帝。若是他死的话，就算我赢。还请韩兄帮我做一件事情。
0: 可那人如何知道我要说些什么？
1: 他什么都不必说，因为皇帝不会问。韩思林见到皇帝的时候，就已经是他的死期。

0: 是如何知道我见了陛下之后会必死无疑的？
1: 因为我知道陛下要做的事，我也知道你是故意推进来的人。
2: 顾将军一向忠直，莫非陛下怀疑他有疑心？
1: 皇帝他也知道顾毅是一个好人，所以他也很清楚故意推进来的人必然不会做出伤害废帝性命的事。杀你是要提醒顾毅，让他不要插手此事。

0: 与其事后因此与顾家翻脸，不如趁早做个了断。
1: 那个替我死的是谁？
0: 一个通缉犯，如果他愿意做此事，我答应他事后给他家人千金。
1: 这么看来，谢兄，你并不是一个好人。

0: 说说吧，最近都有些什么生活？来之前，你就跟我说，藏兵巷只是一个概念，它并不单单是一条巷子，所以我进了藏兵巷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确定了藏兵巷的具体位置。如今我们所处的燕作坊，从南至北450步，从西向东650步。 整个范围，除了最外围的四周不是，其余的都是藏兵巷。最外面的一层生活着普通的百姓，也就是说，那是最好的人质。遇到危险时，也是最好的认知。再看西边这侧排屋，看似好像很密集，实则每天收到的垃圾很少，代表藏的兵最少。
1: 防守最为薄弱。那
2: 杨梅地在哪里？
3: 西北、东南这两处，很多兵，行动时一定要避开这里。平日里，最好也绕着走。
2: 顾玉，你查到了吗？
1: 不用查，
2: 几乎都知道他的下落。王普传了古玉，是一件很张脸的事情。那晚我亲眼所见，王普带着两个虎贲，拖着顾玉，当街当巷，一路拖进了石矶旁的醉花楼。

0: 怎么，跟顾将军有私交啊？与我，于家国，顾玉，都是一个不能折损的人。世纪里的醉花楼，我想去那周围看一看。
1: 李明抬头过锁，你自己送过去。他住的是排屋还是二层？窗户打开正对的，
0: 就是世纪旁的醉花楼。
1: 不然，我为何偏偏请他吃一顿包子呢？

0: 谁啊？王兴，给你送过什么的？我现在难受的下不了床，你从门缝给我塞进来吧。多谢啊，
1: 不必客气。

0: 将军，擦把脸吧。怎么了，将军？是哪里做的不合适吗？
1: 王普从多少人当中选中了你啊？
0: 据我所知，前后差不多有30人。将军看我，像你之前的侍女吗？
1: 之前？
0: 我是将军现在的侍女，也是以后的。将军也许要在这个地方住上许久，至于那个叫妩媚的姑娘，只能说是之前的了。王普大人说，要让将军感到宾至如归。
1: 是吗？妩媚对我可是有求必应。
0: 我也可以，也许比妩媚姑娘做得更好。除了不能让将军离开这里之外，别的任何要求，我都能满足将军。

0: 那就帮我找一把小刀，还有一块可以雕刻的白樟木。我也许真的要在这待很久，总得找一些可以消磨时光的事儿吧。你不是说对我有求必应吗？不会连一把雕刀都弄不到吧？
1: 当然可以。
0: 去吧。

0: 问出来什么了？只字不吐。白文虎训练有素，想让他们出卖同伴是有点难。打开。
1: 进来几个人啊？你只要说出一个，就可以一命抵一命。你走，他来替你受罪。也对啊，情同手足，怎么可能出卖同伴呢？那这样，你只要说出来一个。 你走，他也走，怎么样？你的兄弟们都混在我的地盘，迟早都会被揪出来。你能跑一个是一个。
0: 我王虎绝不是出尔反尔的伪君子。嗯。

0: 哎，是我开的条件还不够好啊？
1: 怎么一句话都不跟我说呢？

0: 你们是个哑巴。这两日节度使进京，我得去看一看。藏兵巷里应该还藏着一些他们的人。为救故玉，他们肯定会用尽一切办法。 你们都给我盯好，
1: 是是是。

0: 你蒙着脸不就显得更可疑了？
1: 咱这个不蒙着脸，你受得了累的？
0: 这段时间真是委屈你啊。
1: 刚刚有个白文虎被烧死了，应该是来救顾玉的。
0: 是进来的白文虎被暴露了。
1: 你如果能联系下剩下的白文虎，告诉他们一定要小心。还有，你我二人也要各自小心，保重。
0: 保重。

0: 这个东西不错吧？前两日一路跑我这儿来，逃了一劫。他说新来的兄弟跟他有一些误会，拿回去赔罪道歉。后来人就消失了。你是见他最后的人，你说，
1: 他去哪儿了？

0: 死了，尸体就埋在他家的酒坛下面。
1: 白头白头，要不是你把头发染白了，我还认不出你来。
0: 既然你认出了我是谁，就该知道我是来报仇的。该死的人，一个的

你就不怕落在我手里，我也不会放过你。我当然不怕了，在金吾卫的牢狱里，有个人被关在里面，不知现在如何了。不过在进来之前，我从他那里拿了金币。

0: 对于虎贲来说，金衣呢，无非就是个废弃。既然是一个废弃，就应该被扔掉，就像刘子言那样。不过他对我来说呢，还是有用处了。我若无事，他便无事；我若有事，他便尸骨无存。一切都取决于你。
1: 他是我徒弟，那又如何？虎贲的规矩在一切之上。
0: 这个你说的没错。若你真这么想，早在发现我不对劲的时候，就应该汇报给王普了，而不是坐在这里等我，怕我有后手。这规矩啊，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知道你和青衣之间不只是师徒之情，很多年前你唯一的孩子夭折了，没过几年你在他的坟前捡到了偷吃祭品的青衣，把他当作上天送给你的礼物。我想你也不希望自己第二个孩子就这么死掉吧。你只需要保持沉默，让我在藏兵巷里不被发现。出去之后呢，你第二个孩子会完好无缺地回到你身边。
1: 他算计过你，这些年也为虎贲办过不少事，你能放过他吗？嗯，
0: 我会赶尽杀绝，但我多多少少还保留了一些人性。心意，你是我父亲招募的第一批部下，我呢还是念了些旧情的。好了，你该走了。

你只需要保持沉默，让我在藏兵线里不被发现。出去之后呢，你第二个孩子会完好无缺地回到你身边。

0: 你可以来吃。胖胖是什么人？他是我的孩子，走的时候和你差不多大。你能教我怎么活下去吗？我总不能吃鸡皮吃一辈子。
1: 我只会杀人，走这条路对你没好处。
0: 我就是杀了西番子的人之后逃出来的，我已经在这条路上了。

0: 我每次路过这儿都不敢走快，怕被你当成刺客死在你手里。
1: 我轻易不出手。
0: 那倒是。找到狄路了吗？
1: 找不到。你让我盘的那几个人都盯过，没什么问题。
0: 嗯，
1: 你要是不放心，我就都给杀了。个个问话，我没那个耐心。
0: 别啊，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我要出去两天，这一趟要办件大事。
1: 嗯，你办你的。
0: 在夜里凉，多注意保暖。
1: 嗯。

是找死！

0: 我再问你一遍，你这个曹碧霄，你非就是不可吗？一个破户门，让你这么有责任心？啊！
1: 你就得死！
0: 一进，我主子就得死。
1: 我被派到卑鄙，一进就是三年，家中有娘，6岁的女儿，邻里都以为家里没了男人。 想这口，咬个狗子，打我娘子的主意，我就是要回去金手宰了。桂一坊辣子巷的巷口，那间早点铺子，我娘子正穿着一件洗得发酒的紫色衣裳，你去看。

医院里今日挺安静的。昨晚这两日呢，要派的问题事关机密，王府派人来说尽量少人接触，我就让包公们回去歇着了。看来是洗脱嫌疑了。是。 什么机密啊？请不得闲人指手。身高6尺，方额阔面，眉心笔，耳垂长着，从冰凝到长安，这难道是？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四镇节度使进城了，行迹很隐秘。得亏小青查到了。你真的认为高衍和萧武阳他们会对四镇节度使动手？
0: 若是不能及时救出郭毅，他们会。与其让节度使们向我们靠拢，倒不如先杀了他们，以高相的手段，在动刀子的同时，安抚四镇的使者，说不定已经被派了出去。
1: 哎呀，真没了顾玉啊！长安城里又是一场暗流涌动。
0: 顾玉，我已经找到了。
2: 找到了？那还不快行动，这城里都快打起来了。
0: 再等一等，我还想再谋一局。你把这个东西拿给高强看，他看完之后自然会按兵不动。
1: 我能看吗？
0: 你当然能，但是就怕你看不懂啊。
1: 我不看。
0: 让书童一直盯着王兴，他办事可爱妥当。
1: 一言难尽啊，简而言之吧，王兴已经被他埋了。
2: 但这事儿也不能怪他。总之啊，你就别操心了，赶紧把里面的事情办完，出来再说。
0: 好。
3: 来，让一下，让一下。
4: 走走走。
5: 娘来客人了，
6: 来客人了，那你一会儿给他拿吃的好不好？
7: 老板娘，来俩包子。
6: 哎，马上来。小心烫啊。
5: 你吃呀，我娘做的包子很好吃的。
4: 那你爹爹呢？
5: 我都不记得我爹爹了，我娘说他三年都没回来了。
8: 我娘子正穿着一件洗得发揪的紫色衣裳。

0: 快，两位就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1: 嗯。娘，你累不累？
2: 不累。

0: 小娘子，小娘子，小娘子，小娘子，小娘子，
1: 开门了，小娘子，
2: 别躲了，我就想着帮衬帮衬你，这都俩月了，你咋还躲着我呢？我可知道你的铺子就在这儿呢，你的女儿还这么小，你一个人就两只眼睛，还能时时盯着她？
3: 娘，我害怕。

0: 哎，老板，哎，广东碗面啊，多加点菜。这个萝卜你给我切点吧，我一会儿过来吃啊。行。
1: 你说这么多年我改不了迟到的毛病，这羊肉啊老了就不好吃喽。
2: 我们是来吃羊肉的吗？我们回长安不是来吃人的吗？
3: 那可不一定，闹不好是被人吃。你们能不能说点不倒人胃口的事儿？
2: 要是没记错，南隋太祖进长安，落脚饭就是在这儿吃的，难怪你们千挑万选，最后选了这儿。
3: 30年前那顿羊肉吃完，我们隋太祖进了宫。
2: 他得了天下，我们掌了兵印。所以说嘛，这里是一个吉利的地方。可是30年转眼就过去了，太祖已经成了灰，他的儿子今天就要收我们的兵印。
3: 这事儿真要是答应了，这一辈子就等于白忙活一场。唉，
1: 这事儿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0: 嗯，也未必白忙活。那真是那样，我至少还剩下这条酱子。啊，几年前啊，我花钱啊把这条巷子买下来了。你们现在吃的呀，是我家的羊肉。
4: 好啊你，
2: 老奸巨猾。

0: 他们的人到齐了，
1: 到齐了，
0: 我们的人呢？
1: 也到齐了，就等相爷下令。
0: 杀人夜，先喝茶。

0: 我是叶祖欣，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这么多年了，手持利刃走到距离我五步之内的人，你还是第一个。
2: 王府发现了你们的踪迹了。
3: 我们会带着将军从约定好的地方撤离。
4: 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知道顾玉已经被你救出来了？
2: 王府已经知道了，他不知道的是，还有一场白龙虎对虎贲的复仇。

0: 明日就是四镇节度使进京之期了。此次进京，他们定然知道面临丢失兵权的危险，不会轻易就范的。
1: 猜一猜吧，他们会有什么计策？能猜出几分？嗯。吴玉呢？能及时回来吗？
0: 谢怀安已经在部署解救的计划，此人不可控，一分都猜不到。想想我们俩从前很多事情都可以预估到结果，包括此次兵发长安，我们也知道我弟弟手下那些废物将领们 守不住城门，如今得了天下，再往下走，很多事情好像又不知道答案了。
2: 或许这就是"大江山易，守江山难"。

0: 你今天看起来怪怪的，这事儿说来话长，就当我赎罪了吧。眼神、语气、举止，看起来像个杀手，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遇到同行了呢。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见面？我现在就想回家喝一碗热乎乎的粥。
2: 别喝热粥了，哎，
0: 喝热茶吧。
2: 啊！今天晚上高相在这里有行动，要刺杀四镇节度使。什么？
0: 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我们要做的就是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走，高相现在就在那个茶楼里面喝茶呢。四镇节度使在那个小巷子里面吃羊肉呢。然后我们在这儿喝西北风。
2: 拿着这个去见高相，淮安说高相看到他，就会立刻停止行动。
0: 哎，你怎么不去啊？
2: 高相在这里设了局，这周遭肯定埋伏了很多杀手，我得先去把这些杀手找出来呀。万一等会儿出了岔子，你去拦了。

0: 能看懂？
1: 当然了，这么大个事儿，高翔要是知道肯定会停手的。
2: 把这个收好，胡安跟我说这是陛下亲自给他的武阳侯印信，那他可以在长安城里畅通无阻。
0: 是高翔的传令人，他们马上会有行动，我得去拦住他们。
3: 哎，
0: 别办砸了。
3: 不，哎，我茶楼，不是在哪儿呢？

0: 相爷说了，今天晚上你们都得留在这儿。这死孽种，只给我指了个方向，又不告诉我茶馆具体在哪儿。我，哎呀！
1: 快点，快点！谁呀？
2: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武阳驿县，我要见相爷。
1: 相爷，有人带来了陛下的印信，说是有要事。
0: 行了，我本来想告诉你，让你别杀那四个节度使，可我现在又想告诉你，那四个节度使想来杀你，所以你现在得赶紧走。
2: 一夜之间，两个煞局都被你洞悉了。你是何人啊？我是谢怀安大人的书童，有印信为证。谢怀安智慧卓群，他选书童，看来也不差。哎，你是如何知道？ 他们要杀我，
0: 那些杀手就在隔壁的酒馆坐着呢。每人手里拿着佩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0: 该动手了吧？
1: 这会儿应该已经动手了。你们不用那么紧张，毕竟杀的是高岩呢。

0: 怎么还喝茶呢？
1: 赶紧走啊！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阴险啊！你先不动他们，让他先来动你，你杀他们就名正言顺了，对不对？
2: 嗯，果然聪明。
0: 可是你的人被我的人锁起来了，那这样来说，你的计划算不算就是成功不了了？
3: 不管怎么样，节度使派来的杀手马上就要来了，咱们还是走为上策。
4: 我不走，我走就输了。
2: 人老了输不起啊。
0: 什么输不起？你到底想怎么样？一会儿你想走都走不了了。
2: 你的人把我的人锁起来，导致我的计划失败，如今又让我身陷危难之中，那应该是你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0: 你确定让我想解决办法？
2: 嗯。
0: 你确定？
2: 嗯。
5: 救命啊！有人要杀节度使！救命啊！有人要杀节度使！救命啊！节度使，你们快跑啊！有人要杀节度使！节度使，你们快跑啊！
6: 是不是传错命令了？
4: 哎，你以为我就那么没脑子？看起来就是。
7: 高演设的局，要杀我们。

0: 这招叫声东击西，想必这些杀手们已经赶回去救主了。相爷，外面的人已经解决了。
1: 那四个正主呢？
2: 您放心，咱们的人。 盯着呢，
0: 可以动手了。
3: 哎，不能动！哎呀，严凤山要回京，想必是和四个节度使谈判。如果这个时候把他们杀了，那就没有调严凤山的饵了呀。

0: 我主子谢怀安，他正在谋对付严凤山的局。
1: 陛下，此事当由你来定夺。

0: 我们这些年轻人见了天下的主人，果然是有害怕的。抬起头来。 和杀严凤山比，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明白了？
1: 事情说完了，那我就先走了。

0: 这么多年了，手持利刃走到距离我5步之内的人，你还是第一个。看来我们又大意了。
1: 没错，百密一疏。
2: 走走走走！情况如何？我们派出去刺杀高相的人都折了，但高相安排在附近的人也都撤了。
3: 终于消停了，一场险局啊！要不是有人喊了你嗓子，咱们还以为自己是做局的，差点成了瓮中的鳖。
4: 这样说呀，我们也不是真正的做局人，对吧，王婆？
0: 敢杀你，就敢来杀我。若只是他们四个人是断不敢如此的。
1: 是啊，依我说，宁可杀了他们，也不能容忍他们跟护本结盟。现在看来，这盟约早已缔结。
0: 能改变当下形势的，只有两件事：顾雨活着，或者。 严凤山死了，这两个局都交给白头吧。哎，
5: 高将军好眼光。我要是像你们这么富贵，这条巷子我也买下来。
3: 你年轻有为啊，指不定哪天这半城的富贵都是你的。
1: 你还吃得下？今天晚上已经跟萧武阳撕破了脸，我看你下面还有什么计划？没有了。但诸位也不必惊慌，接下来，凤山将军会亲自下诏。 请大家。
6: 拭目以待吧。多谢。你当初接受顾毅的推荐进京，按计划，到最后应该是保萧门进一命吧？
7: 是。
6: 为何？
7: 皆因一个误会。
6: 误会。

0: 当今天子软弱无能，他还不如不做那个皇位，不如索性去做个读书人。
1: 没错，他自己连自己。

0: 那是我才知，在严凤山的压制之下，他虽贵为天子，但实际上也只是活在笼子里的人吧。再后来，我翻阅了许多他的文稿，看到了他写的四句话：愿为大夫者明是非，不计利害；愿为兵将者重家国，不计生死；愿为天子者听民疾，不计荣华。
1: 如此，愿为百姓者治田产，不计物价。尤其是最后一愿，虽说文笔差了些，但还是能知道他心里是装着百姓的。是他当太子时候写的，确实是一篇赤子之心。可惜啊，登基之后太过于软弱，被严凤山弹压多年，无法开一个太平盛世。
0: 时移时易啊，现如今，应该没什么人想让他继续做皇帝了。只有我是那个世故不化的人。惠安兄，我准备了一封信，倘若我有什么三长两短，还请劳烦你。

0: 你是知道他的下落了，我不知道，可他一定也在看这片月光。不是，你这一天天的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这事情也没办咋呀！啊，小贱人，你怎么了？想什么呢？
1: 我遇见我哥了。
0: 你哥是谁？
1: 萧武阳，你竟能全身而退！
0: 他又没想要杀我，他都认不出我来。但更奇怪的是，我居然也没有想要杀他。按道理来说，他夺走了我的江山，让我沦落至此，成为了书童，从锦衣玉食到砍柴做饭，曾经是在天上，如今是在地下。 应该恨他呀，但见到他的时候呢，我才发现，我对瓦子相那个恶霸的恨，都比他多。唉，也许我真的没有这么爱这个江山吧。不爱江山，
2: 也没什么错嘛。可是。
0: 我身边也没有可爱的美人啊！这么盯着我看干嘛呀？我现在身边除了你就是淮安，庄璐也不在。哎，你别总这个样子，你现在这样我都不习惯了。我还是比较习惯以前那个你。

0: 谢谢啊，这就对了。昨晚砍完顺利，有没有受伤？我没受伤，但我不敢贪功。
1: 昨晚的顺利，全靠小贱人急中生智。他是颇有察言观色的一些小智慧，也难怪有人仰慕。还有人仰慕他，真是笑话。不过话说回来，他有时候倒是挺有趣的。
0: 说，把这一切都办妥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呀？怎么讲？你想说什么？等这一切结束之后，你去和白婉相认吧。有亲人在身边，你会变得柔软些。

0: 王府大人怎么来了？大人，这些脏活我来就行，别脏了您的手。不是，
1: 这里的分类做得极好啊，从东往西，由南至北，哪条巷子哪一户收的，都有标记。为什么？
0: 大人饶命！小的可以解释。那你说说。大人，小的进藏兵巷之前，干这活已经有7年了，早已习惯了分门别类，
2: 而且我捡便宜捡得快，
0: 只要我知道的地方，就一定有便宜可捡。大人，您看，这是绸缎庄残旧的布料，其实这种布料，我这种人其实是可以穿的。
1: 还有药房里受潮的药材，我把它们收回来之后晾干了，甚至还可以卖。还有那些巷子里住的富户人家，知道了。你是有些脑子的。过段时间，我另外给你派活。
0: 可，大人，
2: 我现在
0: 比捡垃圾赚的多。
2: 多谢大人，
0: 多谢大人。
1: 多谢大人，敢问大人为何屈尊来此地啊？啊，找人啊！
0: 小的不解。
1: 最近藏兵巷里混进不少外边的人，得把他们找出来啊！他们就算藏得再好，只要是在这儿生活，就必然会留下痕迹。而垃圾，就是最容易泄露痕迹的地方。要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找到那个白文虎的？ 你这里。

我已经来过几次了，还要多亏了你这么精明的分门别类。 他们既然要救顾玉，那就肯定不是一个人来。

0: 找到了。
1: 大人，这是
0: 白文虎常年驻守边关，而北方有天寒地冻，于是顾家就聘请了名医研制出一种膏药，能够缓解膝盖疼痛。看来是找着老鼠窝了。
2: 西三相，第八虎。

0: 那个垃圾本来不在这儿，你说的没错，的确被人动过。多亏你的提醒啊，要不然还发现不了。不过话说回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因为你告诉我，王普杀了一个白文虎。白文虎呢，身经百战，一般不会露出什么破绽。
0: 但王普他是严福山座下第一智将，会比常人清晰。既然我们能通过垃圾来查探藏兵巷，那他们也会用同样的办法来找白文虎。还
2: 有多少白文虎藏在这里？
0: 剩下的人已经被我转移了。按照你之前提供给我的消息，西边的几处住宅已经没有人住。
1: 这是藏兵巷中的完整地图。 探查到的所有消息，都标注在这上面。行动的关键就在这醉花楼。街道两边的店铺，还有那些虎贲，全都是安排在这里看守埋伏的。东西呢？
3: 早已备好，就等时机。
0: 天快黑了，该行动了。

0: 我们会按计划行事，最后我们会带着将军从约定好的地方撤离。虎贲肯定会一路追杀过去，一定要处处小心。
1: 阿金，我会和我的朋友及时赶到。
0: 这次，白雾虎欠你一个人情。

现在王婆已经知道了，她不知道的是还有一场白文虎对虎贲的复仇。

0: 我是叶祖欣，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
1: 顾玉还真是个不得不让人敬佩的将领，这个为他出谋划策的也是个人才。
2: 要把藏兵校一网打尽，我要谢淮安和韩子林活着回来。
3: 已经是死局了，我们没有时间了。
4: 再等一等，
2: 接下来就看淮安的局能不能杀死燕凤山了。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9: 是你感动的泪光，
10: 是你肯定的目光。
11: 逐光而行，
7: 超越永无止境。
10: 逐光而行，
8: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3: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4: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9: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醒。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想谁呢？
1: 东方红。
0: 你准备接受他啦？
1: 不是啊，
0: 他对你是真好，
1: 但我们非得谈恋爱吗？不谈恋爱就不能待在一块儿了。
0: 长大了要谈恋爱，要成家，怎么可能一辈子在一起？你要是不想跟他谈恋爱结婚，你最终就会失去他。
2: 那我们不结婚也能经常见面啊，也可以一起玩，一起吃饭啊。
0: 不可能，你想想，你将来男朋友能同意吗？他将来的女朋友能同意吗？
3: 二姐问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东方红会分开，但我更没有想过和他在一起变成情侣。看过那么多电影电视剧，认为一见钟情才是爱情，两小无猜是亲情，我该怎么去面对东方红呢？
0: 今天中午不知道吃啥好吃。
1: 都不好吃，都不想吃。
4: 我给你打点水。
1: 啊，谢谢。
4: 你把水壶送上去吧，我给你打饭，一会儿来食堂找我。
1: 嗯。
0: 我先去了。东方红。你之前在宿舍楼下弹吉他是给雪花弹的吗？
4: 是。
0: 你想向雪花表白啊？
4: 嗯。
0: 可雪花说你们只是发小。
4: 他说没错，我们是一直是发小，不过不排除将来不会变成另一种关系。
0: 可我觉得雪花对你没那意思。
5: 你咋知道？
0: 如果他对你有那个意思，你们俩早就谈了呀。
5: 现在开始也不晚。
0: 如果他拒绝你了怎么办？
5: 那我就一直追。
0: 那如果他有男朋友了怎么办？
5: 那我就等他分手。总之我不会喜欢别人的。
2: 哎，你怎么在这儿？
6: 我在等你啊。
2: 我准备去食堂吃早饭，一块儿。
6: 我想带你去吃别的，走。

0: 好烫。
1: 哎，你慢点儿。
0: 好久都没吃包子了。
2: 着急。
0: 好吃啊。
3: 好吃吧？下次想吃呢，我随时带你来吃，让你吃到吐。
0: 以前干妈开小吃部的时候，也天天给我蒸包子吃。
2: 你说你从小吃到大，咋都吃不够呢？
0: 嗯，对了，我之前忘了跟你说了。我妈她早知道杨大山不是你的亲生爸爸。
2: 你跟你妈说了？
0: 我没有。她还问我来着，她说思雨为啥离家出走啊？我说思雨不让我说，绝对保密。她就说，难道她知道她的身世啦？
2: 我看那些大人，你早就知道了，就一直瞒着我呗。
0: 那你咋想啊？
2: 我出去走了一圈，已经想通了，我就一个点，他就是杨大山。
0: 思雨，你太牛了，我支持你。你爸对你太好了，比我爸对我还好。你别管人家怎么说你爸，说他是流氓，说他不是好人，但他对你绝对比亲儿子还亲。
2: 亲不亲生有那么重要吗？那我那个亲爹，也就贡献了个细胞吗？
0: 你说话注意点。
2: 我是在讲科学，你想什么呢？
0: Yeah.

0: 我吃好了，我先走了。哎，对不起啊，我那个
1: 跑啥呀？还没凉，吃吧，先喝点粥。
0: 你一直没吃啊？
1: 等你啊，赶紧吃吧。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别往心里去，你现啥样以后还啥样。

0: 雪花，我笔记本在你那儿吗？
1: 哦，让我给东方红了，我让他帮我抄笔记。
2: 你这一天天挺美的啊，俩帅哥围着你，给你打水打饭抄笔记，教你骑行车，还天天给你送牛奶。
3: 而且，你说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不是爱上了一个人呢？
2: 看见他你会心动，心里的小鹿乱撞，吃到好吃的你就想如果跟他一起吃就好了，看到美景你就想下次一定要跟他一起来看，遇到高兴的事儿想跟他分享，遇到伤心的事儿就想向他倾诉，无需刻意去想他，他始终在你的脑海里。一个人无论干什么的时候想起他，你都会嘴角上扬，感到幸福和甜蜜。不想跟他分开，分开的时候着急见面，就想跟他在一块，恨不得整个世界就只有你们两个人。

0: 扶摇。哎呦，
1: 天哪，这感动成这样了呢！哎呀，
0: 我的东西！哎
1: 呀，你这，哎，丢啥没？
0: 没丢啥。
2: 红帽瓶。
1: 哎，玉树，快点，帮我找找红暖瓶。啊？哎呀，红暖瓶呢？
0: 这会找什么红暖瓶啊？哎呀！原来你把钱藏在这里啊！
2: 赶紧的，去派出所。
0: 去派出所干什么呀？
2: 报警啊！那家里都进贼了，还不报警？哎
0: 呀，这不就是翻乱了，也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钱不是在这儿呢吗？
2: 丢啥都不行啊，丢啥都得报警啊，那不能让小偷逍遥法外呀！赶紧的。
0: 这太麻烦了。
3: 傅莹啊，啊，我们俩刚听说，这咋了？家里咋还进贼了呢？
4: 对啊，啊，不是丢啥东西没有吧？
1: 倒没丢啥，但是家里翻的乱七八糟。
3: 那贵重物品、钱啥的都还在吗？
1: 我钱藏的地方好，小偷没找着。
3: 哎呦，那就好。嗯，你说这好不容易赚点钱，到时候再让贼给拿走了。
4: 对呀，警察咋说的？
1: 警察说应该是惯犯。说先审审里边的小偷，估计就能把外边的给找出来。那小偷们都认识，
4: 对对，应该能抓着。
1: 那咱就等信儿呗。
4: 等信儿。
5: 玉树咋了？啊，吓着了？
1: 呀，他那箱宝贝丢了，就珍藏多年的那个手风琴那个录像带呀，还有什么什么地，让小偷连箱给端了。
3: 哎呦，那太可惜了，这个我知道，那些老唱片呀，现在找都找不着了。
1: 就这样还不报警呢？你说脑子有病不？这一个大男人还这么怕事儿。
6: 哎，找来看，
4: 我贼了呢？你说，
7: 围着你。
8: 可以啊，你俩，
7: 你看我站着。
1: 怎么不行动啊？
8: 你都帮我表白完了，我还行动啥？
1: 那你就看着思雨跟雪开这样。
8: 咱四个从小玩到大，他俩一起玩有什么问题？我能说啥？
1: 追啊，猛追。
8: 我每天给雪花打热水，下课早了就打好饭给她送过去，天气冷了提醒她多穿点，下雨了我就拿个伞去图书馆接她。你还让我做啥呀？
1: 追女孩得浪漫，
8: 浪漫，
1: 女孩都喜欢浪漫。那比方说，你给她送束花，写个卡片，你带她出去约会，都比你做的那些强。
8: 哎，整天虚的有什么用啊？还有比每天心疼她冷暖、关心她更好的吗？
1: 算了，朕懒得管你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咦，你咋回来了？
9: 啊，我想要点零花钱。
1: 生活费不是给你了吗？你要买啥？
0: 你就给他点呗，孩子大了啊，用钱的地方多。
1: 我没说不给，那给也得知道他要干啥用啊。你要干啥？
9: 我……
10: 哎，张警官，
1: 你等会
10: 儿。张警官，哎呀。
1: 哎，
11: 你好，
1: 咋样了？小偷抓着没？
11: 小偷是抓着了
1: 啊，那东西呢？也找着了？
11: 东西呢？也全部都找着了。
12: 哎呀，就是因为赃物找到了，所以我们才来的。
13: 我们在箱子里面发现了很多的违法录像带。
14: 啥录像带？
12: 违法？据小偷交代，东西不是他们的。
14: 啥录像带？
12: 就是从你们家偷的。所以，我们要请你们回派出所调查。

0: 是我的。
1: 你胡说八道，怎么就是你的？张警官，那不是孩子，那录像带是我的。我知道我犯错误了，我愿意跟你们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2: 没法活了，没脸活了呀！你说啊，他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平时说话跟人家脸都红的人，咋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呢？
3: 行了，想开一点啊！
2: 哎呀，你说这录像带他啥时候弄的呀？在哪儿弄的呀？啥时候看的呀？我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说他咋能干出这么没羞没臊的事儿呢？
3: 行了行了。
2: 大娘啊，你是不知道啊，警察到店里边带人的时候啊，那店里边老多人了。我们家现在啊，成了全城的大笑话了。
4: 他们实在说，对，让他们说去。
5: 那玉树啥人，咱们又不是不知道，是不是？
2: 他啥人呢？我原来以为他是个老实的、本分的人。你说我跟他过了20多年了啊，我都没看出来他骨子里是个流氓啊！
6: 还说人杨大山是流氓，人杨大山顶多也就打个架呀，人家也没他这么。没他这么下流啊！
7: 哎呀呀，行行，傅莹傅莹，你说的太严重了，哪有那么严重啊？
6: 我说他咋不碰我呢？他怪不得家里边被盗，我说报警啊，他不让。你说人家小偷，抓着了，拘留5天，他丢东西的报警的，拘留15天，出来我就跟他离婚。
8: 傅莹真是这么说的，
7: 就是这么说的呀。哎呀，按理说呀，我不应该笑，你知道吧？我没忍住。哎，真得拘15天啊？
8: 必须的。问他东西从哪儿来的，他死也不说，还挺讲义气。
7: 那些东西肯定就没收了呗？
8: 得销毁。
7: 啊。说你是啥情况？咋不告诉我啊你？
9: 我还不是因为那几本破书没什么用，偷没有小偷给偷了。
10: OK， 我跟你说啊，不用说了，你出来以后人要跟你离婚的。
9: 离就离，我还不是因为他给我压力太大了。
10: 你快拉倒吧。离开傅莹，你能活得了吗？
5: 你还不知道吧？那东方玉树因为看那种录像带，被警察抓起来了。
9: 为啥呀？看了就抓呀？
5: 我就知道你不当回事儿，所以赶紧问你，人家有没有那个录像带？
9: 我向你保证，咱家肯定没有。你想啊，我哪敢把那个东西放家里啊？那要让思雨发现。
11: 秀华。我在旅行社找了一份兼职。
12: 你家那么有钱还兼职啊？
11: 我主要想练练日语。
12: 带日本团啊？
11: 对。
12: 你能学吗？
11: 爱してる。
12: 啥？啥意思？
11: 好吗？多约好。
12: 再说一遍。
11: 爱してる。
12: 啥意思嘛？那句日语到底啥意思嘛？
11: 你猜。
12: 我咋猜得到？我都听不懂。你快给我。
11: 我爱你。

0: 你说什么？
1: 我爱你。那句日语的意思是“我爱你”。今天晚上6:30，我请你在沙朗西餐厅吃饭，如果你接受的话。

0: 雪花，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晚上要约会了。
2: 约会？哎，跟谁约会？
0: 是那个会弹琴的东方红吗？
1: 不是，
0: 梁思雨。
3: 你赶紧帮我看看穿什么呀？
2: 还穿什么呀？不是穿什么重要吗？啊，重要！你说娘都那么熟了，重要的是你得化妆。哎，我觉得老二说的对，你得化妆，化的鞋漂亮。
4: 姐嘞，你重视这次约会？
0: 我肯定重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约会。咋化呀？放心吧，交给我了。首先呢，你这个头发也太乱了，还有你的眉毛也是。不过你放心，我帮你搞定。

0: 哎，你好，请问你们这有电话吗？
1: 有，收银台那儿有。
0: 那我可以用一下吗？
1: 可以。
2: 哎，南四楼。
0: 喂，日语系的杨思雨在吗？
2: 哦，我看见他出去了。
0: 他出去多久了呀？
2: 记不太清了。
0: 哦，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那我哪知道啊。
0: 谢谢。

0: 这么晚还去自习啊？哎呦，这是女宿舍呀！
1: 我知道的妈，我着急找人。
0: 哪个宿舍的？我去给你叫啊！
1: 我还真不知道他哪个宿舍，他叫王雪花。
0: 你不知道哪个宿舍的，这怎么找啊？
1: 大妈，我真有急事。
0: 到女生宿舍。

0: 社来的男生啊，都说自己有急事儿。这谈恋爱啊，慢慢谈，急什么呀？
1: 哎，杨思雨。
2: 哎，叫你们帮我叫一下雪花。
3: 啊，他不是跟你约会去了吗？
2: 啊，他没回来。
4: 没有啊。
5: 一会儿
6: 来完酒就回来，姨。
5: 啊，一会儿就关门了啊！你好，我们下班了。

0: 没事吧？你吓死我了！这么长时间联系不上你，我真怕你又突然消失。没事吧？
1: 你就一直在这等着？
0: 在里面等着，他们打烊了。
1: 你看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来，你就先回去啊。
0: 我怕你找不到我，着急。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约会，我很重视的。

0: 你别动，你这脸怎么了？
1: 痒。
0: 你擦什么东西了？
1: 而且忘化妆了。
0: 那估计是过敏了，走。坐后边。报警了。瑞灿。
2: 我找222的王雪花。
3: 他不在。
2: 你咋知道？
3: 刚才呀，一个男同学来找他，他们宿舍的同学说呀，约会去了。
2: 小花去哪儿了？
4: 他不知道啊。
2: 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去哪儿了？
5: 你找他有事儿啊？
2: 我帮他抄了笔记，打算给他。
4: 我帮你给他。啊！
3: 哎，你们两个赶紧进去吧啊！
4: 哎，
3: 快，
4: 我们走了，
5: 我们走了。
3: 收拾收拾，早点熄灯啊！哎，我说那男同学啊，你也赶紧回去吧啊！你们那个宿舍啊，也得关门了，快回去吧啊！

0: 咋的了？
1: 哎，你好，你看一下他这个脸，好像是过敏了，应该是化妆品的原因。然后我想买一点口服的，还有药膏。
0: 一共三块啊。
1: 哎，你别碰，你别碰。
2: 痒。
1: 我看看，怎么又严重了呀？你千万别碰了啊。
0: 这是外敷的。
1: 好。
0: 这是口服的，一天三次啊。
1: 给。谢谢啊。
3: 现在几点了呀？
1: 完了，过十点了，宿舍关门了得。
3: 那咋办啊？
1: 那要不这样，我爸在学校附近有个房子，他给我买的，为了我上学方便。你今天就先住我那，这样明天咱们早起上学也方便。

0: 我去了趟旅行社，刚好有个单子，就一直开会。我想跑来着，结果被老板抓回去，给我急的呀。过敏药吃了吧？
1: 吃了，我刚才吃的。
0: 这药吃了，可犯困。
1: 哎呦。
2: 哎呦，媳妇儿，咋回事？怎么不睡了？
1: 我睡不着。
2: 咋了？出啥事了？
1: 哎呦，我这浑身呀，哎呦，我这骨头缝里疼。我这个肯定是类风湿。
2: 咱不是查过了吗？类风湿、风湿，这啥也没有啊。
1: 我知道更年期有症状，但是我现在除了更年期的症状，我还有绝症的症状。
2: 你胡说啥呢你？你呸呸呸！啊！快点，你给我呸呸呸，呸呸呸，
1: 呸呸呸！
2: 哎，这两个月咱们大医院、小医院全跑遍了吧？你也是从头到脚全检查一遍，啥毛病也没有。你说你这……
1: 我就是疼啊，浑身真疼。
2: 对，
1: 哎呦喂！
2: 媳妇儿，你呀就是瞎琢磨，你想的太多。这样吧，我跟你说个事儿，让你分散一下注意力。
1: 嗯。
2: 傅莹啊，专门找我了。他跟我说，以后雪花必须要跟东方红好。
1: 那为啥呀？孩子刚上大学，干嘛想那么远呀？
2: 他不是看着雪花跟杨思雨走得很近吗？担心他们俩好。
1: 嗯，
2: 你说现在雪花这孩子也长大了，我又打不得骂不得的，那你跟他说说呗。第一，让他离杨思雨远点；第二，以后必须嫁给东方。
1: 那我不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尊重他们。现在是恋爱自由。
2: 你这再自由也不能跟杨思雨好啊。
1: 封建社会呀，还兴指腹为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套。
2: 咱以前答应过人家玉树啊，你忘了啊？咱不能说话不算话呀。再说了，他就是不能跟杨思雨好。
1: 那凭啥不能跟杨思雨好？
2: 他是杨大山儿子。
1: 杨大山儿子咋了？
3: 这大晚上的你们两个吵吵啥呀？多费电呢。
2: 啥玩意儿？
1: 费电。哎呀，
0: 四院的斋饭老好吃了，你说奇怪不？全是素菜，清汤寡水，但就是好吃。在寺庙住的时候，我想明白了，亲不亲身重要吗？把我养这么大，每天陪着我。关心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0: 醒醒醒，快醒醒！
1: 咋了？
0: 雪花一晚上都没回来。
2: 哎，不是跟那个杨思雨过夜了吗？
3: 这第一回约会就跟人过夜，太快了吧？嗯，
0: 其实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就差说破了。说破了关系，根本不需要更多时间谈。
1: 要我说，正好，你不是喜欢东方红吗？
4: 机会来了。
3: 就算雪花不答应东方红，也没有我的份儿。
5: 东方红，你在这干嘛呢？
6: 雪花一晚上没回来。啊？
5: 他是不是回家了？
6: 没有。宿舍大妈说他晚上跟男生约会去了。
5: 不可能啊，他跟谁约会？他就算约会，不会一晚上不回来的。他不是那种人啊。
7: 你咋来了？干嘛呀？
5: 你们俩，
6: 你昨晚干啥去了？
7: 我们
6: 一晚上没回来，就是跟他在一块是吗？你们俩过夜了是吗？王雪花，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怎么能这么随便啊？
8: 你怎么不解释一下？咱俩昨天也没发生什么。
3: 我还没来得及呢。而且，解释他会信吗？
8: 雪花，你很在乎他的想法吗？
3: 我不是在乎他的想法，我是也不想大家误会啊。
8: 你怕他误会什么？咱们俩昨天过夜的事儿，还是咱们的关系啊？
3: 过夜的事儿不想大家误会。咱们俩的关系还怕别人误会啊？
8: 那我去跟他说。
3: 别，他还在气头上，一会儿别打起来。
8: 我还怕跟他打架。
3: 但我怕呀，思雨，就算咱俩谈恋爱，我也不想我们四个关系就这么散了。
5: 东方红，
6: 别管我。
5: 你给雪花一个机会解释一下，他俩不至于那么快。
6: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回来住啊？那天我在宿舍楼底下弹琴表白，他看着杨思雨就飞奔过去了。晚上你替我表白，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走了。杨思雨教他骑车，教他跳高，俩人晚上出去约会，一夜未归，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0: 雪花，你八岁了，我也八岁了。妈妈说我们以后就是大孩子了，你不要在外面总打我了，最多就咱俩的时候。
1: 雪花，你九岁了，
0: 随便打。
1: 每次过生日我都想不出来送你啥礼物，就录音给你吧。
2: 今天是你十五岁生日，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脾气不要那么暴躁，愿我们四个友谊地久天长。
3: 今天是你十八岁生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虽然这件事是小事儿，以后不要再看违法录像带了啊！下不为例，走吧。啊！
1: 我没想着你能来。
2: 我来是接你离婚的，户口本我都带上了。
1: 哎，老婆，老婆，你不能跟我离婚，你跟我离婚，我活不下去，老婆。
2: 松手。
1: 老婆，我错了，我不敢了。你知道我不是流氓，你知道的，老婆。老婆，我错了，我不敢了，老婆。
2: 干啥玩意儿你？你以为你这样就行了是吧？看你这样，人家在里边都利利索索，你看看你，胡子拉碴、乱七八糟的，丢人！哎，丢人！
1: 老婆，我回家就把胡子刮干净。你最近这些日子一个人照顾饭馆，辛苦了啊！回家我给你那个泡泡脚，我给你按摩。
2: 显着你了，我自己会。
1: 老婆，我最近在里面想了很多，我想起来咱们年轻的时候，那会儿排队买东西，你被人挤到我前面。老婆，我爱你。
2: 干啥呀？一人老实劲儿，肚子花花肠子。干啥呀？这大马路。

0: 你真的跟思雨谈恋爱了吗？
1: 你不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吗？
2: 全世界都知道，就没人搭理我们了。
3: 你跟杨思雨好，你说你怎么跟你干妈交代啊？
4: 我相信王献平肯定不会同意。
5: 我反正不同意他们俩好。
6: 徐花，你不能跟别人谈恋爱，这辈子你只能跟我在一起。
7: 早点死心吧，我真的不想再看你继续沉沦了。
8: 你想不想也投点钱，咱也开个酒吧？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7集。

0: 买啥呀？看酒。嗯，喝啥酒啊？辣的。辣的。啊，5块钱，没喝过。 你是师大学生，没喝过就别喝了，喝多了难受。
1: 哎，门咋开着呢？把走时候关上的呀。

0: 还有心跳吗？快看看他，
1: 这咋喝上酒了呢？
0: 这么大酒味
1: 儿，平时不喝酒啊，这儿子醒醒啊！
0: 这孩子平时不喝酒，
1: 都喝坏了，赶紧送医院。
0: 哎呀，快快快！
1: 这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哎呀，这是咋的了？这是
0: 快搭把手，快快快快快！
1: 快点，快点！
0: 平时不喝酒啊，他
1: 咋回事啊？这是。
2: 哎呀，醒了醒了，儿子，
3: 妈妈，
2: 儿子。
4: 还难受吗？
5: 这是在哪儿啊？哎
2: 呀，在医院呢。你喝酒喝中毒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我跟你爸要是晚回来一步，那你这命都没了。
4: 行了，你别再说他，你有什么难受的事儿跟爸妈讲。哎、
6: 对，你说你不能喝酒就别喝这么多，对不对？你这跟你爸似的你。
2: 王宪平，孩子还没彻底醒过来呢，你别老跟他吼。董王红。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

1: 我们四个大人都在，啥困难我们都帮你解决。嗯，
2: 咋了这是？儿子，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学校吗？你咋回来了呢？雪花呢？
3: 我明白了，是不是雪花欺负你了？你放心啊，东方红，叔叔回去就骂他。
1: 王宪平，你明白个啥呀？
4: 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因为雪花的事儿？
3: 你们出去吧。
1: 雪花跟别人谈恋爱了。
3: 谁呀？
1: 你怎么来了吧？你跟杨思雨谈恋爱了？啊？怎么了？谁让你跟他谈恋爱了呀？啊？小时候我就警告过你，对不对？不许跟杨思雨来往。就因为这事儿，我挨过多少次打，你全忘了？而且你说世界上这么多男孩，这么多好男孩，你凭啥就跟他好呢？
3: 这世界上这么多男孩，我就想跟他好，我就喜欢他。
1: 爸，你跟杨大山的恩怨跟我们没关系啊。咋没关系啊？你们俩好了，你嫁给他了，嫁给杨思雨了，我和杨大山就成亲家了。
3: 那不正好吗？你们借此机会从此和好呗。
1: 我凭啥跟他和好啊？我跟他又不是一路人，我缺他那一个朋友。
4: 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无关。
1: 雪花，你是不是长大了，翅膀硬了呀？啊，对啊。我跟你说，雪花啊，我不让你跟杨思雨好，和我和杨大山的关系就没有任何关系。我承认我不喜欢杨大山，但这事儿就过去就过去了。你爸不是那种记仇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你和杨思雨不能在一起。那为什么呀？
3: 东方红呢？你们俩都是喝你干妈奶长大的，对你又那么好，包括咱们两家人，那好的都跟一家人似的。你说你干妈对你不比你亲妈差吧？你跟杨思雨好，你说你怎么跟你干妈交代？
4: 是你没法跟我干妈交代吧？

0: 找雪花去。
1: 现在来劲了？我当时跟你说这时候你咋说的呀？你说哎呀，担心有什么用啊，啊，那不能强迫雪花吧，那雪花爱上别的男孩子他就会觉得幸福，你们咋知道那个男孩子家不会给他幸福呢？这些都是不是都你说的？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0: 是我讲的呀。那我以为雪花不会跟别的男孩子好吗？
1: 以为不会？你们爷俩真是一个货色呀，那都觉得自己十拿九稳了呢，是吧？咋样，出事了吧？哦，出事了，现在一个痛苦的，一个着急的，真是。
0: 你现在埋怨我有什么用啊？那我说我现在去找雪花，你又不同意。
1: 你找他说啥？
0: 我说，老婆，老婆，老婆，我现在听你的，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能让这两个孩子好。
2: 回来了吗？
3: 啊。又咋了？
4: 妈。
3: 嗯。
4: 你知道吗？嗯。王雪花跟杨思雨谈恋爱了。
3: 我听说了，路上碰见傅莹，她跟我说的。
4: 你不着急吗？
3: 你急管用吗？雪花跟你一个脾气，你着急再逼她。最后再把他逼急了再

0: 私奔了。
1: 啊？
2: 私奔？会吗？
0: 我小时候那事儿没跟你说过呀、啊？
3: 你跟我说过，那他不知道啊？
1: 啥事儿？
0: 我呀，我现在是过来人了，我现在特别能理解雪花，我就劝你们别逼他，逼他适得其反。我那时候小时候啊，就是因为跟他爸爸、姥姥、姥爷不同意，我那时候是格格呀，捧上天了。可就因为我要和他爸好，结果我爸我妈急了。第一次，我爸动手打了我，这一打把我和他爸给打跑了，私奔了。后来我又想，暂分，我爸我妈能耐心点儿，能想点别的主意，我跟他爸没准啊就好不了了。
1: 哎呀，那幸亏私奔了呀，否则就没书侠了。
0: 是啊，没书侠了，也没雪花了，也没那么多烦心事儿了。
1: 不对不对，跑题儿了。这说雪花这事儿，这雪花这事儿现在咋整啊？
0: 那你说咋整管用吗？
1: 我看他就是欠揍。
0: 小叔，你还少揍了，揍服了吗？
2: 就是，你现在他都多大了，你还揍啊？再说了，雪花小时候跑过，那杨思雨也离家出走过，回头俩人一拍即合。王艳萍，我告诉你，我就死给你看。
4: 现在呀，我反倒是不着急了。
1: 你咋不着急了？
4: 我原先呀，是担心雪花喜欢上别人，可现在这个别人是杨思雨，反倒好了。我相信王艳萍肯定不会同意。
1: 我不管，我反正不同意他们俩好。
3: 现在讲究恋爱自由，
1: 你再自由我也是他爸呀，那咋的？我的意见还不好使吗？你笑啥？
0: 我笑你还真有自知之明。
1: 把你
0: 行了行了，这么着吧，等周末的时候啊，坐一块儿说道说道。但是我嘱咐你们，说归说啊，不要发脾气，也不要威胁。威胁发脾气都没用，只能适得其反。
1: 行不行？行行行，跟他聊，你们负责聊啊。我先出去一趟。
0: 你干啥去啊？
1: 林运生约我。
0: 他准备把你调哪儿去啊？
1: 政府监督部门啊。
0: 那是个啥部门啊？
1: 说是监督领导干部的吧。
0: 哟，那权力挺大呀。快去吧快去吧，你给人家带没带点东西什么的呀？
1: 我不能送礼啊，这不成了那个行贿受贿了吗？到时候我掉进去，这也归我们部门管。
0: 那你现在不是还没去呢吗？那人家帮你这么大个忙，你不……
1: 妈，我送礼您觉得他敢收吗？啊，到时候这都是证据。行了，我去了啊。
0: 王艳萍养了一个冤家对头，
2: 总有一个人能治他，这叫一物降一物。
0: 说正经的，这雪花跟杨大山的儿子谈恋爱能行啊？杨大山他们家什么人家呀？公公是流氓，婆婆是骚货。
2: 妈，你这说话太难听了啊！
0: 话糙理不糙。他这种家风啊，不能嫁。
2: 那现在说要嫁了吗？那不就是孩子在青春期萌动的时候想谈个恋爱吗？
0: 这话说的，谈恋爱，那不是就是最后谈来谈去谈成了就结婚了？那不结婚谈什么恋爱啊？那谈的恋爱，那叫耍流氓。
2: 女人也有选择的权利。你看那电视剧上演的那些女的，那不都得谈个一两个，选一个跟自己合适的嫁吗？
0: 是选哪选哪，我们那时候就是父母说了，
2: 那也没见你听你父母的呀。
0: 哎，明忠啊，啊，哦，哎呦，我一猜就是你，啊啊，你说你说，啊，
2: 咋了？
0: 那女孩干啥的呀？哟，哟，那得多大呀？都上班了，那你身边没有什么

0: 女同学呀，非得找个这么大。
1: 明中，
2: 啊，哎，我听你老说你这个处对象了呀？
1: 哦，也行，放假带回来让咱们看看。啊，行行行，那你还跟你老说吗？啊，行，上课去吧。啊，好好好。
0: 你怎么能让他带回来呀？
1: 那人现在处着对象呢，好歹带回来让咱们看一眼呀。
0: 他六岁呢，电话里你没听说呀？咱明中条件都好啊，那么精神个小伙子，这毕业了就会成大夫，在大医院里那个大夫，大医院里那么多的漂亮女孩，你这干嘛非找那么大的呀？
1: 哎呀妈，你别捣鼓了，这头都晕了。
0: 你说这俩孩子，你不谈都不谈，一咱俩人一块儿谈，你说，而且怎么都那么让人不可信呢？你说。
3: 总算找着你了，
4: 找我干啥？
3: 你这给谁打的水？
4: 这是我的，这是思雨的，他最近忙旅行社的事儿，我就帮他谈。咋了，严冰？
3: 从你入学开始，你自己打过水吗？都是东方红帮你打的水，现在竟然给别人打水。
4: 什么别人啊？是思雨和男朋友。
3: 你这么重色轻友吗？
4: 哪有，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3: 我不是说我，我是说东方红。
4: 东方红咋了？
3: 他没来上学，你知道吗？
4: 你生病了？咋不去上学呢？生我气了？那天晚上我脸过敏了，思雨带我去药店买药，买完宿舍就关门了，我们就去了他爸给他买的那个房子，我们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啥也没干。我说的都是真的，没有骗你。你跟心理请假了吗？要不要我帮你请假？你不说话我就走了。
5: 小花。
4: 说话啦！
5: 你真的跟思雨谈恋爱了吗？
4: 嗯，应该是吧。
5: 啥叫应该是吧？
4: 我二姐跟我说，爱情就是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好像有小鹿在乱撞。那天他给我的脸上药离我那么近，我的心就砰砰的乱跳。你干啥？
5: 心跳加速了吗？雪花，你不能跟别人谈恋爱。
4: 我为啥不能跟别人谈恋爱？
5: 因为咱俩不能分开。
4: 我没有要跟你分开，我谈恋爱我们也不用分开啊。
5: 雪花，我没跟你开玩笑，你不能找别人当男朋友，因为这辈子你只能跟我在一起。
4: 但是
5: 你不爱我了。

0: 为啥？我哪儿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改还不行吗？我对你肯定比思雨对你好吧？
1: 不是好不好的事儿，
0: 那是啥事儿啊？
1: 那种感觉不一样，东方红。我不是说不喜欢你，但那种喜欢不是谈恋爱的喜欢。我俩从小玩到大，能不喜欢吗？但那种喜欢，就好像哥哥一样，像亲人一样。 但我对思雨就不一样，我跟他待在一块儿，我激动，我心跳。

0: 你走吧。
1: 啊？
0: 你走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待会儿呗。
0: 不用。
1: 那你想吃啥？我给你买点啥。
0: 不吃。
1: 给你放首歌，你想听啥？
2: 不要放，我不想听，我想一个人安静会儿。
1: 那好吧，那个银斌还说晚上来看你呢。
0: 别来，我谁都不想见。
1: 行吧，那我走了。明天放学我再过来。

0: 干爸回来啦，给他送饭、啊。
1: 来了。
0: 饭店里拿回来的吗？我给他拿进去吧。
1: 不用，我来吧。
2: 两口子啊，我的锅包肉整快点啊！
3: 哎哎，马上。哎，我来，
4: 二号桌的，
3: 来，慢慢吃啊。哪个？
4: 那边的。
3: 好好好。
2: 哎，老板，我菜呢，快点的。小花，
0: 思雨。
5: 我正找你呢，
6: 啥事儿？
5: 今天我爸请公司员工吃饭，让带家属。你妈不也在我爸公司上班吗？我想带你一块儿去。
0: 啊，不要这么多人。
5: 我就是想在人多的时候公布一下咱俩的关系。
0: 别，干嘛要告诉别人啊？
5: 你不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吗？我特别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0: 全世界都知道，就没人搭理我们了。到时候这世界真就只剩咱俩两个人了。我今天去见东发红了，他生病了，干爸干妈不理我了。
5: 这很正常，东方红喜欢你，他爸妈也喜欢你，所以他们肯定想你能给他们当儿媳妇。
0: 为什么非得做儿媳妇啊？我是他们干闺女，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们的。
5: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有啥不一样？儿媳妇这个词好可怕。
5: 你迟早会是儿媳妇。你不敢见我爸妈，是不是因为丑媳妇怕见公婆？
0: 什么丑媳妇？你说我丑？
5: 我可没说你丑。
3: 你说谁丑呢？丑思雨。

0: 怎么人啊？哎呀，还没上课呢，我这积了点菜，正算账呢。啊，咋的了？这脸色看这么不好呢？是因为雪花的事儿吗？
1: 不是雪花的事儿。哎呀，
0: 到底因为啥呀？你快跟我说，你给我急死我了！
1: 我认命了。
0: 更年期，我在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去接受。哎呀，我的舒霞呀，我还以为啥大事儿呢，那不来就不来呗，那不来拉倒，那不就衰退了吗？不生孩子了吗？那没衰退的时候也不让你生孩子啊？
1: 咱们没文化呀，这不是生不生的问题。
0: 而是说我们女人已经彻底的衰老了，那咱都得认呢。哎，你看看，我这褶子，这里边白头发老多了。是你保养的好，显得年轻，可再年轻，能跟咱生孩子之前比吗？
1: 哎呀，我脑子里老是那天呀，咱仨女的在医院疼得死去活来，天上飘着雪花。你说一眨眼，这孩子就成大姑娘了。 属下，这辈子咱俩能一起变老，我挺满足的。行了，我跟你说个神奇的事儿。
0: 玉树，我说你这两天咋不张罗离婚了呢？
2: 你这话说的，
0: 好像我跟他离婚是因为这事儿似的，我咋那么没出息呢？哎呀，我跟他离婚那是，因为他给我丢人了。我
1: 都帮你分析过了，想你想的。
0: 哎呀，绝对不可能！
3: 老娘，
0: 哎，我去看看啊，我这正好算账，你帮我算算对不对？

0: 我帮你。
1: 没事儿，老婆，你歇着啊。
0: 我没事儿，你歇会儿吧。
1: 你晚上带孩子怪累的。
0: 快来喝点水来。老公，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啊。
0: 就上次来找我那个同学，叫付欣欣的，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呀，就长得挺漂亮的那个。哎呀，
2: 当然没你漂亮了。我是说跟傅莹嫂子比，跟大娘比还算漂亮啊。咋了？
0: 她呀，现在准备开个酒吧，已经在装修了，地段不错，就在雪花他们学校附近。那边啊，都是一些大学和高档小区。
1: 那不错呀。
0: 啊，老公，你想一辈子做炸鸡吗？
1: 做炸鸡不是挺好的吗？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养活咱一家子没问题啊。
0: 那，你想不想也投点钱，咱也开个酒吧？
2: 酒吧跟迪厅也没啥区别呀。再说了，开酒吧门门道道都得有关系。咱也没这关系啊。
0: 傅欣欣他哥就有这些门路啊。
2: 那不错呀。
0: 所以啊，我就琢磨着跟他商量，让咱也入点股，我也去上班。
1: 那不行，你上班孩子咋了？
0: 大娘说帮我看啊。
1: 不行，大娘岁数大了，看不动。
3: 没事没事，
4: 慢点慢点，
3: 没事没事。
4: 你这磕哪儿了呀？
3: 没事，哎呀，这上岁数了，这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
4: 以后这些活我都能干，您就歇会儿，躺着。
3: 哎，你说你们平时都上班去了，孩子们上学也不着家，就一个人在家，闷死了！我再不干点活，不长毛了我都。哎呀，不扔报纸，把那点韭菜摘了。

0: 饿，把那韭菜给我。
1: 这又怎么了？你是不是为我刚才那我那一下没事儿？那人上岁数了，可不就这样，一会儿腰酸腿疼的，没事儿啊，没事儿。这咱们中午吃什么馅儿的呀？
2: 你跟着我一辈子，辛苦操劳了一辈子。你说现在家里条件好了，我也没让你过上省心的日子，
1: 那我还得过什么样的日子算省心呢？你对我这么好，宪平也跟儿子似的对我，这俩孩子明中雪花整天唠唠唠唠的叫，叫得我这心里都乐的呀。你说我还享什么福啊？这我要跟着你哥呀，哎呦，就你那嫂子就得把我给气死。知足，我知足。
2: 我明天去家政市场看看，找一个合适的阿姨来。你以后在家别干活了。
1: 你可拉倒吧，现在家里这点活我都觉得少，你再找个阿姨，你把我供起来啊，
2: 就让您享福。
1: 哎呦，享福享福，我都倒了蜜罐里了，我还享什么福？多好。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心里老是有个结呀？命中的结吧。
2: 本来以为这几个孩子长大了就能省省心了，我最近呀，这身上老是疼，这后脖梗子呀老是一会儿就湿了，哎呀，浑身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这女的更年期都这样吗？妈，
1: 人都得经过这一阶段，那还能一辈子都年轻啊？嗨，这一想啊，想我年轻那时候，我带着你和你哥哥，那嘴瘦的呀，整天的在外边奔神儿去。可现在呢，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哎呦，我这外孙子都快成家了，这日子过的。哎呦，哎呀啊啊，哎呀。
2: 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懂这些。您说您年轻的时候带着我跟我哥真不容易。
1: 你这要干啥呀？你这是你这不勾我的眼泪呀？全来这是闹，这翻片了啊，以后翻片了，这是什么？嗨，你说咱们娘俩这干嘛呢？对着哭啊啊！这后日子，你说笑笑笑一笑，就是啊。哎，我闺女，我看着我闺女这一笑是真漂亮。
3: Abbreviation, abide, abolish, absurd, accord。
4: 你在这练啥呢？
3: 我让四姐教我跳高，她让我先练兔子蹦。
4: 你去看东方红了吗？
3: 看了。
4: 她怎么样？
3: 还那样。那好嘞。
4: 我想去看看她。
3: 你别去了，她说谁也不见。
4: 你确定跟思雨在一起了？东方红会难过的。
3: 我也不想他难过，他难过我也伤心，特别是干爸干妈现在都对我冷漠了。可是我喜欢思雨，我想跟他在一起，我要是跟他分开我会更难过，思雨也会难过，你说我咋办嘛？
4: 爱情里的三角关系真是一道无解的几何问题。雪花，明中哥在北京还好吗？
3: 挺好的，听说又考了第一名。
4: 那他会给你写信吗？
3: 写啊。咋了？咋突然关心我哥了？
4: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笑话我。
3: 啥事儿？

0: 我怎么笑话你啊？咱俩啥关系？啥事儿？
1: 我以前跟明忠哥表过白。啥时候的事儿？你跟他说过吗？他才说。我咋不知道呢？我咋没发现呢？你啥时候喜欢我哥的？
0: 你先问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得过来啊？
1: 那你先说啥时候的事儿。
0: 我喜欢他好久了。他考大学的时候，我跟他表的白。
1: 那他咋说？
0: 他觉得他的病还没有好，就拒绝我了。他咋能拒绝你呢？那后来病好了呢？他说我还小，让我好好学习，好好考大学。
1: 怪不得你当时说你要考北京的医学院。
0: 那现在你考上大学，他又说啥了没？他现在都不怎么给我回信了。以前我写一封，他回一封。
1: 现在我写好几封他回一封，还都是那种很短很简单的句子。我写信说他，不，我打电话批评他，咋能这样对你呢？
0: 他就是不喜欢我才躲着我的嘛，你这批评他干啥？
1: 他凭啥不喜欢你？你学习又好，又温柔又好看，上哪儿去找这个女朋友？而且，你要是跟我哥在一起，你就是我嫂子了，
2: 咱俩就不用分开了。
0: 我再好，他不喜欢我有什么用啊？我还觉得东方红很优秀呢，你不是也没选他？尹冰，那你喜欢我哥，你对我哥是啥感觉呀？小花，就这种感觉根本不用特意的去想，因为他就一直在你脑海里，无论我干什么，只要想到他，就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甜蜜。他放假回家的时候，远远的。
1: 透过窗户看看他的身影，就感觉很幸福。你刚说的跟我们宿舍二姐说的一模一样，而且我对思雨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可我对东方红就没有，我也不想他难过，可我不喜欢他，我也没办法。
3: 早知道长大这么麻烦，就不想长了。今天下午还有课吗？没有课，我睡觉了。
4: 我们隔壁上个场又来了一批新衣服，啊，正好没课，咱俩去逛街呗。
3: 下午我有日语课，你上什么日语课？思雨忙，我帮他听完记笔记。
4: 那等你下课咱俩去呗。
3: 下完课我还得帮他打饭呢。
4: 你干嘛那么伺候他呀？从前都是东方红伺候你。
3: 就是。
4: 这又是啥？
3: 刚才洗衣服。
5: 姐，银萍，叔叔，在这儿干什么？来找东方红的？
0: 哦，他没去上学，雪花说他生病了，我过来看看。
5: 哦，好，好，来家里来吧。
0: 哦，
5: 他在家呢。来。
6: 东方红，杨明来了，我带了吃的，你俩赶紧自己吃吧，我去饭店忙了啊。别凉了。

0: 雪花怎么样？
1: 她挺好的。
0: 思雨对她好吗？
1: 思雨对她好不好我不知道，但雪花对思雨的好，那是尽人皆知。董方红，我今天来呢，是想看看你怎么样了，也是想告诉你，你早点死心吧。我们是朋友嘛，我真的不想再看你继续沉沦了。雪花对思雨真的很好，她现在每天上日语课，给她记笔记，思雨让她锻炼，在体育场练兔子蹦呢。

真的，你别这样盯着我，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洗衣服、打水、打饭，都是雪花做的，别再这样了。

0: 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变了，我不再是从前的王雪花，我心甘情愿地为思雨而改变。
1: 是爱情让人变得卑微吗？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更爱的那个人一定是卑微的。

0: 雨花，
1: 思雨，
0: 走，我送你回家。
2: 我还是跟严真坐公交吧。
0: 你爸妈一定会阻止我俩在一起，你准备怎么办？
1: 啥咋办？又不是他们谈恋爱，是我谈恋爱，我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0: 那我不出门了，我就在家里忙，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2: 那我走了。
3: 全家人都会审你吧，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回去？
1: 我迟早是要面对这一天的，你也不能陪我一辈子啊。哎，我可以去找我小叔啊。
3: 对哦，他可以帮你。
4: 哎，安哥，你回来了，那我走了啊。
5: 哎，雪花，你不来了？
3: 叔叔，
1: 你上哪儿去了？
4: 你小婶儿同学开了家酒吧，我入股了，我过去一趟，这两天准备开业了。啊，对了，你别跟你爸说。
1: 不说。
4: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你先忙吧。
6: 都几点了啊？这雪花咋还不回来？这每次周末应该早到家了呀。
7: 是不是又上那个思雨那儿去了？
0: 喂，雪花。

0: 驻唱了，你知道吗？
1: 抢个女孩子都抢不过别人，你以后有啥出息？
2: 你跟杨思雨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3: 就算全世界都背叛我，只要思雨爱我就行了。
4: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满脑子都是你。
3: 是我谈恋爱，不是你们谈恋爱，我不需要任何人支持。
5: 但心软感动，那不是真正的爱。
6: 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东方，你俩不合适。
7: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8集。

0: 喂，
1: 喂，
0: 雪花。
1: 喂，
2: 我思雨吧，我是你刘阿姨。
0: 啊，刘阿姨，
2: 你妈在家呢吗？
0: 他们不在。
2: 哦，没事的啊。哎，好，挂了。
0: 啊，好。
2: 雪花没在思雨家。
3: 你咋知道的？万一就在他们家呢？
2: 哎呀，那我这一打电话，他一接就说雪花啊，那雪花在他家，他能说这话吗？
3: 那给付英打一个，是不是在他们家呢？
2: 雪花跟东方红闹成那样，他能去付英家吗？
4: 雪花，你跟杨思雨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5: 你为啥就能确定谁能给我幸福呢？我跟思雨在一起怎么就不能幸福了？我真是不明白了。
6: 谈恋爱是冲动的，你喜欢他，你爱他，不代表他能给你安全感，给你幸福，这是两码事儿。
5: 但思雨很好啊，人也好，对我也好，咋了？
7: 你要饿，要不你吃点。
2: 嗯。
7: 哎，我说啊，这个趁着雪花没回来，要不咱们把临终的事儿聊聊？
3: 嗯，临终又咋了？
7: 你没跟他说？
3: 咋了？
2: 临终交了个女朋友，说要放假有空了回来，让咱们见见。
3: 临终交女朋友了？哎，这是好事儿啊！你咋不说呢？啊，
7: 你先别高兴。
3: 不是妈，你不高兴啊？你不是一直着急他不找女朋友吗？你不是一直着急抱重孙子吗？
7: 我是高兴，可是这女的吧，有点大，你说还大不少，大6岁呢。
3: 多少？
7: 哎呦，
3: 6岁啊！这也太大了，这。
2: 你别嚷嚷了，我这期间我受不了惊吓。你等孩子把人带回来了，咱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3: 这还有啥可了解的呀？这大这么多，这大6岁呀！
7: 我也是觉得有点太大了。

0: 妈，你给那个明忠打电话，让他千万别带回来，千万别带回来，赶紧黄了。
1: 能不能不要这么处理问题？
2: 那我咋处理？大6岁，半轮呀，这是。
0: 咋想的这孩子？
2: 选男孩要看成长经历，要看家庭。
1: 至于他家庭怎么了？
2: 方慧是迫不得已才嫁给杨大山的。我跟你说，当年谁接近方慧，杨大山那就砍谁。我觉得
1: 大山叔叔这样很酷。
2: 我再跟你说成长经历，从小被孤立，要不是你跟他玩，都没人跟他玩。你说这样的孩子，他骨子里能健康吗？我跟你说，这样的人就是没遇上事，更极端。你记不记得上次他离家出走，跟谁也没说，一声都不吭。
3: 开学了也不去报道，给他妈下个半死。你跟思雨在一起，我跟你说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1: 咋就危险了呢？我真是不明白了，他还能打我呀，还能打得过我吗？
0: 你这丫头什么打不打的呀？不是小叔跟你说这么多，你根本没理解我意思。
4: 但我能理解他，这人都没带回来看呢，你咋就知道不合适呢？
0: 合不合适都不行，哪有这样的？
4: 你说一个男的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一女的，比自己大这么多的，
3: 哎呀，你这都是旧思想、老思想了。
4: 这跟旧不旧没关系。我问你，咱家明忠咋了？条件差呀？啊，找不着对象了？至于找一个这么老的吗？
3: 你能不能站在明忠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呀？这不是给你找对象，是明忠他自己找的。你觉得合适有什么用啊？
4: 啥叫我？你觉得合适吗？你问吧，妈，你觉得合适吗？对吧？
3: 你问问外人，你看看外人咋说，他们觉得合适吗？外人跟我跟妈觉得合适，和你觉得合适都没有用。这是明忠找对象，他找这个女……
4: 他小，他啥也不懂。你当爸妈的不得帮他把关呀？
3: 王宪平，明忠不小了，他成年了，他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他找女朋友是他喜欢，他觉得合适，不是我们觉得合适就行。你为什么永远不懂得尊重别人呢？
4: 我真是没有办法跟你讨论这些问题。这干啥干啥？你看这说事儿，你这脾气。他更年期，你让着点儿。他不更年期，他也这样的。
3: 我看你这脾气也不大。
5: 这啥意思？不吃了是不是？
4: 哥，
5: 孙猴子搬救兵去了，有用吗？
2: 什么搬救兵呢？孙猴子都牛魔王，需要救兵吗？
0: 你说啥呢？
2: 好好聊，好好聊，都先别激动。
5: 咋就你自己啊？你帮凶呢？
0: 哥，我先声明啊，雪花是女孩，跟我不一样。你别像当年教育我似的，又是打又是骂的。
2: 我打你骂你有用啊？
0: 就是没用啊，所以啊，你就别使那些没用的招了。
2: 你
0: 啥意思吧？
4: 你还真是来帮他说话的是吧？
5: 你可别冤枉我呀！我跟雪花说一堆大道理了，告诉他跟思雨不合适。
2: 算你有良心，听见没？所有人都不支持你，你还有啥说的？
5: 是我谈恋爱，不是你们谈恋爱。我不需要任何人支持，就算全世界都背叛我，只要思雨爱我就行了。
4: 你小小年纪懂啥是爱呀？
5: 我都成年了，上大学了，我咋不懂啊？你懂啊？
4: 咋跟你爸说话呢？
5: 我反驳我不犯人。
4: 那我就犯你了，咋的？
5: 就跟思雨谈恋爱了，你能咋的？
0: 哥。

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我爸爸那颗心。女儿找什么样的男孩子嫁，他都不会放心。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像他那样无私的，不求回报的爱他的女儿。

0: 妈，
1: 你要是来阻止我的，就别说了。
2: 妈不会阻止你的，就你那狗脾气，我说啥你听吗？妈就是更年期啊，心里老是憋得慌。
3: 来例假有什么好的？一个月总共就那么几天，还得有一周伺候他，不能踢球，不能吃雪糕，烦死了。
2: 人就是这样，拥有的时候啊不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你现在呀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你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珍惜。哎，到妈这个岁数就懂了。
4: 东方红，你也冷静好几天了，我跟你爸这几天没影响你吧？咋想的？
5: 我想啥有用吗？
4: 我说你咋这么没用呢？跟你爸一样没出息。你闭嘴。儿子，你咋就没遗传我一点优点呢？就那么容易认输？抢个女孩子都抢不过别人，那你以后有啥出息？而且那个女孩子还不是别人，是雪花，跟你一起生一起长，一起吃我奶长大的雪花，你都抢不到雪花，不都服了你了？你使啥眼色？一家怂包。说话呀，为什么不主动追？为啥不抢？你不是跟我信誓旦旦的说过吗？雪花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你咋丢了呢？啊，说话呀。
6: 哎呀，很多时候女孩不知道自己喜欢谁，有时候追久了追狠了心软她就答应了，心想对方那么喜欢我行，但是心软感动那不是真正的爱，等将来有一天遇到一个真正爱的人才会发现之前的感情那不是爱情。我不是不会主动追雪花，我也不是不会抢，但我想雪花自己她冷静判断说喜欢谁爱谁更想跟谁在一起，是希望她清醒着，将来不管多久之后不会后悔今天做的决定，我希望她真正的幸福快乐。是我抢了，抢到了，然后呢？那只满足了我自己的私欲，那不是真正的爱。

0: 亚四，
1: 对七。
2: 王牌呢？
3: 啊，你妈看好一件大衣，我说给她买，她说不用，要靠自己的双手赢回来。
4: 要不要？要不要？
2: 要啊！对十，
3: 对十。
4: 对圈，要不要？要不要？
3: 不要。
4: 要不起？
3: 要不起。
4: 你们俩打我一个要不起，一个三，一个三，你们都赢不了。
3: 就剩一张了。
4: 没有了。
3: 你早说呀！你早说，我把它拆开了打你。
4: 大一，大一。
3: 你妈呀，牌技不咋样，手气那是一等一呀。如愿以偿了吧？够不够啊？
4: 多大？
3: 快玩玩了。
2: 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玩了。我跟你们俩说个事儿。
3: 啥事儿啊？
2: 我跟雪花谈恋爱了。

0: 那当然啊，我们俩是互相喜欢，
1: 不愧是我儿子，能追上雪花，可是个本事啊！哎呀，可是这是我儿子呀，我的。哎，
2: 婆婆还没当上呢，这婆婆的嫉妒心就有了。
0: 没事，老婆，儿子不要你，有我呢。儿子忘恩负义，我不会。
1: 哎，
0: 是我来告诉你们我谈恋爱了，你们俩这干嘛呢？
3: 可以，儿子。雪花，
4: 干妈，嘿嘿，你咋来了？干嘛呢？
3: 没事，接着玩呢。
4: 雪花啊。
3: 我是你干妈，你小的时候，你啥话都不跟你妈说，都跟我说。现在咋的了？跟我生分了？没有，干妈。我是因为知道我跟东方红的事儿，你生我气了，我不想你生气。
4: 雪花啊，哎，咋说呢？就算我不是东方红的妈啊，我只是你干妈。 我对我干闺女负责，我心疼你。跟你说，我也不希望你跟思雨好，啊，东方红不是我儿子，他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是我了解他的话，我也希望你能够跟东方红好。可东方红是你儿子啊？那东方红哪里不好呢？
3: 我没说他不好，他不好，我能跟他一块玩到大吗？关系还那么好。我们就像一家人，亲兄妹一样的一家人。他很好，也特别优秀，但你要说谈恋爱，我就这么多年，你仅仅是把他当成哥哥吗？
4: 我们俩一块出生，一块长大，从来也没分开过。好的，真的就跟一个人一样。我对他的感情就已经分不清了。我不希望他离开我，我也不想他难过。太难过，我也会不开心的。但你要说跟他谈恋爱，我就真没谈恋爱的感觉。
5: 东方红真是太可怜了，你性格是真狠。装修的不错，挺时尚的，趣味也不错，客人不少呢还。
6: 但我总觉得缺点什么呢？
3: 你自己搓搓。照你这说法，杨思雨还是挺有优势的，既知根知底儿，也不像东方红那么熟，哎，还有新鲜刺激感。这啥话，经你这么说的，那么不中听吗？你劝人都不会劝，我这正闹心呢，你还帮别人说话？你说你这个人一说事儿就急。
7: 我这不是帮你合理分析呢吗？
3: 分析啥呀？你这分析的是啥？树哥，
7: 你这分析。
3: 宝宝，哎，行来了。
7: 先来了。树哥，你这常年如一日的伺候树哥，树哥，你岂饶我嫂子？你太幸福了。
3: 哎呀，他身在福中不知福呢。你喝水吧，自己弄啊。
7: 我不喝了，我刚喝完了。
3: 来干啥？
7: 我找东方红。
3: 哦，哎，我问你，
7: 啊，
3: 雪花找你没有？
7: 找了呀。 跟我说他跟思雨的事儿了，
3: 那你咋说？
7: 我当然希望他跟东方红好啊。
3: 真的？你不是啥都支持雪花？
7: 那分啥事儿？雪花跟谁在一起能？

0: 幸福，我还不知道吗？我当然希望他幸福了。
1: 还差不多。
0: 哎，哥，嫂子，你们先别着急。那雪花没谈过恋爱，一时新鲜。她再长大点，她就懂了。小孩子谈恋爱嘛，今儿好的不得了，明天呢，闹个矛盾可能就分了，不好说这事儿。
1: 嗯，你说的对，我也这么想的。那现在又不结婚不登记啥的，是吧？
0: 就是啊。
1: 哎，你找东方红干啥？
0: 我给他介绍一活，赚钱的活。
2: 哎，你可别带他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儿
0: 啊！不，树哥，你这话说的地地寒心啊！那我都什么岁数了，我还违法？我违法了，我儿子咋办呀？
1: 那啥活啊？他还上大学呢。
0: 不耽误他上课，这活不但能赚钱，而且还给他机会实习了呢。
3: See you.

0: 恭喜你。
1: 我们还是朋友。
0: 不是了。
1: 至于吗？
0: 我跟你说过，如果追雪花，我们就不是朋友。
1: 咱们俩也是同一天出生，一起长大，为什么就不能做一辈子朋友？
0: 你见过跟情敌做朋友的吗？如果我跟雪花在一起，你会跟我做朋友吗？
1: 我会。
0: 那就说明你没有那么爱雪花。
1: 那随你吧。
0: 希望你让他幸福。如果你让他伤心，我绝对饶不了你。

0: 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再坚持两个，一二三，一二三，最后五个。
1: 啊，我飘了，刚才说两个呢，骗子。
0: 那咋办呀？
1: 吃猪蹄儿。
0: 行，那走呗。
1: 走不动。
0: 那我飞你。哎呦，少吃点猪蹄儿吧你。
1: 我就吃，就是喜欢吃。
0: 你再吃都吃成猪了。
1: 你啊，
2: 看这边，不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我们俩表示。好嘞吧，风云。
3: 好嘞吧，风云。
2: 很好。好嘞吧。

0: 更远的一点的用あれ。
1: それは本です。
2: これは
3: 本
0: です。好。それは本です。あれは本です。
2: 那是啥？
4: 我来木须肉。
2: 来两份吧。
4: 你爱吃点啥？
2: 海鲜，再来个青菜。
4: 大爷，我一口刷了啊。
2: 我要青菜。豆皮儿，
5: 吃
6: 吗？哎，思雨，我们宿舍说好了晚上去看篮球比赛。哎，雪花，
7: 思雨呢？
6: 她没在宿舍啊。
7: 他说他去哪儿了吗？
6: 没有。
7: 那麻烦你把热水带给他吧，我去帮他打饭。你要碰到他，让他来食堂找我。
6: 我可真羡慕思雨，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朋友，那就好了。
7: 那你得跟思雨一样。谢谢啊。
8: 知道我为啥找你了。雪花对我有多重要，你可能都不知道。你们出生那天，她妈妈难产，我当时是真感觉到我可能会同时失去她呀。但我对雪花的影响力，你应该能感觉到吧？就比如说，她要考学去北京上大学，我就是不让去。为啥呀？我就是想让她这辈子都留在我身边，我要看着她。是，我也知道。孩子大了，迟早得嫁人，但我就是不希望他过早的谈恋爱。哪怕是谈恋爱，那我也不希望他找一个我不满意的男朋友。你俩不合适，啊？分了吧，你也配不上他。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东方红，东方红比你更爱他。如果你还有自尊，你就退出吧。

思雨知道他迟早会面对这一天，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被我爸那一句你配不上他打败了。思雨从小自卑，唯一的一点自信是我给他的，而那点自信也同样因为我被打击得支离破碎。

0: 唐思雨呢？
1: 嗯，不知道去哪儿了。
0: 你去宿舍找了吗？
1: 没在宿舍啊。
0: 他不是去旅行社打工了吗？
1: 但我们说好了，他去工作之前会跟我说的。
0: 那你别等，你赶紧吃饭吧，饭都凉了。
1: 不行，我要等思雨。
0: 对啊，东方红旗酒吧驻唱了，你知道吗？在你们学校旁边。
1: 知道啊，那就有小叔的酒吧。
0: 你不去听听？晚上咱一块儿去吧。
1: 从小到大都听他唱歌，没啥新奇的。我还要等思雨呢。
0: 重色妄语。

0: 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我等了你一晚上。思雨，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跟我说呢？我上哪儿都找不到你。
1: 我上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0: 你以为谁愿意找你啊？

0: 你咋了？
1: 你咋不唱了？
0: 你别管我，你告诉我你咋了？
1: 没咋。
0: 他欺负你了？
1: 没有。
0: 什么没有啊？只有他能让你这么伤心，我找他去。
1: 你不要去找他，我求你。
0: 干啥呀？他到底把你咋了呀？
1: 他没怎么我。
0: 什么没怎么你啊？只有他能让你这么伤心。你说话呀！
1: 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他突然就对我很冷漠。我找了他一天，等了他一天。
0: 你干嘛自己在这难过呀？我跟你去找他问清楚不就好了吗？
1: 你带我去质问他，他会生气的。他知道我跟你诉苦，他肯定会不高兴的。思雨肯定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才会这样，他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没事，我跟你说完我就好受多了。等他心情好了，他会跟我讲的。
0: 雪花，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呀？
2: 差不多了，该回去了。李国亮，你是干啥的？
1: 你过去吧。上去吧。
3: 时钟一分一秒，像又颤抖。

0: 于叔，我跟你说啊，我王先平说话永远是一口唾沫一个坑。我说过，雪花小时候是你们家闺女，长大了就是你们家儿媳妇儿，这事儿永远说话算话。
1: 你说话算话有什么用啊？
0: 你啥意思？
1: 我太了解雪花了，我知道她太有主意，谁管得了她？
2: 你要是带他玩，我们就不跟你玩了。不玩拉倒，球是我的，爱玩不玩。杨思姐，跟我们一起玩吧。传给我，传给我，传给我，传给我。
3: 你生我气了，是我的错。
4: 我知道你肯定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我不怪你，但是你要跟我说呀，我是你女朋友。开心的事一起分享，不开心的事我就帮你分担，你不要自己藏在心里然后不理我。
3: 对不起。
4: 到底为什么呀？你也

0: 说，我都快急死了。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
1: 我昨天晚上也晚上没睡着，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满脑子都是你。
0: 那以后不许这样了。
1: 不会了。
0: 你对我这么冷漠，我就好难受。
1: 再也不会了。雪花，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勇敢。

0: 来这么多漂亮衣服，上哪儿买的？哎，剪头发啦？上哪儿剪的？真好看。哦，看什么呀，二姐？哼哼。
1: 不用说，这肯定是跟杨思雨和好了。
0: 我回来了。
1: 咋啦？啥事儿了？
2: 看看，自己看。
1: 啥呀？
3: 爸妈，我走了，这个学校满足不了我的音乐梦，我去北京了，我会去那里寻找我的梦想。曾经以为我会和雪花永远在一起，他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今天我终于彻底失望了。你们都不要怪他，他很爱思雨。没有人能改变一个人的爱，就像没有人能改变我对雪花的爱。这是我第一次和雪花分开，这是一个开始，迟早要开始，我迟早要迈出这一步吧。盒子里都是雪花小时候攒的一些玩意儿，里面有十几年来每次我们过生日我给他录的录音带，我想扔掉，可最终没有舍得。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我和雪花是连体人，我从没想过我们会分开，我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一起长大，一起变老，死了以后还会在一起，转世后依旧会同一天出生在同一个病房里。我没想过爱情会把我们分开，我曾幼稚地以为我们之间就是爱情，但是我错了。雪花没有错，你们不要责怪她，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找到，也许等我找到的那一天，我会再次勇敢地面对她。

0: 东方红走了，他辍学了。青春就是个试错的过程。
1: 现在不是你选择，是雪花选择。
2: 这孩子太小，他不懂选择呀。
3: 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喝酒，挺开心的吧？
4: 这两口子好些日子没来咱们家了，
2: 心里堵啊。
5: 18个生日都是跟东方红两家一块过的。
6: 你只是喜欢雪花从小到大的陪伴，这不是爱。
7: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9集。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题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
16: 怎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干嘛？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0: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爸妈，我走了。雪花没有错，你们不要责怪她，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找到，也许等我找到的那一天，我会再次勇敢地面对她。爸妈，儿子不幸让你们操碎了心，这次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0: 请原谅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请你们看在我心碎的份上，不要责怪我。不要为难雪花，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们都该选择自己的人生路了。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感谢王叔叔和刘阿姨给我的心情。有一天我站稳脚跟，我会回来看你们，请你们都保重身体。爱你们的东方红。
1: 雪花，你9岁了，今天是我们的生日。
2: 每次过生日，我都想出来送你啥礼物，就录音给你吧，你让我唱歌也行。雪花，今天是你15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脾气不要那么暴躁，对我好一点。这是我们小红花成立的第一年，愿我们四个友谊地久天长。雪花。 今天是你18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块儿。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你可得好好学习。当然了，我也会努力的。反正有不会的问题就问我，啊。
3: 我不懂为什么我得到爱情。 会失去友谊，那般珍贵的、亲如骨髓的友谊，东方红之于我的意义无法衡量。那个跟我一天出生的男孩，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孩，如今因为我而离开了。我的痛，就像一个连体婴被刀从中间切开，痛到肉，痛到骨髓。
4: 我已经给他请假了，让他在家歇2天吧。
5: 怎么又来了？
4: 我承认你这么久，你怎么一点好脸不给啊？
5: 我又不喜欢你。
4: 严冰，那个男生是谁啊？
5: 我们系的，不用搭理他。雪花没回来。
4: 我知道，我问了中文系的老师，说他爸给他请假了，他是不是生病了呀？我不敢给他家里打电话，你能帮我打电话吗？
5: 喂，姥姥，我是严冰。哦，雪花今天怎么没有来上课呀？生病了？严重吗？哦，那我放学了就去看她。
4: 谢谢。

0: 怎么才这两天，憔悴成这样子？
1: 东方红走了，他去哪了？他去北京了，他辍学了。是因为我们吗？
0: 他因为我辍学，因为我离开父母，他一个人从来没有走那么远的地方。你说他吃啥呀？住哪儿啊？他一个人在外面肯定会受很多苦。

0: 你好，
1: 我看门口写的那个咱们这儿招聘驻唱的歌手，
2: 你想试试？
1: 哎，对，
2: 行，你唱一首，我听一下。
1: 好。
2: 哎，琴行吗？
1: 行，我自己用，时间长了自己用试试。
2: 来一段就行。
1: 好。

0: 晚上来上班吧。
1: 好，谢谢您。
2: 杨总，有人找。
3: 哟，咖啡还是茶呀？
4: 不用，你去忙吧。
5: 好的。
4: 坐吧。不坐。杨总，你太忙了，我就几句话，说完就走。你儿子跟雪花的事儿你知道吧？
6: 啊，思雨跟我说了。
4: 那你为啥不阻挠呢？
6: 我为啥要阻挠呢？我挺喜欢雪花的。
4: 我不喜欢杨思雨啊。
6: 哎呀，你说咱们俩这么多年了，岁数也都大了，咱俩的恩怨是不是能放一放啊？
4: 你错了，杨大山，咱俩的恩怨我早就放下了。现在是我闺女跟你儿子的事儿，女孩找对象要看家庭，就你这个家庭，咱俩即便没恩怨，我也不喜欢，所以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选择玉树的儿子东方红。
6: 现在不是你选择，是雪花选择。
4: 这孩子太小，他不懂选择呀，我得帮他呀。
6: 我说，我们家杨思雨是个好孩子，啊，
4: 可惜了。生长在你那样的家庭里，
6: 我这样家庭怎么了？
4: 就你这个家庭，那孩子不可能心理健康。
6: 我说杨明，你这话啥意思啊？
4: 你比谁都清楚。你觉得杨思雨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了解自己的身世？我们家雪花需要一个简单的家庭关系。如果你真喜欢他，阻止你儿子。

0: 哎，爸，你咋来了？
1: 晚上有课吗？
0: 没了。
1: 那陪老爸喝一杯怎么样？啊？
0: 那我晚上不回来了。
1: 明天早晨我送你回来。
0: 行。

0: 不能养鱼啊。
1: 雪花，来，吃饭了，吃饭了。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啦，来，起来。
2: 我不饿了。
1: 哎呦，姥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啦，起来吧。
2: 不吃。
1: 哦，你不想吃啊？哦，你想吃糖葫芦？那姥姥给你做呀。
2: 姥姥不用麻烦了，我真不吃。
1: 哎呦，姥姥生气了啊！什么破事儿啊？你爱我，我爱你的。你姥姥给你做好吃的，你都不吃了？哎，起来啊，下来吃饭。哎，好嘞。
3: 爸，你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呗。
0: 儿子，老爸要给你道个歉，说声对不起。从小到大呢，因为老爸的原因，你没少受同学们的冷落、孤立，小朋友也不跟你玩，你也没几个真正的朋友，这都是老爸的错。
3: 这不是你的错，
0: 就是我的错。
3: 我觉得你就是好人，那别人怎么想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0: 儿子，有你这句话，老爸心里就踏实了。
3: 好了好了，小时候的事儿了，别提了，快去。
0: 行，不提了。
3: 不干了。
1: 来，多吃点。
2: 我爸我妈呢？
1: 上你干妈那儿去了？她这两天身体不太好。
2: 她生病了。
1: 要我看呢？是心病。
2: 姥姥，你说我咋办
1: 啊？哎呦，我都替你愁得慌。看孩子，姥姥想提醒你，找对象啊，喜欢是一回事儿，爱呢是另一回事儿，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谁爱谁多一点儿。你要是爱他多一点儿，你就愿意替他多付出一点儿；他要是爱你多一点儿，他就愿意多为你付出一些。
2: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谁对谁付出多了一些，又咋了呢？
1: 这过日子啊，可不是整天甜哥哥蜜姐姐的爱呀爱呀什么的。过日子，你看见没有？这桌上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过日子。姥姥啊，有点自私。姥姥就希望我的外孙女啊，将来日子过得幸福，有一个愿意替她承担、给她更多一点爱的人。将来过上日子就都懂了。
4: 我当时的确听不进姥姥的话，我认为成年人精于算计，不懂爱情，而年轻的我却不知道，成年人经历过爱情，更经历过岁月，他们跳出爱情去看，而我当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0: 你别光看着呀，你也吃点吧。
1: 嗯。子远，老爸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如果，哎，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的父母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会怎么想啊？

0: 亲不亲生的重要吗？爸，每天的一日三餐，每天的陪伴，每天学校的接送，我生了病整整整夜的照顾，还有那会上学的时候，你们下班都那么晚了，还辅导舞蹈大半夜的，这些点点滴滴，每分每秒，跟亲生比起来，重要吗？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呀，儿子长大了，有你这么懂事的儿子，你爸我很骄傲，很自豪。
2: 喝酒，爷俩在这儿喝酒呢。
3: 哎呦，林主任，这么巧啊！来来来，
4: 干妈，你好点没？我看就别撑着了。要我说，去医院看看吧。我现在呀。 是能理解方慧了。这童方红还给我留了心，我还知道他去哪儿了。方慧当时可是啥都不知道，孩子就消失了。没事儿，哎呀，我睡一觉，明天早上肯定起来。哎呀，饭店还需要我呢。
5: 你还操心啥饭店呀？我们这儿不都是大活人吗？我们去帮你顶着，你就好好先休息两天。没事儿，没事儿，回吧，都回吧。
6: 您请上座。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儿喝酒，挺开心的吧？
7: 说出来不怕您笑话，今儿啊是我跟儿子第一次喝酒，
6: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2: 可不是吗？大一了。
6: 林主任，整点啊！
7: 不了，
6: 我在那屋刚喝完。
7: 喝瓶啤酒不碍事儿，来来来，满上。
6: 好了好了，
7: 林主任，来整一个。
6: 思雨，一起来。

0: 爸，那你们先聊着呗，我就先回去了。哎，思雨，难得碰上，一起聊会儿天儿。哎，听李叔叔的，再待会儿啊。
1: 思雨，你这大学读的还可以。
2: 这孩子从小学习就好，不用大人操心。
1: 学的是日文，以后可以考虑去日本留学啊！
3: 哎呀，这个留学太难了，我们没有门路，我觉得国内大学就挺好。
4: 我可以想办法帮着处理一下。
3: 哎呦，那可太谢谢你了，
4: 林主任，我敬你一杯。
3: 哎，我们爷俩一块敬你。哎，思雨。

0: 大山，
1: 哎，
0: 你是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是吧？
1: 厂子黄了，我也下岗了，总得干点事儿啊。
2: 那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1: 有你这句话，那我以后可不客气了。
2: 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俩以前是一个工厂的，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再加上咱儿子还在这儿，我不帮谁也得帮你呀。
3: 是，林主任找你，我连干三杯，您随意。
2: 哎，大山，大山，别跟我来这套啊！你呢，也别叫我主任，主任的，我比你小，叫我俊生就行。
3: 哥哥敬你，
2: 山哥。
3: 往事随风，不再焦虑。

0: 你在沙发上睡，喝口蜂蜜水。谢谢大媳妇儿。跟思雨聊的怎么样啊？
1: 哎呀，这孩子心里什么都明白，没用我多说，自己就表态了。
0: 咋说的？
1: 我问他，如果有一天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的，该怎么办？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亲生不亲生的，有那么重要吗？每天的一日三餐，每天的陪伴，每天上学的接送，生病了，整日整夜的照顾，写作业，辅导到半夜，所有的这些每分每秒，比起亲生的来，哪个更重要啊？
0: 看来上回树下说他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了这个事儿，是真的。
1: 哎，媳妇儿，你猜我和思雨喝酒的时候碰见谁了？
0: 谁呀？
1: 林俊生。
2: 回来了。
3: 哟，哎，你今儿怎么回来那么早啊？啊？
2: 我这些天不是一直在外面应酬吗？也没怎么陪你，今天特意回来早的。
3: 怎么这么好呀？
2: 去爸那儿了。
3: 我爸今儿夸你了。
2: 说什么了？
3: 说你自从提了以后干得特别好。说你特低调，说你是干大事的人。
2: 哎，那是爸教的好。
3: 那倒是。
2: 哟，慢点，慢点，慢点。你脖子怎么样了？前两天不是说不舒服吗？
3: 嗯。
2: 我给你揉揉。
3: 啊，就今天难受一天。
2: 来来来，
3: 你真的好好给我揉揉。
2: 这儿、啊。
3: 对、哎、对对对对对，就这儿，就这儿。
2: 嗯。哎呦，都是硬的。
3: 哎，我都听见了。
2: 哎，我记得你说你有一朋友能办孩子出国的事儿啊。
3: 谁的孩子要出国啊？
2: 一个朋友的孩子。
3: 啊。
2: 要去日本。
3: 日本，没问题啊。但是得花钱啊。
2: 钱倒不是问题。嗯，
3: 那就成。对对对，就这
4: 样。怎么会碰见他呢？他跟你们说话了？
5: 他主动走到包房里来跟我们说话的。
4: 他说啥？
5: 也没说啥。

0: 挺客气的，哎，媳妇儿，你还记得我和向阳开的那个舞厅吗？你
1: 那会儿说，有一个得罪不起的大人物，是他。
0: 冰雪聪明。
1: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我能说什么呀？人家现在是开发区的副主任。
0: 咱的生意都在他手里攥着呢，我敢说什么呀？
2: 我爸，我是担心自己看出来。应该不会。
0: 你母亲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世吗？
2: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你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啊，我爸是杨大山。
0: 我说的是亲生父亲。
2: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的血型是 A。 你爸你妈的血型是 B，两个 B 是生不出一个 A 的，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
3: 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儿喝酒，挺开心的吧？挺叮嘱的，再待会儿。
4: 今儿啊，是我跟儿子第一次喝酒，
3: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4: 嗯。

0: 儿子，还没睡呢。
1: 哦，咋了？
0: 我和你妈妈想跟你聊聊。
1: 这么晚了，聊啥呀？
2: 雪花他爸找你爸了。
0: 啊？也找过你了吧？说的话不好听。
1: 他就不想让我跟雪花在一起。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试过跟雪花分手，但是不行。他陪伴我成长，是我长这么大唯一愿意接近我的人，也是除了你们俩唯一爱我的人，所以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0: 爸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仅供参考啊。你清楚到底喜欢雪花什么吗？如果你只是喜欢雪花从小到大的陪伴，这不是爱，是依赖。这个年代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和雪花在一起，雪花的父母不能，我和你妈也不能，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你只是需要雪花给你的那些，那可能是感激，甚至是自私。你好好想想，你是爱雪花多一些，还是爱自己多一些？儿子，真正爱一个人，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0: 淑霞。
1: 哎，
2: 包总好。
0: 你好，在忙呢。
1: 啊，你有事儿啊？
0: 我请你出去喝个咖啡吧。
1: 啊，我这上班呢。
0: 没事儿，就一小会儿。
1: 行，那老板娘请我出去，总不至于扣我工资吧？
0: 走吧。
1: 走。刘姐，上个季度这个你帮我对一下啊。
2: 哎，好的，
1: 谢谢。啥事儿啊？特意把我从公司上着班叫出来，还这么严肃。
3: 思雨跟雪花的事儿，你怎么看？
1: 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是尊重孩子的选择。你呢？你和大山怎么看？
3: 我们肯定满意啊，我们都喜欢雪花，可是你们未必满意。
1: 就是王宪平，你知道他那人过不去那个劲儿。
3: 宪平找思雨了？
1: 他找思雨去了？他冲思雨嚷嚷来着吧？
3: 他跟他说，让他离雪花远点儿。
1: 他咋这样呢？
3: 不瞒你说，我特别生气。那思雨跟我说的时候，我简直……那你说大人的事儿吗？

0: 你干嘛要去说孩子呢？再说我们家思雨挺优秀的，是吧？哎呀，后来杨大山劝我，他说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这事儿吧还不能怪宪平，要怪就怪他。
1: 杨大山真不错，真的，我现在看下来呀，他是那波男的里面最懂事最成熟的一个，比王宪平强多了。我跟你讲，王宪平就那脾气，一上来冲谁都嚷嚷，不管不顾的，那声大的，哎，屋顶都能给震掀了。他去找思雨这事儿，我真不知道。要说了啥重话，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时间证明，你嫁给杨大山是最正确的选择。
0: 哎，你知道的，我嫁给他的时候根本就不爱他。可是时间这么久了吧，你就知道，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没有嫁错人。
1: 咱都多大岁数了，啥爱不爱的呀，幸福就好。
0: 那你说这俩孩子咋办呀？哎呀，
1: 别操心了啊，真别操心，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正是青春的时候，你就让他们爱去呗，喜欢谁就跟谁在一起，爱错了还有时间呢，跟咱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青春就是用来试错的。
0: 你说的真好，这不就是青春吗？哎呀，青春就是个试错的过程，只要结果是好的就行了，是吧？
1: 看你现在这个样儿，你还记不记得小饭馆里你第一次跟我说林俊生，那哭的好家伙，喝的满脸通红，哭的梨花带雨，旁边那男的都冲你指指点点，你还记不记得？
0: 我不记得。
1: 是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的。
0: 青春真好啊。哎，你知道我现在看到雪花啊，我真的是太羡慕了，我就恨不能就付出所有的代价，只要能让我回到那个青春。
1: 你家有钱，但你付出多少代价你都回不去了，认命吧啊。雪花他们也有咱们这一天，
2: 咱们一起来学一下文言助词。提到文言助词呢，我们就会马上想到知乎者也。

0: 来了，
1: 您怎么还在？好嘞，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明显有所提高。同志们，这是咱单位新来的同志王宪平同志。
2: 你好，
1: 欢迎。
3: 你好，
1: 坐，宪平同志，
4: 大家坐好了啊，
1: 咱们今天开个会儿哈，总结一下咱们这个上个季度的工作情况。

0: 哎，妈，
1: ，我来，我这，我坐那儿，我去哪儿？
2: 哎，别了，你这刚下班了一天了，
1: 我那个工作不累。
2: 哎呀，眼瞅着又要元旦了，雪花啊又该过生日了。
1: 真是的，
0: 可不是嘛。你说这每次雪花都是跟东方红一块过，哎，
1: 现在倒好，你说这生日咋过啊？
2: 哎呀，最近我这工作忙。
3: 也没去饭店看看那两口子。这两口子好些日子没来咱们家了，
4: 心里堵啊。
5: 豆腐，
3: 啥？啊，好。
5: 哟，
3: 那你等一会儿，我看看后面厨房有没有啊？你等一下啊。
5: 老板呢？煎条干豆腐呢？
3: 哎，来来。

0: 太忙了，慢慢吃啊，酒。
1: 雪花，
2: 思雨，你不是去旅行社了吗？
1: 我处理完了。
2: 今天周末，早点回去吧。
1: 雪花，我们快过生日了。咋了？你咋不开心呢？
2: 18个生日，都是跟东方红两家一块过的。今年他不在，我们两家大人肯定不会高兴的。我都不想过了。
1: 咱们俩也同一天生日啊，我陪你过，就咱俩。
2: 那你不跟爸妈过啊？
1: 没事儿，我爸妈会尊重我的意思。这样，元旦正好放假，我带你出去玩。也不用在意大人的脸色了。
2: 出去玩啊？
1: 嗯，咱们俩在一起还没带你出去过呢。你最想去哪？
2: 我最想去，我还真的有个地方想去。哎呀，
3: 你慢点啊，先进来。
4: 哎呦
3: ，我家里咋没人呢？不是你们这元旦了不休息啊？
5: 今天订桌人可多了，现在人都不愿意做饭。饭店聚餐方便。
4: 那什么，别做了，晚上妈买了好多菜，咱俩家一块吃。
6: 哎，舒霞，跟大娘说去不成了。
7: 你看看，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张罗了，晚上人多。
5: 那咱帮帮忙吧。
6: 咱俩帮忙。
7: 别，
5: 我们俩可以。
7: 千万别，
6: 这平时忙你们也就帮忙就算了，今天是元旦，回去跟大娘你们一起去过节吧。没事，我们是自己来就行啊。回吧回吧，
5: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慢点，
7: 快点快点走。
6: 哎，你绝不能复印在咱们送书。
8: 可不是吗？你也是。这雪花要出去玩你就答应了啊，他说是跟同宿舍的同学去，你信吗？我跟你说，很有可能就是跟那个杨思雨出去。
6: 他真想跟杨思雨出去，我能拦得住呀？那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哎，你觉不觉得这次东方红走以后，雪花跟变了个人似的？其实咱们大人心里不舒服啊，他都能感觉到。你说以前生日都是他跟东方红过的，今年他过生日咋办呢？算了，别操心了，孩子大了由他们去吧。雪花到底是个有分寸的孩子，不会做出啥出格的事儿来。
5: 慢慢吃啊，
1: 谢谢。谢谢啊。
5: 那桌的啊，
9: 好。
1: 天儿越来越冷了，快了吧？
9: 够冷。
5: 哎呀，我说今天不开也不开，你非得开，你看你拒人家，这阿姨跟舒霞两口子肯定有想法。每年咱两家都一起过元旦，一起给雪花和东方过生日。
4: 你还知道他俩一起过生日啊？那这生日现在怎么过？你长心了吗？去他们家过元旦过生日，东方红呢？你儿子现在不在，怎么过啊？哎
5: 呀，那不还有雪花呢吗？那雪花毕竟也是咱俩的闺女，你那么疼她，就因为雪花不跟咱家东方红谈对象了，你就不认这闺女了？你舍得吗？
4: 雪花跟杨思雨出去玩了。
5: 你怎么知道啊？
4: 今天早上起来我去买菜，我正好碰见了他跟杨思雨背着书包去长途汽车站了。
5: 那咱们得跟宪平他们讲呀。
4: 不能讲啊，你想看见宪平打断雪花的腿？

这个雪花可得给我守住，不能做不该做的事儿啊！

0: 我外孙子第一次带女朋友来，
1: 咱们得给民众面子。
2: 我29了，我女儿3岁了。
3: 这是离过婚啊！别说王建平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
4: 我哪儿错了？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
2: 我现在跟你一样，我跟思雨在一起，咱全家人都反对。
1: 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撞南墙不回头。
3: 天哥，我去哪儿？
5: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0集。

0: 其实藏锋的对应是亮剑，亮剑呢它是勇气，藏锋其实是一种智慧，藏它不是懦弱的，它是一种内敛。
1: 踏进支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2: 你现在不是宣传处处长，你是特警支队的政委，你心里能不能有点数？
3: 金色盾牌呀，热血铸就。
4: 哎呀，没控制住。
3: 你是危难之处显身手。
0: 我拍的东西还是比较多元的吧，我比较喜欢这种相对淡一点的故事感的东西，就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大悲大喜可能做的不太多。藏锋它是一个偏生活质感的一个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公安刑侦悬疑啊，它更像是公安的生活剧，走的还是人物向的东西。
5: 别挡进去，
6: 别抓了。
3: 好了，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0: 我是比较喜欢普通人的这种在困境中的这种挣扎，我觉得这种观众可能比较容易带入。
7: 鹏鹏测一下身，
8: 得帅。哎呀，特警这段太应用了，
9: 别整这些没用的，
8: 很宝贵。
0: 是这种人物的这种世俗感，也其实就是说的活人感，他更像一个真实的人，他有他的瑕疵，有他的缺点，然后有他的拙劲儿，有各种的拉扯，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公安干警的形象，没有脸谱化，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0: 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哎呀，最初找段老师交流的时候，我说我想请您来我后边这个戏演一个警察。段老师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说我警察我实在是想不到再怎么演出花了，你各种各样的警察演太多了。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我说我们这个警察是一个什么样的警察？他听完还蛮感兴趣，他没有演过宣传戏，就是这种文职警察，一个字儿警，他是。 没有演过的，所以在前期我们达成了这种合作的这种意向之后，就非常紧密在沟通。就是一个宣传民警，我们怎么去塑造他，从他的形体啊，包括台词的一些处理，他不像以前他做刑警的时候那种雷厉风行、那种掷地有声。我一直说这个人物，他身上是有软糯的感觉，软乎乎的，他特别想捏他一下。
1: 您这看着比我们鲁政委稳重多了呀。
0: 我们会交流很多，比如说他会给自己加一些细节。有一场戏是谭燕一向对领导都是唯唯诺诺的这么一个人，那天终于对局长发了通脾气，就是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咆哮了一顿，然后回到特警队之后，他就感觉自己从此前途尽无，他觉得领导不可能再重用他了，就很沮丧。他走进特警队大院的时候，是那天下着雨，所有的队员都在训练。 谭燕在戏里面，他是很少参与训练的，因为他是政委。他在那一刻，他就从屋里边一个人跑出来，在雨中自己开始推轮胎。我觉得那个是其实是蛮燃的。可能我现在描述大家 get 不到，就是如果你从头看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人物的变化有多么的大。包括阿伦娜，他会针锋相对的一个人，他会和他一起去推那个轮胎。 这其实不是剧本上的，是在那个情境里面，演员自己爆发出来的东西，尽量的还原真实，尽量的让观众相信这些人、这些事儿、这些环境是真的。比如这次我让他们特意在特警队提前种了一块地，里边有各种蔬菜，因为这个戏里有他们种菜的戏，我就想让这些菜真的像不是。 整颗挖过来放上的，它真的是自己长出来的。这个，我还是希望观众能通过这个戏，能够比较真实的感受到这些基层的公安民警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公安内部的各种警种之间的这种生态。

0: 团长，
1: 咱们回到村子里去跟他们打巷战啊！不行，我那让鬼子接你家战。
0: 是才说，你听我的吧，咱们回到村子里去，咱这村民各个贵户家家有武器。
1: 金角旮旯，咱都熟，咱跟他们打巷战，他大炮用不上，咱一块打，好不好？
2: 正打着呢，怎么撤呀？
0: 关叔，到，你把需要的能动的都集合起来，把手榴弹准备好，等鬼子一过来，投完弹咱就撤，好不好？
1: 管，
0: 好，
1: 举起来，
0: 赶紧
1: 回去，也有手榴弹。
0: 旅人，
1: 该远走，你小心啊！
0: 好。
1: 啊啊
3: よく咲かせ。
4: おい、
3: 隅々までだよ。

おいおい、どこに逃げるんだよ。この野郎、早く早く。

我看给你家人。